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山穷水一间的包容多元，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生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心柔。
1: 我们这行就跟高原处好关系，这一车祸，一家人的盼头可都在这方向盘上。我们这一趟趟的是把西安的物资送上了高原，又把西藏的宝贝运到内地。我们这辆车连着的就是两种生活。
2: 我是2013年3月24号加入，当时我是跟我老婆经营了一个小网点，然后每天的派件量大概在400-500票吧。2018年的时候，因为小孩原因，老婆回去照顾小孩，我就一个人店子转让以后来到操作场地来上班。当时因为刚接触这个行业以后，不懂这个行业的规则啊，当时也挺辛苦的。因为我们当时做的网点嘛，派送的时候线路不熟悉，本来人家送100个件1-2个小时，刚开始接触这个行业的时候得4-5个小时才能送完，等慢慢熟悉了以后，已经喜欢上这个行业了。这是我们西藏整个区域的一个代码，像日喀则就是882-050，相应的林芝地区882-030，便于我们分拣的时候不容易出错。刚才咱们在办公室给你们讲了一下，就是注意事项。现在到现场上，就是刚才咱们讲的每个快递上这个号码，然后大家都看一下。你们也是刚来，遇到不懂的话，你们都找巴桑。巴桑他在这我们这边做好几年了。刚才在上面说的时候，在下面捡落那个货的时候，有时候他这个隔口上面掉的货，咱们弯腰去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是不是有一个电话没打通的件，收件人一直在投诉？
3: 对，是有一个。
4: 就是个这样，
3: 打了好几天都不接电话。
2: 好嘞好嘞，那我去找一下，按这个地址找过去给送一下吧。喂，你好。哎，你有个快递这两天打电话一直没打通，刚才我们公司客服说是你挺着急的，然后喂，哦，你稍等一下，我找个同事。巴桑，帮个忙，这个说的藏语我听不懂，你给他说一下，你说这两天打电话一直没打通。他现在在不？
5: 他让咱俩送过去。
2: 好了，那你跟我去一起去一下吧，要不我过去又听不懂。 我记得我刚干快递那会儿，像这边这条路的话都没几间房子，每天拉货送货都会经过这里。现在的话沿街商铺很多很多，马路又宽，然后又不拥堵，平时送货也方便。

我为了这个送货，今年还考了一个那个三轮车那个驾驶证哎。我习惯了就是快递这个行业，然后也喜欢每天骑着三轮车在路上跑。还是喜欢送货哎，送货时间过得充实一点。刚开始2013年那会儿做快递的时候，县城的量确实不大哎，很多乡镇只有土路，下雨下雪天根本没办法走，分拣全靠手，送货靠三轮车加徒步，一个县城的包裹要送2-3千。现在完全是天壤之别，柏油路通到村口，智能分拣设备落地，

0: 偏远牧区的包裹都能送达。这背后是西藏交通和基础建设跨越式的进步，让我们的快递网络能够在西藏这片净土上快速发展。
1: 大车司机比较辛苦，就是人运送从其他地方运送过来的东西，有的时候走那弯道上，一个车堵在那儿了，你过去了就卡在那儿，上不去，路况打滑嘛，就上不去。还有，就是你路上正跑着，路上牦牛很多啊，就是突然它就窜出来了，认真能不能放松嘛？一放松就出问题了啊！有几趟回不去了，想嘛，想老婆孩子嘛。
2: 高原就是这样，当你开着车看见窗外那片纯净的蓝天，那个美你在任何地方都见不着，那一刻你会觉得刚才所有的憋屈和辛苦好像都被这风景给治愈了。可能我们跑车就是这样，一半是生活给的苦，一半是露天上的甜。
0: 这边是我们那个分拣场地，来我带你们介绍一下吧。这两边是那个是我们的出港件，从咱们西藏这边的特产啊这些寄到内地的，然后这边是清运件，然后这边是航空件，然后过完安检以后我们这边统一装车发成都到西安。小件的话就是我们去年装了那个自己设计的一个分拣软件，然后从这边上去以后，从这按那个网点的代码自动化分拣，就减少了人工的那个，也提高了人效。大件上不了那个自动化分拣的，我们从这边过去以后手动分拣。这是我们三南的那个苹果带货的话，每天能发出去5000多单，相当于就是说把我们西藏的这个本地苹果外销的话，能达到2万多公斤、3万公斤的样子。像最近寄出去最多的就是苹果，再过段时间的话就有那个新鲜牦牛肉也可以寄了，然后再加日喀则的羊肉啊这些都可以。寄航空的话基本上3天就到了，内地的话温度也低，不容易坏嘛。也就像以前的时候那个交通不便利嘛，我们西藏的好多特产发内地的话好多人想买不到，现在速度也快了，交通也便利了，就经过快递运输的话很快能收到客户手里边。特殊区域的件的话我们就要单独放在一起来，然后像北京件啊广州的、深圳的，我们这边要单独找出来，晚上统一检查一遍。检查主要是检查那个3项制度，然后包括实名登记、开箱验视、内件有没有与面单上的地址写的不符合之类的。从小网点到现在的分公司，最大的感慨就是跟着西藏的建设脚步走，永远有奔头。快递这个行业在西藏这边这些年发展也挺快的。以前我们愁的是货送不进、出不去，现在愁的是旺季的时候包裹太多。这背后清晰感受到西藏的变化，不仅是路修好了，电气网络也通过偏远地区，政策还支持我们搞邮快合作，这些建设成果让快递行业从配角变成了连接城乡的主角。我见过最触动的是一个老人通过我们快递给远方的孙子寄西藏本地的牛肉干，还收到了孙子从内地寄过来的电子产品。老人说以前想见一面都难，现在看视频寄东西都方便，感觉孩子就在身边。这背后是网络基础普及、交通的改善，让远在千边变成近在眼前。有人说送快递是跑路，我说我跑的每一条路都是修心的路，这13年的高原路磨掉了我的浮躁，也把西藏和世界稳稳地连在一起。我不是什么英雄，只是个信使，但能亲手参与这场动

动脉网络的搭建，把时代的礼物一件件送到千家万户，这就是我最大的殊荣。13年前，手机里存的是老家的照片，现在家安在这里了。我送的每一个包裹都是写给西藏的情书。现在西藏人民已经习惯了网上购物，有了快递行业，西藏就有了更多的美好。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王军政宣布开幕，严金海主持，噶玛泽登致辞。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凝聚同心力量，彰显时代风姿，各族健儿欢聚珠峰之乡逐梦高原盛会。2026拉萨雪顿赛马大会火热开赛，观众在马术魅力中感受浓浓非遗文化。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重点剧目《扎西夏卓》精彩上演，艺术节配套展《指尖神韵纹样同源》在西藏博物馆开展。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之际，我区各地市各部门开展系列主题活动，以法治力量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8月15号，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日喀则市开幕，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出席并宣布运动会开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主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组委会主任噶玛泽登致辞。当天下午，日喀则市经开区体育场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喜迎八方来客。开幕式前，王军政等自治区领导会见了全区体育工作先进代表，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祝贺，向大家致以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王军政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体育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做好新时代体育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治区党委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体育强国建设的决策部署，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统筹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扎实推动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和体育产业协同发力、深度融合，全区体育事业高质量

0: 发展取得新成效。王军正指出，多年来全区体育战线牢记使命，不负重托，在竞技场上奋勇争先，拼搏奉献，为西藏赢得了荣誉，在推动全区体育事业发展、体育产业兴旺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大家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大力弘扬体育精神，发扬光荣传统、优良作风，不断推动全区体育事业取得新成绩，实现新突破，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贡献力量。16:30开幕式正式开始，伴随着激昂的运动员进行曲，仪仗队员护卫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健步走入体育场。西藏自治区运动会会旗、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会旗方队、裁判员方队和9支参赛代表团代表依次入场，各族健儿精神抖擞，步履铿锵，全场观众掌声欢呼声不断。
1: 国家重要生态安全营
0: 入场式完毕，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

0: 17时10分，王军政宣布，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全场瞬间沸腾。运动员、裁判员代表依次登台宣誓，以“相约珠峰，逐梦高原”为主题的文体展演在歌舞节目《欢聚珠穆朗玛》中拉开序幕。整个演出紧扣开放发展、民族团结、全民健身等内容，创新运用体育元素、艺术手段和数字技术，生动展示了西藏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群众体育的丰硕成果，传递出全区各族儿女奋进155、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的坚定信心。
1: 中国登山勇士。
0: 17时50分许，开幕式在歌曲《攀登》昂扬向上的旋律和全场观众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整座体育场化为欢乐的海洋。国家体育总局、国家民委相关负责同志、湖南省、重庆市、四川省、云南省等兄弟省市民委负责同志、自治区领导龚慧才、贾热洛桑丹增、徐志涛、斯朗尼玛出席开幕式，日喀则市委书记、组委会执行主任王方红致欢迎词。本届运动会将于8月22号闭幕，共设26个大项、193个小项，近2000名运动员参赛。
2: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上，高原传统民俗与现代体育风采交相辉映，一场凝聚各族人民同心力量、彰显时代风姿的体育盛会正式拉开帷幕。
3: 我现在是在开幕式的现场，伴随着现场欢快激昂的音乐，各代表团陆续进场，运动员们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昂首奔赴赛场，助阵表演的演员们身着绚丽多彩的特色服饰，载歌载舞，尽情展示各区魅力的文化与风采。
4: 我特长的他说是从那底下进不行不多，前后的这些别多的，记者我那毕竟大量是中文的，现在咱们这同学我们都没这，毕竟也不行不多生意。
5: 今天

0: 这么一个特别大的平台，能够把我们的话展现给所有电视机前的人，我觉得非常的自豪。希望他们可以平安健康的去追逐荣耀吧。
1: 希望以后还能看到这样的表演。过两天我还要来看比赛，想给我们的哥哥姐姐做加油。
2: 这次能够代表我们昌都来参加全运会开幕式，内心是由衷的激动。借此机会向全区各族人民展现我们昌都儿女的风采、精神风貌，向全国、向全球展示我们新疆人民的生活是热意的、向善、向美的。
3: 此时我的心情是特别激动，也很荣幸，期待用舞步展现出高原儿女的精彩。
4: 此刻文体展演正在上演，在我身后的舞台之上，马术运动员御风驰骋，尽显高原豪迈气魄；音乐少年讲述高原足球交流故事，见证体育架起的国际友谊桥梁；空中飞舞的攀登者重现珠峰勇士勇攀高峰、极限挑战的崇高精神。一幕幕精彩画面交织相融，将民族团结、高原发展、体育活力与奋进精神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5: 能够在这样大型的运动会的开幕现场就是亮相马术，得到很多观众的鼓掌呐喊，心里感到很自豪，让更多的人越来越喜欢马术这项运动，认识它、了解它、喜欢上它。
6: 不久我们要去那个阿根廷交流学习，希望去到那边的话就能够学到更好的技巧啊、战术啊，来出手我们自己。回来以后呢，就把学习到的那种运用到实际行动上面，不断地提升自己。
7: 哪里发现那第二张进步球的？你这当当，要救我了呢？他扛把三比五了，输多吧？他错三把几多吧？给今天差不多几点了？今天忙着个错三把的，为多吧？
8: 开幕式进入尾声，歌唱祖国的歌声响彻整个体育场，每一位在场观众都心潮澎湃，倍感振奋。未来几天的赛程里，来自全区各地的选手将奋勇争先，在珠峰之乡以赛会友，力争上游，展现西藏人民的新时代风姿。
9: 我是参加田径铅球，我们备战了差不多有20多天，很荣幸能够代表我们林芝在这里，希望大家都能取得一个很好的成绩，
10: 可以代表咱们昌都来参加此次的运动会，非常的荣幸。我们也将会在这几次的比赛中发扬我们的昌都儿女的精神，在羽毛球竞赛中也可以取到非常好的一个成绩，为我们昌都儿女增光。
11: 首先呢，我就拿出个差姐姐人都加压的，首先给现场给播报的当现场他讲个高足球，就得国家的，但是这个成绩实际当，哎，人都讲来，是这个明天的需要我讲的。
12: 盛会逐梦，微光闪耀。第十四届全区运动会的竞技赛场之上，高光不只属于专业健儿的巅峰对决，更属于无数平凡从业者的逐梦绽放。他们来自基层岗位，扎根日常本职，褪去工装，换上战袍，以纯粹热爱奔赴全区最高规格赛场。在业余逐梦的赛道上，他们以汗水淬炼初心，以拼搏绽放风采，书写着属于高原群众体育最鲜活、最动人的青春答卷。
8: 篮球场馆内掌声阵阵，攻防对抗十分激烈。智喀则女篮队员魏于杰有着双重身份，脱下球衣，她是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基层民警，坚守岗位守护平安；换上运动服，她是赛场之上奋勇拼搏的篮球选手。平日里戍边巡逻任务繁重，她就利用休息时间坚持打球，这也是他第一次站上全区运动会的赛场。
13: 平时工作累了，休息的时候跟我们单位的民警一起去训练去打一下，但是这种大型的比赛是第一次，我们肯定会全力去拼，全力以赴去打好每一场比赛。
8: 球场之上奋勇争先，永不言败，岗位之中恪尽职守，迎难而上。对魏于杰而言，体育竞技的拼搏精神与戍边卫国的责任担当早已深深相融，赛场上每一次坚持与突破都是他扎根边疆无畏坚守的真实缩影，岗位上淬炼出的坚毅品格也让他在赛场之上更加从容坚韧，全力以赴。
13: 我觉得篮球永不放弃的精神和我日常工作是相互映衬。去年巡逻边境森林全身沾满蚂蟥，我们当时也没有放弃嘛，战友之间把蚂蟥弄掉，继续朝着我们的界碑出发。
8: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坚守终能奔赴山海。六月中旬，球队开启集训，魏于杰兼顾本职工作与训练，把戍边工作吃苦耐劳、严守纪律的作风带到球场。训练中刻苦打磨技术，比赛时主动为队友加油，用韧劲带动全队士气。
14: 边防警察

0: 啊，加入我们队伍，其实对我们队伍的凝聚力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干什么事情都特别积极，纪律性也特别好。
1: 赛场逐梦不分领域，热爱奔赴皆是星光。目光转向自行车竞速赛道，车轮疾驰，追风逐影，同样上演着业余选手的热血与坚守。来自拉萨代表队的索朗多吉是一名普通企业职工，朝九晚五，踏实本职是他的日常，追风骑行，突破自我是他的热爱。
2: 从2023年开始喜欢上自行车，
3: 这个自行车你现在已经陪伴我2年了，是陪我并肩作战的一个战车。
2: 每次精疲力竭的时候，抱着安全完赛的目标去取得一个更好的成绩，突破昨天的自己。
1: 2023年环拉萨自行车赛事让他与骑行运动结缘，从此就没有止步。繁忙工作之余，他挤出碎片时间坚持训练，积极参赛，一次次突破体能极限，一次次刷新自我状态。2年相伴，逐梦前行，一辆自行车见证他从入门热爱到站上全区赛场的蜕变，承载着平凡人最赤诚的体育初心。
2: 我们的业余选手也能登到自治区最高舞台的赛事，我觉得非常荣幸。进入到咱们拉萨队以后，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成长。希望在2030年能继续代表拉萨队参赛。
1: 赛场无高下，热爱皆荣光。本届全运会上，无数业余参赛选手扎根平凡岗位，坚守岗位职责，于烟火日常中深耕热爱。他们跳出生活琐碎，奔赴竞技赛场，以汗水为墨，以拼搏为光，绽放平凡人生的别样芳华。
4: 很感谢自治区提供的这个平台，让我们展示自己，让我们能赛出风采。希望我们能取得更优异的成绩，也希望能夺得更多的奖牌。
5: 作为全区最盛大、最齐全的这样一个比赛，又能遇到这么好的球友，又能来提升我们的技艺，也希望自己能拿到好的成绩吧。更多的是和大家进行交流，进行切磋。
6: 2026拉萨雪顿赛马大会于8月14号、15号激情开赛，来自全区各地市的120多名骑手策马角逐，现场观众在热烈欢腾的赛场氛围中，感受马术文化魅力和雪顿节的节日气氛。比赛设置民族传统马术表演和速度马、走马两个竞赛项目。马术表演环节，骑手在飞驰的马背上完成石哈达、射箭等高难度动作，精湛技艺引得看台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
7: 自己特别幸运，正好赶上了雪顿赛马，心情非常激动。有马从旁边过的时候，大家都会欢呼，为他们加油助威。
8: 赛马是拉萨的一个民俗活动，非常有特色，骑手的技术也非常高。
9: 雪顿的带队的带马骑手不是多，我老大那些带马大概有个老人呢，老了第二件都比。
6: 经过2天紧张激烈的比拼，各个项目奖项全部决出。下一步，拉萨市将持续传承非遗文化，办好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持续擦亮拉�萨雪顿文化品牌。
10: 拿了3个冠军，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平时训练也是比较艰苦，自己的赛马拿到这么好的成绩是非常开心，就是感谢他吧，他也是付出了这么多，也感谢有这么好的赛事。
11: 听了你们提供了大王同胞他是什么胳膊是
12: 的。赛马大会不仅是体育竞技的舞台，更是民族团结文化交融的盛会。我们期待通过本次大会充分展现拉萨的活力与魅力，丰富各族群众雪顿期间文体生活，吸引更多游客走进拉萨，了解拉萨。
1: 作为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重点展演剧目，踢踏舞剧《扎西夏卓》14号晚在拉萨市歌舞团剧场精彩上演。舞台之上，动人的民族团结故事伴着铿锵灵动的堆鞋舞步缓缓铺展，感染着现场观众。而一幕幕鲜活演绎的背后，是一众青年演员沉下心打磨角色、用心与人物对话的日夜付出。
6: 夏卓是串联起整部舞剧故事脉络的核心人物，带着父辈的嘱托重返高原，追溯一段跨越岁月的援藏往事。演员白马央金在一次次排练之中走进人物内心，在角色身上看见勇敢坚韧的力量，也在演绎的过程中与人物彼此共鸣。
13: 对于我来说，夏卓他是一个非常勇敢然后坚韧

0: 有独立思想的女性，我很欣赏她，所以在演绎她的过程中，我认为我们两个是相互成就着对方的。
1: 2024年才走上工作岗位的青年演员次多，在剧中饰演扎西。艺人要演绎角色截然不同的两个人生阶段，没有相应的生活阅历，成为摆在他面前最大的难题。
2: 我没有经历过30-40岁的那个年龄，我就会去看夏天跟多吉两位角色扮演者状态、处理的情绪，会去他们身上吸取营养。
1: 援藏医生夏天、藏族乐师多吉这两个人物，承载着那段岁月里各族群众手足同心的深厚情谊。为把这份大爱真情传递出来，觉索朗、扎西朗杰不断揣摩剧情当中情感爆发的瞬间，读懂人物内心的抉择与坚守。
3: 夏天这个角色，他不只是一个剧中的一个人物，是许许多多老一辈援藏工作者的缩影。排练过程中，我越来越体会当年援藏前辈们的不易。对我来说，这不单单是塑造一个角色，更是向这群平凡又伟大的致敬，也希望观众能感受到这份坚守与温情。
4: 多吉见证了风雨岁月里的相守与相助，我希望通过表演让观众感受到藏汉群众手足同心、守望相依的真挚情谊。
1: 演员们日复一日的打磨，最终呈现在舞台之上，也真切传递到每一位观众心里。
5: 夏天在那个地震就是牺牲的时候，夏卓突然大叫了一声，当时是真的把我的眼泪叫出来的那种感觉。围场的时候就是大家一起跳那个踢踏舞，感觉整个氛围特别好。通过两代人的故事，让我们更加珍惜藏汉一家亲团结和睦的幸福生活。
1: 一个个鲜活的角色凝结着整个创作团队历时3年深耕细琢的心血，这段跨越时光的民族团结故事也在一场场演绎当中生生不息。
6: 这个剧的初衷呢，我们还是围绕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几十年来援藏建设美丽新西藏付出了很多，想用肢体的语言来表现这么一个题材。
1: 今天上午，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配套展览《指尖神韵·纹样同源》在西藏博物馆开展，展区氛围雅致静谧，上千组藏式传统工艺纹样集中陈列。简洁通透的开放式布展方式，让前来观展的市民和游客沉浸式领略西藏传统纹样的独特美学与文化底蕴。
7: 点拿了人们忙50多万，加上得了，我就那么有个错的，得吞不拉些，应该是他们大概对面全部吃了都。
8: 你们感受？
7: 天天的烧着这些了，大概那么有，伊那忙不得个同样要嘛了，得了点拿都是咱们家团队怎么对面全部吃了都。
9: 我最喜欢的是棉花绽放图，因为我觉得这个图案非常的极美漂亮。它两边的那两个仙鹤是这边特有的黑颈鹤，这个黑颈鹤代表着吉祥、平安，还有忠贞，我就觉得这个寓意很好。
1: 各类藏式传统纹样兼具高原独特气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核，生动印证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鲜明特征。本次展览持续开放至30号。
10: 此次展览主要提取各类纹样的素材，理清各个文化符号的名称和艺术特征，通过数字化完成纹样的当代转译，打造可利用的视觉资源。这批纹样的成果助力同源档案的建设，服务文创和当代设计的创作，为国家多元一体的视觉体系提供素材。
11: 今天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我区各地市各部门开展法治宣讲、生态产品推介、全民科普实践等系列主题活动，以法治力量守护高原生灵草木、万水千山，让绿色发展底色更加鲜明。今天上午，在林芝市全国生态日宣传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结合林芝的生态实际，持续普及绿色低碳生活理念，引导群众树立生态环保意识，推动本地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12: 我们生活在林芝，享受着绿水青山，以后我也会从自身做起，低碳生活，爱护山林，守护家园。
13: 接下来我们继续宣传和解读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举措，大力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和消费方式，增强全民的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
11: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我区各地依托双语宣讲、基层志愿活动等形式，推动法典走进基层、贴近群众，引导各族群众树立生态保护法律意识。

0: 为持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汇聚力量。
1: 不光是我们干部职工要学懂用好，严格依法开展生态保护工作，也希望老百姓都能了解熟知环保法律法规。
2: 阿里近期开展系列活动，用通俗解读、实景整治，让群众读懂环保法条，为法典落地筑牢群众基础。

0: 开展了普法宣讲、生态成果展、绿色实践体验等一系列宣传活动，目的就是让更多群众了解生态法典，参与生态保护，共同守护我们的绿水青山。
1: 山南市持续深化城市建设改革，统筹空间规划、基础设施与城市精细化治理，不断刷新城市颜值，夯实民生品质，打造宜居宜业的现代化高原新城。
2: 城市发展规划是根基，山南市立足资源禀赋，率先构建多规合一的空间治理格局，科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确立两平两带、一河三区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总体框架。
3: 我们坚持把城市当作有机生命体来规划，每一项规划都要经过多轮的实地调研和专家评审，特别是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为城市的长远发展提供了刚性约束和科学指引。
2: 数据见证变化，截至目前，山南市中心城区建成面积达37平方公里，较2020年扩大7.2平方公里，城镇化率提升至34.49%，功能分区愈发清晰，空间布局更趋科学。城市建设既要扮亮面子，更要坐实里子。山南市率先完成系统性城市体检，地下综合管廊成网，各类管线悉数入地，内涝积水点消除率超90%，污水集中处理率达98%以上，新建游泳馆、生态公园、商业综合体等文体设施陆续投用，海拔3000米以上乡镇供氧实现全覆盖，一件件民生实事如涓涓暖流，浸润市民日常。
4: 以前街上管线呀，像蜘蛛网一样，一下雨就积水。现在管线也全部入地了，还有路面也干净整洁，公园也多了，路上灯呀那些特别漂亮。我们散步跳舞都有了，好去处，城市都越来越像家了。
2: 数字赋能让城市管理耳聪目明，近年来山南市建成并试运行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和低空飞行系统，布设高清摄像头、智能传感器等物联网设备，构建起地面常态巡查加空中机动巡检的立体化监管网络，同步推进智慧停车、智慧交通系统，管理响应速度与处置精度显著提升。
5: 以前小区周边占道经营、乱停车，现在街道和执法队经常巡逻，有问题在随手拍上反映，很快就能解决。我们老百姓也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大家都觉得城市是自己的，管好城市就是管好自己的家。
2: 从蓝图引领到品质落地，从智慧赋能到全民共治，山南市正以深化改革为引擎，驱动城市管理向精细化、智能化、常态化纵深迈进。
6: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拉萨市依托大数据手段，常态化开展参保群众高额医疗费用筛查预警工作。今年以来，全市已累计推送预警信息335人次，救助117人次，兑现医疗救助金114.77万元。同步完成特殊人员身份标识1030人次，退出984人次，实现救助对象动态精准管理，切实兜牢民生保障底线。
1: 近日，山海情深，乐游日喀则。2026年上海旅游援藏日喀则珠峰旅游精品环线首发仪式在拉萨举行，标志着该环线产品进入常态化运营阶段。据介绍，今年环线运行时段为8月至12月，将充分整合日喀则、亚东、定日等地旅游运力，投放9座至29座多规格车辆，在拉萨和日喀则设立集散点，分批次定期发班，为游客提供安全舒适的高品质旅行体验。
6: 近日，重庆市文联组织文艺轻骑兵志愿服务队深入昌都市芒康县，开展系列文艺志愿服务活动。活动以惠民演出和艺术培训为核心内容，将底蕴深厚的巴渝文化送到雪域高原，以文艺为桥梁纽带，进一步深化渝昌两地交往交流交融。
1: 近日，林芝市工布江达县举办政企联动拓岗位、凝心聚力互就业、招商企业专场招聘会。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参与的联动模式，精准对接当地求职者就业需求与企业用工缺口，

0: 下一步，工部将搭建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岗位摸排、专场招聘、技能培训等就业服务，实现就业增收与企业发展的双向促进。
1: 近日，纳曲市色尼区举办首届美食文化节暨特色美食大赛，在场上藏北传统牦牛肉、特色奶制品等经典美味与新式烹饪的创意小吃同台碰撞，充分展现藏北饮食文化魅力。活动以美食为媒，进一步挖掘本地特色餐饮资源，助力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0: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不放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3: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4: 当初在楼朝七，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
5: 魏母，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派宝川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6: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0: 好喝吗？
1: 好喝。
0: 薛公子，从出征回来就一直听公主说起你的事情，我在想到底是谁能够让公主如此倾心。这几天我偷偷地观察你，我发现难怪她喜欢你。
1: 平贵真的不值得公主去喜欢。
0: 薛公子，你是个聪明人，如今来到大梁，我相信你也不是怕死之人。可就像公主所说，你在中原都是仇人，而你的父母都不在了，那你到底在牵挂什么？
1: 其实我还有个妹妹，我还有……
0: 好了，这些都不重要。你知道的，我们公主倾心于你，看样子她是嫁定你了。薛公子，我告诉你，如果你有妻子在长安，以大王和王后的个性，必定全力追杀她。
1: 你说什么？
0: 我说，如果两方要求修好，公主必定留你，而大唐为了与大梁和好，应该不会不答应。
1: 我告诉你，我薛平贵是人不是货。再说当今圣上也不会这样做的。
0: 我知道你有骨气，我也相信你宁死也不会屈服。但是薛公子，我要告诉你，如果我们真的把你杀了，以公主的个性，必定会再兴兵犯唐。到时候还是苏龙和魏虎挂帅的话，我相信以我们大梁第一勇士凌霄和公主一同前往，再加上王后精炼的铜锤阵，虽然捣破唐军需要一番苦战，但我相信一定能够直捣长安。
1: 我才不相信你们有这个能耐。

你不要不相信，我说的都是实话。只要你跟公主完婚，就能保全大唐的安全。如果你有妹妹和家人在长安的话，你大可告诉公主，我们会把她接回来。如果你要一意孤行，你的妹妹和家人不但找不到你，你也永远见不到他们。想想我说的话吧。

0: 表哥，你从来都不是一个说话吞吞吐吐的人，有什么事情快说吧。朱露，
1: 是，
0: 带他们下去吧。
1: 是。
0: 现在可以说了吧，
2: 公主。我劝你还是让薛平贵离开我们大梁回中原去吧。
0: 我不答应。
2: 戴湛，你要是不答应的话，那薛平贵恐怕会有生命危险。
0: 你这话什么意思？是不是母后？母后让你杀了他，是不是？你说呀。
2: 是，王后确实让我杀了薛平贵。
0: 你做不到的，你是一个光明正大的汉子，绝对不会做出这样趁人之危的事情，我太了解你了。
2: 就是因为你了解我，所以你要尽快带着薛平贵离开我们大梁。
0: 我不让他走，我一定要他留下来。表哥，帮帮我。
2: 戴湛，那我问你，我们的婚事呢？

0: 两个，从小到大，我一直敬仰你，崇拜你。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我们的榜样。你是这么优秀，这么完美。每次，只要我抬起头仰视你，就觉得你是一座可以让我依靠的大山。
1: 戴震，那你现在还想不想依靠这座山了？
0: 这座山一直在保护着我，照顾着我，我都知道。所以只要在你身边，我就觉得很安心，我就会很安心的一直依靠着你。但是这种感情

0: 我从小到大都是这么关心你、照顾你，结果只换来你的依赖。
1: 在这个世上，你像我的哥哥，像我的家人，我一直很敬仰你。可是你太完美了，就是因为你的完美，让我有距离感，有生疏感。
0: 淡然，我问你，如果没有薛平贵，你会爱我吗？
1: 我不会。你知道的，父王和母后，他们一直把你当成最理想的继承人。从小到大，他们都希望我能嫁给你。

0: 果没有遇到薛平贵，我甚至想我这一辈子会选择不结婚，因为在大梁找不到第二个比你更优秀的人。可是偏偏我自己从来没有一丝一毫想要跟你厮守一辈子的念头。
1: 好，我知道了。戴震，从今以后我凌霄再也不会纠缠你了。
0: 不是的，表哥，你从来都没有纠缠过我，你是宠爱着我，你一直是一个正人君子，是我对不起你。上一次去中原，我遇到了薛平贵，我和他共患难，共逃亡，我一直都不知道我怎么会对他产生了一种很特殊的感情。之前我一直不知道那是什么，可是当我回到大梁，我发现自己时时刻刻都在想着他，所以我跟你偷偷回到中原，我拼了命想尽办法，只是为了再看他一眼。我甚至为了他和你发生争执，我发现我自己只要是为了薛平贵，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做。所以我知道像这样的感情，那就是爱。

0: 你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我现在明白了你的心意，我懂了。不过戴震，如果真的为了薛平贵，我还是劝你赶紧让他离开我们大梁，回中原吧，表哥。
1: 帮我吧，
0: 这件事情我帮不了你，
1: 我求求你了，帮。

0: 你爱上了薛平贵，所以父王，求求你，你帮帮女儿吧。不行，不行的，她是中原人，戴瞻，你是咱们大梁的公主，将来的王位是要由你来继承的。王位从来都不是我继承的。
1: 你们一早就想好了要把王位传给凌霄，不是吗？
0: 是。但是，凌霄如果不和你结婚，这本王的王位也不可能传给凌霄啊。白瞻，毕竟你才是父王的女儿，你别忘了，父王走了，这父王所拥有的江山是要由你来继承的。
2: 可是父王，你忘了你做的那个梦吗？
0: 薛平贵在梦里骑着龙冲入了你的怀中，但是在梦中没有告诉父王要让你嫁给薛平贵啊。可是父王，这个梦一定是有原因的，说明薛平贵是可以帮助我们大梁的人。父王在这点上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啊。
2: 我们一定要把薛平贵留在大梁。你就让女儿嫁给他吧。
0: 就算父王同意你嫁给薛平贵，那满朝的文武不同意，那该怎么办呢？啊，出城之前你和凌霄定的亲事，这门亲事怎么处理呀？
2: 父王，表哥那里你不用担心，我已经跟他好好谈过了。你跟他谈过了？嗯，其实。 就算没有薛平贵，女儿也不会嫁给凌霄。我对表哥只有敬仰之心，可是从来都没有爱过他。薛平贵就不一样了，自从我那次去了中原，第一眼见到他，我就已经喜欢上他了。然后回到宫中，要进宫红鬃殿马，你和母后不让我去，可是女儿还是千辛万苦偷偷跟着去了。女儿。
0: 打扮成士兵，混在男人堆里，忍受寒风刺骨，忍受奔波之苦，为的只是能看薛平贵一眼。你怎么能这样行事呢？
2: 父王，你不是跟我说过吗？那个时候，你遇见母后，你只要可以远远的看着她。
0: 你就会情不自禁的心跳加速，你只要可以远远的看着他，你就会觉得开心，就会觉得幸福，
2: 不是？
0: 当年你母后是那么的漂亮，那么的迷人，哎，她是那么优雅，那么可爱。
2: 我知道，父王，这些话。 从小到大，我听你不止讲了一次，我听你讲了几百次、几千次。父王，如果你那时对母后的感情真的是那么的真，那么的浓，那女儿相信，你一定可以体会女儿现在的心情。女儿是真的爱上了薛平贵了。
0: 你。
2: 父王，我求求你了，你就答应女儿了吧。
0: 父王，白瞻，就算父王同意了，你知道这中间最不同意的是谁吗？是你的母后啊。
2: 女儿知道，所以我才想请父王帮助女儿去说服母后。
0: 你又不是不知道你母后的个性，她比孤王还倔强。 很多事情都是你母后说了算。
2: 那这一次就让父王做个主不行吗？你就义正言辞地告诉母后，我爱上了薛平贵，我非她不嫁。

0: 哪能这么行事啊？这件事，父王和你母后好好的商量商量，不可怠战。你母后不同意的成分很大的。
1: 我不管，我不管，我一定要嫁给薛平贵，不管任何的理由，我一定要嫁给他。如果父王真的不能说服母后，那女儿就算是丢掉公主的头衔，我也非嫁不可。
2: 待战，待战！
0: 哎，这件事该怎么办？

0: 说的对，只有杀了我，西凉再次挥兵前去，那谁来抵抗？最重要的是，我大唐百姓受到如此的痛苦和折磨，这才是我最大的于心不忍。
1: 薛平贵，我是戴湛，戴公子啊，
2: 你小心烫啊，再多喝一点。
1: 我们公主干嘛对你好？还不是因为她爱上你了。
0: 戴湛果然可爱，从认识到现在，他对我毫无保留的付出，只是我的心中让宝钏充满了。宝钏为了我受了那么大的委屈、耻辱和痛苦，我留在这儿见不到宝钏，这是我不愿意的事。但是眼看他们又不放我回去，我该怎么办呢？

0: 公主，公主啊！
1: 如果你要杀他，你就先杀了我。如果没有雪平贵，我也活不下去了。
2: 真的非常严重
3: 呀！
1: 公主到底怎么样了？你们快说啊！
2: 公主的刀伤很严重，那一刀差一点就刺到了公主的心脏。
1: 刺入多深啊？
2: 只要再插入半寸，就会要了公主的性命啊！
4: 而且啊，这凶手有点用力过猛，幸好他及时收手，要不然公主就没命了。
2: 是。
1: 公主现在到底有没有危险啊？你们快说啊！
2: 你放心，公主的伤口我们已经帮她包扎好了。可是公主她失血过多，还需要好好静养啊。
1: 那快去把最好的药抓过来，快去啊！
4: 是，小的明白。
1: 薛公子，到底是谁杀公主的？
0: 刺客要杀的不是公主。而是我。
1: 是你？谁那么大胆竟敢闯到皇宫里来杀你？

0: 你怎么会先问我？是你救了我一命，是你替我挨了一剑。没事，只要你没有受伤就好。只要能救你的命，不要说一剑、一千剑、一万剑，我都愿意替你挨。
1: 我是心甘情愿的。你真傻。我承认我是傻。如果可以，我真的愿意为你生，为你死。你别这样说，我不配。你配的。
0: 我第一眼看到你，我就已经爱上你了，
1: 公主。可是我
0: 什么都不要说，我什么都不在乎。我只要跟你在一起。如果不能跟你在一起，我宁愿死。
1: 公主，
2: 公主，你别死的活的挂在嘴边嘛。
0: 我跟你说，你受了伤，第一个遭殃的是我，我这可是保护不周之罪啊！
1: 说什么傻话呢？对了，朱露，这次的事情，你千万不可以传扬出去。
0: 怎么不准传扬出去？我一定叫大王把伤害你的人通通抓起来，把他们千刀万剐！
2: 不可以，
1: 公主，公主，怎么了？是不是伤口又痛了？
0: 只要你陪在我身边，我一点都不痛。朱露，好了，你别再乱说话，免得再刺激公主。好了好了，我不说我不说，不要那么激动嘛，激动伤口会痛的。
3: 大王王后驾到！
0: 见西凉王王后，你这丫头，你到底在做什么？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任性呢？居然！母后，我告诉你，如果谁要杀薛平贵，就先杀了女儿我。
4: 你。

0: 大王，
1: 大王，
0: 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
1: 戴湛，伤口怎么样？死不了。戴湛，你不该这么说话。我说的是实话。如果薛平贵真的死了，那我也不活了。戴湛，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薛平贵。
2: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你要是没有来我们大梁，公主也不会受这么严重的伤。
1: 回王后，平贵并无意伤害公主，可是公主的伤的确因为平贵而起，所以恳请您降罪于我。
0: 好，来人呐！
3: 在。
0: 不好，不准您为难她，谁也不可以为难她。
1: 戴湛，你怎么样？
3: 公主。

0: 林霄，启禀大王、王后。
1: 说吧。
0: 大王、王后，林霄请求取消我和代战公主的婚事。
2: 这
1: 为什么？
2: 是啊，难道你不爱代战了？
0: 不，今天就是当着这么多人，我也要说，我爱代战，为了他，我可以去死。
2: 既然你爱代战，为什么要取消婚礼啊？
0: 王后，因为代战嫁给我，她不会快乐，也不会幸福。
2: 不会快乐，不会幸福，怎么可能？本后认为，公主只有嫁给了你，她才会有幸福，才会有快乐。
0: 王后，我以前也以为我会给代战幸福和快乐，可是今天我才知道，我错了。我不想看到代战这么伤心难过。王后，
3: 大王，
0: 不管我有多爱代战，但是代战他不爱我，所以不管我对他有多好，他都不会觉得幸福和快乐。所以林霄再次请求取消我和代战的婚事，让他嫁给他喜欢的人吧。
2: 不行，这件事情我绝不答应。
4: 母后，
2: 代战，雪平贵，我要你从今以后在我面前消失，不要在我大梁出现，否则的话，我绝饶不了你。
4: 母后，母后，
2: 哎呀，怎么了？怎么了？代战，代战，
0: 代战，
2: 怎么了？
0: 王后，请不要让代战这么难过了。我刚才说的话，请你好好的考虑一下。
3: 大王，
0: 我有事想跟薛平贵说。
1: 你说吧。
0: 是。薛平贵，跟我来。
2: 代战，就这件事，我绝不能答应你跟薛平贵在一起。
4: 母后，如果你真的不答应，那我宁愿那一剑再刺身半寸。
2: 代战，你知道那一剑是我。

0: 我真的很疼，可是当我看到那黑衣人的眼睛，当我知道那个人就是母后宁，我就知道这一剑虽然刺在女儿的身上，可是却捅在母后宁的心里。
1: 心疼女儿，你真的爱女儿的话，我求求你，求求你，为了我的快乐，你就放过薛平贵。我求求你，就让戴湛好好的休息吧。家父，我好好的跟你聊聊。
2: 丽娜，好好照顾公主。
3: 是。

0: 走吧，母后，丽娜。
1: 刚才公主说的，可都是真的。往后，如果没有薛平贵，我想公主这一辈子也不会快乐的。

0: 戴震，刚才凌霄已经表明了心意，你就不要担心了。
1: 我现在担心的不是凌霄，是母后。你明知道是王后，你还……
0: 我有什么办法呢？你知道的，我母后那一箭真的刺下去，薛平贵他肯定就没命了。所以，我只能赌一赌。 如果是我替他挡了那一箭，母后应该会手下留情。幸好王后功力深厚，能及时收刀，不然后果真的不堪设想。戴震，你答应我，以后再也不要做这种傻事了，好吗？ 如今，就看凌霄怎么跟他说了。

0: 薛平贵，我要告诉你，当初你醉酒中毒的时候，我就想杀了你。只是我凌霄生平不杀手无寸铁之人，正在我犹豫的时候，代战公主救了你。她用两匹宝马连夜把你带回了大梁，也让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把你给救了回来。先别说他对你的救命之恩，那几天他是没日没夜地守在你身边，衣不解带，一直在照顾你。光这份情你还得起吗？
1: 凌霄，我告诉你，我薛平贵不是忘恩负义之人，可是我……
0: 好了，你们下去吧。
2: 是。
1: 我跟你说，我不能辜负我的妻子，你明白吗？
0: 你是说你在中原有妻室？
1: 他跟我生活在武家坡，他叫……先别管他是谁，既然我是有妻子的，我又怎么可能再娶代战公主为妻呢？
0: 这件事确实有些棘手，但也不是不可能。
3: 以大王和王后
0: 那么疼爱代战公主，他们会为了公主找你做驸马的。
1: 可现在是我不行啊，我不能做出背叛我妻子的行为，你懂吗？
0: 薛平贵，我告诉你，以王后的个性，如果她女儿得不到的，她一定会想办法毁掉，到时候你就是死路一条。薛平贵，你听好，如果你被杀死在我大梁，你想一想，你的妻子还能见到你吗？就算我们不杀你，我们一味把你关起来，你和你的妻子也将永无见面之日。
1: 你们不可以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来对付我。
0: 这不是卑鄙，我们大梁人做事一向干脆，你别忘了，你的命就是我们救的，不管你答不答应，现在都只有这两条路走。

0: 看来林小空说的话是真的，如果我不答应去待战，恐怕这一辈子他们也不会放我回中原。那么宝川这一辈子也就见不到我了。可是我人在外，我怎么告诉宝川我另娶公主为妻呢？
1: 薛平贵，你犹豫这么久，是不是因为中原的妻子？你果然是个重情重义的人，大战没有看走眼。我有一个办法。
0: 愿闻其详。
1: 很快，我就要奉命去和大唐皇帝谈议和的事情。到时候，
2: 我和大王王后请求，
1: 把你一同带上，让你跟我一同去往中原。这样，你便可以见到你的妻子。薛平贵，之前听说你父母双亡，不知道你还有什么别的亲人和朋友吗？
0: 我有个妹妹，不过已经成亲，还有一些结拜的兄弟，也是孤儿。
1: 这个好办，咱们这样，拿一些金银珠宝给你那些结拜兄弟和妹妹，让他们过幸福的生活。至于你要做的，就是把你的妻子接到我大梁来，这样你们便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0: 我真的搞不明白，你那么爱戴战公主，你为何不争取？
1: 争取？我拿什么争取？戴战的心都不在我这，我怎么争取？好了，不说这事儿了。薛平贵，只要你答应我回到我大梁，我就让你回中原见你的妻子。
0: 为了能回去见到宝川，看来我除了答应之外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只有等回去请宝川原谅我，希望宝川能答应我娶戴战为妻，要不然我就跟宝川一同死在武将头。
1: 薛平贵，怎么样，想好了吗？

0: 清仓了，清仓了，
1: 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
0: 清仓了，
1: 一千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

0: 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发现买贵了，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发现买贵了，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

0: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做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三级。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信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薛平贵，只要你答应我会回到我大梁，我就让你回中原见你的妻子。
1: 为了能见到宝春，看来我除了答应他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只有等回去请宝春原谅我，希望宝春能答应我娶戴湛为妻，要不然我就跟宝春一同死在五角坡。
0: 薛平贵，怎么样，想好了吗？
2: 不行，这件事情我绝不答应。
3: 夏风，本王梦见了乘龙快婿，那么戴湛的姻缘也就应该结于薛平贵。如果你再坚决反对，你女儿的幸福可能就没了。你又不是不知道她的个性，如果她为此一辈子坚决不婚呢？
0: 皇后，凌霄刚才说了，一切还是以戴湛的幸福为先吧。
2: 可是凌霄，这样你是不是太委屈了？
0: 王后，没什么委屈的。我说过了，只要戴湛能够幸福，我凌霄也快乐。你放心，就算戴湛成亲了，我也会守在他身边，绝不会让他受到一丝委屈。
2: 可是你……
3: 不如这样，凌霄和戴湛的婚事取消，凌霄改娶丽娜。
4: 大王，
2: 这件事情你可得三思啊。
5: 大王，
0: 这我和丽娜
3: 啊，凌霄，如果你不娶丽娜，你姑姑她就不会同意戴湛的，因为她不愿意看到 你为了戴湛而终身不娶呀。
2: 是啊，我一直觉得凌霄眼高于顶，在我们大梁还真是难找到几个女孩可以匹配凌霄的。
3: 不过我觉得丽娜从小就一直喜欢着凌霄，这你又不是不知道啊。
2: 这我当然是知道的，

0: 可是在我的私心里，我还是希望戴湛能够嫁给林萧。
1: 这不是皆大欢喜了吗？
0: 林萧，
2: 你觉得大王的建议怎么样？
3: 如果我不答应，那么姑姑也一定不肯把戴湛嫁给薛平贵。为了戴湛，我
0: 怎么，林萧，你考虑的怎么样了？你说呀。
1: 好，你们都下去吧。
4: 是。
0: 林萧，你现在总可以说了吧？
5: 大王，王后，一切就遵照你们的意思，我愿娶丽娜。
0: 可是，我还是有点担心。薛平贵娶戴湛，是为了他的荣华富贵，那他会不会？
5: 王后，你不用担心。薛平贵对于这件事情，我想他是不会同意的。
0: 为什么？他不同意？你不说我也知道。其实说起来，戴湛这个丫头的眼光还真是不错。我看薛平贵这个人，气宇轩昂，应对得体，而且说话很有分寸。可是我就不明白了，像这么一个优秀的人，难道他在中原就没有妻室吗？
1: 真的吗？凌霄，这件事你有没有查清楚啊？
0: 是啊，凌霄，你可不能瞒着我呀。
1: 怎么了？你就实话实说嘛。
5: 王后，大王，那薛平贵在中原确实是有个发妻。
0: 果然是被我猜中了。凌霄，你去告诉薛平贵，让他去休了他的妻子。
5: 王后，这件事情我已经劝过薛平贵了，可他执意要把他的妻子接到大梁来，如果不行的话，他宁愿死。
0: 世上竟有这番多情的人，那戴湛他愿意吗？
5: 王后，这件事情戴湛并不知情。
1: 王后，即使戴湛知道了，他肯定也是要嫁的，这不是你能阻止得了的。
0: 不行，这件事情我绝不答应。
1: 王后，咱们就这么一个女儿，大梁就这么一个公主，怎么可以跟一个平民共侍一个丈夫呢？
0: 当然不可以，而且还是个做小的。林萧，本后现在再给一个旨意，你去杀了薛平贵的妻子。
1: 王后，这样做合适吗？
0: 这件事情我就决定了。林萧，照我的话去做吧。
5: 林萧遵旨。王后，这次我进中原献降表，到时候我带着薛平贵，到了中原之后，我会找机会杀了薛平贵的发妻。这样的话，那薛平贵找不到他的发妻，便会归降我大梁。
0: 嗯，这倒是个好办法。让他去找亲人，到时候他找不到，他势必会死心。可是你有把握他一定会跟你回来吗？
5: 王后，那薛平贵是个守承诺的人，他答应我一定会跟我回大梁来。
0: 那好，这件事情你一定要给我办妥。
5: 是。

0: 参见相爷。
1: 啊，快免礼，坐坐。
0: 谢相爷。

0: 这次能得到中侍郎的职位，全靠相爷的鼎力相助。这是小侄的一点心意，请相爷笑纳。希望相爷喜欢。
1: 回报啊，你少年老成，进退得体，老夫真是没有看错人呐。
0: 自从我哥入赘相府，相爷对他一直疼爱有加，在这儿我要替我哥说声谢谢，谢谢相爷的栽培。
1: 翁婿之间的情谊本来就如同父子，更何况魏虎深得老夫之心啊，不光是魏虎，就连你魏豹，老夫也是疼爱有加呀。只可惜我那不听话的宝钏不肯嫁给你，要不你早就成为老夫的第三个女婿了。
0: 魏豹，谢谢相爷疼爱。可是我跟三小姐也没有缘分啊，是我魏豹没有这个福分。
1: 魏豹啊，你老实的告诉我，老夫如果现在让宝钏嫁给你，你愿意吗？
0: 这魏豹不懂相爷您的话中之意。
1: 哎，老夫我坦白的告诉你吧，其实啊，我心中最疼爱的就是宝钏了。虽然他跟我闹了这么大的别扭，如今呢，那个薛平贵已经死了，他也尝尽了苦头，受到了教训。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啊，我就想他，念他呀。
2: 爹最偏心了。
0: 大哥，大嫂，
3: 岳父，
2: 爹，
1: 来，都坐下。哎，啊，
2: 爹，你心里就只疼宝钏。
3: 哎呀，银川，你这吃什么醋啊？岳父他怎么会不疼你呢？只是三姨妹离家走了，岳父有点想念罢了，是吧，岳父？
1: 哎，你看见没有？还是魏虎会说话呀，亏了你还是我的女儿呢。哼。
2: 哦，那爹你这么说就是只疼女婿，不要我这个女儿了？
1: 那你看看你又说些什么话呀。哎呀，爹是疼女儿的，莲花吸盆的疼女婿的嘛。
2: 爹这话我爱听。
3: 啊，对了，岳父，刚才我跟银川过来的时候听到您说的那些话，不知道您是什么意思啊？
1: 老夫希望魏豹想办法得到宝钏，只要魏豹能够娶到宝钏，老夫就可以同意让宝钏嫁到魏府去，魏豹也就可以不入赘咱们相府了。
3: 岳父，这是您对我们魏家天大的恩惠啊，宝弟他一定会同意的，是吧，宝弟？
2: 宝弟，我爹说的话你听到了没有啊？
0: 啊，这个我还真没想过。
3: 岳父您看看这傻小子，一听说您要把三姨妹嫁给他，高兴的连话都不会说了。
2: 爹，你真的让宝钏回来吗？我可不想让她回来。
1: 不管怎么说，她始终是你的妹妹，姐妹手足亲情怎么可以记恨呢？
2: 好了，只要爹同意我就不记恨了。不过这宝钏要是肯答应嫁给魏豹，那也只能当偏房了。
1: 偏房什么意思啊？
3: 岳父，银川呢他又跟您开玩笑呢。岳父，您如果真的把三姨妹嫁给魏豹的话，我现在就让豹弟把她接回来。
2: 豹弟，我爹都同意了，还不赶快谢谢他。
0: 哦，谢谢相爷。
3: 宝爹，怎么还叫相爷呢？叫岳父。
0: 谢。
1: 等娶了宝钏再叫吧。事不宜迟，你就听我的意思去办吧。

0: 小旨告退，
1: 岳父。这次凯旋归来，我跟大姐夫的功劳最大，可是刘义将军反而被封为了护国大将军，我跟大姐夫只封了一个兵部尚书和兵部侍郎而已。这，
2: 不急不急，皇上说。等朝中的官员告老还乡再提，老夫知道你心中要的是兵马大元帅，等老夫升了左相再保你也不迟啊。
0: 多谢岳父。
3: 爹，你可得多帮着魏虎啊，我听魏虎说这次出征西凉他的功劳最大，这大姐夫不过出去战了一场，其余的都是魏虎他出生入死才能够这么快就凯旋归来，可是就因为他只是个副元帅，这功劳就没有姐夫的大，我觉得真的很不公平。哎，
2: 好了好了，苏龙也是爹的女婿，有什么好不公平的，放心，爹在适当的时候晋升魏虎。爹啊，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咱们王家这一次算是出尽了风头。哎呀，如果魏豹能把宝钏给娶回去，老夫的心里啊就没什么挂念的了。
0: 岳父，小婿在此先恭喜岳父。
4: 平贵参见王后。
5: 你见到本后就只是拱手，连跪都不跪。
4: 平贵并非西凉人士，如果要下跪的话，岂不是变成阶下囚？所以权衡之下，还是觉得这个礼仪最好。
5: 好狂妄的小子！
4: 不敢。
5: 你可别忘了，你的命还操在本后手里。
4: 平贵说过，是生是死，任凭宰割。可是，如果想侮辱薛平贵的话，我宁可一死。
5: 好一个薛平贵，难怪我的女儿会看上你。
4: 平贵确实不懂，到底代战公主看上我哪一点？
5: 我问你，凌霄说你要回中原去接你的亲人，你说的可是真心话？接了你的亲人，你就会和凌霄一起再回到大梁吗？
4: 既然平贵答应过，就一定会回来。
5: 好，拿来。
4: 这是
5: 千里催命丹。你服了我的千里催命丹之后，如果你要是违背了你的诺言，没有准时回来，就算你在千里之外，我也可以要了你的命。怎么，不敢吃吗？你要是不敢吃，就表示你回去之后就不会再跟凌霄回到大梁来了。

0: 王后现在可以放心了吧？虽然刚才只是一席谈话，但是我发现你非常的高傲，也非常有骨气。这要是换在平常，我也会非常喜欢你的个性。可是现在代战喜欢你。 你最好给我弄清楚，当你再回到大梁之后，也就是跟代战成亲之时。
1: 王后，
0: 慢着，别插嘴，让我把话说完。你给我听清楚了，我夏凤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我把她当成掌上明珠，我是把她捏在手里，疼在心里。你要是跟她成亲之后， 敢给他受一点委屈，给我听好了，我绝对不会就这么轻易的饶了你。

0: 后，那平贵现在可否说一句话？
1: 说。
0: 既然王后那么爱戴战公主，那么怕她受一丝丝的委屈，那又何必让她下嫁平贵呢？
1: 薛平贵，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0: 我知道。
1: 难道你真想让戴战受委屈？
0: 夫妻之间在于互相信任，我们中原有一句话叫相敬如宾，再说女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戴战公主是金枝玉叶，平贵高攀不起，生怕以后夫妻之间有什么口角之争，王后怪罪下来，平贵担当不起呀。
1: 你可真是得了便宜卖乖啊！
0: 平贵只是以事论事。
1: 好了，凌霄就要去中原了，你下去准备准备吧。
0: 谢王后。
1: 慢着，你可别忘了，你已经服了我的千里催命丹，你最好给我准时回来。
0: 平贵知道。
1: 这个薛平贵还真是胆识过人，他竟然敢跟本后针锋相对。
2: 小姐，我来吧。
3: 不，这个我留着。
2: 小姐，如果留着这些东西，你每次看到它就会想到姑爷，所以还是埋了吧。啊，
3: 这是平贵离开的时候初见阁下的缎袍，如果把这个都埋了，你让我拿什么思念他？
4: 弟媳妇儿，你就把他给埋了吧，让他随平贵去吧。
5: 是啊，二嫂，刚才小莲姑娘也说了，如果你不把这个缎袍扔了的话，你肯定会想起二哥的。
6: 你们这些男人真奇怪，二嫂要留一样东西想念贵哥，不行吗？又换作是我，我肯定一样都舍不得丢掉。
3: 大哥四弟，你们不用担心，我只放在身边想着念着，其他的你们还是都埋了吧。
6: 二嫂来吧。

0: 平贵，我在这儿给你祭拜，你听到了吗？你知道吗？本来我想跟你一起去，可是我已经怀了我们的孩子，为了孩子，我一定要活下去。平贵，求你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我们母子平安。
1: 姑爷，小莲在这边求姑爷，一定要好好。

0: 保佑小姐，还有你没有出生的孩子。姑爷，你有空的时候一定要常回来看小姐，安慰她，让小姐不要再为你伤心难过了。
1: 这个小莲够无聊的。
2: 没事让贵哥回来干什么？万一二嫂没看到反而被我撞到了，那我肯定晕倒。
3: 你说什么呢？平时就你胆子最大，怎么你还怕死啊？
2: 谁怕死啊？死有很多种，但活活被吓死我不要。
4: 你们两个别在那胡说八道了啊，赶快拜拜吧，宝川还要回去休息呢。宝川现在身体很虚弱，明白吗？
0: 小姐，起来吧。小姐，你要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如果你不好好爱护自己，到时候谁来保护你肚子里的孩子啊？
4: 我刚才说的你没听明白吗？宝川现在很虚弱，小莲，你就别哭了。反正贫贵在天之灵一定会保佑咱们大家的。我们住的地方离这又不远，你想来随时可以过来。啊！
0: 谢谢大哥。谢谢小七，谢谢四弟，
2: 不要客气。
0: 小莲，我没事，你回去吧。
2: 不要，我不要回去。既然大小姐已经答应小莲留下来照顾小姐，那她回去一定会跟相爷说的。更何况，小姐你现在身体这么的虚弱，你要有孕在身。如果你不让小莲留下来，小莲回去也一样是吃不下睡不着的。小姐，
3: 二嫂，你就让小莲姑娘留下来吧，她这么贴心，不像小青那样笨手笨脚大大咧咧的，什么事都做不好。
5: 你没事干嘛扯到我头上啊？我什么时候这样粗心大意笨手笨脚的？像今天的祭品每一件都是我准备的，都没有漏掉啊。
4: 好了，小莲留不留宝川自己会决定的。
0: 小姐，你就这么决定吧。如果小姐住得惯，小莲就住得惯。我可以在地板上打地铺，就睡在小姐你的床旁边，半夜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你就尽管吩咐小莲吧。啊， 小莲，你真好。小姐，

0: 还满意吗？
1: 啊，我无所谓。
0: 本来这一次他们安排我们住驿馆，我坚持要住客栈，因为我怕万一他们在驿馆认出你来会对你不利。
1: 我在你们西凉行动没有自由，现在回到中原我还是不能独自行动。
0: 来，平贵，你先忍着点吧，过两天我事情办好了就好了。对了，你妻子住什么地方？
1: 她就住在五家坡不远的寒窑里。
0: 好，那你就先在这儿住上一两天，等我把议和的事情忙好了，我亲自陪你去五家坡接她。
1: 哎，不过狠话先说在前面，

0: 要是宝春在西凉受到一点点的委屈，我是誓死不从的。
1: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安排好。只不过你得先按我说的，这件事情先不能告诉公主。
0: 可是公主总归要见到宝春的，那怎么办？
1: 我的意思是，你先带着妻子回到大梁，等公主以后慢慢知道你娶妻的事情，不愿意嫁给你，那个时候，才是你脱身的时候。 谢谢你，凌霄。好了，你先休息吧，我走了。你们给我听清楚了，不能对薛公子无礼，而且不管他要什么都拿给他。再给我听清楚，无论他走到哪儿，你们都给我跟着。是的，是。
2: 去找一个叫王宝钏的女人，找
0: 到以后立刻杀掉。
3: 是，
0: 记住，完事之后毁尸灭迹。
3: 是。

0: 忘川，那天断炮绝情离你而去，我曾答应你一剑还乡回来，没想到事情也变成这样子。忘川，我回来了，我很快就会跟你见面的。既然初年咱们待不下去，我就带你去西凉。如果西凉的代战公主她不愿意，或者是你不愿意，那我薛平贵宁可带你浪迹天涯。宝川，等我。
1: 爹娘，现在大哥也走了，我知道他一定在天上陪着你们，现在就剩下我孤苦伶仃一个人了。

现在已经跟魏宝成亲了，他现在也谋得了一官半职，你一定要保佑我们夫妻白头到老。如果以后能有个一男半女，我会求魏宝让其中一个姓薛。

0: 哥，你就这么走了？上次你来劝我，我还跟你吵了一架，我没有想到现在我们竟然阴阳永失相隔。大哥，我对不起你。大哥，当我知道你知道我们不是亲兄妹的时候，你知道吗？我有多激动多生气吗？我从小就喜欢你，偷偷的爱你，我以为你早就知道，可你真的是让我太失望了。
1: 什么？他跟薛平贵不是亲兄妹？

0: 我只能把这份爱深深地藏在我的心底。什么？原来薛琪一直爱着薛平贵，那我算什么？
1: 魏宝，你老实告诉我，老夫如果现在让宝川嫁给你，你愿意吗？ 老夫希望魏宝想办法得到宝川，只要魏豹能够娶到宝川，老夫就可以同意让宝川嫁到魏府去，魏豹也就可以不用入赘咱们相府了。
0: 薛琪，是你先对不起我的。
1: 既然这样，好，我就听相爷的话，去娶王宝川为妻。
2: 大哥，你应该知道，我现在嫁给了魏二哥，你也一定要保佑我们白头到老。爹娘都不在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还好有魏二哥关心我、照顾我、宠我。 大哥，不用挂念我，你安心的走吧。

0: 从小就喜欢你，偷偷的爱你，我只能把这份爱深深的藏在我的心底了。
1: 我对薛琪一直有愧疚之心，本以为这段时间相处下来，他会喜欢我。

0: 记得那天出征回来，他看到我又惊又喜的表情，我还真以为他很爱我。
1: 你看你又瘦又黑的，军中的生活不好吗？军中的生活很苦吗？军中的生活
0: 没有，军中的一切都很好，可是没有你我什么都不好。为报为报，你真是个大傻瓜，原来你的女人并不爱你。既然你根本就不爱我，那我就不会对你忠心。
2: 你们几个马上跟我去趟武家坡。
3: 是。
2: 相爷跟我说了，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要找到三小姐，把她带回相府。这件事情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等我成功当上三姑爷的时候，你们几个一定重重有赏。
4: 谢公子。
2: 走。

0: 小林，
1: 哎，小姐，
0: 这些事情我来做就好。
1: 哎，小姐，不用，我在这儿陪你，这些事情当然是由我来做了。
0: 小林，
1: 哎呀，小姐，你看看你的手，现在变得这么粗糙。我记得以前在相府里，你是十指不沾阳春水，那时候你的手那么的细腻。可是现在你看看你的手，
2: 我只知道武将坡在城外，可是武将坡到底在哪儿？我怎么一路上问了几个人都没有人知道呢？
3: 请问一下啊，知道武家坡在哪儿吗？
1: 小姐，我觉得有些话我不应该说的，可是我又不得不说。现在姑爷已经不在人世了，那小姐你是不是应该回相府去啊？
0: 当时我跟第三机长，我已经打定主意了，除非平贵出人头地，否则我绝对不会再踏进相府一步。
1: 可是现在姑爷他已经走了，他
0: 没有，他永远都会在我心里。而且我现在怀了平贵的孩子，所以小莲，你要回去的话你就回去，我是绝对不会回相府的。
1: 不要，小姐，你走我才走，你不走我就留下来帮着小姐。总之我希望小姐你为了肚子里面的孩子别这么操劳啊。
0: 放心吧，我没事。我只希望平贵在天之灵保佑我们母子俩。
1: 姐，你怎么了？
0: 我不知道。
1: 小姐，
0: 我忽然觉得肚子很痛。

0: 下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别提多舒坦呢。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

0: 请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一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沉积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2: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3: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2: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3: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2: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沉积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十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沉积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4: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5: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营养还实惠，
6: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咱们一仙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沉积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3: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2: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3: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2: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

0: 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1: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

0: 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1: 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开始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一仙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1: 美味更实惠。
3: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1: 简单又方便。
4: 活动库存暴击暴击！
5: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7: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8: 这一仙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呐。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9: 这一仙福的肉松饼啊，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不甜不腻，别提多舒坦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当初残楼招亲，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
1: 魏武，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派宝川在寒窑苦度十八年的春秋，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2: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0: 我只希望平贵在天之灵能保佑我们母子俩。
1: 小姐，小姐，你怎么了？啊，
0: 我不知道。
1: 小姐，
0: 我忽然觉得肚子很痛，
1: 怎么会这样子呢？对了，小姐，我听大小姐说你现在这么的虚弱，可能需要安胎了。这样，我先扶你回去休息，我立刻帮你去抓安胎药啊。
0: 不用了。
1: 哎呀，小姐，你就别再逞强了，你现在还有钱，你别担心啊。我先扶你回去休息，走吧走吧，我扶你休息，一会儿就去拿安胎药啊。

0: 等等，你做什么？你还记得我吗？上次在破庙，我因为一个人打了你一巴掌。小姐，你在旁边等着，我来。你凭什么这样跟我家小姐说话啊？
1: 我这样说话已经算客气了，我还想打她呢。
0: 你试试看啊！
1: 狗我已经打了，就看主人怎么样了。
0: 小姐，你别管，这个人实在是太过分了，我跟他拼了！
2: 原来是你啊！
0: 你拦着我干什么？走开！
1: 等等，我只是想问你，知道武家坡在哪儿吗？
0: 不知道。
1: 如果我告诉你，王宝钏有生命危险呢？啊？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我真的没有恶意。如果你知道王宝钏在哪儿，请你赶快带我去找他吧。
3: 平贵，又过了几天了，我到现在都挺好的。小莲暂时留下来，她帮我上街去买安胎的药。你一定要保佑我们母子平安。为了你，我绝对不能让孩子出事。
0: 小姐，
3: 小莲，
0: 我把三姑爷她的妹妹带来了。
1: 为什么做那么低的门楣啊？
3: 这里本来是烧砖窑的地方，

0: 一直就住在这里啊？
1: 哦，对了，小姐，薛姑娘说她有很重要的事跟你说。
0: 是，我是有重要的事要告诉你。你爹，他之前跟卫报说，让他来抢你。
2: 来抢我？我爹为什么叫卫报来抢我？
0: 因为你爹已经知道我哥已经战死在沙场上了。你爹说了，卫报不管用什么办法，只要把你带回相国府去，他就可以成为相府的三姑爷。
2: 什么？我爹居然这么说，他真是太过分了。
1: 对了，小姐，刚才薛姑娘还跟我说，那个卫报已经带了人，马上就要赶过来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3: 弟媳妇儿，我们回来喽。
4: 哎，薛琪，你怎么会在这儿？
5: 哎，这不是二哥的妹妹吗？
2: 薛琪是来告诉我，说卫报奉我爹之命，带着家丁来抓我。
3: 啊？不是吧？你都嫁给平贵了，他还抓你干嘛？
0: 可是卫报说了，他只要能带回王宝钏，他就能成为相府的三姑爷呢。
4: 真可恶啊！这个卫报讨打，他要是敢来，我第一个揍他。
0: 怎么揍他？你上次跟他交手的时候，你就没打过他，而且这次他带的家丁个个都身手不凡，你们是挡不住他们的。
3: 那既然挡不住，我们跑吧。
1: 走，走去哪儿啊？
3: 我们到城南边，他一定没想到我们会往那边跑，在那边住上一阵子，应该就没事了。
0: 可是卫报说了，不管用什么方法，他都要抓到王三小姐。
4: 啊，你一定要抓到他？那怎么办？
2: 那我们想想看，有什么办法让他死了这条心吧。
5: 依我看有一个办法，我们不如这样吧，我们就说二哥死了以后，我们不愿意养二嫂了，于是就把二嫂给卖了出去。
4: 啊，你出什么馊主意啊？卖什么卖啊？
5: 是，你说我说的是馊主意，那你说个好主意啊？
1: 你说要把我们家小姐给卖了，那你说卖去哪儿，做什么呢？

0: 就说把二嫂卖给别人去当小妾了。
1: 啊，这你的意思是说我改嫁？这不行的。
2: 哎，你还说你这死家、哎、
3: 等等，我觉得张伟这个主意还行
2: 啊。
4: 嗯，也对哦，小姐，咱们又不是真的让你改嫁，只是说说而已，更何况这是权宜之计啊。如果这样说能让那个魏豹死心的话，不再纠缠你，那不是很好吗？那谁去说呢？
3: 那我们让所有丐帮的兄弟到处去宣传，就说张伟跟我把你给卖了，然后得了钱我们两个就跑了，让魏豹直接死了心，然后啊带着所有的兄弟离开这儿，就留下老朱。老朱有下游重听的，我跟他说他一定会相信的，让他去跟魏豹说。
1: 嗯嗯，哦，魏豹会相信吗？
3: 嗯，
0: 嗨，二嫂，这你就放心吧。
1: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了，我出来的时候魏豹已经往这边来了，你们自己小心，我先告辞了。哥，现在怎么办呢？
3: 哎，那我们也收拾东西离开吧。
2: 哦，好吧，说吧。

0: 王家坡，哎，你们是谁啊？我是一个瞎了眼的乞丐，你们想干什么？老先生。
1: 请问王宝钏是不是住这儿？就在后面，一直往前走，那里有一片破窑，第一间就是。
2: 走！
1: 你们在干什么？
2: 走！
1: 你们干什么？
2: 快点！
1: 你们干什么？拉我！ 有这么好笑吗？人呢？老实点。你说，薛平贵的妻子王宝钏是不是住这儿？
3: 是，就住这儿。
1: 那他人呢？你也是在这儿，王宝钏啊！我跟你说，葛大说，薛平贵已经战死在西凉了。 他们自己做主，把王宝钏卖给外县的员外，当小妾了。
4: 怎么可能？你知道他什么身份吗？啊！
3: 我当然知道，这不关我的事啊，是葛大和张伟他们两个卖的。
4: 胡说什么？给我打！不要打！你们打！
5: 公子，
4: 这附近找遍了，找不到王宝钏，连其他的破窑也没有找到人呢。哎。

0: 都走了，还留这些菜干什么？宝川，不管你躲到哪里，我一定要找到你。这次，我势必要把你娶回来。王明，
1: 哎，在，
0: 把这都给我砸了。
1: 是。嘿。

0: 出现了意外。
1: 小姐，
2: 小姐，
1: 小林，
3: 小林姑娘，
1: 小林，
2: 小林，
1: 没事吧？
3: 小林姑娘，小林姑娘，你没事吧？
1: 没事。小姐，你们先走吧，先走。
2: 二嫂，我们
4: 快走吧，啊。

0: 小心啊，小琴。
1: 二嫂，
0: 小姐，你怎么了？
1: 二嫂，
0: 肚子痛。
1: 不疼，没事，不要紧。
0: 糟了，小姐，这安胎药你还没喝呢。
2: 哎，咱们得快点走啊！我看他们往这儿，那我们得往这儿，准备赶上。
3: 是啊，咱们快点走吧。
0: 来，小姐。哎呀！哎，小林，
1: 小林，
3: 小林姑娘。
0: 小姐，我刚刚跌倒，脚扭伤了，越来越疼。
4: 哦天哪，你还真会挑时间呢，早不扭晚不扭，偏偏在这个时候扭到了。
3: 喂，小青，你怎么说话呢？他也不是故意的呀。
2: 对呀，但是他太碍事了，我们把他留在这儿，我们先走好了。什么啊？背着呀。
3: 我背他？
2: 难道我背啊？快点快点。
0: 我没事，你们先走吧。
1: 二嫂，忍着点啊，
4: 小心。
3: 来，小心。来，
0: 谢谢。我
3: 小莲姑娘，你现在就别管那么多了，那我就得罪了
0: 啊。

0: 我们已经被他们抓住了，他们已经在我们身边，我们已经被他们抓住了。
1: 我们已经被他们抓住了。我们已经被他们抓住了。我们已经被他们抓住了。我们已经被他们抓住了。我们已经被他们抓住了。我们已经被他们抓住了。我们已经被他们抓住了。我们已经被他们抓住了。我们已经被他们抓住了。我们已经被他们抓住了。我们已经被他们抓住了。我们已经被他们抓住了。我们已经被他们抓住了。我们已经被他们抓住了。我们已经被他们抓住了。我们已经被他们抓住了。我们已经被他们抓住了。我们已经被他们抓住了。我们已经被他们抓住了。我们已经被他们抓住了。我们已经被他们抓住了。我们已经被他们抓住了。我们已经被他们抓住了。我们已经被他们抓住了。我们已经被他们抓住了。我们已经被他们抓住了。我们已经被他们抓住了。我们已经被他们抓住了。我们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是想来看你，到底要干什么好事情？
0: 我？
1: 魏豹，你太过分了！你占有了我，我和你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你居然相信王相爷的话来抢王宝钏，你把我放在哪儿了？
2: 是是。
0: 我的事你别管。
1: 你的事我不管，那我的事情呢？
0: 好，那么请你坦白地告诉我，你心里爱的是我还是薛平贵？
1: 我，
0: 你跟薛平贵不是亲兄妹，所以你心里爱的一直是他，是不是？
1: 是，我从小到大爱的都是我哥。
0: 你，薛琪，你口口声声说爱我，可你心里想的是薛平贵。
1: 你听我说，你听我解释啊。
0: 好了，既然你这么无情，那好，我就听我哥的话，听相爷的话。只要娶到王宝钏，我就是相府的三姑爷，升官发财就全靠他了。所以我一定要娶她。至于你，我供你吃供你住，咱们算两清。
1: 有耻！
0: 我就是无耻。既然你这么无情，我就死心了。你怎么来就怎么回吧。
1: 魏豹。

0: 很。
1: 你还不让我起来啊？你。
0: 不好意思，真是不好意思。
1: 人家只是看到有人走过去，叫你把我放下来，又没有叫你整个人跟着我一起下来。哎呦！
0: 我看那几个人应该不是中原人吧？
1: 你管那么多干嘛？哦，对了，我们家小姐跑去哪儿了？你赶快带我去找他吧。
0: 哦，好。我要不然我还是背你好了。脏了，
1: 走吧。
0: 好，来上来。

0: 这就是你说的武家坡。
1: 嗯，
0: 风景还不错，就是荒凉了一点。你家在哪儿？
2: 就在前面不远。
1: 公子，那边躺了一个人。

0: 老朱，我是平贵啊，
1: 平贵啊，哎呀，你没死啊？
0: 没死没死，你怎么会伤成这个样子了？
1: 今天有个人来找你妻子，他就把我打成这样。
0: 你有我妻子的消息，他现在在哪儿？
1: 哥大说你战死在西凉，他跟张伟就把你妻子给卖了。
0: 卖到哪里去了？
1: 卖到隔壁的县里去了，具体我也不太清楚。
2: 我问你，那王宝川是心甘情愿被卖的吧？
1: 当然，因为他知道薛平贵已经战死在西凉了，他就没了希望，所以他就答应了人家。我们这些乞丐还拿到了一些钱，他们拿了钱以后就离开了武家坡，都走了。
2: 是。
1: 谢谢大爷。
2: 走吧。

0: 这些财是我和兄弟们辛辛苦苦种下的，到底是谁这么狠心，把他们全糟蹋了？哎，云贵，既然他们不住这儿了，你就别想太多了。我刚刚发现，你住的这个地方还是很不错的，虽然不富裕，但是能感觉到你原来在这儿还是很逍遥的。
1: 我想安贫乐道，奢侈的生活我不稀罕。
0: 平贵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你是个男子汉大丈夫，理当建功立业，让你的妻子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不是吗？

0: 我起来，苍天在上，我王宝钏今天在此发誓，就算再困苦的日子，我都会在安阳等我相公回来。
1: 没想到我千里迢迢从咸阳赶回来来接你，你却因为我死在西凉，立刻就改嫁他人，你太让人失望了。大哥对我那么好。 他们怎么会把宝钏给卖了？我真的无法相信。平贵，造化弄人。既然王宝钏有归宿了，你就把他忘了吧。现在你已经亲耳听到，也亲眼看到了，你就别想那么多了。 哎，平贵，你还想去哪儿？
2: 还有个地方，我可能会找到他们。他还有什么地方可去？我相信，他找不到王宝钏的话，会更加死心。

0: 怎么了？你怎么突然脸色这么难看？你没事吧？
1: 肚子痛。
0: 二嫂。
2: 啊，弟媳妇，你怎么了？
1: 肚子痛。
2: 哎呀，那怎么行啊？哎，葛静，快把他扶起来，咱们今天找大夫去。啊，快点，等会儿啊。
0: 二嫂，撑着点啊。

0: 平贵，没想到你人未死，居然有人帮你立碑了。我问你，王宝钏是心甘情愿被卖的吗？
1: 那当然了，因为他知道薛平贵已经战死在西凉了，他就没了希望了，所以他就答应人家了。王宝钏认定我已经战死。 所以王武力被造反，如果他守得住的话，就不会离开韩阳。这分明是。

再也没有留下的意义。等你坟土一干，我就改嫁去了。

0: 你什么笨呀？
1: 人既然已走，又这么绝情绝义，我留着这个断炮有什么意义？

0: 朱大夫就在里面，
1: 可是我们身上没有钱呢。
0: 钱我来想办法，你就带他进去，快点。
1: 哦，好。二嫂，你忍着点。

0: 已经改嫁离开了南瑶。大哥他们是不是拿了宝钏的聘金离开武家堡做生意去了？这是真的吗？我一定要找到大哥，向他们问个清楚。
1: 平贵，是不是心情不好？
0: 心情还好吧？
2: 还好。
3: 王宝钏在哪里？
2: 不知道，不知道，
3: 不知道。哼，你敢跟我说不知道？今天你要是不告诉我的话，我就当街杀了你。
2: 那个我薛平贵他死了，王宝钏跟我们是累赘，我们就把他给卖了。
4: 你终于承认了，快说买哪儿去了。
2: 有一个员外一直很喜欢王宝钏，他知道薛平贵死了，他就锲而不舍的要找王宝钏，那我当然就把他给卖了，得了钱好生活嘛，我钱都分给兄弟了，丐帮我也解散了。
0: 这样看来应该没错，宝钏真的被卖了，那我应该到哪儿去找他们？
5: 停下停下停下，
6: 怎么了？
5: 会抱我，会抱我。
6: 好啊，是你这个坏蛋。

0: 子。嗯，
1: 小莲，你怎么在这儿？
0: 魏公子，你这样当街打人不好看吧？
1: 小莲，啊，你们家小姐呢？
0: 我也不知道啊，我也正在找我们家小姐。我听他们说我们家小姐被卖了，所以我也很着急。哦，魏公子，麻烦你一起帮我找小姐，好不好啊？啊，
1: 这样啊。嗯。好，我会继续找的。嗯。不过你呢，要是找到的话，一定要马上告诉我。
0: 好。
1: 一定啊。
0: 会，我找到会立刻跟你说的。

0: 小林，你跟那个混蛋说那么多话干嘛？
1: 哎呀，我这还不是在帮你，总得应付他一下吧。哎，葛大哥。啊。
0: 哎呀，大哥。
1: 葛大哥，你怎么还在这儿啊？我们家小姐呢？哎，
2: 你们家小姐啊，流血流不停啊，我让小青带她去店里找大夫了。她的情形啊，当然是保不住了。
1: 那怎么办啊？
2: 你赶紧进去看看吧。
1: 哦，我进去了。
0: 大哥，这里需要很多钱吗？
2: 那怎么办呢？谁让她是你二嫂，是我弟媳妇呢？再多钱，我们想办法喽。

0: 上一次承蒙你和那些丐帮兄弟掩护我和公主出城，这份恩情我一直都想报，只是我们已经找遍了整个长安城都找不到他们的踪影，你说他们会去哪儿呢？
1: 这两天他们都离开长安城到别的地方去了。

0: 平贵，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出来已经有些时间了。大战公主规定的时间已到，我们还是早点回去吧，要不然
1: 我真的没法向大王和王后交代。
2: 小溪已经不认我这个大哥了，终日和魏虎魏豹他们在一起。既然小溪嫁给了魏豹，过着幸福的日子，我还是不要去打扰他了。
0: 平贵，
2: 啊，林霄，谢谢你陪我走了这一趟，辛苦你了。
0: 别客气，既然你找不到人，那我想你在中原的牵挂呢也没有了，即刻启程回大梁吧。
3: 站住站住，
4: 啊，干什么？这我们的地方，我们得进去啊。
5: 我们有急事，快放我们进去。
4: 啊，

0: 病啊！抓我们进去干什么？
1: 就是啊，我告诉你们，还好你们跑得快，别逼我出手。
2: 我张伟，那四个人干嘛的？
1: 我也不知道啊。哎，大哥，是不是他们认错了人，所以把我们绑起来，发现我们不是，又把我们给放了？
2: 好了，不说了，赶快走吧。

0: 这是你留的压箱底的钱啊。
1: 是啊，这些银两啊，我连小青都没让他知道。
0: 我知道大哥相信我，我是不会动你这些钱的。可是你不是说这些钱要留给小青将来出嫁用的吗？
1: 哎，出什么嫁呀？老姑娘要嫁谁呀？再说都是我害了她，整天把她带在身边跟进跟出的，爱她反倒害了她。
0: 说的也是，小青不会怪你的。可是大哥，这些钱是我们用
1: 逃跑不要钱吗？再说你二嫂身体那么差，这些银两啊得给她抓药，不照顾好宝钏，我们怎么对得起平贵在天之灵啊，对吧？嗯，好了，走吧。
0: 当心大哥。

0: 平贵，你的事情都办完了吗？不，还有一件事情。还有什么事？我想去看看我的妹妹薛琪。
1: 平贵，你不是说你妹妹已经嫁人了吗？好，那我陪你去看看。不必了。
0: 为什么？
1: 因为她所嫁的人就是我的仇人魏豹。
0: 既然是你的亲妹妹，怎么会嫁给你的仇人？
1: 一时也说不清楚。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

0: 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2: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3: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4: 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都跟着喝
5: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2: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对，觉得买贵了不划算，对，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统统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6: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这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咱们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7: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8: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

0: 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全新富硒初乳科学配方，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
2: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3: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养了一辈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2: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
5: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2: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

0: 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1: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脱仙子复硒脱乳脱奶粉，这还是我去新

0: 我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0%，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 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薛姑娘，
1: 公子回来了吗？
0: 还没有。
2: 她就是你妹妹？
3: 是。
2: 看她的背影，衣着华丽，生活看来很不错。
3: 魏府在长安城也算是名门望族，只要魏豹对小琪好一辈子，让他过上好的生活，那我也算是心满意足了。我猜他一定跟小琪说我死了，所以我也没办法跟他面对面说上几句话，但只要看到他无恙，我这个做哥哥的也算无憾了。
2: 你真是个好哥哥，就像我对戴湛一样。
4: 我答应了大王还有王后
2: 要带你回西凉，还有什么心愿没有完成？
3: 没有。回西凉吧。
2: 请。
5: 娘子，你看什么呢？
1: 刚刚那些人穿着好奇怪啊，好像不是中原人士。
5: 哎，嘿，娘子，你管他是谁呢，这是我家魏府，他们来看气派的，进去吧。
6: 老爷，
7: 老爷，
6: 夫人，
5: 二少爷在家吗？
6: 没有。
1: 那小琪呢？
7: 刚才薛姑娘进去了。
5: 走吧，娘子。

那好，我就听我哥的话，听相爷的话。只要娶到王宝钏，我就是相府的三姑爷，升官发财就全靠他。所以，我一定要娶她。至于你，我供你吃，供你住。 咱们算两清，无耻！我就是无耻。既然你这么无情，我就死心了。你怎么来，就怎么回吧。

爹娘不在了，大哥也走了，我就去陪他们吧。反正辉儿哥看见我，他也不会高兴的。

0: 小琪，小琪，小琪，你在做什么？小琪，你在喝什么呀？毒药！啊！你为什么要喝毒药？啊！我们家已经没有一个人了，我活在这个世上。
1: 小兰，快去叫大夫！
2: 是二姑爷，
1: 快扶他上床。
2: 快快，
1: 小心点！
2: 老弟，刚才不是说王宝钏在武家坡吗？怎么会找不到呢？
1: 如果我告诉我大哥，说宝钏宁可改嫁也不嫁我，我怎么说，岂不是更没面子？
2: 老弟。
1: 你倒是说话呀！他到底在哪儿啊？大哥，今生我可能跟王宝钏真的无缘。听说薛平贵死后，他就跟那些乞丐离开长安城。 不知去向，什么？不知去向？你在听谁说的？是小莲。
3: 小莲在武家坡。嗯。好啊，这死丫头，难怪我这几天见不到她，原来是偷偷跑去找宝钏了。
1: 魏虎，
3: 你现在立刻去叫人，确保小莲给我抓回来。二姑爷慢走。
1: 胞弟，你到底是怎么搞的？大嫂什么意思啊？
3: 薛琪他喝毒药自杀了。什么？薛琪自杀？他人呢？你先别着急，幸好我进去的时候，他刚喝下毒药，我立马就请大夫前来替他把毒药给逼吐出来。不过大夫说还是有中毒的迹象。 他现在昏睡在你房里。好啊，小莲，我爹说过，只要是相府的人，都不准去看王宝钏。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居然敢去找王宝钏，看我把你抓回来以后怎么治你！
1: 小琪，你为什么选择自杀？

道该怎么跟你说。如果你真的喜欢那个王宝钏，我成全你，因为毕竟我不是你喜欢的女孩子。可是辉儿哥，我也要告诉你，我真的爱过你。是啊，我和我大哥不是亲兄妹，我从小到大都喜欢我大哥，我也一直和他相依为命。可自从认识了你以后，我的一颗心都在你的身上。你高兴，我比你还高兴；你痛苦的时候，我也很痛苦。你就是我余生的依靠，如今这依靠没了，我终于觉得我是该离开了。我知道我没办法跟那个王宝钏比，

0: 相府的三千金三小姐，我只是一个镖师的女儿，论相貌论家世，我没有一项比得上她。如果你这么爱她，那就好好的待她，我不愿意跟别人去分享你，所以我选择了离开。
1: 小七，你为什么这么傻呢？难道你不知道我喜欢你，我爱你吗？你为什么做这种傻事？你正在做什么？
0: 我要把它捧在手心里面，我把它还给你。
1: 小七，你为什么要这么傻呢？你为什么自杀呢？
0: 不要问，我真的没有活下去的勇气。
1: 我不允许，我不许你再做傻事情。小七，我不会再让你离开我的，我爱你。
0: 你别哄我，你别骗我，我经不起再次受伤了。
1: 我没骗你，我没有哄你。跟你相处的这段时间，我真的很快乐。从小我就是要什么有什么，什么都不缺。我大哥和我大嫂一直很宠我，所以我不知道天高地厚。可是我大哥他就是要我去王宝钏，我只好听大哥的。自从认识你，跟你相处以后，我才觉得其实我不听大哥的话，我就可以更自在，我可以自在的爱我所爱的人。
0: 你说的这些都是真心话吗？
1: 我没有骗你。当相爷要我去寻找王宝钏的时候，我真的很犹豫，我真的很抗拒。可是我哥硬要我去找，我没办法，所以我回来想跟你商量。可是看到你在祭拜你大哥，
0: 大哥，你知道吗？那天当我知道你也知道我们不是亲兄妹的时候，你知道我有多激动多生气吗？我只能把这份爱深深地藏在我的心底。
1: 所以我气，我恨，我心想我那么喜欢你，那么爱你，可是你心里爱的却是薛平贵。
0: 是，我从小到大都喜欢我大哥，自从认识了你以后，我对你也慢慢产生了爱意。
1: 我看了你的信，我都明白了。小七，对不起，我不应该对你那么凶。
0: 我现在知道了，你对我凶是喜欢我，是爱我。可是如果你不要我了，我真的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
1: 你别难过啊，你放心，我不会再让你受一点点委屈。
0: 别离开我。

0: 小姐，小姐，小姐，你醒了，小姐，小姐，你醒了，小姐，小姐，小姐，来，来，小姐，小姐，
1: 我的头好痛，
0: 小姐，你已经昏睡了好几天了，我每天帮你灌药，灌米汤，可是你都没醒。害我以为你
1: 别哭了，不管昏迷了多久，不管我多虚弱，我都会为我负重。
2: 我的孩子呢？
0: 小姐，我的孩子，你先别激动，你先听我说。这大夫说你因为胎位不正，再加上你没有吃安胎药，就这样东奔西跑的，所以你的小孩子不保了。
1: 你说什么？
2: 我的孩子没保住，
3: 生命也不在了，家里你不明白吗？那是平贵留给我在世上唯一的骨肉，唯一的纪念。本来平贵死了，我是想跟平贵一起走的，就是为了这个孩子我才忍辱偷生。现在孩子不在了，我再活在世上也没意思。
0: 小姐，小姐，你不要这样，你不能做傻事啊！你如果要做傻事，小莲陪你一起去。小姐，小姐，我知道你孩子没了，你很难过，但是小莲跟你一样难过，一样舍不得。你想想。亲姐他们大家都这么的关心你，所以你不能做傻事啊，小姐。
4: 二嫂，
3: 我听到你这么难过，我也很伤心很难过，我知道孩子没了，我也是气得垂天丧地的，可是又能怎么办呢？
0: 小姐，
5: 好，别哭了，先把他扶起来，起来。
0: 小姐，起来吧，起来，来，小姐，来，小心啊。
5: 弟媳妇，汇报那帮人真是太坏了，竟然趁你们不在的时候把你们住的窑洞啊砸得乱七八糟的。我跟张伟这两天也尽量在帮你们恢复原状了。
6: 我们这几天辛辛苦苦就是为了想帮你恢复住的地方，希望你能继续住在这儿。
3: 孩子也没了，我留下了还有何意义？
0: 二嫂，我可以陪你啊，我本来也很想嫁人的，可是我看你这个样子，我怕了。算了，不要嫁了，我陪你，我们相依为命好了，好不好？
3: 我的包袱呢？我的包袱呢？
0: 等一下，我去拿小姐。
3: 怀胎十月，直到孩子出生的这段时间，我能做上10套、20套，甚至更多的衣服给他。可现在孩子不能穿了，为什么？
4: 跟他们要他们不要的布，现在孩子都没了，这些布全都浪费了。
5: 小孩子没了，你们没看见宝钏很伤心吗？你怎么永远在不对的地方说不该说的话？你什么时候学的会呀、啊？
6: 二嫂，虽然孩子现在没了，可那毕竟是你和二哥爱的结晶。我们就把这些衣服全部拿去葬在二哥的坟墓旁边吧。

0: 这会不会是卫豹那个坏蛋做的呢？不会吧，大哥，说不定真是那个坏蛋卫豹干的。他肯定看到了二哥的墓，当时气不过，所以就把墓碑给砸了。可是贵哥人都死了，他还来破坏坟墓，这卫豹简直不是人！
1: 就是啊，我回去一定要跟我们家夫人讲这个事情。
2: 别再惹师生非了，只要卫豹不再来找我，我就破了吧。 我也不再计较。
0: 大哥，赶快把贵哥的墓碑立好吧。

0: 大哥也不认识字，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写。
1: 秋瑾，我想我们就写薛公平贵之子，这样行吗？
2: 孩子还没出生，名字也没取好，行或不行都没有关系。
3: 二嫂，那我们就把这孩子的衣服跟他爹一起埋在这个地方吧。

这个小生命还没来得及出生，都没看到这个花花世界，也没来得及看到他的母亲、小姨、伯伯、叔叔。

0: 二嫂，别再难过了，我们把衣服埋了，从头开始吧。
1: 把衣服埋了，也就表示在这世上没有我留恋的事情。平贵，等着我，我会跟你去的。
2: 小姐。

0: 主人，一路好走，你要赶快重新找个好人家去投胎啊。
1: 我不知道你是侄子还是侄女，总之你不要再留恋，你就安心的走吧啊，乖啊。

0: 雪狼，雪狼，雪狼，
1: 你这是干什么？
0: 雪狼。

你放手吧，放手。

这是平定走的时候，阁下的断袍，半截在我手中，另外这半截怎么会在这儿呢？

0: 之后再没回来过。断袍的事只有平贵和我知道，别人不会知道。如果魏豹看到这坟墓，他一定会把坟墓捣毁，不可能只把墓碑毁掉。平贵他没有死，一定是平贵。平贵，平贵，平贵，平贵，平贵，你在哪儿啊？平贵，平贵，平贵，你在哪儿？平贵，你出来啊！你别躲啊！你出来啊！平贵，平贵，你不要躲了，你出来吧！我知道你还没死，平贵，平贵，你在哪儿啊？
1: 小姐，你怎么了？
0: 你出来见见我吗，平贵？
1: 小姐，
0: 平贵，平贵，
1: 你怎么了？
0: 出来啊！
2: 过来干嘛？
0: 平贵，
1: 小姐，
0: 二嫂，
1: 平贵，你不要再叫了，小姐，
0: 平贵，
1: 小姐，
2: 哎，他是不是想念想念贵哥疼脑袋？
0: 平贵，你出来啊！
1: 小姐，小姐，你不要再叫了，小姐，姑爷，姑爷真的已经死了。
0: 小烈，我告诉你，平贵没有死，他真的回来过了。
3: 哎、二嫂，哎，你天天晚上梦到贵哥，白天起床也想着贵哥会回来，这些都是你的幻想。
0: 不是，他真的没死，平贵。
4: 哎呀，
0: 你在哪儿啊，平？
4: 你就别再伤心了呗。
5: 是啊，二嫂，这俗话说人死不能复生，二哥已经不在了，你就别想了。
0: 不是，平贵真的没死，他真的回来了。啊，你们看，这块布是我在墓边找到的，你们认不出来吗？这块和我一直留在身边的那块布是一模一样的。
4: 可是，这乌漆抹黑的，我们真的没办法跟那个断袍联想到一块儿啊。
5: 是啊，二嫂，就凭这一块烧焦的东西，怎么能证明二哥还活着呢？
0: 因为这件事只有我跟平贵才知道，任何人都不知道。而且我相信平贵一直把这个断袍留在他身边，那又怎么可能会在这儿出现呢？啊，
5: 二嫂，如果二哥真的还活着的话，那他干嘛到现在还不来找我们？还有那个墓碑，他为什么要自己砸了呢？
0: 我不知道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一看到推倒的墓和这个烧焦的断袍，我就可以肯定地说，一定是平贵做的，一定是平贵，平贵，
1: 小姐，
0: 平贵，平贵，
1: 小姐，
0: 平贵，
1: 他真的已经
0: 平贵，
3: 二嫂，二嫂，二嫂，我相信你，我相信你说的，贵哥他可能没有死啊。因为毕竟你们做过夫妻嘛，对不对？你做妻子那种直觉是最准的。如果你说你的丈夫没有死，那就可能真的没死，贵哥还活着。
0: 平贵，你听见了吗？小青也说，
1: 小姐，
0: 他相信你没死。
1: 大姑爷，大姑爷说，
0: 平贵，平贵，你出来啊！
3: 我告诉你们，
0: 你出来见见我嘛，我相信你没死。
3: 我怕他小孩没了，
0: 我相信你
3: 活不下去啊。如果他觉得贵哥还活着的话，起码他有一丝丝的希望能坚强地活下去啊。所以我们就支持他吧，相信贵哥还活着，好不好？
4: 不是啊，
0: 平贵，
4: 可是这样你不是骗宝钏吗？
0: 平贵，你出来啊！
5: 不过大哥，我倒宁愿骗二嫂，
0: 平贵你没死，
5: 也不希望二嫂像现在这个样子。
0: 你出来吧，你快出来吧。
1: 其实我觉得张老说的有道理，如果让我们家小姐觉得姑爷还活着，这样她就不会做傻事了。
0: 你快出来吧。
3: 好了好了好了，大哥，你给我个面子吧，我们给二嫂个信。

0: 心，就让他相信贵哥还没死，好不好？
1: 你别躲着我。
2: 好，
3: 贵哥，贵哥，你在哪儿啊？
4: 贵哥，你在哪儿啊？
3: 贵哥，
5: 二哥，
3: 贵哥，
4: 贵
3: 哥，
5: 二哥，
4: 贵
3: 哥，
2: 快出来吧！
1: 出来接接我们。
0: 我知道你没死，只要知道你没死，我就有勇气活下去。我会等着你回来，不管一个月、一年，甚至五年、十年，我都会等着你。平儿，你一定要回来。

0: 我相信贵哥他一定会回来找你的，你就不要再拿着这个再想了。
1: 对啊，小姐就别想了。你现在看看你这个窑洞，葛大哥还有张伟他们呢，帮你重新整理过了，你看你满不满意啊？
2: 这儿是我跟平贵共同生活过的地方，这里充满了很多回忆和我对他的誓言，就算再破再旧，我都要在这里生活，等他回来。哎，
0: 二嫂，你这样不行的，你这样拿个东西也想，走到哪里也想，你时时刻刻都在想，这样继续下去你身体一定会熬不住的。嗯，
2: 平贵，如果你真回来了却没有找到我，那你又去了什么地方？你到底在哪里？我又能在哪里找到你？
1: 小姐，你一定要振作起来啊！还有啊，你看看这里的东西都这么的破旧，那我不如回去跟大小姐说，叫他们重新帮你买一些，这样……
2: 不，经过这次事件，我更不想要享福的任何东西。我不想要任何人可怜我、同情我。就算你碰到了夫人，也别告诉她我发生了任何事情。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流产了，我不要他们来看我。嗯，
1: 可是小姐，老夫人……
2: 你就告诉他，就说我离开长安去别的地方住了。
1: 可是万一老夫人她问起我……
0: 哎呦，我好了，小莲，你就听二嫂的话嘛。哎，说真的，这个都要怪他爹，没事叫魏豹来抢什么亲嘛，害得二嫂流产。这样说起来，都是他自己害死他自己的外孙，这种人呐，一定会有报应的。
2: 算了，不提了，咱们还要生活。
0: 哦。

0: 开饭喽！
1: 二嫂别坐了，吃饭。
0: 哇，
1: 二嫂，恭喜你哦！最近你的气色越来越好了，多吃点菜。
2: 是啊，小姐，你要多吃一点，这样身体才会好呢。
1: 谢谢你们这样照顾我。
2: 哦，对了，小姐，冬天快来了，我待会儿吃完饭呢，就上街帮你去买点衣服。
1: 小莲，
2: 啊，
1: 你身上有多少钱呢？你怎么能一直帮我买东西啊？其实，这阵子的医药费都是你在出，我真的于心不忍。
2: 小姐，其实那些钱是大小姐给我的，她说那是她的私房钱，是大姑爷给她的，不是相府的钱，所以你不用担心。
1: 我不是担心，我自己任性，怎么能让大姐这么操心啊？
2: 小姐，大小姐这么疼爱你，你是知道的，如果能花点钱帮到你，那大小姐她一定会很高兴的。
1: 娘和大姐对我真好。
2: 快点吃吧。
3: 二嫂，小青，你们在吃饭啊？
1: 张伟。
3: 二嫂，我今天啊出去多要了点钱，前面经过糕点铺的时候，我特意买了两块糕点，你和小青尝尝吧。
1: 我们正准备吃饭呢，你留着自己吃吧。
2: 对啊，
1: 你吃吧。
3: 二嫂，我在外面吃过一个了，这个你们尝尝，我特意买给你们吃的。
1: 可是我……
4: 好了好了，二嫂，这是张伟的一片心意嘛，那待会儿呢吃完饭之后就你一块，那我跟小莲就一人一半好了啊。
1: 好吧，谢谢你。
2: 小姐吃饭吧。
4: 来，吃饭吃饭。
2: 一起吃啊。啊，
3: 你跟我出去一下。
4: 快点啊。
5: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7: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8: 我养了一辈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9: 驼仙子啊，腹吸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啊，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10: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5: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 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6: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7: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

0: 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1: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搓出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咱们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3: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4: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全新富硒初乳科学配方，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
0: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5: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

0: 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牵的驼奶也好。
3: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
4: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3: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统统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5: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这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一支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节目勘测队，不为。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昨天，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日喀则市开幕。开幕式上，高原传统民俗与现代体育风采交相辉映，一场凝聚各族人民同心力量、彰显时代风姿的体育盛会拉开帷幕。
1: 我现在是在开幕式的现场，伴随着现场欢快激昂的音乐，各代表团陆续进场，运动员们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昂首奔赴赛场。驻军表演的演员们身着绚丽多彩的特色。

0: 事，载歌载舞，尽情展示各区魅力的文化与风采。
1: 没多大张的，这他说是从哪从哪地方进不进不多，前后的这些别多的，至少我那皮件大那些旧那些，留在咱们这同学我们的名字，皮件也不进不多生意。
2: 今天这么一个特别大的平台，能够把我们文化展现给所有电视机前的人，我觉得非常的自豪。希望他们可以平安健康的去追逐荣耀吧。
3: 希望以后还能看到这样的表演。过两天我还要来看比赛，想给我们的哥哥姐姐做加油。
4: 这次能够代表我们昌都来参加全运会的开幕式，内心是由衷的激动。借此机会向全区各族人民展现我们昌都儿女的风采、精神风貌，向全国、向全球展示我们现代人民的生活是热意的、向善、向美的。
5: 此时我的心情是特别激动，也很荣幸，期待用舞步展现出高原儿女的精彩。
0: 此刻文体展演正在上演，在我身后的舞台之上，马术运动员御风驰骋，尽显高原豪迈气魄；音乐少年讲述高原足球交流故事，见证体育架起的国际友谊桥梁；空中飞舞的攀登者重现珠峰勇士勇攀高峰、极限挑战的崇高精神。一幕幕精彩画面交织相融，将民族团结、高原发展、体育活力与奋进精神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1: 能够在这样大型的运动会的开幕现场就是亮相马术，得到很多观众的鼓掌呐喊，心里感到很自豪，让更多的人越来越喜欢马术这项运动，认识它、了解它、喜欢上它。
6: 不久我们要去那个阿根廷交流学习，希望去到那边的话就能够学到更好的技巧啊、战术啊，来出手我们自己。回来以后呢，就把学习到的那种运用到实际行动上面，不断地提升自己。
1: 哪里发现你这样长进步就在现在当当要叫我来呢？他扛把三百步了，修图把他操三百几多把的，今天差不多几天的，今天忙着个操三百的，会多把的。
7: 开幕式进入尾声，歌唱祖国的歌声响彻整个体育场，每一位在场观众都心潮澎湃，倍感振奋。未来几天的赛程里，来自全区各地的选手将奋勇争先，在珠峰之乡以赛会友，力争上游，展现西藏人民的新时代风姿。
8: 我是参加田径铅球，我们备战了差不多有20多天，很荣幸能够代表我们林芝在这里，希望大家都能取得一个很好的成绩，
9: 可以代表咱们昌都来参加此次的运动会，非常的荣幸。我们也将会在这几次的比赛中发扬我们的昌都儿女的精神，在羽毛球竞赛中也可以取到非常好的一个成绩，为我们昌都儿女增光。
10: 首先呢，我就拿出去参加这些人都加的，所以这个现在给播完了。当现在还讲个高志雄，就得国家的，但是这个统计学的当，哎，针对刚才四岁兵，面对的受邀会见的。
7: 2026拉萨雪顿赛马大会于8月14号、15号激情开赛，来自全区各地市的120多名骑手策马角逐，现场观众在热烈欢腾的赛场氛围中，感受马术文化魅力和雪顿节的节日气氛。
11: 现场观众在热烈欢腾的赛场氛围中，感受马术文化魅力和雪顿节的节日气氛。比赛设置民族传统马术表演和速度马、走马两个竞赛项目。马术表演环节，骑手在飞驰的马背上完成石哈达、射箭等高难度动作，精湛技艺引得看台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
12: 自己特别幸运，正好赶上了雪顿赛马，心情非常激动。有马从旁边过的时候，大家都会欢呼，为他们加油助威。
13: 赛马是拉萨的一个民俗活动，非常有特色，骑手的技术也非常高。
1: 小点给带去的，点不起学不起多。我老大那些点不大个牛也，老人呢老了，第二件都比。
11: 经过两天紧张激烈的比拼，各个项目奖项全部决出。下一步，拉萨市将持续传承非遗文化，办好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持续擦亮拉萨雪顿文化品牌。
14: 拿了3个冠军，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平时训练也是比较艰苦，自己的赛马拿到这么好的成绩是非常开心，就是感谢他吧，他也是付出了这么多，也感谢有这么好的赛事。
1: 听了你牌提供了大王同伯他是什么胳膊是的。
15: 赛马大会不仅是体育竞技的舞台，更是民族团结文化交融的盛会。我们期待通过本次大会充分展现拉萨的活力与魅力，丰富各族群众雪顿期间文体生活，吸引更多游客走进拉萨，了解拉萨。
7: 昨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我区各地市各部门开展法治宣讲、生态产品推介、全民科普实践等系列主题活动，以法治力量守护高原生灵草木、万水千山，让绿色发展底色更加鲜明。在林芝市全国生态日宣传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结合林芝的生态实际，持续普及绿色低碳生活理念，引导群众树立生态环保意识，推动本地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16: 我们生活在林芝，享受着绿水青山，以后我也会从自身做起，低碳生活，爱护山林，守护家园。
17: 接下来我们继续宣传和解读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举措，大力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和消费方式，增强全民的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
7: 我区各地依托双语宣讲、基层志愿活动等形式，推动法典走进基层、贴近群众，引导各族群众树立生态保护法律意识，为持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汇聚力量。
18: 不光是我们干部职工要学懂用好，严格依法开展生态保护工作，也希望老百姓都能了解熟知环保法律法规。
19: 安里近期开展系列活动，用通俗解读、实景整治，让群众读懂环保法条，为法典落地筑牢群众基础。
2: 开展了普法宣讲、生态成果展、绿色实践体验等一系列宣传活动，目的就是让更多群众了解生态法典，参与生态保护，共同守护我们的绿水青山。
7: 日前，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文革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辅导会。会要求要持续深学细悟，融会贯通，学以致用，自觉将其贯穿到人大履职全过程各方面，以高质量法治护航我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贡献人大力量。
20: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7: 近日，重庆市文联组织文艺轻骑兵志愿服务队深入昌都市芒康县，开展系列文艺志愿服务活动。活动以惠民演出和艺术培训为核心内容，将底蕴深厚的巴渝文化送到雪域高原，以文艺为桥梁纽带，进一步深化渝昌两地交往交流交融。
11: 近日，林芝市工布江达县举办政企联动拓岗位、凝心聚力互就业招商企业专场招聘会。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参与的联动模式，精准对接当地求职者就业需求与企业用工缺口。下一步，工布江达县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岗位摸排、专场招聘、技能培训等就业服务，实现就业增收与企业发展的双向促进。
7: 近日，纳曲市色尼区举办首届美食文化节暨特色美食大赛，在场上藏北传统牦牛肉、特色奶制品等经典美味与新式烹饪的创意小吃同台碰撞，充分展现藏北饮食文化魅力。活动以美食为媒，进一步挖掘本地特色餐饮资源，助力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20: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当前已经进入到了立秋节气，北方干冷空气日渐活跃，人们能够明显地察觉到风吹时体感的变化。但是不少华南地区的公众觉得立秋之后反而天气更热了。而各地气温到底有哪些变化，我们来了解一下。
21: 气象数据统计显示，常年立秋节气，内蒙古大部、黑龙江北部、甘肃西北部等地会率先体验暑去凉来。上述地区平均气温较大暑节气普遍下降 1.5 摄氏度以上，昼夜温差逐渐拉大，早晚凉意渐显。东北地区的公众常常能感觉到立秋后突然就凉快了，这要先来看看前期东北有多热。今年七月到八月初，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异常偏北偏强， 整个东北都被它笼罩着，结果就是热得罕见。立秋前一天，辽宁有11个气象站的最高气温直接打破了历史记录。此次东北降温在时间上恰好与立秋相遇，也就给人一种立秋后立马就凉快了的感觉。其实东北的这次降温是副热带高压撤退，东北冷涡带来的结果。冷涡带着冷空气下来，黑龙江、吉林、辽宁北部普遍降了8到14摄氏度。而京津冀这几天受台风外围云系和降雨影响，很多地方的高温也有所缓解，尤其雨后空气湿度下降，汗蒸发得快，体感舒适。中央气象台预计17号前后，副热带高压再次大举西伸，逐渐控制长江中下游地区上空，这一带高温还将再度袭来。为什么立秋后南方多地仍高温持续？这是因为立秋是秋季节气开始，是时序意义上的秋天开端，不表示气温会立即下降。中国气候多样，依据我国气候季节划分官方标准，气象意义上入秋的标准为连续5天的5日滑动平均气温稳定介于10摄氏度至22摄氏度之间。在此基础上，首个低于22摄氏度的日期即为入秋日。常年立秋来看，除了内蒙古东部、黑龙江、青藏高原等地外，大多数地方仍处于夏季，秋天还在路上。
20: 近日，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今后，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将迎来全国统一标准。国家医保局自2021年启动编制全国统一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目前40批立项指南编制工作已经全部完成。
3: 过去，医疗机构检验项目一般按检验方法学进行差别定价。同样是测血糖，用肝化学法检测是一个项目，而用酶法或酶电极法可能又是另外的收费项目。对于患者来说，得到的都是血糖结果，但在不同的检测方法下，收费价格却可能相差数倍。立项指南明确，将实行同检同价，同一检验指标原则上不再区分方法学设立主项目，比如说葡萄糖检测统一为葡萄糖检测费，这意味着检验价格项目的定价原则从以往看方法调整为看结果。指南同时明确，医疗机构按规定储存、上传检验数据才可足额收取费用，未完成对应数据上传与储存的，每项检验指标费用减收10%，最高减收5元。针对血常规等17项指标，如果上传的参考区间与国家行业标准不一致，同样设置了相应的费用减收规则。部分检验项目人力耗材投入较高，同时未来存在技术升级空间。为此，立项指南设置加收机制，落实优质优价，避免价格管理一刀切。为让新技术更好惠及患者，指南梳理新增项目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将肿瘤类器官培养、药物敏感性测试等130余项新型检验项目纳入价格管理范围，助力精准用药。
20: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坠河成形，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九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

0: 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明河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四五千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章。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只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在勘乱期间，壮丁被人放跑了，士兵开了小差，你们说按连坐法，你们押送壮丁的应该怎么办？

0: 报告连长，这都不干弟兄们的事儿。你有种，你还有理了？出来！连长，我家可有70岁的老母，这上有天，下有地，可要凭良心。
1: 连长，弟兄们都交给我。我知道，你和李登高、马龙是联营结党的把兄弟。好吧，
0: 我成全你，你去执行。我，
1: 连长，执行。
0: 兄弟，用不着给他挨完劲儿，来，痛快点。

0: 我马龙从西北军混到中央军，上当过连副，下当过二等兵，我从来没有亏待过自己的弟兄们。今天我也不连累你们。看大家把我怎么处理吧。
1: 班长，我们都回不去了，你给弟兄们拿个主意吧。

0: 回去可都得死啊。
1: 头功在哪去？
2: 早开走了，上哪儿找去？
3: 谁也不偷，咱们不能刚撒开了脚镣，都戴上手铐。
1: 对，那听见了没有？

0: 咱们这是逼上梁山，愿意回家的把枪留下，有种的跟我上山，我们让天地人谁也管不着。徒弟。
1: 咱们是冤仇易结，不易结啊！只要你们不再给我找麻烦，我全放你们回去。你们什么不好干，专干这种臭差事？
2: 馆长，你们是？
1: 哦，
2: 你想侦查我们呢？
1: 不，不是那意思，回去。 总得向上司有个交代呀！你就说是共产党干的，不服气，尽管来。哎呀妈呀！共产党还不开走呢？我们知道共产党又得俘虏，可是东江纵队不早就开走了吗？哼，
0: 那还不行，再回来。哪个共产党？ 规矩点，跟我说话，先把这两个家伙交出来。两个不嫌少，哪儿还有，一块给你。这吓唬倒我。要想分点东西，就老实点。
1: 没那个意思。这人太杂，换个地方谈谈。可以。
3: 这边，瞄准监视他们。是。
4: 小子们，规矩点，不然我可要秃秃你们了。别搅了。你说。
0: 你到底是共产党的哪一部分？这是军事秘密。什么军事秘密？明明是做贼心虚，你不敢说。共产党别动队，
4: 别动队，
0: 你敢怎么样？
4: 别糟蹋共产党，扯淡！你是哪一部分？共产党的游击队。
0: 那不是撤到北边去了？那还不行，再回来。
4: 哪儿去？马上集合队伍，转移下山。为什么？真的回来了？来干掉他！
0: 不，枪龙不压地头蛇。转移。
5: 是他吗？
4: 就是他，司令员同志。我要求你批准我。 把这家伙连人带枪都收拾回来，好吧。我想现在就派你去一趟。带多少人？就你一个。
5: 一个人，
4: 足够了。又不是派你去打仗，
5: 你是想派我到那儿去争取他们？
4: 你看，咱们这才想到一块儿去。坐吧。
5: 我到土匪窝实在搞不动啊。
4: 我又不是让你去入伙，可是这帮人，那你说怎么办？我们不去争取，让他们跑到国民党那儿，还是留在这个地区和我们捣乱？
5: 可以武装解决吗？
4: 这倒简单。你知道，东江纵队北撤以后，我们总共留下100多人。

0: 你坐起来吧。现在党要求我们从隐蔽转到公开的武装斗争，如果我们把马龙争取改造过来，不但可以壮大我们的武装力量，另外在敌人中间会造成多大影响，想过没有？
1: 你们听着，白给粮食还不要啊，这有穷人才能领，不领的还要受处分。快
2: 走，快点拿着，
3: 站牌，快点站牌，
2: 快点，快快快快走，
3: 不领还要受处分，你没听见吗？快点
2: 快点快点，爷官，
4: 哎，以后要叫道，不要叫哀啊！哎，
5: 道，
6: 为什么要当兵？
5: 嗨，又派粮款，又抓壮丁，谁能活得下去呀、啊？听说你们共产党开过来了，
6: 哎，这以后再说。当兵不怕死吗？
5: 怕死还不干？
6: 不怕，好大的胆子！

0: 到后边吃饭去。
1: 愣什么？宴上了？
2: 哎，走吧走吧。
3: 不错，宴上了。
4: 加一个。
0: 又来打搅你了。你别害怕，就我一个人，好对付。
4: 把枪收回。害怕？老三，客气点。你是来收拾我们的吗？
0: 不。改变主意了，还是要找你谈谈。要怕暴露军事秘密，就换个地方谈谈。
4: 不，我现在有公事。
0: 那办完了再说。
4: 要是我不愿意奉陪呢？
0: 那就等你愿意的时候再说。
4: 秋兵，
5: 有。
4: 你把这位先生领到我那儿去。
5: 是。
4: 一定要好好的保护他。你跟他去。
0: 那我等着你。
1: 好，请坐，请坐。走，
4: 请坐。
0: 这是干什么？咱们什么时候谈？
4: 酒钱不谈。为了表示我们弟兄们的诚意，让我们弟兄先敬你几杯。
0: 来，干一杯。
6: 来
7: 来
6: 来，
0: 接
4: 风接
6: 风，一定要喝。
0: 请，
4: 请，
0: 干，干，干，干，干，干，干，
6: 干，
0: 干。我可是一滴酒都不能喝呀！
1: 不行不行不行，
6: 喝喝喝喝喝喝，
0: 来干干干
6: 干
0: 干
6: 干
0: 干
6: 干
0: 干，
6: 我们都干了，
0: 干了嘛，你也应该喝嘛。
4: 那我少喝一点的行不行？
0: 不行，每人三杯，
6: 一定得喝，
0: 一定得喝，每人三杯啊，
6: 每人三杯，
5: 不行了。

1: 弟兄，不是来收拾我们的，你就得喝。
2: 你这扯到哪儿去了？酒先别喝了，咱们还是先谈正事儿吧。
1: 好，酒钱不谈，饭后。

0: 谁新鲜是穷规矩，喝多少吧。
1: 每人三杯，一杯不能少。
2: 每人三杯，
3: 喝。
0: 对，三杯。
4: 干脆省得麻烦，就这一壶行不行？
1: 不行，两壶，
0: 两壶，
5: 两壶，
6: 一定要喝两壶，
7: 两壶。
1: 一壶就一壶。

0: 饭后谈，我等你。
1: 共产党的人就会装蒜，还是一滴酒都不能喝呢？大哥，干掉他！
2: 不，真共产党，一个也不能动。
1: 为什么？
2: 搞掉了他，可就得罪下老百姓。再说，我们挂的是人家的招牌。
1: 大哥，我早就想说了，趁早丢掉这块共产党的牌子，免得成天躲来躲去的。
2: 你懂什么？老百姓喜欢这块牌子，国民党怕这块牌子，这可是一块金字招牌啊。转移，
3: 马总，马总，马总，
4: 快，快走！保安团的人和你们开伙了。他们什么时候走的？上午都开走了，因为你。
1: 谢谢你，老人家。别动！啊，可找到你们了。站远一点！你老跟着我们干什么？
5: 嗨，我找你们头子有事儿。哦，
1: 我是参谋长，有话跟我说也行啊。
5: 不，非找马龙不可。
1: 好吧，你代办你的。
6: 大队长，
7: 放开我。
8: 谁？
7: 我。
2: 又是你，你怎么不讲信用？
3: 站远一点。
8: 不，给他解开。
2: 对不起啊，因为要打仗。
1: 哼，借口。
2: 借口？
8: 开开眼，刚缴的美国造，
1: 在你们手里没有用。
2: 没有用？难道打不死人？
1: 不说这个了，能不能给点吃的？
2: 不是没有用，是你们没有。
8: 给你，干粮。酒。
2: 酒。你上回真是第一次喝，
1: 也是最后一次。谈谈吧，我是粤北支队刘司令员派我来的。
2: 哪个刘司令？
1: 全粤北就一个刘司令员。
2: 嗨，你别吓唬我，他不是开到北边去了？
1: 他走了，那谁在这儿领导啊？
2: 他要叫我干什么？
1: 不能打着我们的旗号在我们地区捣乱。
2: 这他管不着，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再说你们是杀富济贫，我也是，
1: 我们可不干你那套鬼把戏。
2: 老百姓不吃那一套，共产党的旗号我算打定了。
1: 那就得听从我们的指挥。
2: 你想整编我呀？哼，
8: 别妄想，我是天地人三不管的自由人，
2: 我谁也不随。
1: 这是刘司令员给你的信，
2: 我不看，叫我随他管，他又随谁管？
1: 共产党毛主席。
2: 你们和东边的新四军、北边的八路军都是一个工字号？
1: 严肃点，什么工字号？我们共产党啊，不论东西南北，当然都是一家，就是没你这么个别动队。
2: 你敢挖苦我？你说我要是真打你的招牌，得出个什么条件？
1: 你是想跟我谈买卖？
2: 就算是诚心诚意吧。
1: 谈买卖也好，诚心诚意也好，反正啊，我都得跟你交代交代。第一，要共同对国民党作战，
2: 这不用说，我跟他们有仇。
1: 第二，不能糟害老百姓，
2: 我杀富济贫就这个意思。
1: 第三，得服从支队的领导。
2: 好好考虑考虑，要同意就把别动队改成粤北支队独立大队。独立大队能独立活动吗？
1: 能，可是要听从支队的指挥。
2: 不编散我的弟兄？
1: 当然不编散。
2: 不调我的武器？
1: 这些啊，你都不用操心。只有一点，我得事先跟你打个招呼。
2: 什么？
1: 你知道，现在美国人

0: 朕帮着国民党在全国打起了内战，我们游击区隔主力太远，首先要受得起考验。考验？对，因为咱们是干革命啊。
1: 我懂，那不就是不怕死不爱钱吗？哼，你别拿美国大鼻子和国民党吓唬我，我见得多了。这是刘司令员给你的信。
0: 还有委任状，
2: 委任状，
0: 大哥，接不得，不能接。这也不是卖身的文书。大哥，你可得小心呐。兄弟们，你们先出去吧，我不会领着你们往火坑里跳。还没请教贵姓大名呢。
2: 叶永茂。
0: 啊，叶先生，什么时候回去啊？
2: 刘司令员非派我在这儿当联络员不可。他要
0: 派多少人来？放心，除非我死了，不会派第二个人来。一言为定。我在这儿用这个给你担保。老弟，你先把脑袋留下，我现在还信得过你。

0: 所养了一辈子的蜜蜂，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
3: 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本栏目联合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野花蜜，
4: 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是称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洁净的空气，以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

0: 分瓦浆、分蜡、分花粉、分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1: 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

0: 再送腹肌，就相当于99元。
1: 垃圾，
0: 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野花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2: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2: 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1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2: 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无污染，冒着成片成片的化海，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
0: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野花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

0: 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这是来自野生蜂蜜，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无污染，冒着成片成片的化海，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野花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7: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8: 那我算肥胖吗？
7: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8: 那怎么办？
7: 别怕，记住以下3大法则。
9: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生。

休息啊。

0: 队长，
1: 大队长，歇一歇，喝口茶吧。
2: 哎，
1: 在家没种过田吧？
2: 当兵久了，都忘了
1: 啊。是老革命了，对吧？太辛苦了，大队长，乡亲们都张罗着要给你们送旗呢。
2: 送旗，
1: 表表心意啊。
2: 联络员，
3: 联络员。

0: 老爷，老爷，这样叫法亲你点，来，坐下。咱们军民合作搞得好，全仗着你了。
1: 我是你领导的好啊。
0: 谁？老爷，你说这老革命应该怎么讲话？
1: 真诚坦白，有什么就说什么呗。
0: 不，我是说对老百姓怎么讲话。老百姓要给我送旗了
1: 啊，这可得表示表示态度啊。
0: 可是我表不好啊。你也算老革命了，你说我应该表点什么？
1: 什么老革命，差远了。好，我给你写个稿子。
0: 我认不全呐。秦无兵。
2: 哟。
0: 我们有要紧事儿。你说吧。我像念三字经一样，一句一句学着背。

0: 现在请大队长讲话。
1: 旗上写的什么？军民团结。
2: 乡亲们，弟兄同志们，我们独立大队是和东边的新四军、北边的八路军都是一家人啊，我们是老百姓弟兵、子弟兵，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革命的啊，我们不光是杀富济贫啊啊，老百姓说哪会有搞三征的反动

0: 我们就到哪儿去打，哪儿有欺压人的地主老财，我们就到哪儿去抓。啊！老百姓的庄稼要是熟了，我们就去割。你们说对不对呀？
1: 对。
0: 这就是像旗子上写的。 军民合作，军民握手，对，军民团结。底下还要开同乐，我的话完了。 高兴啊！你，嗨，我才不受那个罪。从第一次喝酒到现在，有3个多月了吧？哎，我那次酒醒了，我恨不得把你撕成八瓣儿。可是现在啊。 别受那个罪了，来，真是日久见人心呐。待会儿我要送点东西给你，
1: ，我才不受你的拉拢呢，
0: 不。 你是我干革命的引进人呢，老弟，我有一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0: 你到底要说什么？你很像我的亲兄弟，是这样。他现在在哪儿啊？
1: 不，亲兄弟不一定是同父同母生，也可以像桃园结义、刘关张那样。
0: 你是说拜把子？
1: 你可以在你的共产党，只是咱们是生死同心的亲兄弟。
0: 依我看，烧香磕头那套封建玩意儿，本身就是对我不放心。咱们呢，还是阶级弟兄同志好。
2: 连连元，就算我没说，

0: 我想送我的东西，这下大概算吹了。给你，这个我不要。不要？为什么？等你放心了，相信同志，我再要。
1: 不敢要，这我更不敢要。什么？你能把我怎么样？你敢把我怎么样？只要你不怕就行啊。
2: 大队长，支队命令。
1: 这个人，火气真大。叶先生，咱们的队伍能打天九吗？你们能不能给我争口气？
3: 不是来真的，我是香烟的。
4: 念念，命令上说的什么？就把队伍拉到城边，搜缴地主武器。
1: 武器？
4: 执行吗？
1: 执行。
4: 藏在哪儿？不说？你到底说不说？
5: 拉出去！哎，可不敢呐，可不敢呐！参谋长，我们是想赢枪。
4: 起来！

0: 你管得着吗你？我要回去报告叶先生。什么叶先生？什么叶先生？什么叶先生？你听谁的呢？
1: 就是听叶先生的。
0: 你找错庙了你！这是我们弟兄们的天下，你敢胡说八道，我先打掉你，再抄你全家！ 违反政策了。

0: 哼，我真着错了庙了。周他妈跟姓叶的穿上一条裤子。赵参谋长进来。是，大哥。
1: 咱们是独立大队，你以后少叫大哥。搞到多少枪？咱们搞错了，一条没搞到。牛骨跑了。牛骨？
0: 他舍得逃跑，
1: 连机枪都偷跑了。机枪？你是怎么带的病？
0: 从姓叶的来了以后，那弟兄们的慢慢不听咱们的话了。我可不愿意听背后说人家坏话。你还看不出来？你说那姓叶的为什么每天在弟兄们面前卖他那个狗皮膏药？这对咱们有什么坏处？你等着瞧吧。以后当兵的。
2: 连人带枪都跑到共产党那儿去，你就知道了。可是现在，咱们也算是他们的人。可是咱们能算人家的嫡系吗？大队长，牛虎给抓回来了。大哥。
0: 人和枪，我可都给你追回来了。你看着办吧。
1: 全队紧急集合。
3: 是。

0: 你说，到底说不说？还不说？
1: 秦无兵。
2: 哟。
1: 叶先生来了没有？
2: 来，来了。
0: 为什么要调人？
1: 你还不知道？
0: 我知道还问你？放开！难道他是国民党地主土

0: 可是他为什么要拖走姬襄叛变我？
1: 叛变？
0: 放下来，叫叶先生审问。

0: 我不处分你，你说实话。你说，到底是谁让你逃跑的？就是你们，在家叫国民党和地主老财，欺负得我活不了了，我才投奔的共产党。叶先生，谁知道我找错了庙了，投到土匪的假共产党来了。假共产党。
1: 这谁说的？把枪放下来！真共产党的人还姓这样？快说，
2: 大哥，这是谁破坏的？你还看不出来？
0: 就是你，你竟敢土匪的事儿！
1: 谁是土匪？别动！
2: 你他妈算饶了你！
1: 放开！
2: 大哥，人家骂咱们是土匪，你受得了吗？
0: 那也得问问为什么，都不准说话。说出凭证来，我跟他去提枪，他跟地主婆睡觉，让我放哨，枪没提出来，把地主也给放了，揍了我一顿，还说要抄我全家。

0: 三。大哥，
1: 参谋长，
0: 大哥，就算兄弟有的没回事了，可是他偷枪叛变，
1: 谁说你的？
0: 那好吧，兄弟对不起你，你枪毙我们。
1: 大哥，
2: 不准随便逼人，
1: 不用你管。
3: 大哥，你不能忘了咱们弟兄是怎么拉出来的呀。大哥，

0: 本来应该枪毙他，可是没有上级的批准，谁也不能随便枪毙人。另外，咱们是新编起的队伍，先不枪毙，叫大队长看着处理吧。
1: 同意。
2: 好。

0: 你还丢人家共产党的人，揍一百皮带！
1: 是，
0: 别打了，还是说服教育教育吧。这是我们弟兄的私事，
1: 对，一定要打。
0: 那牛股呢？等等再说。怎么站的？怎么站的？
2: 立正！
0: 你们听着，以后有开小差的，河马独立大队是土匪假共产党的，我要枪！ 我要禀告上级，一律枪毙。听见了没有？听见了没有？
1: 听见。

0: 什么？你们都不相信我？难道刘司令给我的委任状，这是假的？还有，刘司令给我派来的叶先生，也是假的？
1: 把牛骨放下来。
0: 好，放开。

0: 同志们，这支队伍过去是不地道，可是现在大队长讲的都是真的。
1: 对，过去说我是土匪、假共产党，我都不在乎。现在不行。

0: 大家说说，牛股开小差，这对不对啊？
1: 对。
0: 不对呀，同志们，咱们不是打短工啊，是来干革命的。以后啊，要提高阶级觉悟，再碰到打人、抢人、违反纪律的事情，不能逃跑，应该向大队长报告。
2: 对，不光是以后，就是以前，不管是谁，只要是有犯法的事儿，都要向我报告。谁也不能逃跑，听见了没有？
3: 听见了。

0: 别生气了，咱们来商量商量怎么整顿一下队伍吧。在菏泽陈集，
1: 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2: 病治方非油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那又健康，那又方便。
3: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4: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通通给您退，
4: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益仙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4: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益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5: 营养更丰富。
4: 益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5: 鲜香可口。
4: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5: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益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这玉泉府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3: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7: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3: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8: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1: 玉泉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玉泉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玉泉府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5: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4: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5: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4: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5: 营养又美味。
4: 日常扫码价格6.8元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5: 整整40大包，只要99。
1: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玉泉府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

0: 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2: 美味更实惠。
1: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2: 美味更健康。
3: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5: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6: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7: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5: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你别生气了，咱们来商量商量怎么整顿一下队伍吧。我这个跟头栽大了，那揭发坏人坏事怎么搞法呢？彻底的搞。
1: 老爷，咱们一定要把面子捞回来。
2: 造反了？谁？他们斗争老二了。谁叫你们不跟我争气？
3: 我是怕他们会斗到你头上啊。
1: 这是我的命令，就是真斗到我的头上，我也不在乎。
3: 弟兄们呐！ 这不是叫国民党反动派打的，这是中队长李登高。你犯错误，我不揍你？谁犯错误啊？啊？就因我不让你翻箱倒柜祸害穷人，是不是？
4: 跟他说算是白费。
5: 这样的事儿数不清有过多少次了，
4: 简直是反动派。
3: 报告大队长去。你看你那个态度，你敢打人？这太不像话了。哪一点像共产党的队伍？什么事儿都是互相掩盖，讲私情。有什么办法？那些人呐，都是大队长的把兄弟。

0: 他喝了十几年的冰血，还当过国民党的连副，他跟他穷人不一心。
1: 叶先生，
2: 对，他是他是和冰雪的大军阀，
0: 他和咱们走的就不是一条道。
1: 咱们凭什么为他去打仗？
0: 秉性难移啊！
1: 共产党
0: 根本就不准打人骂人，他为什么打他穷人？
1: 对呀。
0: 你是来听会来了，搞到我头上来了。说呀，为什么不说？你这是让说还是不让说？
1: 当然让说，但要有根有据。为什么血口喷人？无根无据的。
0: 我们可以慢慢解释嘛。那凭什么说我是和平协的？难道我是蒋介石？我是地主老财？你别吓唬同志。你是领导人。那凭什么说我跟穷人不一条心？ 我为什么当的兵？啊？那是为了报仇。民国22年9月13，我家乡有钱的毕四两口人，就剩下我和我娘，我连人都没埋，我一跺脚我就。
1: 说这些干什么？全跟大家说说吧，别人都不知道你的苦处啊。
0: 怎么，你想知道？好笑，我出身贫寒，根底浅呐。
1: 嗨。

0: 你这又把阶级觉悟扯到哪儿去了？什么阶级觉悟？再说我当连副，
1: 大队长，
0: 那不是凭着门子面子爬上去的，是靠本事升上去的。
1: 大队长，出事了。
2: 回头再说。大队长，老二跑了。为什么？不知道。这是他留下的。
0: 年年，
2: 大哥，兄弟对不起你，但没办法。 我不能眼看着姓叶的整倒了老三，又整倒我的头上来。你和姓叶的好，弟兄们不能说什么，就是要请你小心，千万小心。今后兄弟一定要抱着大哥。哭什么？我难过，我不争气，可是老二这一走。 更给叶先生抓着把柄了。
0: 就算我把你们领上独木桥，可你们也不能在这个时候往水里推我。

0: 你到底上哪儿去啊？
1: 李登高跑了，我知道了。你说，你这种做法是真的为了捞回面子，还是为了你自己抓队伍？都不是，是为了革命。 革命，可是你把我的人格跑了，你的人，可他走的跟你不是一条道，这跟沙里淘金一样。有些人呢，早晚是要被掏出去的。
0: 哪些人？连乐园。 我们可没有半点对不起你的地方。你们，站住！那是我对不起你跟你的把兄弟了。可是我对得起革命，对得起独立大队。要是你真心干革命，我就更对得起你。想想吧。
2: 真革命！叶先生，我就等着跟你说一句话了：独立大队，有他没我。 除非把我脑袋揪去，要不。

干，都不想在这儿干了。当初我也是，这不对头啊。咱们都走了。

0: 刘司令员给你的信。
1: 你是想尽法子叫我下不来台，我能看得下来吗？
0: 独立大队马龙同志。
1: 刘司令称呼我什么？
0: 马龙同志。
1: 哎，刘司令同志可没拿我当外人呢。
0: 就是叶有茂跟你过不去，敌情竟有变化，望你部立即做好战斗准备，待命行动。
1: 快打吧，叫刘司令和弟兄们看看，马龙不是光吃干饭的窝囊废。再念念，几时干？
0: 叫待命行动。就凭你这么个情绪啊？
1: 什么？我是个大草包。
0: 算了吧。还命令我回支队开会。
1: 叫你干什么？
0: 马上回支队开会。你还有什么向刘司令员报告的？
1: 你回去叫刘司令派个有能耐的人来，我这个职位轻而让出来。
0: 这样说，刘司令员委任你当大队长，委任错了。
1: 我还有什么威信？谁还听我的？
2: 大队长，牛谷他们要见你。
1: 见我干什么？我和他们又不一条心。

0: 尼姑，你们是来找大队长的吧？
1: 叶同志，我们冤枉大队长了，是想来说说。

0: 当领导的能记仇吗？都坐下，都坐下。从今以后啊，咱们上下要平等。你们说我别的，我都不能。不该赖我不是穷人出身的，那我的阶级觉悟跑到哪儿去了？我成了什么了？啊？
1: 那你以前说你是阔佬，还当过连副呢。
0: 哼，那是过去的事儿。再说，我才当过几天连副，就让人家给撤了，笑什么？现在连刘司令同志都没把我当外人呢。以后打仗的时候，你们看看，大队长是不是喝冰雪的大军阀？
2: 报告。

0: 你对我几次的耐心开导，我现在想通了。还有事吗？我是想找大队长报告报告思想。大队长，我想找你谈一谈。我就不爱听他瞎嘀咕。 大队长，兄弟就算求你这一次，去帮助帮助吧，不能感情用事。
1: 我还感情用事？
0: 不。

0: 我是说，你是领导人，应该去好好的了解了解他。我有些不放心呢。
1: 放心走吧，现在不是过去的马龙。回去报告刘司令，马龙没管好队伍，一定在战斗中立功赎罪。
0: 好，
1: 回来见。
0: 好。
2: 真是冤家呀。
3: 叶先生，回来见。
0: 好。
4: 大哥，这就是驻太平围保安团第一大队王子奇中队长。
5: 马大队长，兄弟看出国民党的江山不长了，另外也不想受他们的排挤，今天愿意效法大队长向共产党起义。
1: 欢迎，你算走上正路，看出前途来了。我一定向刘司令保举你，给你记一大功。
5: 多谢大队长照顾。
1: 人枪什么时候带出来啊？
5: 哎呀，兄弟受人监视，寨门看得太严呢。
1: 那你说怎么办呢？
5: 你要能再靠近寨门接我一程，兄弟就带领弟兄们硬打出来。
6: 大哥，
3: 这20支步枪、2挺轻机、1门6连炮，能不能到手，全看你的决心了。再说，等叶先生回来，可就……
1: 你少多嘴，叫三中队留在这儿掩护。
3: 是，
1: 打队出发，
3: 赶快送到司令部去。哎。

0: 是叶同志吗？
1: 大队长呢？
0: 到太平围拉队伍去了。
2: 站住！
3: 谁？
1: 大队长呢？
3: 老叶，你怎么回来了？
1: 谁叫你到太平围去拉队伍的？
3: 你知道的也好，
4: 那你就留在后边指挥三中队去。
1: 不，你请示过支队跟刘司令没有？
3: 来不及了，回头连人带枪到手了再说吧。
1: 出发！站住！快把队伍拉回去，咱们不能违抗刘司令员叫我们准备战斗的命令。
3: 谁违抗命令？难道我这不是为刘司令去扩大势力？
1: 可刘司令员没有这个指示啊。
3: 那我独立大队还有权独立活动呢。出发！
1: 独立活动？
0: 走，
1: 这怎么回事？
0: 快走！
1: 走，站住！
3: 你要干什么？
1: 参加革命这么久了，你怎么还反复无常的闹独立性呢？
3: 我不革命。
5: 大哥，人家投诚可冲着你和独立大队来的，你们到底谁算算数？
3: 你问他。
1: 就算你说了算数，可是一无上级的指示，二无群众的支援，咱们可不能拿着同志们的生命去称好汉闹独立性啊。
3: 什么？你还把我当成大草包啊？再说我独立大队就是有权独立活动，
1: 你
3: 要是还信不过我，那只好请你回去叫刘司令给我另派别人。
1: 你撵不走我。

0: 叶先生，请你不要妨碍我们的军事行动。
1: 你们的行动，
2: 炮兵前进。
3: 站住，
0: 别动，你已经不是我们独立大队的人了。

0: 混账东西，德飞虎呢？三中队，赶快给我上去！叶同志，谁的命令？你。
1: 你这个死叛徒，叶同志，叶同志。

0: 弟兄，不，同志们，咱们可不能听那些胡喊乱叫的动摇军心呢。放心吧，大队长。
1: 马大队长，只要你肯过来，兄弟担保你原地不动。好，现在我给你10分钟时间考虑。5分钟就足够了。大家听着，猪死了还要叫唤两声。 咱们可不能给共产党丢人，就是死，也要像个共产党的样子。机枪一响，你们都突出去，去找三中队，还有叶同志。
0: 大队长。 你是领导人，你突出去，我来盯着。
1: 对，我们班长。不，我已经连累你们了。服从命令，准备。

0: 到底是同志们亲呢？
1: 大哥，快点吧，大哥呀！哎
2: 呀，消灭他们！射击！
3: 大队长呢？
4: 在后面压阵呢，
5: 冲过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大组合更实惠。
0: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3: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1: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2: 吃起来大蓬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4: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所以就这一袋，比你补多少营养品吃多少鱼油都管用。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 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4: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0: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4: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

0: 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1: 99块钱八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2: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3: 小黄鱼营养丰富，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对咱的身体对大脑都特别的好。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4: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好吃。
4: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营养，
2: 大组合更实惠，
0: 名额就那20个，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更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
4: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1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刘司令员看你来了。
1: 刘司令。
2: 马龙同志，
1: 刘司令同志，
2: 躺下，躺下。
1: 刘姑，快扶起我。刘司令同志，这三大纪律，第一条，我都没有。
2: 先不要难过。
1: 世上要是真有卖后悔药的，我情愿拿命去买。
2: 安心休养，以前的事先不要去想了。你看，要不要把叶永茂调回支队部？
1: 啊，那可不行啊。

0: 司令员同志，还是把我留在这儿锻炼锻炼吧。
1: 好吧，我尊重你们的意见，可是要搞好独立大队。刘司令，你得给我们编个正式的番号，我再也不能独立了。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昨天，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日喀则市开幕。开幕式上，高原传统民俗与现代体育风采交相辉映，一场凝聚各族人民同心力量、彰显时代风姿的体育盛会拉开帷幕。
1: 我现在是在开幕式的现场，伴随着现场欢快激昂的音乐，各代表团陆续进场，运动员们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昂首奔赴赛场。驻军表演的演员们身着绚丽多彩的特色服饰，载歌载舞，尽情展示各区魅力的文化与风采。
2: 不脱了的其实他说是趁了从那底下几乎行不起多了，前后的这些别多的记者和那皮姐带那些军文那些留在咱们这同学我们的名字皮姐也不行不起多生意。
3: 今天这么一个特别大的平台能够把我们的话展现给所有电视机前的人，我觉得非常的自豪，希望他们可以平安健康的去追逐荣耀吧。
4: 希望以后还能看到这样的表演，过两天我还要来看比赛，想给我们的哥哥姐姐做加油。
5: 这次能够代表我们昌都来参加运动会开幕式，内心是由衷的激动，借此机会向全区各族人民展示我们昌都儿女的风采精神风貌，向全国向全球展示我们西藏人民的生活是日益的向善向美。
6: 此时我的心情是特别激动也很荣幸，期待用舞步展现出高原儿女的精彩。
1: 此刻文体展演正在上演，在我身后的舞台之上，马术运动员御风驰骋，尽显高原豪迈气魄，音乐少年讲述高原足球交流故事，见证体育架起的国际友谊桥梁，空中飞舞的攀登者重现珠峰勇士勇攀高峰极限挑战的崇高精神，一幕幕精彩画面交织相融，将民族团结、高原发展、体育活力与奋进精神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7: 能够在这样大型的运动会的开幕现场就是亮相马术，得到很多观众的鼓掌呐喊，心里感到很自豪，让更多的人越来越喜欢马术这项运动，认识它、了解它、喜欢上它。
8: 不久我们要去那个阿根廷交流学习，希望去到那边的话就能够学到更好的技巧啊、战术啊，来出手我们自己，回来以后呢就把学习到的那种运用到实际行动上面，不断地提升自己。
2: 南宁发现你这样长期不久的你在当当要救我来呢，但看我三比不了修图吧，他错三把接图吧，给听力差不多几页的呢，听力忙着给错三把的归图吧。
9: 开幕式进入尾声，歌唱祖国的歌声响彻整个体育场，每一位在场观众都心潮澎湃，倍感振奋。未来几天的赛程里，来自全区各地的选手将奋勇争先，在珠峰之乡以赛会友，力争上游，展现西藏人民的新时代风姿。
10: 我是参加田径铅球，我们备战了差不多有20多天，很荣幸能够代表我们林芝在这里，希望大家都能取得一个很好的成绩，
11: 可以代表咱们昌都来参加此次的运动会，非常的荣幸。我们也将会在这几次的比赛中发扬我们的昌都儿女的精神，在羽毛球竞赛中也可以取到非常好的一个成绩，为我们昌都儿女争光。
12: 首先呢，两个就拿出个差距，人都加压的，所以给现场给播完了。但现在还讲个高度穷，就得国家的，但是这个统计时间当，但针对刚才四岁跟你的需要不见的。
0: 2026拉萨雪顿赛马大会于8月14号、15号激情开赛，来自全区各地市的120多名骑手策马角逐，现场观众在热烈欢腾的赛场氛围中，感受马术文化魅力和雪顿节的节日气氛。
13: 现场观众在热烈欢腾的赛场氛围中，感受马术文化魅力和雪顿节的节日气氛。比赛设置民族传统马术表演和速度马、走马两个竞赛项目。马术表演环节，骑手在飞驰的马背上完成石哈达、射箭等高难度动作，精湛技艺引得看台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
1: 自己特别幸运，正好赶上了雪顿赛马，心情非常激动。有马从旁边过的时候，大家都会欢呼，为他们加油助威。
14: 赛马是拉萨的一个民俗活动，非常有特色，骑手的技术也非常高。
15: 小点给带酒的，点不起学不起多。我老大那些点不大个牛，老人呢老了，点点都比。
13: 经过两天紧张激烈的比拼，各个项目奖项全部决出。下一步，拉萨市将持续传承非遗文化，办好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持续擦亮拉萨雪顿文化品牌。
16: 拿了三个冠军，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平时训练也是比较艰苦，自己的赛马拿到这么好的成绩是非常开心，就是感谢他吧，他也是付出了这么多，也感谢有这么好的赛事。
15: 听了你们提供了大王同胞他是什么胳膊是的。
17: 赛马大会不仅是体育竞技的舞台，更是民族团结文化交融的盛会。我们期待通过本次大会充分展现拉萨的活力与魅力，丰富各族群众雪顿期间文体生活，吸引更多游客走进拉萨，了解拉萨。
0: 昨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我区各地市各部门开展法治宣讲、生态产品推介、全民科普实践等系列主题活动，以法治力量守护高原生灵草木、万水千山，让绿色发展底色更加鲜明。
9: 在林芝市全国生态日宣传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结合林芝的生态实际，持续普及绿色低碳生活理念，引导群众树立生态环保意识，推动本地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18: 我们生活在林芝，享受着绿水青山，以后我也会从自身做起，低碳生活，爱护山林，守护家园。
19: 接下来我们继续宣传和解读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举措，大力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和消费方式，增强全民的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
9: 我区各地依托双语宣讲、基层志愿活动等形式，推动法典走进基层、贴近群众，引导各族群众树立生态保护法律意识，为持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汇聚力量。
20: 不光是我们干部职工要学懂用好，严格依法开展生态保护工作，也希望老百姓都能了解熟知环保法律法规。
21: 阿里近期开展系列活动，用通俗解读、实景整治，让群众读懂环保法条，为法典落地筑牢群众基础。
22: 今天可以送给这张是的两张生活的箱子，这个热带小张博的热带呢，我这个可以送给是给王建的热带是的那个热带，那个你搞的没苍白呢，可以送给的是给银子。
23: 开展了普法宣讲、生态成果展、绿色实践体验等一系列宣传活动，目的就是让更多群众了解生态法典，参与生态保护，共同守护我们的绿水青山。
9: 日前，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文革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辅导会。会要求要持续深学细悟、融会贯通、学以致用，自觉将其贯穿到人大履职全过程各方面，以高质量法治护航我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贡献人大力量。
0: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9: 近日，重庆市文联组织文艺轻骑兵志愿服务队深入昌都市芒康县，开展系列文艺志愿服务活动。活动以惠民演出和艺术

0: 培训为核心内容，将底蕴深厚的巴渝文化送到雪域高原，以文艺为桥梁纽带，进一步深化渝昌两地交往交流交融。
1: 近日，林芝市工布江达县举办政企联动拓岗位、凝心聚力互就业招商企业专场招聘会。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参与的联动模式，精准对接当地求职者就业需求与企业用工缺口。下一步，工布江达县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岗位摸排、专场招聘、技能培训等就业服务，实现就业增收与企业发展的双向促进。
0: 近日，纳曲市色尼区举办首届美食文化节暨特色美食大赛，在场上藏北传统牦牛肉、特色奶制品等经典美味与新式烹饪的创意小吃同台碰撞，充分展现藏北饮食文化魅力。活动以美食为媒，进一步挖掘本地特色餐饮资源，助力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2: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当前已经进入到了立秋节气，北方干冷空气日渐活跃，人们能够明显地察觉到风吹时体感的变化。但是不少华南地区的公众觉得立秋之后反而天气更热了，而各地气温到底有哪些变化，我们来了解一下。
3: 气象数据统计显示，常年立秋节气，内蒙古大部、黑龙江北部、甘肃西北部等地会率先体验暑去凉来。上述地区平均气温较大暑节气普遍下降 1.5 摄氏度以上，昼夜温差逐渐拉大，早晚凉意渐显。东北地区的公众常常能感觉到立秋后突然就凉快了，这要先来看看前期东北有多热。今年七月到八月初，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异常偏北偏强，整个东北都被它笼罩着，结果就是热得罕见。立秋前一天，辽宁有11个气象站的最高气温直接打破了历史记录。此次东北降温在时间上恰好与立秋相遇，也就给人一种立秋后立马就凉快了的感觉。其实东北的这次降温是副热带高压撤退，东北冷窝带来的结果。冷窝带着冷空气下来，黑龙江、吉林、辽宁北部普遍降了8到14摄氏度。而京津冀这几天受台风外围云系和降雨影响，很多地方的高温也有所缓解，尤其雨后空气湿度下降，汗蒸发得快，体感舒适。中央气象台预计，17号前后，副热带高压再次大举西伸，逐渐控制长江中下游地区上空。这一带高温还将再度袭来。为什么立秋后南方多地仍高温持续？这是因为立秋是秋季节气开始，是时序意义上的秋天开端，不表示气温会立即下降。中国气候多样，依据我国气候季节划分官方标准，气象意义上入秋的标准为连续5天的5日滑动平均气温稳定介于10摄氏度至22摄氏度之间。在此基础上，首个低于22摄氏度的日期即为入秋日。常年立秋来看，除了内蒙古东部、黑龙江、青藏高原等地外，大多数地方仍处于夏季。秋天还在路上。
2: 近日，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今后，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将迎来全国统一标准。国家医保局自2021年启动编制全国统一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目前40批立项指南编制工作已经全部完成。
4: 过去，医疗机构检验项目一般按检验方法学进行差别定价。同样是测血糖，用肝化学法检测是一个项目，而用酶法或酶电极法可能又是另外的收费项目。对于患者来说，得到的都是血糖结果，但在不同的检测方法下，收费价格却可能相差数倍。立项指南明确，将实行同检同价，同一检验指标原则上不再区分方法学设立主项目，比如说葡萄糖检测统一为葡萄糖检测费，这意味着检验价格项目的定价原则从以往看方法调整为看结果。指南同时明确，医疗机构按规定储存、上传检验数据，才可足额收取费用。

0: 完成对应数据上传与储存的每项检验指标费用减收10%，最高减收5元。针对血常规等17项指标，如果上传的参考区间与国家行业标准不一致，同样设置了相应的费用减收规则。部分检验项目人力耗材投入较高，同时未来存在技术升级空间。为此，立项指南设置加收机制，落实优质优价，避免价格管理一刀切。为让新技术更好惠及患者，指南梳理新增项目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将肿瘤类器官培养、药物敏感性测试等130余项新型检验项目纳入价格管理范围，助力精准用药。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2: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1: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习近平总书记在19届中央政治局第23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展示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西藏文物考古工作也随之开启全新的历史征程。70余载的白金岁月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几代文物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和艰苦奋斗，在青藏高原上发现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古代遗存。这些考古证据对研究西藏高原的社会发展史，对高原环境中形成的人类文明及其人地关系等世界性重大课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科学资料。

0: 探古寻来路，考古说文明。欢迎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是主持人伊静璇。关于西藏，第一个涌入你脑海的形容词会是什么？神秘的、遥远的、淳朴的，我猜一定还有古老的。那么古老的西藏，最早的人类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这里生活的？史前时期，人类在这里生活方式和生存策略是怎样的？历史时期，这里的人民又创造了怎样的文化？西藏各个时期的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是怎样的？面对这些问题，唯有考古学能给我们揭开历史的迷雾。考古工作者们，他们犹如时光的侦探，穿梭在岁月的遗迹中，他们似乎拥有打开时间大门的神奇钥匙，带我们穿越回人类肇始的时间原点，一窥悠远的历史现场。西藏考古走过了70年，这期间又有着怎样的曲折发展与长足进步？又有怎样的重大考古发现镌刻于中国考古史之上？想要了解这些，就让我们请出今天的嘉宾，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夏格旺堆老师。夏格老师，有请。夏格老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好，我们这边，请坐。
1: 好的。
2: 夏格旺堆，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三级研究馆员、副所长。研究方向为青藏高原考古、西藏古代历史，先后主持和参与考古调查与发掘项目70余项，2014年获文化部优秀专家称号，2021年入选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22年入选西藏自治区学术技术带头人，2024年入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0: 夏格老师，欢迎您。今天是我们珠峰讲堂从历史走向未来的第一期，您以考古以正今作为分享主题，我觉得用意深厚。您能跟我们讲一讲考古以正今的内涵吗？
1: 大家知道考古一般研究的是古物，考古学科本身呢，实际上它的这个出现啊并不早，这个时间比较短的，整体上讲的话也就100多年吧。中国的这个正式的这个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大概也就是从这个上世纪20年代殷墟啊这个遗址开始，一直到目前呢，就是我们的中国考古学走过了100多年的历史。我们可以把这个考古学简单的概括为用这个实物资料来研究这个人类古代的这个社会和历史这么一个学科吧。我们通过对这个古代的这个实物遗存啊进行多学科啊多技术这个分析，完了之后呢，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古代的这个社会历史，它的这个整个一个人类的这个演进过程进行复原和这个重建。我觉得这个考古学本身呢，就是不仅仅就是对古代历史有这么一个重建和复原的一个作用，同时呢，它是以古正今，也是对当代和未来有重大的启示的。所以我们今天用考古以正今这么一个主体讲这个西藏70年的考古，我觉得意义也就在这个地方。
0: 考古以正今，是古与今的彼此回响、彼此呼应，听起来让我们觉得既浪漫又恢宏。那夏格老师，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西藏考古对于国家以及对于您个人的特殊的意义吗？
1: 好的，习总书记讲过，考古呢延伸了它的这个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可信度，丰富了这个历史内涵，然后这个活化了历史场景。我们能从这么一个高度去理解西藏考古，然后贯彻领会这个习总书记讲的这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么一个主题。作为一名这个西藏考古

0: 总体的一个体系化研究过程的这个其中一个组成部分，我想也能够发挥出这个西藏这个考古本身的一个重大一个贡献吧。
1: 好的，感谢夏格老师给我们的精彩解答。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夏格老师为我们带来西藏考古70年发展历程的精彩分享。夏格老师，这边请。
0: 在进入这个正题之前呢，我们首先有必要对这个西藏考古这个概念进行一个简单的界定和理清。我们平常所有的西藏考古主要以这个行政区划1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地理范围来讲的，实际上从考古工作本身或者它所包含的内容来讲的话，西藏考古应该要放到一个整个的青藏高原的这么自然地理范围之内来讲，可能会更加符合实际的情况。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些认知上的差异，其实也是我们对西藏考古的发现材料，尤其是从我们这个旧石器时代开始，高原上的人类活动以及留下来的各类遗存，都能够证明呢，西藏其实是一直作为整个青藏高原自然地理的一个组成部分。另外一个需要说明的是啊，尽管呢解放之前青藏高原的考古活动有一些西方学者做了一些调查，在西藏的北部阿里包括一些中部地区开展过一些工作，但是这些呢属于广义上的西藏考古的范畴，并不属于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西藏考古70年系列的主题。在明确以上两个问题之后呢，我们来梳理一下西藏考古的发展呢大致经历了哪些阶段。从这个考古工作开展和研究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西藏考古工作经历了大概3个发展阶段。第一个发展阶段呢，从这个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这个阶段有以下一些特点。考古资料的获得途径多数以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民族学或者一些部分的文物考古工作调查工程当中，在地表剖面采集的这个考古资料为主。考古发现的特点呢是零散和不系统的，考古遗存的多数年代不确定，定性的话那更是不是很明朗。考古材料的理解和这个认识呢处于一种非常粗浅的阶段。大家都知道上世纪50年代呢，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59年，西藏成立中共西藏工委文物古籍文物档案管理委员会。那个时候这个机构之下呢设置了一个文物管理小组，这是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前身。这个机构呢实际上从60年代一直到90年代初发挥着它的一个职能和作用，也是西藏自治区成立的最早的文物管理机构。这个时期我们缺乏人员，尤其是这个文物考古方面的专业人员，所开展的工作呢并不多。最主要的工作属于是1959年由文化部、文物处、王毅处长等带领的苏柏先生和藏学家王忠先生一起做的这个西藏文物考古调查工作。这个阶段的工作后来呢以王毅先生为主笔的《西藏文物见闻记》发表在《文物》杂志上连载了7期，这应该算是解放之后呢国内学术界对西藏文物工作最初的一个认识。到了60年代，情况有了一点点的一个改善。当时呢就是西藏文物队伍里面开始吸收内地毕业的一些业务干部，如我们所熟知的这个西藏文管会的文物专家欧兆贵，包括程中敏先生。同时呢他们这些业务人员的话，西藏境内开展了一些文物考古调查和发掘的一些工作。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不久之后，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也正式成立了，并且制定了集中起来保管好的文物工作方针。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解放初期开展的西藏文物考古工作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开展了一系列的一些工作，当然了大多数还是仅限于地表的一些这个调查，比如说中国科学院 青藏高原综合。

科学考察团呢，成员呢在西藏北部的阿里发现了一些史前时期的石器，也是有史以来西藏境内发现的第一批石器。由国家这个文化部组织的王毅先生等人对拉萨、日喀则、山南等地的历史时期的这个古建筑、宫殿遗址、吐蕃时期的墓葬，以及其他地方的文物古迹呢做了初步调查。 以及资料的搜集和研究，这些发现也调查这个研究工作呢，为世人了解西藏古代文化遗产起到了相当有影响的作用，对于重新认识西藏高原石前时代的古代历史文化，提供了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科学价值的实物资料。60年代初期和这个70年代中期，对林芝、拉萨等地进行了史前遗址的这个。 包括墓葬以及石器时代人工制品的考古调查，发现了一批这个史前时期和历史时期的遗址、墓葬与石器采集点，其中呢就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后来也是被初步确定为西藏旧石器时代的一些遗址，就在这一时间呢就发现，同时呢在林芝地区也有这个。 民族学调查，包括部分的这个文物考古调查当中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但是呢，这一时期的考古发现并没有能够在更大范围内被更多的人所熟知，仅仅限于呢是少数专业人员的实现范围之内。对于所发现的新材料，实际上对它的定性，包括它的年代认识，都是很模糊的。 这一时期的西藏考古历程中，具有意义的事件就是1961年，由当时文化局这个工作人员在拉萨北部，腾布农场呢发现了这个8座古墓葬。这个呢，应该算是中国考古工作者在西藏境内首次进行田野考古实践，也是中国考古专业人员在西藏高原首次进行墓葬发掘的这么一个事件。对于未来。 就是说，西藏考古工作本身的这个发展来讲的话，也是应该算是一个具有非常意义的这么一件事儿。

西藏考古第二发展阶段的时间范围，大概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这个时间段里面呢，就是西藏本土的考古工作人员呢首次发现昌都卡若遗址。昌都卡若遗址的发现，实际上对于西藏考古的这个发展史来讲，是具有转折这么一个意义。从80年代中期开始到90年代的中期结束，啊，这个有西藏自己的考古业务干部。 和西藏自治区区外的这个文物考古部门联合组队完成的全区文物普查工作，也是这一时间呢，具有一个非常代表性的一个考古工作标志。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一直到90年代，开展的全国第二次这个文物普查。但是从我们这个西藏自治区这个来讲的话，是第一次文物普查，在西藏自治区的境内。 发现了有这个从石器时代一直到历史时期的这个各类遗址，它的这个下限呢就到这个近现代，涉及到的文物种类有这个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四纪这个石刻岩画等等。这个时间段虽然它的这个不可移动文物的数量是比较有限，也就大概2000多个这个文物点，但是呢这项工作。 为基本摸清这个自己的文化遗产家底，极大地拓宽了学界对这个西藏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第一手资料集集的这个研究的视野，而且出版了一批文物志，遗址的取供、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包括这个历史时期的古各故障、遗址全面考古调查集集报告的出版、平阳东嘎遗址。 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桃林寺、甲萨甸遗址的考古清理，以及普兰的这个扩加寺文物保护维修工程项目的竣工为代表，这些工作呢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属于是这个第二发展阶段体系化。

规范化、科学化的发展呢，树立了一些文物考古方面工作的典范。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出版了一系列的文物志，我们所熟知的昌都卡肉、古格故城，当然也包括拉萨曲贡等的一些专业考古报告。另外呢，也出版了一系列的这个西藏文物相关的一些画册。这些成果呢，不仅对这个提高西藏文物考古工作水平起到了极大的促进，而且营造出了社会各界对西藏文物考古工作的极大的一个关注和兴趣，使西藏考古工作与研究推向了更有广度和深度的另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西藏考古人才队伍逐渐壮大，三股新鲜血液呢，就是扩充到了西藏文物考古队伍中。一个呢是新中国培养，毕业于北京大学、吉林大学、西北大学、四川大学等的第一代西藏文物考古工作者；二是国家投资委托内地专业院校举办了大专以上学历的2个西藏文博班，专门为西藏培养了60多名专业人才；三是经过统考，从内地专业院校陆续毕业的汉族和藏族专业人员呢，也先后投入到西藏文物考古工作的队伍当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西藏文物考古工作队伍的骨干。由于文物考古工作的需要，1996年呢，就是原来咱们60年代成立的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进行了重新调整，充实之后呢，成立了西藏自治区文物局以及直属单位布达拉宫管理处、西藏博物馆、西藏罗布林格管理处以及西藏文物总店等等。很多文管会的业务干部先后被调入到了这个西藏文物局、西藏博物馆、布达拉宫管理处和罗布林格管理处等等单位。

西藏考古发展的第三阶段，大概也就是从20世纪初接着到目前。这个阶段呢，标志性的一个情况就是2005年成立了考古文物保护委主要专业的机构——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西藏文研所的成立，应该说让西藏考古和西藏文物保护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尤其是近10年以来。 西藏考古呈现一种加速、快速发展的一个态势，它的标志是以西藏文物保护研究所为基本队伍的文化遗产保护和文物考古队伍的不断壮大，不断有新的血液补充进来。另外一个标志是区外的考古机构、大专院校和文化遗产保护的机构，不断投入到西藏的这个文物考古工作当中。 和西藏当地的这个研究机构联合起来，开展了多方面的合作。这一阶段的发展特征主要有以下一些特点：一是西藏文物考古队伍的专门化建设和逐步趋于完善。自治区成立了文物考古的专业机构——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之后，负责全区境内的考古工作、文物保护、规划编制等项工作。 西藏文物考古专业机构积极投身这个配合国家的大型基本建设文物考古和保护工程项目的参与度越广越深，而且呢逐年规划化和这个正规化。二是通过国家组织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全国石窟子等工作中呢发现了大量考古这个遗存以及数据，为基本摸清全区不可移动文物的资源状况。 建立西藏考古学文化序列框架，提供了可靠而科学的资料基础。三是中央到自治区相关部门高度重视文物考古、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政策、资金方。

面加大对西藏文物考古工作以及研究的支持力度。国内多家专业机构呢，联合参与了这个西藏文物考古工作，并以多学科联合攻关的方式合作开展了西藏考古文明起源，包括人类起源，包括农牧业起源相关的一些重要课题的研究，取得了比以往更加突飞猛进的一些重要收获。四次呢，就是国家文物局指导和自治区文物局领导之下，西藏的文物考古工作紧紧围绕着考古中国重大研究项目的总体部署，以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重大科研项目为重要参照，以西藏考古工作规划2021年到2035年的这么一个规划为重要依据，西藏文物考古工作从田野到科研工作以解决重大科研学术问题为目标，有序推进着各项工作。尤其是这个2012年以后十八大以来的这个十多年期间呢，西藏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水平的话是稳步提升，在旧石器考古、新石器考古、佛教考古、历史时期考古等领域都有重要的发现。对于没有文字记录的西藏史前时代历史以及这个文明演进的研究呢，有了许多突破性的科学认识。总之呢，现代考古学进入青藏高原，完全改写和重建了西藏史前的历史。文物考古的实物形态呢，提供了观察西藏历史与社会发展进程最为直接的佐证。经过几代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一部青藏高原的人类史、文化史和文明史的基本框架已经基本搭建形成。今后呢，我们要在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国家课题的引导之下，用具体的考古实践来丰富西藏历史文化发展的诸多细节，同时呢，逐步深入探究西藏考古学年代序列、时空关系以及中原及其他地区文化交流交往的历史进程。以上呢，就是我给大家分享的西藏考古70年发展历程的一些情况。

0: 感谢夏格老师的精彩分享。刚刚您提到了西藏考古工作接下来的工作要点，您能不能详细的再给我们分享一下？
1: 好的，由这个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包括西藏自治区这个文物保护研究所、四川大学，我们几家单位呢，就是联合编制了这么一个未来15年的一个考古工作规划。这个工作规划的话是2020年这个得到国家文物局的一个审核批准。然后现在呢，就是我们也基本上按照这个未来这个2021年到2035年15年的这个西藏考古工作规划作为依据来这个安排这个工作。这个规划的话，实际上我们涵盖了6大课题，当然也有这个大概有个50-60个这样一些重大项目组成的，包括这个从这个西藏的旧石器时代，包括这个新石器时代，还有这个早期金属时代和吐蕃，当然也有这个历史时期考古的一些相关内容，都在这个考古工作规划里面。当然这个最近几年我们这个通过一系列的系统性的全面的就是带有课题意识和这个问题意识来去开展的这些专项考古工作，非常具有突破性的一些认识，我觉得是构建它的这个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同时呢给高寒缺氧的这种人类如何来去适应高原，如何来去开创这个文明，我觉得是提供了个新的视角，也为丰富中华这个文明，包括就是我们讲的中国的这个史前考古学的这个整个这个内容，我觉得是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0: 那夏格老师，刚刚在您的分享当中提到了关于西藏考古人才队伍的建设，

0: 文物文博也是现在的一个社会热点，很多年轻人都有志于从事相关的工作，对此您有什么建议呢？
1: 从事考古工作来讲的话，有一种说法呢，就诗和远方。但是这个诗和远方，我觉得就是不仅仅是我们在野外开展各种调查工作，包括这个各种发掘工作，其中的艰辛，尤其在高原上，就是高海拔缺氧。我们很多考古工地呢，都在这个海拔4000米以上，长期在高寒缺氧状态下工作，不仅仅就是说我们对意志的一种挑战，包括对身体本身的，我觉得是也是具有很大的一种挑战。那所以呢，我就觉得就是说，能够在我西藏高原上坚持的，就是所有这些野外考古工作者，我觉得是都是很了不起的。我想的话，现在目前我们在半个多世纪以来，就是我们所积累的这个基础之上，再加上人才队伍的那个加强，那肯定会有更大的一个突破吧，可能会有更好的一个成绩。
0: 好的，感谢霞格老师的解答。
1: 好的。
0: 西藏考古工作从筚路蓝缕到如今的欣欣向荣，不觉间已经走过了70年的发展历程。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西藏考古迎来崭新的局面。现代考古完全改写和重建了西藏史前史，文物考古的实物形态提供了观察西藏历史与社会发展进程最为直接的证明材料。经过几代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一部青藏高原的人类史、文化史和文明史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面对新时代、新机遇和新挑战，西藏考古工作者深刻认识和把握西藏历史发展的脉络，通过对西藏历史文物、文化遗存进行深度发掘、生动呈现，深入研究阐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在西藏的发展路径，从而进一步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助力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感谢夏格旺堆研究员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们下期见。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为了朝鲜的和平及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将永远坚定地与朝鲜人民在一起，为彻底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而奋斗。

0: 根据我们这次对107高地的侦查，敌人的火力部署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我们要是拿107高地，我看没问题。
1: 谁告诉你我们要打107啊？
2: 哼，机灵鬼，
1: 告诉你107太小了，这次我们要打个大的。
0: 大的？
1: 对，大的。我们正面的敌人增加到两个师的兵力，准备向我们进攻。指挥部决心把敌人这两个师全部吃掉。
0: 首长，那我们
1: 指挥部决定由你带一个排，组成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插入敌后炸毁康明桥，切断敌人的退路，配合部队进攻。怎么样，这个任务还满意吧？不过方勇啊，你们这次是整个战役的突击队，是直接关系着我们能不能把敌人这两个师干净彻底全部消灭的问题。
0: 坚决完成任务。
1: 你们穿插的道路是通过这片开阔地，越过107高地，连夜渡过银川江，跨过七号公路，然后进入奉仙岭。第二天白天做好准备工作，晚上10点炸掉康平桥。怎么样，清楚了？
0: 清楚了。
1: 来，坐吧。

0: 根据敌情通报，敌人最近加强了警戒，估计情况还会有变化，因此你们更要机灵一点，不要使敌人发现我们的意图，尽快地插到桥头。另外还要和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求得他们的配合。接头地点是金石洞。
1: 金石洞？
0: 对，金石洞。你去找原来救过你那位阿玛尼，然后就可以找到游击队的朴金玉同志。联络信号是红苹果金达莱。
1: 红苹果金达莱。我可以走了吗？
0: 怎么待不住了？
1: 不，连连还没准备，大伙正在开预录晚会呢。

猪舌头。

0: 算了算了算了，我这都是老一套了。
1: 同志们，李班长不来行不行啊？
2: 不行。
1: 对，我说也不行。
3: 不过指挥部给了我们一个新任务。
4: 有任务？
3: 必须马上做好准备，明天出发。等咱们把任务完成以后，我保证一班长表演两个，好不好啊？
2: 好。

连长，前面地雷区今天雷的密度突然增加了，现在正在排除，需要多长时间？按预定的计划需要延长一个小时。

0: 连长，是不是敌人发现了我们？不，这是敌人值班机枪。搞掉他，动作要快。
1: 是，
0: 唐虎、小花，跟我走，不许你们惊动敌人。
1: 是。

0: 报告，刚才接到小分队的报告，他们已经按时通过了107高地。
1: 好，按照原定方案向两个方向发炮，消灭痕迹。
2: 是。
3: 哎，他们的炮真过瘾。
4: 哎呀，这是炮兵团，给咱们搞清洁卫生呢。
3: 小
5: 没事，107高地和九川里两处同时受到共军炮火袭击，
6: 向我两地同时开炮，这是什么意思啊？
7: 20分钟以前发现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
6: 可疑的电台信号在什么地区？
7: 现在还没有查清楚。
6: 共军善于声东击西呀。
5: 命令各部队加强警戒，派出巡逻部队搜索。
8: 是。
9: 同志们，第一关我们已经闯过来了，下面是七号公路和银川江，现在离天亮还有2个小时，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闯过去。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10: 有。

0: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1: 行了行了行了，你别哭了。
0: 你急什么？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2: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0: 好了好了，多加岗哨。

0: 谁打枪了？你为什么打枪？
1: 那
0: 大惊小怪，
2: 哼！一把青刃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

0: 西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母语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膳食纤维特别足。西芹苦瓜面，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南瓜温和养胃，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开胃消食，解油腻，助消化，吃完不胀气。茯苓山药面，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5: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伴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 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们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艾丽特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的，放心。
1: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这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艾丽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生渣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丽德草本果蔬面。
5: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 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

0: 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艾丽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母语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丽德草本果蔬面。
2: 咱们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急什么，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5: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4: 好了好了，多加岗哨。
5: 谁打枪了？你为什么打枪？
6: 嗯，那就
5: 李
6: 兰，
5: 谁干什么呢？去了，没八军无虚的。
6: 事儿真多，你烟呛了，你坐这边。你别想，哎，
5: 我你们哪个是当官的，在这干什么的？你是干什么的？没八军无虚的。
7: 没八军无虚的。
5: 你没长眼吗？
8: God damn, you know, it's fire, fire, dangerous. You want to die, you get out of here, you son of a bitch.
5: 叫你们赶快破获熄灭，哼，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别火，别火。
6: 这做了一半怎么
5: 办？辛苦了，没办法。
4: 我是30团的上尉运输队长。
8: What? You want to die, you son of a bitch. Get out of here, you.
5: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你们不知道吗？拿命闹着玩吗？快走吧。
9: 啊，是是是，是是，快上车！
10: 是
9: 的，
10: 上
9: 快！
11: 哎呀，
10: 上车！怎么了？
12: 新谢绝，
9: 倒霉！开车。

0: 同志们，快上山！快！李湘，怎么样？
1: 没关系。

0: 哎，你，嗨，快吃点吧，来，好。哎，咱们夜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叨咱们。
1: 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吴浩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2: 是啊，
1: 连长，
2: 坐吧。首长在看着我们，祖国的人民也在看着我们呢，就看着咱们这会儿侦察兵究竟怎么样了。
1: 要是咱们长上翅膀，马上飞到康平桥，啊！
2: 只要我们找到了阿莫尼，和游击队取上联系，就等于我们长上翅膀了吗？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休息。
0: 连长，吃点吧。
1: 连长，给讲个故事吧。
0: 对，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2: 对了，连长，你就把阿玛尼救你那个故事给大家讲一讲吧。好。那已经是两年以前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和一排长在金石洞附近抓了一个蛇头，不巧被敌人发现了。
3: 连长，
2: 我掩护你，你快走，
3: 你
2: 服从命。

快跑，把他们引走。

家里日日夜夜看护着我，在阿玛尼亲切的关怀和掩护下，我很快的就恢复了健康。后来我才知道，阿玛尼的儿子为了掩护我牺牲了。

0: 东朝人民的友谊真是用鲜血凝成的，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早日解放这块土地。这次要能见到他老人家就好了。
1: 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坚决把康明祥给他炸掉。
2: 对，
3: 为阿曼尼报仇。
0: 对，我们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现在执行比尔布计划，我唐虎一班长到金狮洞和阿曼尼取联系，其他同志由一排长负责，留在这里隐蔽待命。
4: 是。
0: 敌人的警戒加严了，一排长要注意隐蔽哦。
4: 是。
0: 你要和家里经常取联系。
4: 是。
0: 咱们走吧。

0: 你们看，金大来，
1: 金大来，
2: 阿玛尼一定在这儿等过我们。
0: 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
2: 不会，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
1: 阿玛尼上哪儿去了呢？

是你这个老东西啊，你又钻到这儿来了。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

0: 咱们下楼！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到哪儿去啊？别自找苦头了，赶快搬到桥南去吧，这是美军的命令。你们的父母都是朝鲜人，为什么专听美国人使唤？
1: 少废话，先走。走，走，慢着。
2: 你这个老东西，今天早晨你转来转去就是不想离开你那个家，这会儿又跑到这儿，煮了这么多的米饭，你想干什么？你通共产军！

0: 说实话，要不我毙了你。
1: 你们赶我走，我预备路上吃的。
0: 你这个老刁婆的，
2: 带我去审问。
3: 走，
1: 放开我。
3: 走，出去。
1: 放开我，
3: 出去。
1: 你们这些强盗土匪，
3: 站住。
1: 强盗，
3: 出去。走，出去。出
1: 去。土匪，
3: 出去。走，出去。
1: 出去。
0: 哪里？
3: 出去。
2: 快走，快走。
3: 住手。
4: 放开，放开！
2: 哪一部分的？
4: 你是哪一部分的？
2: 这里是我的管区，
4: 这是我们的防区。
0: 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有吗？
4: 有，在这儿呢。
2: 你，
4: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被俘了。
2: 不许动！
4: 举手出来。怎么样？还要通行证吗？
2: 举手。
4: 李班长，
5: 有。
4: 唐红，走。
2: 走。
4: 阿曼尼，
6: 你不认识我了吗？你是方勇，
4: 妈妈。
6: 你就是来送红苹果的吗？
4: 对。
6: 哎呀，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4: 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
6: 什么时候？
4: 今天。
6: 今天？
4: 对，今天。妈妈，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
6: 好。志愿军同志，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他就是方勇，你们辛苦了。
4: 咱们研究一下吧。
6: 好吧，坐吧。
4: 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查一下，你看怎么样？
6: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你们想白天接近桥头，恐怕很困难。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4: 那太好了。可是，游击队谁去联系呢？
1: 我去。金玉，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
6: 好。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起来，准备执行任务。
1: 好，我走了。
4: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6: 好吧。

0: 邵金义同志，你到奉天岭和一排长联系，让他们开始行动，利用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磨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好吧。哎，那你们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2: 连长，

0: 别的官都闯过来了，这也能进去？总管连长，
1: 不，就是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

0: 清仓了，清仓了，
1: 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
0: 清仓了，
1: 一千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

0: 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 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发现买贵了，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 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

1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连长，你看。走，搞住这辆车。
1: 干什么的？
0: 挂彩了，找医院去。
1: 医院在前面呢。
0: 是啊，想搭你们车呢。
1: 搭车不行，自个儿走吧。
0: 我们是伤兵啊。
1: 伤兵？伤兵也不行。
0: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有良心没有你？
1: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0: 那位长官呐、啊，别太认真了。来来来来，我帮你修，修好了咱们一块走。
1: 这，你懂啊？
0: 这碗饭吃了十几年了，小毛病好修啊。好了，
1: 哎，发动。

0: 老兄，你给说一说嘛。哎，
1: 好吧，上车吧。
2: 队长能允许吗？
3: 队长，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医院，我看呢，把他们捎上算了，免得麻烦。
2: 伤兵？
4: 倒霉。
2: 好，上车快走吧。上。
0: 老弟，咱们换换位置吧，你瞧，腿坏了。
2: 上后边去。

0: 是哪部分？
1: 第三联队的。
0: 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是啊，一个我们送过炮弹的。
0: 嗯，
1: 怎么，上尉，你忘了？
0: 啊，你们辛苦了。

0: Hello。OK。
1: 喂，喂，怎么了？
2: 钟，钟继父，空军，
1: 我哪跑了？我哪跑了？

0: 第30团巡逻队长报告，在9号公路上发现3名共军打死了我们运输队长，抢走了中吉普，我们请求派出部队搜索
1: 所有的公路，封锁起来。
2: 是。

0: 报告上校，三个共军和那辆中吉普全掉在悬崖下面摔碎了。
1: 就三个人？
0: 就三个人。

0: 一定有支部队。
1: 游击队？
0: 不，共军可能有更大的行动，所以打我康平桥的主意。没有大桥，我们的增援部队上不来，就一切都完了。赶快派出部队，加强守备，一定要保住康平桥。
2: 是。

0: 包组赶快去准备。
1: 是。
0: 李排长，你负责组织火力掩护。
2: 是，走。
3: 连长，游击队来了。
0: 现在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行动的迹象，很可能派部队到桥头来，一定要想办法堵住他们。
2: 对，
0: 不能让敌人靠近桥头。
1: 那我们去。
4: 那我们走吧。

0: 同志们，大部队等待着我们，族人民在看着我们。现在康平桥已经在我们的手心里，我们能不能把它炸掉，就看咱们爆破组的同志了。
1: 连长，没问题，你下命令吧。
0: 连长，你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这次炸墙任务，让咱们大部队打一个漂亮的前面战。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开始行动吧。
3: 机枪准备。

0: Hello， 哎，啊，啊，报告上校，派出的部队在中途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
1: 啊，
0: 要不要再派部队去？
1: 不，完了！赶快通知桥南部队增援桥头，命令桥头部队进入战斗准备。
0: 是。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

0: 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浓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

0: 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1: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

0: 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1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2: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3: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2: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2: 我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

0: 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用行走丈量土地的梦想，用攀登见证向上的力量。在这里，每一种坚持都记录着动人的故事，每一份努力都推动着历史的向前。六十载同舟共济，六十载拼搏奋进，千千万万的奉献，日日夜夜的坚守，汇聚成磅礴伟力，擘画了西藏崭新蓝图。我们的青春在西藏。四月的白朗，乍暖还寒，雨季到来之前，村民们都已经在田间忙碌起来。雨季相对较晚，而现在正是春耕忙碌的时节，村民们都盼望着雨季之前的放水灌溉早些到来。四旺普赤是一名白朗县水利部门的基层工作人员，2014年参加工作以来已经有十多个年头。他本来已经被学校保研，并且有机会留在大城市工作，但是从小见到家乡水源状况的他，毕业后毅然决然回到家乡白朗。
1: 我大学四年就是学水利的嘛，然后学校培养了我，就是我觉得毕业后不能辜负母校的培养，然后我就直接报了这个基层的水利专业。
0: 近期雨水少，又是村民们急需用水的时候，次旺普赤赶往离县城几十公里外的楚松水库，跟各个村的村民代表进行水库开闸放水灌溉的讨论，以免耽误秧苗的成长。
2: 看到村子出松苗了，牛个啥？本来你差不多在这旁边说，这块子昨年嘛有，你那人阿里出大麻那几天，出刚刚这里这里面几天，今天出我都不知道多少天了。
0: 因为今年雨水少，水库的现有存量较之去年也有减少。何时放水，如何分配水源，这些都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开完讨论会，次旺普赤跟楚松水库管理员罗布商量如何进行水库开闸灌溉。
1: 阿九，那个今年蓄水量有点少嘛，整个下游的灌溉能保证吗？
3: 合理安排的话，那能保证。
1: 行，能保证就行。
0: 楚松水库地处日喀则市白朗县嘎普乡楚松村，作为白朗县重点水利基础设施，承担着附近5个乡镇、24个行政村、万亩农田和林地的灌溉任务，同时还保障着全县近1/4人口的生产生活用水和牲畜用水。一切确定以后，次旺普赤不敢有片刻耽搁，他想在雨季来临之前寻找新的水源点，用来补给村用水渠的灌溉用水。
1: 这个沟里的水少一点，那边多一点，然后再往上面那个地方有泉眼，对吧？行，我们下去看一下。一年四季都流。
0: 在山上找水从来不是件容易的事，
1: 我参加工作十年期间，为了寻找水源，白浪的山山沟沟都去过，因为大部分水源点都在大

0: 山深处或者在半山腰上，车子也上不来，走路走的要得走2到3个小时才能到的。
1: 苏旺普池和村干部在高原的烈日下跋涉了近2个小时，终于看到了一线希望。
0: 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个水的质量怎么样？挺干净的，很清澈。这个水的话，一年四季都有，
2: 都有。
0: 那春天的话，稍微量变少一点，对吧？对，水里面没其他杂质，特别干净。到时候也可以做水质检测嘛，符合条件的话，那就在这个位置我们修那个取水口嘛，也就这样就补充水源了。
1: 工作的十几年间，次旺普池的足迹几乎踏遍了白朗县的每一寸土地。虽然每一次跋涉都充满了艰辛甚至危险，但是他从未后悔过。
0: 我觉得各行各业都不容易，然后水利又是农业的命脉，所以周边的这些耕地灌溉是离不开水利工程的建设，能为家乡做点事，我觉得很幸福。
1: 沉寂的土地终于迎来了甘霖，地里刚冒头的青稞也必定会焕发勃勃生机。次旺普池的心里也有一颗嫩芽在悄悄地成长。
0: 毕业后我的梦想就是回到家乡工作。白朗县的水资源很丰富，但是水资源区域分布不均匀，以及工程性缺水比较严重，所以我想通过自己所学的专业为家乡做一点贡献。
1: 八月丰沛的雨水让楚松水库的蓄水量直线增加，预示着白朗这片土地在不久的将来会迎来一场丰收的景象。
0: 就目前的话，这个水库的库容量大概有多少？
2: 1460万。
0: 哦，已经满库了。我看那边已经在溢流了，对吧？去那边看一下吧，水量多少？我们去看一下吧。我们的任务还是很重的啊。4月份开始春灌，6月份又开始青苗的灌溉，对。然后10月底又开始冬灌，对吧？整个下游20多个村的耕地灌溉都要靠这边，所以这边的工作任务很重，我们要做好自己的工作。监理，截止目前的话，这个项目进度70%达到了吧？
3: 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总进度完成工程总超标了73%左右。
0: 设计
1: 顶着高原的烈日，次旺普池又一次来到了新水库的施工现场。他与技术人员反复确认着质量标准，严格把关施工质量。
0: 就这样直接浇筑吗？在上面？
2: 对，
0: 就那么一点钢筋肯定控制不了吧。
1: 在次旺普池看来，每座水库不仅是一项工程，更是对一方百姓的承诺。正是有了他们的严谨，才有了安稳祥和的美丽家园和随风起伏的万物青稞。丰收的季节悄然而至，次旺普池遇见忙着丰收的村民们，满心欢喜。那些翻山越岭的跋涉，那些严格把关的细节，突然都有了最生动的注解。
0: 今年雨水充足，粮食大丰收，这也是我们工作的意义吧。
1: 每一粒沉甸甸的粮食，就是对水利人最好的回报。春去秋来，播种、丰收，次旺普池也跟着这片土地一起成长了。看见家乡粘储河两岸的改造和其他水利设施建设，内心无比自豪。
0: 今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西藏真的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呀。
1: 次旺普池只是千千万万个水利工作者的缩影，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只用日复一日的默默奉献，共同编织着高原的生命之网。
0: 今年是我参加工作的第10年，对于水利工作呢，我是投入了我的所有的热爱。在我工作的10年期间，我看到了整个西藏水利事业的快速发展，这些发展离不

0: 开每一名水利工作人员的付出。
1: 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以来啊，西藏水利发生了跨越式发展。我们作为一名水利科技工作者呀，能够亲身参与这个西藏水利的建设发展，作为一个见证者呢，也感觉到非常的自豪。
2: 60载风雨兼程，西藏水利建设者们谱写了一曲高原壮歌。正是因为他们的坚守和付出，西藏的山水更加辽阔壮美。
0: 我是西藏水利人，我在西藏，欢迎你们有机会来我的家乡。
3: 我叫郭永刚，我是一名水利工作者，2010年进藏，目前到西藏已经15年了，现在我在西藏农牧学院。你在哪里？
1: 我是古通良，水利科技工作者，我在西藏，你在哪里？
4: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5: 那我算肥胖吗？
4: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5: 那怎么办？
4: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6: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7: 营养小博士，买的产品有这么多，我该买哪个呀？
8: 彬彬爸爸，我先给你们讲讲奶类的营养吧，之后你们就会挑选了。奶类是一类营养价值高的食物，奶类的营养成分丰富，比例适宜，而且容易消化吸收。奶类可以提供优质蛋白质、维生素 B2 等，尤其是钙的良好来源。每100毫升牛奶含有104毫克的钙，儿童每天饮300毫升的牛奶，就可以获得1/3每天所需要的钙。摄入奶制品有利于增加儿童骨密度，促进骨骼健康。奶类品种很多，常见的有液态奶、酸奶、奶粉、奶酪等。不同品种的奶制品风味不同，可以多品尝。
9: 那我要喝牛奶。
8: 我想喝这个。乳酸菌饮料是乳饮料，它的主要成分是水，不属于奶制品。
10: 可是我喝牛奶肚子会不舒服。
8: 这可能是因为乳糖不耐受症。乳糖不耐受症指体内缺乏消化乳糖的酶，不能完全消化分解牛奶中的乳糖，所以出现腹胀、腹痛等症状。酸奶中含有益生菌，可以改善便秘和乳糖不耐受症，你可以选择酸奶、奶酪或其他低乳糖产品。儿童应该天天喝奶，每天达到300毫升的液态奶或者相当量的奶制品。早餐一杯牛奶，午餐加一杯酸奶。正常体重的儿童可以选择普通的液态奶，超重肥胖的儿童宜选择脱脂奶或低脂奶。运输不便的地区喝奶粉也是可以的。
7: 那我们听营养小博士的，开始采购牛奶吧。
11: 好耶！
12: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3: 中华文化在交融中璀璨，我们同守，我们同望，
14: 共同沐浴党的温暖阳光。
15: 我们相聚雪域高原，
16: 我们

入成长的点滴，分享成长的快乐。屏幕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薇薇姐姐，欢迎收看本期的帮紧梅朵。清风拂雪域，酸奶一芬芳，一年一度的雪顿节如约而至。在这片圣洁的高原大地上，藏戏悠扬，欢声四起，处处都是祥和喜乐的节日气象。当圣洁隆重的雪顿佳节遇上烂漫童真、山河天彩、童心向阳，五个自治区各族少年也以青春风采为这场传统民俗盛典增添了最鲜活、最明媚的色彩。

0: 美好的雪顿时节，高原里序庄重典雅，古老藏戏婉转绵长，奶香遍野，承载着我们对自然的敬畏，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祈愿。五地少年的纯真演绎，让古老民俗遇见了青春力量，让传统文脉与新时代同心，双向交融。大美山河各有风姿，雪域高原的圣洁，草原戈壁的辽阔，山水八桂的灵秀，塞上江南的雅致相映成趣，各族少年同心同频，让民族团结的温情流淌在雪顿佳节的每一寸风景里。
1: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我们跨越千山万水，相聚拉萨，赴一场团结

0: 手足伙伴，一山一水都是祖国怀抱，一歌一舞都是团圆笑颜，我们同根，我们同梦。
1: 我从

0: 事同样赤诚笑脸，我们同歌，我们共舞。
1: 我从辽阔草原而来，长调悠扬，诉说同心同向，骏马踏歌，奔向共同明天。我们同在，我们同爱。
2: 我从黄河岸边而来，一沙一石见证岁月情深，
3: 民族团结，花开岁岁年年，
4: 我们同行，我们相拥。
5: 我从天山脚下而来，丝路的祝福洒满雪域高原，中华文化在交融中璀璨，我们同守，我们同望。
6: 我们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
7: 都有山河壮丽的家乡，
8: 我们有多姿多彩的生活，
1: 共同沐浴党的温暖阳光。
6: 我们相聚雪域高原，
9: 我们在同一片蓝天下成长。
4: 更

0: 我们心手相牵，
1: 伙伴的手给我力量与温暖，
2: 在追梦路上我们勇毅向前，
3: 同心的力无坚不摧，无畏艰难，
4: 在成长路上我们播种希望，
5: 在团结路上我们信心相连，
6: 今天我们相聚拉萨，以少年之朝气祝老中华民族

尊敬的各位旅客，欢迎您乘坐快乐那达慕号列车，与我们共赴一场草原的盛会。列车即将出发，请站台上的旅客抓紧时间上车。

0: 好的雪顿节是文脉的传承，是祥和的礼赞，是高原独有的浪漫与温情。岁岁雪顿，年年繁盛。在传统与童真的相遇中，我们看见文化生生不息，看见少年向阳生长。愿各族少年传承民族优秀文脉，心怀赤诚，向阳而立，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让民俗文化星火代代相传。好了，那么本期帮姐妹朵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一支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节目勘测队，从未。

0: 工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17日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重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破解城乡流通堵点，促进物流双向畅通。
1: 伊朗称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8月17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

0: 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11集《人民情怀》，第12集《大道行歌》，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0: 15五开局之年，重庆瞄准产业链创新升级堵点难点，构建产学研协同转化全链条生态，让产业出题、科技答题落在实处，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2: 汽车是重庆的支柱产业，汽车年产量达278.8万辆，零部件本地配套率超过45%。今年以来，不少车企想从材料方面入手，进一步提升零部件竞争力，但却不具备全自主研发的能力，产业链升级面临阻力。
3: 传统的汽车零部件它的自重比较大，带来的问题就是整车的能耗比较高。如果汽车企业要去做全自主的研究和验证，那么会带来极高的成本和时间周期。
2: 一边是零部件升级的实际需求，一边是自主研发的成本压力。车企陷入两难的原因，实际上是找不到合适的技术伙伴。如何让科技供给匹配到产业刚需？重庆统筹资源，由政府出面摸清企业需求清单和技术供给清单，让供需双方精准对接。
4: 通过技术经理人搭建产学研沟通渠道，再通过院企双进活动实现场景化的撮合落地。
2: 以研究材料轻量化见长的一家科研机构，得知车企零部件困于材料的烦恼后，在政府部门的牵线搭桥下，很快拿出优解方案，为企业提供了性价比更高、性能更好的材料。这项技术已在当地不少车企落地，为企业节省近20%的零部件采购成本，进一步提升产品竞争力。政府搭台子，院所出技术，企业出场景，市场来检验。截至目前，重庆以前瞻技术加未来产业为导向，引进建设了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39家，构建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新发展模式，建成22个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0个未来工厂，实实在在让科技助推器变为产业发动机。到2030年，重庆将力争建设50个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基地，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性、标志性、引领性科技创新成果，支撑引领主导产业巩固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成型起势。
5: 面向15五，重庆将以战略引领创新平台为支撑，重大标志性成果为导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发挥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奋力为全国创新大局贡献重庆力量。
1: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精准破解城乡流通堵点，城乡物流双向畅通，持续释放乡村振兴新活力。
2: 眼下，四川泸州晚熟荔枝迎来上市季，针对荔枝保鲜期短的特点，当地第一次把快递揽收点设到了果园村口。荔枝鲜果从采摘到进入冷链车的时间，从此前的1-2个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最大限度减。

0: 人少鲜果暴露在常温环境下的时长，保鲜期可延长到20天以上。
1: 以前我们的荔枝采下来都要自己拿到县城里面来接，路途又远又耽误时间，又现在很方便，而且能够保证了我们那些果农的果子的新鲜度。
0: 冷链物流直达田间，是农村物流提质增效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国家层面推出了多项推动农村物流发展的政策，通过资金补助、设施升级、模式创新等配套措施，着力构建一个集约高效、覆盖全面的农村运输与寄递体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支持农村寄递物流设施共建共享，推动客货邮融合发展。在贵州平塘，30辆客货邮公交专用新车近日正式投入运营，一趟车既载人也运货，让偏远山村也有了便捷的物流通道。为推动产供销精准衔接，农村商贸物流体系进一步完善，最近多地还陆续开行蔬菜水果公交专线，让本地生产的特色蔬菜鲜果等可快速直达市场。
2: 现在有这个车了，就不用派队了，给从家口方便了。
0: 随着物联网建设的推进，城乡流通短板正加快补齐，多场景全覆盖的城乡物流网络日益完善。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
3: 依仗日益密集的农村物流网，不仅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更关键的是打通了城乡双向流通的毛细血管，正在激活农村消费市场，赋能产业发展。
4: 当前，全国重点实验室纷纷瞄准产业链关键环节，集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一系列原创性成果正加速应用到具体产业链中。
0: 在提高油气采收率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依托自主研发的纳米级延新 CT 扫描仪，为深层油藏绘制高精度3维图谱。创新应用超临界二氧化碳驱油技术，有效改善地下原油流动性，将油气采收率从30%提升至50%以上。
5: 把这个二氧化碳注入到地底下数千米的地层中去，这个二氧化碳像把油化开了一样，油从源源不断地排出来。
0: 目前，这套驱油固碳一体化技术已在大庆、胜利、长庆等主力油田规模化推广，有力推动传统油气开采向低碳高效模式转型。不仅在激活传统能源产业，如今依托重点实验室一系列创新成果，推动未来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加速发展。在这个化学品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记者看到了一款最新研发的高强度柔性防爆涂料，可以用在氢能产业中。
6: 现在呢，我给这个鸡蛋涂上了一个特殊的涂料，相当于呢给它穿上了一层柔性铠甲，这样你看我高空抛下的时候，鸡蛋也能毫发无损。
0: 目前，实验室接连攻克了清脆、泄漏、防爆等氢能领域多个瓶颈，相关技术已完成中试验证，陆续在青岛、深圳等地加氢站氢能装备场景落地应用，为氢能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筑牢安全屏障。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重点实验室体系，强化基础研究战略布局。目前已有超过500所实验室完成重组，近5年基础研究经费年均增速达13.6%，央企年基础研究投入突破1000亿元大关。同时，各地着力推动实验室与龙头企业建立联合联动机制，深入嵌入产业链重点环节，畅通产学研用转化链条。在北京，中关村各分园特色园与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单位对接成果已达到近4000项。在江苏，44家全国重点实验室重组后，新承担国家级项目800多项，成为驱动新材料、生物医药领域万亿级产业集群引擎。持续加码的源头创新，正不断破解产业技术卡点，培育新质生产力。
7: 针对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江苏等地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昨天晚上，经过数十个小时全力抢险施工，河南省许昌市清义河鄢陵县苍头村段河堤溃口，以及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溃口成功合龙，外泄

0: 洪水被有效阻断。目前周口市仍持续开展堤深加固防渗、巡查值守等工作。同时，由于前期洪水外溢导致的城区积水，当地市政部门密切关注。
1: 下一步呢，随着我们内河水位下降，我们会把入河闸门及时打开，把道路积水快速排除，对道路上杂物进行及时的清理冲洗，保证道路尽快恢复正常通行。
0: 今天，江苏太湖流域水位仍处于高位，多条河流水位超警。出湖通道的太浦河平望水文站水位今天最高达4.52米，突破保证水位。太湖沿线地区继续执行应急响应，人员24小时值守，巡堤查险，做好防洪排涝应急处置准备。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等地降雨有所增强。17号之后，北方降雨增多，华南多地也会强降雨，公众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今天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在广东阳江、汕尾等地的渔港千帆竞发。广东全省3.2万艘渔船分批有序出海，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作业。相关部门出动执法船艇80余艘，在65个重点水域航路巡航护航。海南2.9万余艘渔船也陆续从各港口起航。三沙市今年将增加多艘渔业辅助船，协同渔船共同奔赴南海深远海域进行深海捕捞。在广西北部湾、福建连江、东山附近海域，出海渔船最快今天就会带回首批新鲜渔获，海鲜将通过冷链快速销往全国各地。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于今天17时至次日5点半临时停运，今明两天北琼航线取消。
2: 近期，各地落实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部署，以创新基层服务模式、专家下沉等多种形式，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
0: 眼下，各地积极推动基层中医药服务上门送诊，切实破解农村高龄失能群体就医难题。江苏省常熟市常福街道中京村村民黄建华的老伴儿患有帕金森病，已卧床4年，肌肉出现萎缩，需要中医康复护理。今年随着村级中医阁的投用，每周六医护人员上门服务，还为老人量身定制了中医服务包套餐。
3: 中医服务包里面有就是中药贴敷、中医拔罐、按摩服务，态度也好。
0: 随着优质中医资源不断下沉，一些特色专科正通过创新城市社区服务机制，打通便民就医的最后一公里。北京市丰台区中医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是市级重点专科，今年通过联动27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优质中医创面修复技术下沉至社区。截至2025年底，全国县级中医医院数量达到2238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覆盖率接近98%，99%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在人才配置方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的中医医师配备率已达95.5%，为群众就近获得中医药服务提供了保障。
4: 如何让科学技术成果走出实验室，在市场实现真正落地？我们的记者走进浙江宁波的永江实验室，看看这里给科研人员打造的专业陪跑团队，促进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5: 记者来到宁波的永江实验室时，正赶上一场火药味十足的项目评审会。
6: 你现在不是你的颗粒均匀性的问题啊，是你的造粒不是人家要的颗粒啊。如果我们做的不是客户的痛点，我们自己在家讲好有什么用呢？
7: 宋老师你好。你好，我感觉问的问题非常的尖锐啊。
8: 还好，对，我们是要转变的，因为我们好的产品就是要看市场的反应。
5: 苏红九是永江实验室的科研人员，过去他更多关注的是科研技术如何突破，而现在他还要考虑科研成果能否匹配市场需求。带来这一转变的是永江实验室正在进行的一项改革探索。 刚成立5年的永江实验室是一个新型科研机构，他们不仅进行新材料等前沿科技的探索，更致力于推动科研成果的产业落地和应用。因此，实验室除了25支科研团队以外，还打造了一个由各类跨界人才组成的科创陪跑团队。
9: 陪跑人这个队伍的目的就是为了去补科学家不擅长的事情，能够真正把科技把它后面往后接的这一段能够把它接下去。
5: 袁海峰带领的战略与数字赋能部是陪跑的第一棒，他们站在产业发展的大背景下，帮助科研人员分析判断，想研究的项目到底值不值得做，如何修正研究的方向。
10: 有时候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我现在的这个工作的内容是总结为三看三听，那基本上就是看市场、看趋势、看带头人，听学术界的专家，听产业专家，听投资人的意见，不断的去验证它的可行性。
11: 晶圆的那个秤，
5: 研究员何少龙想要研发一款用于新能源产业的新型晶圆材料。袁海峰团队调研分析后提出，他们过于追求技术的极致性，反而会增加成本，对企业来说性价比不高，研究成功后也难以实现产业转化。
11: 听从了实验室的建议，我们去跑去跟下游客户去沟通，在为了降低这个器件的成本，更加广泛的去应用。
5: 在永江实验室为科研人员陪跑的第二棒是王家琛的项目管理部，从基础科研到成果转化，他们会全流程服务。研究员苏红九研发了一款纳米氧化硅抛光膜料，在实验室生产出了这样一小瓶样品。
12: 陪跑的团队呢，帮我们找到最适配的企业，还跟进项目研发的进度，最重要的是帮我们建立产品批量生产的质量管控体系。应该说呢，没有他们，我们的项目呢不可能这么快的落地。
5: 仅一年多，苏红九的这款抛光膜料就从实验室里的样品成为走进国内主流半导体企业的产品，实现了千吨级量产，填补了我国在高端芯片抛光材料领域的空白。成立5年来，永江实验室已经构建起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孵化的全链条体系，激发出团队每一个角色的创新活力。目前已经隐喻孵化35家科技企业，超级压电材料、塑性陶瓷等一批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原创性成果，正从这里走向产业前沿。
2: 石质文物以碑刻、造像等留存文字与历史，是记述中华文脉的载体。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走进世界遗产地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昔日热河行宫御苑盛景里淬炼出的文保智慧，正为世界石质文物保护提供新经验。
13: 我现在就是在河北承德普佑寺文物修缮的现场，那么在我身旁呢，修复师们正在修复的呢就是文物须弥座。那大家可以看到，在这种凝灰岩的表面形成的最常见的病害就是这种板条状的这种开裂。
14: 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其中的石雕石刻是中国营造技艺的结晶。这些凝灰岩石质文物由于在室外经历300多年寒暑交替风化冻融，就像千层酥一样呈现出网状、线状等裂隙交错。而此前在世界范围内对凝灰岩类石质文物的保护都鲜有成功先例。面对这道世界级文物修复难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自2011年起持续攻坚，在对上万块凝灰岩式样的上千次冻融循环试验的同时，也找到了修复材料的新发现。在仰韶文化时期，秦安大地湾先民曾用来盖房的古建材料料浆石，其中的碳酸钙在改变材料物理性能后，既能保证石头自由呼吸，又能有较好的修复效果。科研团队备受启发，将材料范围进一步拓展到螺、蚝、贝等，通过研究碳酸钙与其他成分的配比，进而得到比水泥、混凝土更牢固、更透气的天然修复材料。补石头缝隙可谓沟壑千万，最难的是那些毫米级甚至更小的裂缝。
15: 普乐寺的这个项目，它的那个开裂的裂隙是非常非常小的，灌入了多深，你是用体积算还是用面积算，把这个材料微米纳米化，那它就可以住进去了。
14: 石质文物精细化修复的众多过程中，颜色也是一大挑战。目前科研团队建立的上万组色度数据库，从3000多种颜色中挑出承德石质文物最常见的120种灰色，供修复师现场比对精细化修复。在过去15年的时间， 间里，科研团队完成数百件珍贵凝灰岩石刻抢救性保护，同时探索出科研人员深入一线科研结果指导修复，形成研究设计

0: 施工、监测、人才培养全链条一体化的石质文物保护中国经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七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重点支持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普惠型养老机构连锁化等一批小而美项目落地实施。据广州海关统计，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出入境人员超131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8.9%。其中，入境人员超650万人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今年暑期电影票房一路超去年同期，观影场次和人数再创新高，目前仍在持续发力。其中，《欢迎来龙餐馆》上映6天，票房已超8亿元。此外，随着各地影院向多样经营转型，叠加丰富的电影加活动，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000亿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的会谈仍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目前还有部分问题仍在讨论中。据伊朗媒体报道，协议内容将在未来几天正式公布。巴加埃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他还表示，只有在美国结束海上封锁、停止所有非法行为干涉和威胁等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恢复安全和正常商业航运。黎巴嫩卫生部门1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1人死亡，另有近20人受伤。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对以军的袭击予以强烈谴责。伊朗外交部也表示，以色列应立即停止侵略行动，撤出黎巴嫩领土。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针对美国计划批准土耳其向乌克兰转让一批美制武器，俄方已正式要求美国和土耳其作出解释。扎哈罗娃称，美国和土耳其一直宣称在调解乌克兰危机，却又向乌方提供武器，这将对俄美俄土关系造成严重损害。扎哈罗娃称，根据相关文件，计划移交给乌克兰的武器包括数十枚美制战术导弹、多套多管火箭炮系统等。印尼救援部门官员今天称，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15号发生的强震已导致51人死亡，受地震影响，约5000人被疏散。弗洛勒斯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宣布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由于近日社交媒体再次出现鼓动民众从摩洛哥越境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信息，15号，西班牙在休达的陆地和海上都加大了兵力部署和安保力度，摩洛哥安全部门也在边境检查站等区域加强安全监控。7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导致至少96人死亡。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欧洲多国林火持续肆虐。法国西南部朗德省的林火15号复燃，目前已有1580公顷森林被烧毁，火势仍未得到控制。比利时东南部一处自然保护区14号发生林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2700公顷，为比利时史上最严重的林火。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我区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持续提标扩面，农牧民群众畅享生态红利，走出生态持续向好、群众稳步增收的双赢之路。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多项目同步开赛，现代竞技风采与传统体育魅力绽放高原赛场。浙江省文化惠民调研团在藏采风，搭建起文化互通桥梁，推动优质数字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第2届林芝松茸美食文化季启幕，展示林芝特色好物。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大力推进生态富民，是我区深入落实4件大事的壮阔实践中形成的重大成果。10届自治区党委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定践行两山理念，让保护生态与改善民生同频共振。14/5以来，我区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持续提标扩面，让广袤高原的每一片草场、每一座青山都成为农牧民家门口的绿色银行，生态红利正通过制度性渠道精准流入百姓口袋。美丽西藏建设走出了一条生态持续向好、群众稳步增收的双赢之路。
2: 生态好不好，群众家门口的风景最直观。在那曲市巴青县，被称为母亲河的义曲河正经历着美丽蜕变。近年来，当地结合气候与地理特征，同步推进河道治理与景观提质。如今水清草绿，树木成行，曾经的高原河道变成了群众的后花园。
3: 14/5以来呢，义曲河两岸修复已造林310余亩，带动群众增收超160余万元，全县累计义务植树6.2万余株，成活率超90%，人均环境持续优化。
2: 群众参与生态保护是建设美丽西藏的重要力量。当前我区已形成全民行动、多元共治的生动局面。在藏东昌都芒康县的林区山野，活跃着上万名生态管护员的身影。他们巡山护林、排查隐患、宣传政策，既是家乡草木的忠诚守护者，更是生态红利的直接受益者。从要我护到我要护，群众在守护绿水青山中尝到了甜头。
3: 现在全县共有生态管护员10721个，每年能实现人均增收4000元，常态护林员4340个，每年能实现人均增收11700元，实现了生态保护和群众增收双赢。
2: 地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域的双湖县，是藏羚羊、野牦牛、雪豹等珍稀野生动物的栖息天堂，也是高原生物迁徙繁衍的关键廊道。管护员洛桑石达和同事们终年坚守在高海拔巡护一线，让守护家园、万物和谐成为这片土地的日常。
4: 那我一那亚木转那里呢，老我长轻松。地那来那个巨人呢，他我都做不能日积缩小了，够卷出去的哒。大东地那里那萝卜哒，芒草给那了，养日积缩小，都卷当不得。叫不过呀，给日积缩小，没卷破叫哒。你这要那养我做给当个人萝卜芒草那呢，等我做做个人。
2: 广袤高原的生态保护离不开制度。

0: 设计的强力支撑。自治区坚持把生态保护补偿作为农牧民群众参与生态建设、实现持续稳定增收的重要制度保障。
1: 特别是生态保护补偿方面，十四五期间累计安排资金137亿元，支持实施草原生态保护奖励补助政策，落实资金52亿元，加大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力度，落实资金77亿元，向44万余个生态岗位发放补贴，安排资金240亿元，将全区74个县区均纳入自治区补偿范围，加大重点生态功能转移支付力度。
0: 大力推进生态富民，成为我区深入落实四件大事的重大成果。十四五期间，全区各级财政用于生态保护的投入超过800亿元。从义区河畔的绿意盎然，到羌塘草原的人与动物和谐相处，从全区数十万生态岗位的坚守，到制度保障的全力托举，美丽西藏建设正在生态富民的生动实践中步入崭新阶段。
2: 赛场燃情，逐梦震撼。今天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多项目同步开赛，绿茵球场对决激烈，泳坛赛场破浪争先，藏旗、吉刃、压加、板鞋竞速等民族特色传统项目轮番登场，现代竞技风采与传统体育魅力在高原赛场交相辉映。
3: 细雨微凉，南挡赛场火热。今天足球项目率先开赛，揭幕战由东道主日喀则代表队迎战阿里代表队。雨中绿茵场上，两队攻防有序，拼抢激烈。上半场，日喀则队凭借娴熟传切与高位逼抢率先破门，建立2-0领先优势。下半场，阿里队顽强反击，不断冲击防线，日喀则队稳控节奏，沉着应对，持续扩大战果，最终以3-0完胜对手，拿下开门红。
4: 首场比赛的心情的话还是比较激动的，也比较紧张，但是还好拿下了这场比赛，对于我们日喀则足球队来说还是比较鼓舞气势，发挥还是满意，下一场也是准备先拿下比赛，然后为我们下一次的晋级之路铺垫。
3: 碧波泳池速度对决精彩上演，上午10点，游泳赛事正式拉开帷幕。拉萨、林芝、日喀则、山南、昌都区直机关教育系统七支参赛队伍的101名选手齐聚赛场，角逐多个男女泳池项目。发令枪响，选手们纵身入水，破浪前行，划水、转身、触壁，干净利落，一气呵成。高海拔赛场之上，运动员们克服高原环境挑战，全力冲刺，奋勇争先。
5: 挺激动的，状态的话还是挺好，但是还是会有一点缺氧。在这边游泳的话可能会更累一点，对心肺的要求的话会更高一点，希望能进决赛取得好名次。
3: 藏旗、吉刃等智力项目平稳开赛。藏旗赛场6地市21名旗手身着民族服饰，参与国王与大臣旗、九旗项目角逐。快旗赛限时紧凑，落子迅捷。九旗赛事沉稳绵长，选手沉着布局，步步深思。赛场安静有序，选手以旗会友，复盘交流，在对弈中传承传统旗类文化。有着藏式克郎球之称的吉刃比赛同样趣味十足，看点满满。5地市13名选手同台比拼，选手以指带杆，弹指落子，凝神瞄准，精准发力，黑白棋子在台面飞速游走，尽显指尖博弈的智慧与定力。
6: 我今天参加的是藏旗里面的国王大旗旗，早上对上的两轮都是阿里，两个选手都很强，我自己也能学到很多东西，这次算是一次亮相，一些强的对手学习。
3: 力量赛场上，压加61公斤、68公斤、76公斤级别1/8决赛轮番上演，选手压低重心，全力相持，拉锯对抗，紧张刺激，一次次力量僵持与极限逆转，引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经过激烈角逐，各级别晋级名单全部出炉，后续将开启1/4决赛比拼。
1: 心情有点激动，因为之前我也打比赛了，之前拿的是西部赛拿了第一，我觉得这个比赛氛围很好，我希望大家都能取得好成绩。
3: 作为本届新增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板鞋竞速赛场看点十足。赛事考验三人团队默契配合，步调协同。受降雨影响，赛道湿滑，多支队伍出现打滑吊板失误，但选手们迅速调整，坚持完赛，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赢得全场掌声。最终拉萨队包揽男子60米、100米双冠，昌都队斩获女子60米冠军，东道主日喀则队拿下女子100米冠军。
4: 我们现在的心情就是特别开心，能顺利的完赛也特别的激动。为了这次比赛，也将近训练了一个月左右，也付出了很多。
7: 因为60米已经失误了，
8: 我们想为那个100米还争取一下第一名，非常的棒。你及时调整了心态，我们一直在相互鼓励，为家乡争取荣耀。
0: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篮球、乒乓球、羽毛球等球类项目接连上演精彩对决。高原健儿在赛场上敢打敢拼，尽显群众体育的蓬勃活力。
2: 五人制篮球女子组赛场，拉萨代表队与昌都代表队上演跌宕起伏的攻防大战。开赛之后，昌都队率先找到节奏，首节以21-17抢占先机。第二节，拉萨队迅速调整战术，提速攻防转换，单节打出16-8，实现反超。一边再战，拉萨队延续火热手感，持续扩大优势，稳住胜局。最终，拉萨队64-59战胜昌都队。
9: 今天这场比赛赢得比较艰辛，对手的攻势也比较强，我们队在进入状态比较慢，在防守方面呢还不够好。明天也就是最后一场比赛了，希望我们能够发挥出我们队自己的风格，打出我们拉萨队女篮的应有的水平，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2: 乒乓球台之上，赢球飞舞、扣杀、弧圈、削球轮番上演，各路选手各展所长。曲直机关代表队队员陈超雪出战2场混双，先后迎战拉萨队教育系统代表队，其中一局较量开局先胜，此后比分紧咬，交替领先，双方鏖战至最后，队伍惜败1-2，止步本轮。
10: 有点遗憾吧，本来是很有希望的，参加这种比赛相对来说比较少，经验不足，我们可能平时打长焦的那个经验不足，回球啊那些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吧，也认识了很多朋友，很高兴。
2: 运动会羽毛球混双团体赛迎来第5轮比拼，各代表队轮番登场较量。赛场上大力扣杀、轻巧吊球、细腻的网前小球不断呈现，选手们每球必争，多拍拉锯战频频上演。赛场比拼紧张激烈，选手们不畏挑战，在赛场上敢打敢拼，充分展现高原运动健儿的精神风采。
11: 我是第一次来参加这次这个全区的运动会，我内心还是非常忐忑的，但是真正到达比赛的赛场的时候，还是抱着全力以赴的心态，一个是不辜负我们自己的训练成果嘛，一个就是展现出那曲运动员的精神风貌和那曲的风采。
2: 作为自治区优质数字文化资源直达基层项目系列活动之一，10号至15号，浙江省文化惠民调研团在那曲、拉萨等地开展采风调研，依托浙藏对口援藏协作机制，搭建起跨越山海、交融互鉴的文化互通桥梁。
0: 由浙江省文旅业务骨干、高校专家、文化保护研究人员、专业文艺创作者组成的调研团首站抵达藏北那曲，在拉伊大赛决赛、极地那曲服饰秀等特色活动中，用声音和文字捕捉草原歌舞、传统服饰、民俗节庆里的高原文化符号。在赛马场文旅黑帐篷内，两地文艺工作者与当地群众围坐，开展文化互动交流，与拉伊民歌传承人、格萨尔说唱艺人促膝长谈，积累大量原生态一手创作素材。
12: 西藏的音乐虽然是原生态，它的音乐节奏是非常丰富的，我觉得可以做一些音乐融合性的一些东西。
1: 这两天采集了很多跟西藏原生态音乐有关的那个素材，会有一种新的视角，能否给它提炼一下，然后进行一个艺术创作。那另一方面呢，希望今后能跟西藏有更多的对接，深入基层还是有很大的合作的空间。
0: 从鲜活热闹的民俗现场到厚重严谨的档案库房，调研团不断拓宽采风维度。 自治区档案馆调研团通过参观查阅馆藏历史资料，沉浸式感受我区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在档案史料当中汲取灵感，为接下来的文艺创作积累素材。
13: 作为我们档案部门来讲，我觉得更多的可以用声音的这种方式去留存记录、保存记录，让我们档案的形态更加的丰富，然后呢，为我们今后文化文艺的创作能够提供更多原始的素材。
0: 当调研团来到墨竹工卡县，他们与民间非遗传承人和群众谈心交流，现场录制原生态民间曲调，悠扬的扎念琴声伴着群众的民间歌谣，声声相融，拉近了浙藏群众心与心的距离。
14: 现在都在说新大众文艺，所以我们脚下一定要扎根泥土，然后才能创造出为人民而舞的作品。我们一起载歌载舞，特别的真诚，收获颇丰。
15: 我觉得特别有意义。87岁的一位老大妈，她不会说汉语，但是当她用歌声来表达的时候，我觉得我跟她之间都没有语言的障碍，这就是艺术的魅力。
16: 这次调研团过来，我们希望能借助他们的专业视角，深入挖掘民族团结故事和非遗资源，推出一批墨竹题材的优秀作品，让天边墨竹文化品牌传播得更远。
0: 本次西藏自治区优质数字文化资源直达基层项目，是自治区群艺馆联合浙大城市学院共同开展的一次跨专业、跨领域协同创新探索。下一步，项目团队将持续以文艺为纽带，数字为载体，深化浙藏文化双向交流交融，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7: 此次调研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采风，而是围绕真实的素材、真实的人物和真实的生活开展系统性的文化调研。我们也将认真地整理采集到的资料，创作一批贴近西藏、贴近群众、贴近时代的原创文艺作品。
2: 连日来，第二届红色昌都振兴奋进群众性比赛活动市级决赛集中开展。本次赛事共设置理论政策宣讲、传统生产生活技能、现代技艺、歌舞等7大类31项竞赛内容。赛场之上氛围热烈，活力涌动，歌舞演绎、故事诵读、政策宣讲、技能比拼轮番精彩呈现。参赛选手精神饱满，奋勇争先，充分展现出昌都各族干部群众昂扬奋进、团结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
18: 获得一等奖，我们非常感动，也特别欣慰。为了完美展现作品，我们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我们在台上讲述故事，也是在传递一种信念：在党的光辉照耀下，每一个平凡的人都能书写不平凡的篇章。
19: 比赛让我收获满满，在跟大家交流切磋的过程中，进一步提升了技能，还通过社长社区推荐找到了稳定的工作，已经和公司签订了协议，特别开心。
20: 让你在那下个案当我去套题，等等你要做啥写的满意吧。我做啥写的真的当个人比用了四句呢满错了卡啥写过的名啊呢装着就等等这个下一页。
2: 据了解，本次群众性赛事自去年12月启动，实现层级全覆盖、领域全贯通。活动通过红色诵读、政策宣讲，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浸润人心、落地基层，依托现代技能竞技，搭建起培训、比拼、就业、增收的完整赋能链条。累计开展各级各类活动近2.5万场次，参与群众突破300万人次，累计挖掘各类传统技艺、现代技能人才7000余名。带动3.7万人实现就业，助力群众增收2100余万元，真正实现了文化润民、技能富民、实干惠民的良好成效。
21: 下一步，我们将活动与三农工作进行深度融合，推动成果转化，持续建好人才库，对接就业市场，让赛场直通市场，让群众在参与中得实惠、长本事、有奔头，为实现一切向东、建设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引领示范市工作目标贡献力量。
0: 8月15号晚上，融于自然，味在灵芝。2026年第二届灵芝松茸美食文化季正式启幕，工部公园享健广场热闹纷呈，现场设置松茸展销区、特色农副食品区、特色饮品区、文旅展示区，50家本地企业集中参展，集中展示销售新鲜松茸、松茸深加工产品及灵芝特色物产。
22: 今天我们以村集体的名义，对我们拉格村的松茸进行一个展示展销，向全国各
5: 地的游客推介我们拉格村的松茸。对于我们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么一个平台促进我们村集体的一个增收。
6: 今年我们销售这个新鲜松茸有1000多斤，卖到了我们的北京、上海。今天这个活动对我们的品牌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9月17号，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林子松茸去参加广西南宁东盟博览会。
22: 刚才品尝了这个刚下山这个松茸刺身，蘸了酱料，然后吃的特别鲜，特别好吃。
0: 活动现场内容丰富，亮点满满，文艺演出充分融合本土文化与松茸产业特色，重点企业产销签约仪式搭建起稳固的产销对接桥梁，松茸王评选即公开拍卖引得现场欢呼声不断，最高潮的环节还是松茸厨王争霸赛，6名资深厨师同台竞技，各展所长，以新鲜松茸为主食材，精工细作，匠心烹饪。
23: 我是采用本地的新鲜松茸跟本地藏香猪来腌制这道菜，今天拿到了金奖，心里特别的激动。
24: 我觉得咱们林芝这个松茸发展是越来越好，而且它的空间会越来越大。松茸这个行业，包括咱林下这些产品，包括我们林芝所有的特产，能走出咱们区域外，走到全球。
0: 活动以节庆搭台，经贸唱戏，通过系列特色活动，全方位擦亮林芝松茸金字招牌，推动林下经济提质增效。
25: 这个平台对这个产销渠道是一个良好的一个沟通的一个媒介，擦亮林芝松茸区域特色的产品品牌，拓宽产销对接渠道，拓展林芝林下资源经济，助力农牧民就近就业和增收，同时呢，也走出一条绿色发展、富民兴农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2: 连日来，雪顿节的欢乐气息弥漫整个拉萨，各地游客也纷至沓来，感受这里的节日氛围。来自不同地方的2名游客因为一次拼团在这里相遇，一位初来乍到，一位6次赴藏，他们会解锁怎样的雪顿体验？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26: 来到西藏拍一套心仪的藏装写真是很多游客的必打卡项目。早上9点，游客如兰和张珊珊已经换好藏装，正坐在化妆镜前细细打理妆容。一场属于他们的雪顿节体验就从这满满仪式感的造型开始。
27: 请问您是第几次进藏？
28: 大概是今年的第一次，往年的第5、6次了。我是听说了有这个雪顿节，就超级极其的兴奋，正好工作也能够排开。
29: 导游有给我们讲上，就说你们来的真的是缘分，正好赶上一个比较重大的一个节日，叫什么雪顿节，就跟我们的旅游搭子，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
26: 原本毫无交集的两个人，却因为这场热闹的节日在拉萨相聚。
28: 份人参果的酸奶，
26: 雪顿节又叫酸奶节，喝酸奶自然不能错过。
28: 这是新出的啊，
30: 忍不住了。
31: 节来咱俩先干为敬，
28: 先干为敬。雪顿节快乐啊！
31: 快乐。
26: 醇厚的酸奶撒上一勺白糖，一口下去是属于这个节日独有的味道。
29: 好像比我想象当中的要酸一点点。
26: 打卡完特色酸奶，他们来到布达拉宫脚下的宗角禄康公园。一入园，扑面而来的便是节日的欢腾。雪顿期间，除了轮番上演的藏戏，公园里还增设了非遗展销，让市民游客的体验更加丰富。
29: 身高不够，
31: 我觉得他这藏戏跟我们河南的豫剧就有异曲同工之处，都好像大家都在讲述一个故事，感受到了国家非遗的文化的魅力所在。
27: 你买了好多东西是不是？
28: 对，有檀香，这两个是药香，是我今天新发现的，又是给朋友的，而且这次政府的力度特别好，还给我省了200块钱。
26: 公园里处处都是欢歌笑语，一群人正伴着悠扬的乐曲跳起朗玛堆鞋，路过的两人不仅被这份热闹留住，并加入到了跳舞的队伍当中。当地人接二连三的善意让他们感到这次体验更多是一场温暖的相遇。
28: 我走到哪里会有热情的关照，虽然我们不知道彼此叫什么，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欢迎你，这个地方欢迎你就特别好。
26: 一杯温热的甜茶驱散了行走的疲惫，也让人们之间的距离渐渐消融。 这座日光之城把热腾腾的赤诚传递给每一位到访者，在每一个不经意的瞬间给予人们心灵的慰藉与感动，让人离开时心中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种下了思念的种子，期待着下一次的重逢。
27: 如果说用三个词来总结一下就今天的这个行程，你会用什么？
29: 慢节奏，幸福，开心，是我很开心，我来拉萨真的是别的没有，我真的体验到开心和幸福，幸福指数比较高的一个城市。再来一次，把我没有走过的行程我要把它走完。
1: 生态、国际、包容，这次我对它的文化有了一些更多的捕捉，它很好的在传承，我非常期待能够再一次回到拉萨。
29: 谢谢的嘞。
2: 下面来看一组请

0: 讯。
1: 今年以来，依托区位优势，拉萨海关不断优化口岸通关环境，落实智慧监管举措，压缩通关时长。截至目前，我区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三样出口势头强劲，合计出口2.37亿元，同比增长64.5%，高附加值绿色产品持续开拓南亚市场。
0: 今年以来，我区持续加大金融支持民营小微企业力度，通过优化金融服务、丰富普惠金融产品等举措，持续优化金融营商环境，有效激发民营小微市场主体发展活力。截至五月末，全区民营企业贷款余额超761亿元。
1: 近年来，山南市聚力发展牦牛特色产业，抓实良种繁育推广、饲草保障等重点工作，补齐加工冷链产业链薄弱环节。全市牦牛存栏由2021年26.3万头增至2025年31.2万头，增幅达18.6%。产业根基持续夯实，牦牛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0: 15号至16号，西藏珠峰少年合唱团举办公开集训，特邀业内专家围绕气息、音准、声部配合等进行系统指导，团员们专注练习，在反复磨合中提升默契、精进技艺，用清澈童声唱出雪域少年的自信与活力。作为全区重点美育品牌，合唱团将持续以童声传承高原民族文化，擦亮我区青少年文艺特色名片。近日，2026年米林市16子一家亲青少年夏令营在广州珠海举办，活动设少年研学与青年创业两组，涵盖红色教育、文化寻访、大国工程等内容。米林的青少年们与珠海凤凰小学学生结对，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化越藏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
1: 日前，内乌齐县举办星空下的音乐会，各族群众齐聚一堂，悠扬山歌与深情民谣轮番唱响，非遗英鼓舞刚健豪迈，篝火燃起，众人牵手踏歌，欢声笑语飘向夜空，绘就了一幅民族团结、文化交融的雪域画卷。
0: 近日，深扎县举办第二届纳仓法治演讲比赛暨法治文艺宣传活动。活动中，来自基层调解一线的干部群众结合工作生活实际，分享身边法治建设与生态保护的鲜活实践。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切实强化各族群众法治意识，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社会氛围。
1: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1: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

0: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3: 够用。
4: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5: 门槛已经结束了，
6: 九王回来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可千万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0: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9: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10: 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呼，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指甲，幸福到家。

晚上好，来看天气。今天中午，自治区气象局发布了强降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中午两点到明天中午两点，在纳曲中部、东部、日喀则市大部、拉萨北部、昌都北部以及林芝南部有小到中雨，以上部分地方有大雨。预计今天夜间，日喀则、纳曲中部、东部、拉萨北部、林芝南部和昌都中部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昌都南部和山南、拉萨中部和东部阴有小雨或者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余各地多云有小雨。明天白天，日喀则、纳曲东部、山南和林芝以及昌都中部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拉萨、昌都南部以及阿里南部阴有小雨或者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余各地多云有阵雨。明天下午区大部分地方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特别是在日喀则南部和纳曲巴青的东南部风险高。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中雨转小雨，11到20摄氏度。桑珠子区大雨转中雨，10到20度。港巴中雨转小雨，5到15度。萨嘎小雨，8到17度。乃东区小雨，11到22度。琼结小雨，12到22度。贡嘎中雨转小雨，12到19度。巴宜区小雨，14。

0: 到二十二度，墨脱中雨二十到二十六度，朗县小雨十四到二十五度，卡若区小雨十二到二十一度，芒康小雨九到十九度，江达中雨十一到二十度，色尼区中雨转小雨六到十五度，尼玛阵雨转多云五到十六度，索县中雨转小雨七到十七度，噶尔小雨转阴八到二十一度，普兰小雨转阵雨九到十九度，措勤阵雨七到十六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2: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3: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4: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5: 距今八千七百年前的下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6: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7: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8: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9: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0: 嗯，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只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3个小时德贝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换毛？
2: 还是中餐呢？
3: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电也太吵了吧！
4: 太难了。
5: 你忘了？ 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上中国移动
6: APP 领5000元新春旅游金。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探古寻来路，考古说文明。欢迎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是主持人伊静璇。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关于粮食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农业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基础，其中所包含并体现的中华文化元素，至今都是中华文化最具生命力、最具感染力、最具传播力的元素，也是世界认识中国的基础和源头。民以食为天的中国，很早之前就是农业发源的一个中心。考古学家发现，世界上有几大农业起源中心，亚洲东西两端都是重要的驯化中心。作为东西亚交流中间桥梁地带的青藏高原，农业是从何时而起？高原先民们是从何时何处踏入农业文明的大门的呢？高原上

0: 最初的人类种的是什么粮食，吃的是什么？今天我们请到了兰州大学的杨晓燕教授，请他带我们回到高原农业文明的源头，寻找西藏第一粒种子的来源。有请杨教授。杨教授您好。
1: 你好，
0: 我们这边请。
2: 好。
3: 杨晓燕，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 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甘肃省领军拔尖人才，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主要从事环境考古研究，带领团队通过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古环境 DNA、 古 DNA 以及 同位素考古，开展农业起源、传播与影响方面的研究。
0: 杨教授您好，欢迎来到珠峰讲堂。我们知道杨教授从事的主要是环境考古方面的工作，先后主持了多项国家级重大重点项目。但其实我们普通人对于环境考古不是特别的了解，您能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门怎样的科学吗？
2: 好，考古主要指的是人的历史环境呢，指的就是自然环境。所以呢，环境考古呢，研究的是过去人与其所生存的自然环境之间的一个关系。那我们对西藏农业起源的研究，也是属于高原环境考古中的一项吗？对，属于环境考古研究领域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也讲了，环境指的是自然环境，在地理学里边，自然环境呢主要有五大要素。
0: 地貌、气候、水文、土壤、生物，我们讲农业的话，它包括两个主要部分，一个是农作物，一个是家养动物。所以呢，我们去讲它的历史呢，其实就是人与植物、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好的，谢谢杨教授的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非常期待杨教授能给我们还原出高原第一批农作物生机勃勃的景象。杨教授，我们这边请。
2: 好，谢谢您。 荧幕前的朋友们，有没有到访过青藏高原、到过西藏呢？我想，即使还没有去过高原，你也一定听说过青稞，听说过糌粑。是的，现在一提到西藏，提到青藏高原的农业，大家首先就会想到青稞。青稞和糌粑可以说是雪域高原的代表性食物。
4: 藏族朋友喝酥油茶，用手捏糌粑，这几乎成为藏族人民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其实青稞的学名叫裸大麦，它是大麦的一个变种。它在西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3500年前，相当于商代的早期。不过考古学家发现，在这之前，西藏就已经有农业了，种的是现在在西藏并不太常见的粟和黍。 粟呢，俗名叫谷子，它脱了壳呢就是小米；黍呢，俗名叫糜子，脱了壳就是黄米。通过对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和植物遗存进行鉴定和分析，考古学家发现世界上有几大农业起源中心，亚洲的东西两端是两个重要的驯化中心，在亚洲的西端，也就是西南亚。 驯化了大麦、小麦、豌豆、黄牛、绵羊、山羊和猪，而在东亚，也就是现在主要的中国境内，在南方驯化了水稻，在北方驯化了粟和黍。这两个区域呢，分别也驯化了家猪。这些作物和家养动物在起源地被驯化以后，很快向外传播。 西亚起源的麦粒作物和牛羊向东进入到亚洲东部地区，而东亚起源的粟类作物呢，也传入西亚，进一步向西进入欧洲。这个过程呢，也被称为欧亚大陆史前食物的全球化。青藏高原位于欧亚大陆的中部，就是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作物和家养动物分别传入高原，高原上才开始出现了农业活动。 当然，这个传入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不同的农业因素是陆陆续续一波接着一波传入的。下面呢，我们就按照时间的顺序为大家描绘一下西藏史前农业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前面我们说到，西藏地区最早出现的作物呢是粟和黍，也就是小米和黄米。小米和黄米呢，是在距今10000年前。

中国北方被驯化的，同时也驯化了家猪。粟黍和家猪，也就是粟作农业的三大核心要素，也大致在这一时间呢，出现了定居的生活方式，粟作农业逐步走向成熟。我们都知道仰韶文化是中国北方极具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它持续的时间大约在距今8000年到距今5000年间。随着仰韶文化时期人口的扩张，中国北方适合农耕的区域都建立起了粟作农业聚落。在距今5500年前后，粟作农业技术也逐渐走向成熟。我们做的最新的研究表明，在中国北方出现了人吃粟米，猪吃麸壳，猪粪又作为肥料的一种集约化的粟作农业系统。也就是说，这时候已经形成了农业一条龙，循环利用，生生不息。这一时期也是粟作农业向青藏高原传播的关键节点。当粟作农业传到黄土高原西部以后，它又何去何从呢？它有两支路线，一个呢是继续向西，沿着黄河还有它的支流进入到青藏高原东北部的河谷地区，还有一支传播路线，它是沿着青藏高原的东缘一直向南，从黄河流域进入到长江流域，穿过四川和云贵高原，一直可以进入到中南半岛。在南下的这个路线呢，有一个分支，它越过高山峡谷，进入澜沧江和雅鲁藏布江的河谷地区。距今4800年前，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和林芝波密拉坡遗址，都发现了碳化的粟和黍的种子，并且粟的出土概率和数量都非常高。这就是西藏地区目前已知最早的农业证据，是新石器的农业化向高原扩散的第一波浪潮。那后面我们来看看这两个重要的考古遗址都给我们提供了哪些研究材料呢？卡若遗址呢，是西藏考古的一张名片了，它位于西藏的昌都市境内，在澜沧江畔，海拔呢大约有3100米。在这里不仅发现了粟和黍的碳化种子，还出土有石刀等农业工具，发现了距今4800年前的储藏坑、房子等设施，表明呢这是一处定居的农业村落。拉坡遗址呢，在现在的林芝波密境内，海拔有2800米，它呢位于雅鲁藏布江的一个支流叫波堆藏布的河岸上。这两年呢，由西藏文物保护研究所牵头，然后带着兰州大学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正在这里发掘，揭露出来的遗迹呢也越来越丰富。遗址里的储藏坑、柱洞、陶窑、墓葬等等遗迹也表明拉坡是一处定居的农业村落。我们通过对卡若遗址和拉坡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分析，发现这两个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大部分都属于野生动物，包括鹿，还有野生的羊、羚羊等，但也有少量的猪的骨骼。但是通过骨骼形态呢，是非常难鉴定的，它到底是家猪还是野猪，因为家猪是由野猪驯化来的，二者之间的骨骼形态呢本身就有很大的重合性。加之考古遗址出土的骨骼呢，一般都是破碎的，不完整，很难鉴定，就是从形态学上它是非常难鉴定的。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选择一些保存较好的骨骼呢，直接进行骨 DNA 的分析，结果就显示这些骨骼呢都是家猪。所以现在呢，我们知道藏香猪很有名气，市场价值也很高。其实在这个区域4800年前，人们就已经开始养猪了，吃上了猪肉。但是呢，它什么时候真正的变成了藏香猪，还需要我们后面更多的就是从遗传学、从骨 DNA 上进行分析。在我们引入骨 DNA 分析以前呢，一般都认为粟作农业在向高原高海拔区域传播的过程中，家猪是越来越少的，野生动物的狩猎是越来越多的。比如以卡若文化的小恩达遗址为例，研究者就认为这里的肉食资源都是来自于渔猎活动，并提出了粟作

人的说法。我们团队引入古 DNA 分析手段以后，发现素作种植和家猪饲养，它是作为一个包裹一起传到西藏高原的。除了古 DNA 分析以外，我们还对拉坡遗址出土的动植物遗存进行了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就发现呢，家猪呢，它里边有很多碳四的信号，也就是它吃了素类作物的副产品，有可能就是它的副壳呀、茎叶呀当饲料，然后进行了喂养。而且呢，这些素属农作物它的氮同位素值特别高，明显的高出了自然植被，说明呢它们有过施肥的行为。这就说明呢，在中国北方非常流行的这种集约化的素作农业形式也在青藏高原出现了。集约化的素作家猪系统和渔猎采集，它们呢共同支撑了西藏河谷的定居活动。它表明西藏开始进入到新石器时代，农业文明的光亮开始照耀着青藏高原。

刚才呢已经跟大家介绍了西藏的新石器时代是以素作农业文化的传入为开端的，到了新石器时代的晚期阶段，也就是在距今3600年到距今3000年这个阶段，农业在西藏蓬勃发展，各地出现了很多新的作物和家养动物，最明显的就是出现了来自于西亚的动植物，比如大麦、小麦、豌豆、绵羊、山羊和黄牛，还有在高原本土驯化的牦牛，以及驯化中心可能在西南和喜马拉雅东段的荞麦，并且农业生产的范围从海拔大约3000米左右的藏东河谷地带扩展到了海拔3500米以上的雅鲁藏布江中游甚至阿里地区的向泉河流域。由于西藏地域辽阔，它不同的区域环境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各地的作物结构也是不一样的。在这个阶段新出现的作物里边，大麦、小麦、豌豆、荞麦，它们都是耐寒作物，在西藏的种植上限可以达到海拔4000米左右，尤其是大麦也就是青稞，它的种植上限可以达到海拔4700米。所以这些作物遗存在考古遗址的发现为我们探讨它们在本地种植提供了线索和证据。粟和黍呢，它是喜温作物，在前一阶段它出土的海拔呢一般在海拔3000米以下的昌都或者林芝。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的种植资源调查中，科学家发现这个区域呢仍然种植有粟黍，而在这个阶段粟黍出现在了海拔超过3500米以上的拉萨地区，也出现在海拔3900米的拉孜地区。这些区域呢都超过了我们已知的就是粟黍种植的海拔上限，所以呢它到底是当地种植的还是从低海拔地区交换而来的这是一个大家都关注的问题。现在呢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方法都在探讨，我相信就是未来几年的研究呢会给大家一个比较明确的答复。上个世纪50-60年代呢，在拉萨和日喀则农场的试种结果发现呢，粟和黍的部分品种可以生长并结实，所以呢，雅江中游海拔3700米的河谷地区出土的粟黍遗存很有可能是当地种植的。拉孜阔雄遗址海拔是3900米，这个粟和黍能不能在当地种植，有待于我们后边的研究。但至少可以说明阔雄遗址有对粟类作物的消费，这在3000年前的雅江中游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刚才讲到呢，大麦、小麦和豌豆都起源于西南亚，那它们是如何进入到西藏地区的呢？这个呢是我们要放在这个西南亚作物包裹向东扩散的大的背景下来看。以麦类为代表的作物向东的传播呢，大致可以分为南北两条路线。北路呢，主要是经过中亚，进入新疆，通过草原之路或者绿洲之路，进入到中国的北方地区。到达甘青地区的麦作农业呢，可能还沿着刚才我们讲到的粟作农业的传播路线进行传播，也就是沿着青藏高原的东缘进入横断山区，进入澜沧江。我们知道的卡若遗址的，它也发现了个别的小麦遗存，可能呢就是从这条线路来的。而南边的路线呢，主要是经过中亚，进入到南亚次大陆。西藏地区早期的麦作农业很可能呢就是从南亚传入的。现代分子生物学研究呢也显示，青藏高原南部的大麦与南亚地区的遗传关系相对紧密，可能就是暗示着它是由南亚北部传入高原的。当然我们暂时也无法排除南亚北部的麦作农业也可能跨喜马拉雅直接进入青藏高原，这都是以后我们要进一步探索的地方。总的来看，在新石器晚期阶段，距今3500年以后，西藏的农业在雅江中游形成了粟麦混合为主的多种作物种植结构，这种多样化的农业可以有效地抵御风险，就是有的耐寒有的耐旱而且可以互相补充，它呢与
畜牧业和狩猎活动一起共同支撑了新石器时代的晚期人们对高原腹地的生活，尤其是他们的定居化的发展。

西藏农业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麦作主导的农业。我们的研究发现，在这一时期呢，大麦在西藏农业的生产中的地位非常重要。这个阶段材料最丰富的是阿里地区，考古发现的农作物有大麦、小麦，有荞麦，有粟黍，还有水稻。大麦、小麦可能还包括荞麦，它是本地种植的，但是粟黍、水稻，我们认为呢，它是从低地、低海拔的区域进行贸易来的，是与喜马拉雅南麓的低海拔区域垂直贸易的结果。很有可能他们利用高原地区的动物产品来换取低海拔地区的谷物，比如我们知道现在西藏种植水稻的地方大部分就是在林芝的察隅、墨脱，都在喜马拉雅山的南麓。在这个阶段呢，阿里地区的农业还是以大麦为主，其他作物的出土概率和占比都不是特别高，这个呢也与阿里地区现代的农业格局是一致的。从目前的发现来看呢，小型的聚落遗址中基本只有大麦出土，而那些粟黍、水稻等小众作物，它们呢主要出自大型的聚落，只有通过贸易才能获得，体现出大型聚落组织和获取资源的能力。这些外来作物从公元前3世纪一直到吐蕃政权时期，在阿里地区都有发现，表明当时的垂直贸易应当是相当活跃而且持续的。阿里地区的卡尔东遗址出土的加毛牛的骨骼就被意识的证据，也就是说当时可能有一个牦牛粮食运输队来进行这些贸易活动。在雅鲁藏布江的中游的日喀则、拉萨、山南一带，这一时期有一个遗址叫邦嘎遗址，它出土的植物遗存分了早晚两期，在早期，也就是距今3000年到距今2000年出头，以及到2000年到距今750年，作物的遗存呢都是以大麦为主，还有一小部分小麦和荞麦，并没有发现粟和黍。林芝地区呢，它这个时间在这一时段呢，主要它的证据主要来自于拉坡遗址、丽影遗址，还有一些就是在波密那边桃花谷里边的一些遗址的调查数据。这里出土的农作物呢，有大麦、有小麦、有粟黍和豌豆，其中呢以大麦和小麦出土的频率呢是最高的，表明呢在这一时间段，在林芝地区它的农业生产中主要是大麦和小麦。粟类作物的出现非常非常少已经跟我们刚才讲的早期阶段呢是完全不一样了。在雅鲁藏布江流域呢，这一个时期基本也形成了以麦作为主的作物结构。现代高原农业的格局呢，其实在那个时候它的雏形已经出现了。同时呢，还有一个趋势，就是海拔较低的，尤其是降雨，就是降雨量相对高的一些区域，小麦在麦作农业中的比例相对较高应该是与小麦对水分的需求相对较大有关。而这一传统呢，在距今3000年前，比如说丽影遗址已经出现了，是非常悠久的。从作物的生理学特性看，麦类作物总体上喜光、喜比较凉的气候，喜欢长的日照时间。我们知道拉萨是叫日光城，还有气候比较凉爽的这些特点，这就使得高原的地理环境优势和麦类作物的长处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大家可能都不知道，高原上的麦类作物的千粒重就是1000粒种子的重量，比低海拔地区都高，就是它的产量更高与小麦相比呢，大麦就是青稞，它更耐旱、更早熟，可以种植在更高海拔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在青藏高原的高海拔区域，大麦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几乎都是青稞的农田。最后呢，我想从人们如何食用这些农作物来带大家看看西藏史前农业。从烹饪方式看，西亚起源的麦作主要是粉食，也就是说人们利用大麦的时候比较多的方式
是把它们先磨成粉，然后再加工做面条啊干什么的。而东亚起源的素作呢，主要是历史传统，就比如说我们吃小米吃大米，大家都是用磨成粉直接煮着吃，对吧？啊，这就是利用麦类作物和粟类作物的不同传统。这个传统呢也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知道青藏高原呢空气稀薄，气压低，水的沸点也很低，所以呢在西藏大部分地区水最多到80度就沸腾了，就是有的地方呢可能沸点更低。通过蒸煮来加工食物是非常难的，又耗时，对燃料的需求也非常大。而高原本身呢生物量低，燃料就比较少，所以呢这种烘焙食物的粉食的方式就更适应高原的特殊环境。适合磨粉的麦类作物呢也就被高原的先民所青睐。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初，我们提到青稞是藏族同胞的一个主要的粮食作物。他们呢一般就是先把青稞脱粒以后炒熟，然后磨成粉，加上酥油茶，然后做成糌粑来食用。畜牧经济呢来自距今3500年前，也逐渐成为西藏主要的经济方式之一。但是呢它的特点就是流动性更强，所以呢它对食物，就是对耐储存的便于携带的食物资源的需求就比较高。那大麦呢制成的糌粑就可以有效地满足这种需求，所以大麦主导农业是高原特殊环境与新的文化需求共同塑造的，也是在千万年的岁月中高原先民们在特殊的自然条件下去适应自然改善生活择优而行的一个结果。好吧，今天呢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杨教授精彩的分享，不仅让我们了解了西藏农业史的开端与发展，还让我们知道了为什么青稞成为了藏族人民的

0: 主食。
1: 对，刚才我讲了整个的农业的发展历史，一直到现在形成以青稞农业为主的这种农业格局。其实呢，青稞农业还包括开始讲的粟作农业，它其实都是主要在河谷地带发展起来的，比如说澜沧江河谷、雅鲁藏布江河谷，一直到阿里的象泉河。但是呢，在这些非农业的区域呢，还有就所谓的农业的化外之地，还有其他一些经济方式的存在。
2: 那么在更广阔的不适合种植业发展的区域，我们能不能理解成是适合牧业发展的区域呢？
1: 对，首先呢，我们刚才讲的这些粟黍啊、大麦呀、青稞呀，这些它其实都属于就是农作物的种植，我们可以把它称为种植业。和它相对的呢，我们经常会讲它是牧业，对吧？比如说现在西藏它的农业结构呢，其实是一种二元结构，比如说河谷地带有种植，然后在高海拔不适合种植业的地方呢，它是牧业。但是呢，西藏的地域是非常广阔的，除了种植业、牧业，其实它同时期还存在着狩猎采集人群。这狩猎采集人群呢，其实它进入高原的时间是非常非常早的啊，我们可以把历史追溯到甚至20万年前，还有包括我们现在向王老师讲的马不错遗址，就是狩猎采集人群它的遗留下来的这些区域呢，还有这样的一些人群的存在，
2: 还是非常丰富的。
1: 对对对。
2: 好的，杨教授，非常感谢您的精彩分享。寻找高原第一粒种子的微光，就是探寻高原文明之源。一粒种子在高原炽烈光照中被撒下土地伊始，便是高原农业文明开启之时。而通过对考古学相关材料的研究，不仅深化了对青藏高原史前定居活动的认识，还丰富了史前食物全球化的图景。东西方文化因素至少在距今4500年就到达了高原腹地，是跨高原文化交流网络的一部分。跨区域的交流与碰撞不仅繁荣了史前的青藏高原，并且为高原丝绸之路的开辟奠定了基础。未来我们的考古学家们还会在关键通道上开展更多的考古学研究，进一步明确青藏高原早期文化的发生、发展过程及其与周边的互动关系，以跨区域的视角研究高原文明。感谢杨教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考古故事，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们下期见。

理羌谈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

0: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哇，您在这儿很危险。
2: 危险？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呀？
3: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这条路上。
4: 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就没想着活着下去。
5: 我们现在不报伤亡数死，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0: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

0: 姓易啥？这么巧，在这儿都能遇见你，缘分呐！在医院碰见医生不是很正常吗？哎，我就是来找你的。我想请你，我妈想请你去我们家吃饺子去。不用客气了，抢救孩子是应该的。那不行。
1: 我妈说了，几位救火的同志一定要请到，他们几个都答应去了。我妈还说了，一个都不能少。你要是不答应，我让我妈亲自来请你。
2: 地址。
0: 哦。

0: 哦。
1: 那一会儿见啊。屋里有人吗？
2: 有人有人。你找谁呀？
1: 你好，阿姨。哎呀，我叫李永明，是名宣传干事，想采访一下烈火中救人的郑瑞同志。
2: 采访
1: 啊？
2: 哎呀，郑瑞出门办事了，不过他马上就回来。今天那几位救火的同志都来我们家。
1: 真的？
2: 真的。
1: 那太好了
2: 啊！
1: 阿姨啊，我先出去办点其他的事儿，一会儿就回来。
2: 好的好的。
1: 阿姨再见啊。
2: 哎，同志，你可记得一定要回来啊！
1: 您放心吧，阿姨再见啊！
2: 好，
1: 再见。
2: 哎呦，采访我儿子，要上报纸了。

0: 妈，多包点啊，我把人给你叫齐了，来的人可多。
1: 你看谁来了？
0: 连长。
2: 哎呀，连长。
3: 哎呀，连长，
0: 见到你太高兴，想死我了。
1: 儿子，儿子，啊，那个有一个穿军装的部队的宣传干事，说是要采访你。
0: 采访？采访我干什么呀？
1: 你是救火英雄啊！我再出去买点菜啊。连长，留下来吃饭，我给你做好吃的。你们俩聊。
4: 好嘞，阿姨。哎，
1: 你们聊。
0: 好嘞。哎，
4: 连长。行啊，你啊，还这么壮实。哎呀，
0: 每天都有练呢。
4: 看你在家里日子过得这么美，肯定不想回部队了。我还是……
0: 哎，别，连长，来，坐，快坐下。连长，你是不知道，在地方上工作那是有多无聊，每天不是巡大街，就是在办公室里看资料，把人都给憋坏了。哪像在部队，那生活才叫一个痛快呢。
4: 想回部队啊？
0: 做梦都想。
4: 听着，现在咱们四野第38、39、40、42军已经集结到了东北地区，组成了东北边防军，在中朝边境布防。咱们38军已经驻扎到了铁岭，正在做战前动员，
0: 要打仗。
4: 周瑞，你复员之前是咱们侦察的骨干排长，现在部队需要你马上归队，去执行一项秘密

0: 什么任务？暂时保密，明白。听着，你马上处理好家里的事情，三天内就得出发，能做到吗？
1: 能。
0: 哎呀，哎，坐下，你想美啥呀，连长？我兴奋的，你想，我马上可以回部队了，而且这回打的还是美国鬼子，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1: 你说部队为啥之前非得让你复员呢？多可惜啊！可不是吗？
0: 好了，我走了。
1: 哎哎，连长，留下来吃饭呀！你都答应我妈了。我还有任务，你跟阿姨好好说说啊。
0: 明白，走了，我送送你们。
2: 我跟你说啊，一会儿饺子多吃点，我妈包着饺子，全安东迪。来来来来来来，哎，汤汤汤，阿姨，汤汤汤，谢谢。好好，快去拿点醋来。坐坐，姑娘，坐坐坐。哎呀，一会儿多吃点啊，别客气。
1: 好。
2: 孩子怎么样了？哦，已经包扎好了，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一周以后就可以出院。哇，太好了。
3: 好不容易解放了，刚过两天好日子，这美国佬又来轰炸了。狼子野心。
4: 阿姨，我来了。
2: 李干事啊。
4: 救火的几位英雄们，大家好。
2: 啊，这是那个宣传干事李干事啊。
4: 对，我们见过。
2: 要来采访你们，给你拍照片的。
4: 一块吃饺子吧。阿姨，就不吃饺子了，咱们抓紧时间拍照吧，要不一会儿外面没光就拍不了了。
2: 这饺子没吃呢，拍啥照片啊？这位同志，明天报纸的版面可给你们几位都留好了，这是多么光荣的事儿啊！真的啊？啊，李干事说的对，就是先拍照片，对吧？这是光荣的事儿，饺子一会儿再吃又不会飞，是吧？
4: 听我妈的。
2: 来来来，快来！
4: 嗨，一会儿再吃。嗯。
2: 不是你小子怎么撒谎啊？就你家这饺子是安东第一吗？全国第一啊！老漂亮，就那样了。
5: 妈，夸你呢。
2: 行了行了行了，
5: 好好，一会儿多吃点儿，
2: 一会儿再吃啊。
5: 啊，
2: 来来来，快快快快！
6: 等一下，哥，你带我也拍一张呗。
2: 带上我妹也拍一张吧，可以啊。
5: 来来。
2: 要不李干事一起来吧，来吧，一起吧。哎呀，再架高点，来，你看这样行吗？看，可以。

0: 相都照完了吧？来来，快进来吃饺子，别凉了啊！
1: 进来吧啊！
0: 来来快来！
2: 好了，
3: 李干事，你坐这儿来。
0: 谢谢啊。
1: 来，李干事，坐。
0: 坐坐，李干事。
2: 阿姨，您先坐。
0: 哎呀，
1: 坐吧，赶紧吃，别凉了。
2: 哎。 阿姨，哎，我得先走了，英雄们，咱们下回再见。
0: 我也得回医院。
4: 阿姨，我得活不对了，我也走了。
0: 好，阿姨再给你们包饺子，咱们下次再吃啊。
4: 肯定能吃上，全国第一的饺子。
0: 好，注意安全啊，小心啊。

0: 妈，我也得走了。
1: 我知道，下午看见秦连长。

0: 我走了之后，照顾好妈。嗯，
1: 不行吧，哥。
0: 妈。妈。

0: 9月15日，麦克阿瑟亲自指挥美第十军70000余人，实施仁川登陆。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指挥在洛东江战线的10个师，于第二天开始反攻。朝鲜战局由此发生逆转。
1: 仁川登陆将改变整个战争态势，人民军的回防还是晚了一步。
2: 我和荣军同志商量了，我们东北边防军要随时准备面对最恶劣的局面。
3: 东北军区是不是来过一份电报，说后勤部要派部分军事干部入朝实地考察？
1: 是有这回事。
3: 这件事现在可以做了。
4: 陆晨风，哎，你怎么来了？快进来。
5: 首长，
4: 你就是陆晨风同志吧？
5: 是，首长。
4: 你就是？
6: 报告首长，38军112师335团原侦察连一排长郑瑞向您报告。
4: 你们两个来了，我们的任务就有底了。大家坐吧。同志们的一手资料我已经有了。郑瑞同志是38军的，陆晨风同志大家可能还不太了解。他是50军149师446团2营4连的特种射手。陆晨风同志在战场上当狙击手，从来都没有失过手。听说你200发子弹击毙180个敌人，对不对？
5: 报告首长，是185个敌人。
7: 185？真的假的？哎，太牛了！
4: 总之，同志们都很优秀。中央已经批准派5人观察组入朝做实地考察，为大部队后续的行动做准备。主要考察的目的是大兵团过江后的后勤保障问题。
7: 记笔记啊，
5: 用这儿记。

0: 报告，首长，我找郑瑞说几句话。好，你们说。谢谢首长。
1: 连长，您怎么来了？
0: 我特意过来嘱咐你几句，一定要保护好首长的安全，好好配合同志们完成任务。哎，
1: 放心吧，连长。过几天我就要回铁岭了。
0: 你要是给咱们38军丢人，回来我可饶不了你。保证完成任务，去吧，注意安全，走了。

0: 主席，嗯，聂大使发来了电报。哦，新日成首相接见了聂大使和蔡成文同志，并请他们转告我们。根据他们的分析，美军仁川登陆的军队大约有一个师，而朝鲜人民军只有新组建的两个团，无作战经验，战斗力弱，后续部队未能及时赶到。
1: 美军仁川登陆的部队已经逼近了汉城啊！人民军准备长期作战，正在着手组建10至15个新兵师。我估计敌人在仁川方面还会增加兵力，其目的在于向东延伸，切断朝鲜南北交通，向三八线逼近。人民军必须力争保住三八线以北。 进行持久战，才有可能重新赢得战场的主动。
0: 是啊，主席啊，那我应该怎么回电？
1: 再考虑考虑。

0: 为了救朝鲜，打烂一个新中国，不值得。我附议，不光是在国力上的差距，我们在外交层面上也面临着很大的问题。美国有联合国给他们撑腰，他们可以调动国际社会上的力量来孤立我们。 甚至在经济上制裁我们，这对我们的影响，那是不可估量的。
1: 大家要抽烟的，要喝水的，啊，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刚才你们几位同志的顾虑，都是客观存在的。 但是大家看一看现在的国际形势，美帝国主义一家独大，一手遮天呢，甚至连联合国都被他操纵了。如果这个世界只有一种声音，一切都听美国的，这样下去的结果是什么呀？大家想过没有啊？这么一个强大的敌人，如果控制了整个朝鲜，那我们卧榻之侧。 每天都会传来山姆大叔打呼噜的声音，大家不觉得难受吗？我们的困难是不小，但是为了我们日后能够睡好觉，为了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能有几十年的和平发展的时间，我们应该付出这个代价，应该冒这个险。 不能采取鸵鸟政策啊！这事儿也没有什么好商量的。主席说怎么搞，就怎么搞。那可不行啊！天大的事可不能我一个人说了算呢。我看今天这个会开到这儿吧。美林大事有静气，大家回去。 慎重考虑一下，咱们改日再议。散会。好。

0: 机器总厂的书记同志，你是给我带来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啊？
1: 报告主席同志，我们机器总厂经过公关，已经解决了问题。你看，啊，这个呢是耕地的犁刀，这个是灌溉用水泵的泵管。
0: 水泵里头的铜叶轮，这些呀都是咱们北京机器总厂生产的头一批合格产品。太好了，这么短时间你们就解决了问题，这说明人才是最重要的生产力嘛。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
1: 爸爸，您说的太好了。
0: 爸爸，有件事情我想问您一下。啊，
1: 朝鲜战争打了几个月了，现在局势怎么样？大家都在议论纷纷。
0: 局势是越来越严峻了。
1: 安莹啊，你有什么看法啊？我觉得，如果朝鲜失败了，与其到时候我们被动防御，倒不如现在我们就变被动为主动，去帮助朝鲜。
0: 改变战局。有人说啊，去年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啊，咱们党也是立足未稳呐。美国从经济到军事都比我们先进，这仗真是打起来，万一陷进了泥潭，得不偿失啊。
1: 是，物质层面上，咱们确实不够强大。 但是，我们有强大的精神力量，爸爸。只要人的精气神在，什么困难？

里枪弹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搞国家大工程，民警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

0: 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入侵。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2: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3: 历经5000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4: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3: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哥，您在这儿很危险。
1: 危险？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呀？
2: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这条路上。
3: 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就没想着活着下去。
4: 我们现在不报伤亡数字，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0: 见到您，我心情非常激动。
1: 朝鲜同志是我们的兄弟，执手相见，血浓于水呀。
2: 是，
1: 特使同志，请坐吧。好。
0: 新中国成立一年来，对朝鲜的大力支持是有目共睹的。我代表朝鲜政府，感谢毛主席和中国人民在国际社会上对我们朝鲜的大力支持。全世界的革命者都是一家人嘛。对于朝鲜人民独立的解放斗争，我们的立场是一贯的。中朝两国唇齿相依啊。
1: 但是，现在美国人插进来了，我想，我们也应该团结起来，把美国人给赶出去。这不仅是朝鲜的民族独立，也是亚洲革命运动的旗帜。现在，朝鲜的局势十分危急，南朝鲜军队已经越过三八线了。
0: 最近，我也是彻夜难眠呐。
1: 按照现在的情况，在战术上，我建议金日成首相把人民军分散为多支小分队，牵制敌人北进。主席的话，我回去后一定转达。毛主席，这是金日成首相给您的亲笔信。 我们现在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朝鲜民族的独立解放。

0: 主任，南朝鲜军已经越过三八线，朝鲜战局发生了逆转，主席来电要求我们要做好部署工作，随时准备出征。麦克阿瑟下了最后的通牒啊！看来美军越过三八线，那只是时间的问题啊！
1: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尽快确定渡口的位置。
2: 邓司令员，工兵部门已经实地勘察过，目前吉安、长甸河口、安东。
3: 三处都有桥可以通过。咱们了解的情况，美军也一定很清楚。他们很有可能炸毁现有的桥梁，所以我觉得，为了防患于未然，还得去鸭绿江把秦匡坡的更清楚，看看有什么地方具备架设浮桥的条件，双管齐下，确保部队能够安全过江。
4: 韩副司令想得很周到，咱们再请高书记配合，动员鸭绿江沿岸的百姓支援，有船的捐船。
3: 无船的扎牌，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
4: 杜主任这个方法好啊，那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总之，我们就是要严格的按照主席的要求，在10月10号之前，必须做好一切渡江的准备。
0: 先做好水面工作，我回来之后啊，立即研究一下朝鲜的战局情况，还有部队的开前方案。
5: 是，我要的美军编制情况。
0: 报告参谋长，我已经准备好了。
5: 好的，高参谋，拿给我。
6: 是。
0: 来，给我吧。
5: 作战处的前期准备工作非常重要，三个渡口一定要摸清楚情况，越详尽越好。为了防止敌军轰炸桥梁，我们肯定要架设浮桥。那么，鸭绿江河段哪一块水最浅，适合架设？ 都要搞明白，比如说，长甸河口，你们一定要亲自下水去试。总之呢，所有的事情都要计划在前面，明白吗？
4: 明白，参谋长，我已经通知了工兵团的同志，马上就去长甸河口。

0: 老马，到！连长，
1: 这些同志都是从全军调的优秀汽车兵，现在归你领导了。
0: 这啥意思啊？
1: 意思就是15分钟立刻收拾行李跟我走。
0: 哎呀妈呀，我正要上茅房呢，你这15分钟我也拉不完呢。
1: 拉什么拉，过来。
0: 是。师傅，
1: 这从全军里挑选优秀驾驶员执行重要任务，要说开车，我都是您徒弟，您不去谁去？
0: 非得我去吗？
1: 我倒是想去，可团长点的就是你的名儿，赶紧去宿舍收拾行李吧啊！
0: 收拾啥呀？就在车上呢。
1: 为啥？
0: 该过江了，没几天。
1: 真的？
0: 你没闻到空气里的味儿吗？要爆炸了！
1: 你想。
2: 上去，连长，咱们今天要几位给兵团首长开车的司机，这项任务非常艰巨，但也非常的光荣。首先要思想好，政治上过硬，其次要胆大心细，不怕飞机轰炸，驾驶技术要好。咱们排接下来的训练任务有这么几项。第一，小汽车的前风挡玻璃要放倒，大汽车的要撑起来，因为冬天啊马上就到，一旦霜冻结冰，前风挡完全看不见，所以啊要适应敞开风挡开车，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2: 第二，车棚子要放倒，这样啊才能听到飞机的声音。你别开玩笑，要是飞机飞到你眼巴前才发现，那可就坏菜了啊，你就等着挨炸吧。第三，要当猫头鹰。什么是猫头鹰啊？就是黑夜能看得见，既要学会迅速避灯躲避过往的车辆，还要啊熟悉避大灯开小灯，在崎岖山路上行驶，甚至还要在完全关灯的情况下把车开得飞快。同志们能做到吗？
4: 首长，
2: 我讲完了，请您做指示。
5: 同志们辛苦了，
6: 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啊，技术兵我也指示不出什么，我今天来呢是给大家鼓劲的。邓司令员呢对我们的后勤工作非常关心，但我们的后勤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你们这些汽车兵，你们要是出了问题，我们的后勤工作什么都做不了了。刚才呢张科长的话我是听明白了，你们汽车兵非常不容易啊，开汽车怪可怜的，你看你们这个汽车开的，前面没有挡着，后面没有折着，上面没有盖着，下面没有捂着，黑灯瞎火呢还得满山遍野的跑着，遇到敌人的飞机还得躲着，难呐。但是越是在这种困境下越能考验我们大家的驾驶技术，所以呢我们平时一定要抓紧训练，这样才保证在战场上能顺利地完成任务。好了，我就不多说了，趁着天黑我们大家练起来吧。金三，

0: 解放军顶天，是名落离天，解放军顶人命好几环。
1: 阿杰，阿杰，阿杰，今天叔叔带我去看戏了。
2: 哦，是京剧《赤壁》里面舌战群儒那段。
3: 娇娇在苏联长大，看京戏虽然看不太懂，熏陶一下也是好的吧。
0: 我看得懂，就是孙权联合刘备打曹操的故事。
3: 那你说，孙权是该联合刘备，还是联合曹操啊？
0: 曹操是坏人，当然应该联合刘备打曹操啊。
2: 诸葛亮舌战群儒说服孙权，那靠的还是关羽、张飞和赵云。
3: 是啊，狭路相逢勇者胜，前怕狼后怕虎，还没出头就输了三分，这仗还怎么打怎么赢啊？
4: 恩来啊，我正要找你，明天派专机去西安，把彭老总接回北京，参加四号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5: 出兵朝鲜这件事啊，实属事关重大。我的想法是，目前朝鲜的战局迫在眉睫，拖的时间越久，我们就越被动。而且朝鲜方面急切地希望我们有一个明确的答复，所以我们要尽快地决议一个结果。
6: 要是出兵的话，四野最合适。一，我们四野的几个军现在就在东北近水楼台。二，朝鲜的气候和东北相似，也不至于水土不服。从军事角度来说，我同意出兵。从政治角度来说，出兵朝鲜有利有弊。利，保卫了朝鲜革命果实，捍卫了中国国际地位，也是拱卫了中国东北的庙章。弊，则是引起和美国的全面战争，饭没吃成还把锅给砸了。所以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出而不打？这样，既保卫了东北屏障，也避免和美国擦枪走火。
3: 出而不打这种姿态，咱们要不得呀。林彪同志说到政治角度，我认为共产党人的政治角度只有一个，那就是将革命进行到底。我只是插了一嘴，大家接着议，各抒己见啊。
7: 林总，你头痛病又犯了？
8: 老毛病了。

0: 哎，子龙，
1: 副总，
0: 嗯，请。总理，
2: 彭老总，
0: 嗯，
2: 会议下午3点就开始了，来不及等您了，主席可就盼您来呢，快走吧。
0: 哎呦，喂，哎，大龙啊，你好，你好，哎，来吧。
2: 主席呀，彭老总到了。
3: 哎
0: 呦，大家好，大家好，
3: 一路辛苦，还没顾得上吃饭吧？
0: 哎呦，
3: 子龙，主席备饭。是，我们请你回来很急啊，可是没得办法。哎，杜鲁门搞得我们是寝食难安呐。
0: 哎呀，主席让我1分钟都不能耽误，立即进京。
3: 今天开会你得发言呐。
0: 哦，
4: 彭总啊，一路辛苦，来坐。
2: 小平，你坐。
3: 坐坐坐。
0: 哎，主席啊，我现在满脑子可都是这个西北经济发展计划，朝鲜入朝这个事情，我是一点准备都没有的。这样吧，主席，我先当个小学生，我听听大家的意见，好不好？
2: 根据法新社的透露啊，美军结束朝鲜战争后，将去保护亚洲极为重要的地区，这些地区包括台湾和印度支那。果然如此的话，这将逼使我们在台湾和越南与之较量。既然美国选择了三个
0: 中央已经决定出兵了，
2: 与我们对
4: 还没有最后决定，
2: 向我中国进攻。
4: 为什么？
2: 朝鲜
4: 有不同意见吗？
2: 越南，
4: 这毕竟是个大事，弄不好要出乱子的。
2: 理由是朝鲜美国商地多，不利于美军机械化运动，方便于我军大运动战。而且
0: 你个人
2: 朝鲜和苏联接壤，也方便于苏联对我们的援助。老大哥的援助那也是不能少的。
3: 哎，高岗，我要开小会嘛，我很想多听听你的意见。
4: 我们已经打了20多年的仗了，现在刚刚解放，元气还没有恢复，如果再打的话，恐怕经济上负担不起。等我们的工业发展了，武器装备改善了，特别是我们的海空军建立起来了，那个时候再打，恐怕我们的把握会更大一点。
5: 我们的准备不够，美国的准备也不够啊，他们的部队遍及全球，但是战略重心是欧洲，在朝鲜战场上兵力不足嘛。
6: 我的意见是，与其坐着等美国人打来，还不如先打出去。
7: 是啊，我们不如请苏联出兵，苏联军队武器装备精良，还有空军，这在很大程度上对我们是有帮助的。
3: 资料都发给大家了，回去都好好看一下。知己知彼，少打糊涂仗啊！散会。哎，老彭啊，来，先去吃饭啊，有些事啊，咱们单独聊聊。老彭啊。这是金日成同志10月1日写给我的亲笔信，形势很危急啊。美军果然在仁川登陆，已经越过38线。我们多次通过印度大使向他们提出警告，不要过38线，过了38线，我们就要管。哼，可人家不理睬，执意要军事解决问题，把我们的警告当成耳旁风。他美国依仗什么？还不是仗着飞机大炮，还有那个了不得的原子弹。
0: 主席啊，朝鲜方面现在请求我们给他们特别的支援，急盼着呢，我军能够参与他们的作战。
3: 朝鲜已面临亡国之难，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啊！何况都是共产党国家，都属于社会主义阵营。 应该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0: 主席，你下决心了？
3: 老彭啊，我这个决心可不容易下呀。一声令下，三军出动，那就关系到数十万人的性命。

0: 哎，人命关天呐！打得好，那没法子可说的；打不好，就会危及国内政局，老百姓陷于战乱。哎，那我毛泽东对历史、对人民，都没法子交代啊。
1: 主席，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0: 句空话嘛。新中国现在困难很多，这是实情。但是我们毕竟是一个大国，人口众多，我们应该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无私的援助朝鲜。
1: 我同意主席的看法，援助朝鲜也有利于我们。我们不能让敌人推到鸭绿江边，威胁我们东北的安全。主席，我看现在这不是打不打的问题了，而是如何能打赢的问题了。
0: 对，
1: 金首相这个来信能看出来，他们呢很吃美军空军的亏呀。可是我们现在呢，空军还没有搞起来。主席，苏联方面打算怎么在军事上来配合我们呢？
0: 我们跟苏联方面谈过，斯大林答应出空军，空中由他们负责，地面由我们负责。美国方面有几个不利因素。第一，战线太长，他在全世界搞军事基地，好比十个指头按跳蚤。第二呢，后方太远，运送物资必须横渡太平洋。第三，不义之战，侵略别国士气必然不高。第四呢，美国的这几个同盟国派兵不多，各有利益，心怀小九九，他难以协调。第五，美国依仗的原子弹也并不是他一国独有啊，苏联也掌握了原子弹，所以啊，不用怕他核讹诈和威胁。打仗吧，真正决定战争胜负的还是人呢。我们考虑以志愿军的名义参战，尽可能不给美国对我国公开宣战以口实，争取把朝鲜问题地方化，不希望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老彭啊，你认为志愿军谁来统帅？
1: 在东北的十三兵团嘛，这大部分都是四野的部队，当然林彪同志是最合适的。
0: 他现在头疼生病，让他去苏联休养吧。这样吧，你回去好好想想，我给你
1: 一天的时间吗？主席，太短了吧。
0: 一天的时间不够，那好啊，我给你一个晚上，一个晚上的时间考虑。
1: 是。

0: 民主人士尚且如此，我们共产党人还怕什么呀？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手上是一个烂摊子，所谓百废待兴啊。美国认为，他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在我们的家门口开枪放炮，随意就把炸弹扔在我们的领土上，是可忍，孰不可忍？俗话说啊，破家值万贯，不管这个家有多破多穷，那也是我们自己的家呀。我们有自己的尊严，也有自己的权利诉求。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既然侵略者已经打到家门口了，我们一定要站出来，针锋相对，兵戎相见，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去。彭老总啊，昨天开会你没有发言，今天啊，来谈谈你的意见。
1: 是，主席。昨天晚上回去啊，我也想了一夜，我是想明白了，目前呢，美国侵略军呢占领朝鲜，威胁着我们的东北，他又控制着台湾，威胁到我们的上海还有华东，他想发动侵略战争，随时他都能找到借口。老虎嘛，这老虎总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啊？取决于他那个胃口啊。要我看，不通知美国了，见个高低。要想好好的搞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建设，这还是很困难的嘞。美国人嘛，同我们在朝鲜作战，他立速决，我立长期，他立正规战，我立于打日本的那一套。我们现在有自己的政权，有苏联的援助，比起抗日战争那个时候，那不是强多了吗？即使打烂一些坛坛罐罐，无非就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嘛，这没什么了不起的。所以啊，与其晚打，不如早打。打完了以后嘛，我们呢就可以好好的、踏踏实实的来搞我们的建设了。所以我认为呢，出兵援朝非常必要，而且不打则已，一打就必须要打到底。
0: 彭老总的讲话掷地有声，不愧是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美国的飞机大炮是比我们多，但是人类的历史不是大炮写的。我们横下一条心，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关于出兵朝鲜，大大小小的会议已经开过很多次，为的是统一思想，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啊。从现在开始，不谈打不打的问题，只谈怎么打赢的问题。经过中央书记处研究决定，我在这里正式宣布，由彭德怀同志率兵出征。德怀同志临危受命，中国人民感谢你，我毛泽东感谢你啊。

0: 福台吗？
1: 是。
0: 能帮我找张朝鲜地图吗？
1: 朝鲜地图？好吧。
2: 这是傅作义先生写给我的一封信，他认为应该出兵朝鲜。

0: 中央决定，彭德怀同志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率领大家抗美援朝，我们欢迎。同志们辛苦了，
1: 首长辛苦。
2: 彭总好，
3: 邓华同志啊，久闻大名啊，啊，你是我们湖南老乡当中的将才。
0: 彭总过奖，您一到，我们就有主心骨了。哎呦，
3: 大家齐心协力啊！
0: 副司令员洪学智同志，
4: 彭总好。
3: 洪学智，我知道你，当年投粮，就数你洪大个子，后勤抓得好，没错吧？
4: 彭总在意了，
3: 继续努力。
4: 是。
0: 副司令员韩先楚同志，
5: 向彭总报道。
3: 先楚，还记得吗？当年在陕北，我不让你打定边，你是偏要打，胆大包天呢。不过解放海南岛，你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拖到现在，海南岛的麻烦可就大了，立功喽。
5: 和彭总比起来，那都不算什么。彭总，您一到，我们一定能打胜仗。
3: 大家齐心努力。
0: 参谋长谢芳同志，
4: 彭总好。哎
3: 呦，大名鼎鼎啊，谢铁嘴，谢诸葛，哎呀，早都听说了。口才好，脑子灵，反应又快。嘿，谢芳，其实像你这样的，应该跟总理啊去搞外交才对呀。
6: 彭总，你是嫌我不会打仗？哎
3: 呦，能文能武，文武双全。
0: 政治部主任杜平同志，
4: 彭总。
3: 杜平，杜平，江西小老表，咱们是又见面了吧？
5: 彭总，当年同在红一方面军，那段日子真是难忘了。
3: 怎么能忘呢？看看，又跑到一个战壕里来了，是不是？
5: 您放心，您指到哪儿，我们就打到哪儿。哎呀，
3: 靠大家。
0: 彭总，见见我们的战将，38军。
4: 同志们好。
7: 38军军长梁先初，政委刘希远。
3: 梁大爷，部队现在怎么样？
7: 状态很好，一声令下，立即出发。
3: 38军呢，是我们的老部队，有平江起义的底子，是四野的王牌军呢。希望这次呢，在朝鲜战场上再创佳绩。
4: 保证完成任务。
0: 39军，
8: 首长好。
7: 39军军长吴信全，
9: 政委徐斌仲。
3: 信全同志，这也是我们湖南的老乡啊，我早都听说了，在四野里边最能啃硬骨头的就是你吴信全，是吗？要继续啊。
8: 是。
0: 40军，
8: 首长好。40军军长温玉成，
7: 政委袁生平。
3: 温玉成啊，你们林总表扬你呀，贯彻命令的时候不打马虎眼，是个能人啊。
6: 彭总夸奖了，
3: 继续努力。
8: 是。
0: 42军，
8: 首长好。42军军长吴瑞林，
7: 政委周彪。
3: 一口吃掉廖耀湘的吴瑞林，好，好样的。希望在朝鲜战场上再立新功。
8: 是。
0: 彭总，这边请。
3: 哎呀，同志们，我那是一直在一野，在西北打仗，对咱们四野的情况啊不熟啊。在今后的工作中啊，还是要靠大家呀。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我彭德怀愿意跟大家一道，在朝鲜战场上齐心协力，打胜仗，打漂亮仗。

0: 直接过来的，现在我们要去顺川的话，就得走这条路了。
1: 张部长，敌人已经从东线越过了三八线，那我们现在是去顺川与汤参谋长他们会合，还是直接回信义州等他们？
2: 汤参谋长他们从圆山返回，路程比我们远得多，说好在顺川会合，我们就在那里等他们吧。况且人民军的代表也回去。
3: 我赞成。沿途啊，咱们可以多了解一些当地的情况嘛。
4: 你是搞侦察的料，处乱不惊嘛。
3: 江大叔，哎，您对这一带还熟悉吧？
5: 熟悉。
3: 早在抗日的时候，我就在这一带打游击。现在上岁数了，只能搞些后勤工作。我们支援前线，叫部队的同志啊，多打胜仗。
5: 对了，江大叔，咱们朝鲜的同志会讲中国话的多不多？
6: 部队上不少，老百姓嘛。哦，忻州这一带上了岁数的差不多都会。
5: 江大叔，麻烦您带路，我们去顺川。
6: 好的，
5: 走吧。
6: 行。
7: 卢正峰同志，走吧。
6: 首长叫你呢。
7: 郑瑞，快开车走。
6: 怎么了？
7: 手里快上车。走走走，快快。

0: 首长，
1: 这条道也可以去顺川。
0: 这条路啊，山多树多，不容易被敌机发现。
2: 好，我们还有时间，就走这条路。
3: 陆春风，说说，刚才怎么发现的？
4: 是啊，刚才好险呐！
5: 那座山是个制高点，我用望远镜观察的时候，看到有镜片反光，紧接着就看到了雷达天线，所以敌人一定在山上设了炮兵的观测所，还有空军的航空地面引导站。他们居高临下，先发现了咱们。
3: 可以，不错啊！炮兵观测所你知道，航空引导站你也懂，耳朵也好使，跟名字一样能成风啊。哎，
5: 是啊，好险。
2: 小鹿出国留洋，上过军事学院，肚子里有墨水，是不简单的。
3: 首长表扬你了。

0: 现在的状况十分的危险，我们处于非常被动的状态，所以很难在后勤方面充分保障。
1: 北部的几条主要铁路干线和桥梁都已经被炸毁，火车已经无法完成运输任务。
2: 东线情况也很不乐观，一二级公路破坏严重，大部分已无法通过。
3: 大兵团机动有困难，后兵支援也受到了极大的制约。
4: 我觉得我们可以参考抗战时期的战术，打好迂回穿插呀。但是粮食、蔬菜、马料供给不足啊，无法就地解决，将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困难。
5: 是啊，朝鲜北部地区冬季最低气温可达零下30摄氏度，积雪厚达50多公分，部队必须要做好御寒的准备啊。
6: 同志们，从今天开始啊，我们都是志愿军了。说实话呀，我彭德怀呀没有多大的本事，确实是呢廖化当先锋，但是呢这个笨人呢他是有笨法子的。打仗啊，第一条看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你敢不敢打。哼哼，所以啊，我们大家呀只要拧成一股绳，不怕强敌，敢打敢拼，那就没有什么好怕的。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我区大部分地方出现了降水天气，其中卡若日通出现了大雨，预计未来三天大部仍有降水，局地强度较大，沿雅江一线午后多对流性天气。预计今天夜间日喀则纳曲中部东部、拉萨北部、林芝南部以及昌都中部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昌都南部和山南、拉萨中部和东部阴有小雨或者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余各地多云有小雨。像明天白天，日喀则纳曲东部、山南和林芝、昌都中部和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拉萨、昌都南部以及阿里南部阴有小雨或者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余各地多云有阵雨。交通出行方面，明天像日喀则纳曲中部东部、拉萨北部、林芝南部以及昌都中部和北部的国道沿线有小到中雨，部分路段有大雨，过往车辆需谨慎驾驶。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中雨转小雨，11到20度。桑朱子区大雨转中雨，10到20度。色尼区中雨转小雨，6到15度。巴宜区小雨，14到22度。乃东区小雨，11到22度。卡洛区小雨，12到21度。噶尔小雨转阴，8到21度。普兰小雨转阵雨，9到19度。芒康小雨，9到19度。聂拉木中雨转小雨，9到15度。墨脱中雨，20到26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中雨转小雨，11到20度。扎什伦布寺大雨转中雨，10到20度。罗布林卡中雨转小雨，11到20度。羊卓雍湖中雨转小雨，6到14度。甘仁波齐小雨转阵雨，9到19度。如朗林海小雨，14到22度。雍布拉康小雨，11到22度。桑耶寺小雨，12到20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弹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过零卡啦！
3: 健康零卡，备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4: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我区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持续提标扩面，农牧民群众畅享生态红利，走出生态持续向好、群众稳步增收的双赢之路。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多项目同步开赛，现代竞技风采与传统体育魅力绽放高原赛场。浙江省文化惠民调研团在藏采风，搭建起文化互通桥梁，推动优质数字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第二届林芝松茸美食文化季启幕，展示林芝特色好物。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大力推进生态富民，是我区深入落实四件大事的壮阔实践中形成的重大成果。十届自治区党委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定践行两山理念，让保护生态与改善民生同频共振。十四五以来，我区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持续提标扩面，让广袤高原的每一片草场、每一座青山都成为农牧民家门口的绿色

0: 银行，生态红利正通过制度性渠道精准流入百姓口袋。美丽西藏建设走出了一条生态持续向好、群众稳步增收的双赢之路。
1: 生态好不好，群众家门口的风景最直观。在那曲市巴青县，被称为母亲河的义曲河正经历着美丽蜕变。近年来，当地结合气候与地理特征，同步推进河道治理与景观提质。如今水清草绿，树木成行，曾经的高原河道变成了群众的后花园。
2: 十四五以来呢，义曲河两岸修复已造林310余亩，带动群众增收超160余万元，全县累计义务植树6.2万余株，成活率超90%，人均环境持续优化。
1: 群众参与生态保护是建设美丽西藏的重要力量。当前我区已形成全民行动、多元共治的生动局面。在藏东昌都芒康县的林区山野，活跃着上万名生态管护员的身影。他们巡山护林、排查隐患、宣传政策，既是家乡草木的忠诚守护者，更是生态红利的直接受益者。从要我护到我要护，群众在守护绿水青山中尝到了甜头。
3: 现在全县共有生态管护员10721个，每年能实现人均增收4000元，常态护林员4340个，每年能实现人均增收11700元，实现了生态保护和群众增收双赢。
1: 地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域的双湖县，是藏羚羊、野牦牛、雪豹等珍稀野生动物的栖息天堂，也是高原生物迁徙繁衍的关键廊道。管护员洛桑什达和同事们终年坚守在高海拔巡护一线，让守护家园、万物和谐成为这片土地的日常。
4: 那俺一那亚木长那里，老俺长是轻松。地那来那个巨人呢，他我都做过呢，日积所晓了，够捐出去的。他从地那里那萝卜的、芒草给拿了，伢日积所晓，多捐当不当？交不过呀，给日积所晓，每捐不交的。你这要拿，伢俺做给当给人萝卜芒草拿的，对俺做做个的。
1: 广袤高原的生态保护离不开制度设计的强力支撑，自治区坚持把生态保护补偿作为农牧民群众参与生态建设、实现持续稳定增收的重要制度保障。
5: 特别是生态保护补偿方面，十四五期间累计安排资金137亿元，支持实施草原生态保护奖励补助政策，落实资金52亿元，加大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力度，落实资金77亿元，向44万余个生态岗位发放补贴，安排资金240亿元，将全区74个县区均纳入自治区补偿范围，加大重点生态功能转移支付力度。
1: 大力推进生态富民，成为我区深入落实4件大事的重大成果。十四五期间，全区各级财政用于生态保护的投入超过800亿元。从义曲河畔的绿意盎然，到羌塘草原的人与动物和谐相处，从全区数十万生态岗位的坚守，到制度保障的全力托举，美丽西藏建设正在生态富民的生动实践中步入崭新阶段。
6: 赛场燃情，逐梦震撼。今天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多项目同步开赛，绿茵球场对决激烈，泳坛赛场破浪争先，藏旗、吉刃、压加、板鞋竞速等民族特色传统项目轮番登场，现代竞技风采与传统体育魅力在高原赛场交相辉映。
7: 细雨微凉，南挡赛场火热。今天足球项目率先开赛，揭幕战由东道主日喀则代表队迎战阿里代表队。雨中绿茵场上，两队攻防有序，拼抢激烈。上半场，日喀则队凭借娴熟传切与高位逼抢率先破门，建立2-0领先优势。下半场，阿里队顽强反击，不断冲击防线，日喀则队稳控节奏，沉着应对，持续扩大战果，最终以3-0完胜对手，拿下开门红。
8: 首场比赛的心情的话还是比较激动的，也比较紧张，但是还好拿下了这场比赛，对于我们日喀则足球队来说还是比较鼓舞气势，发挥还是满意，下一场也是准备先拿下比赛，然后为我们下一次的晋级之路铺垫。
7: 碧波泳池速度

0: 对决精彩上演。上午十点，游泳赛事正式拉开帷幕。拉萨、林芝、日喀则、山南、昌都区直机关、教育系统7支参赛队伍的101名选手齐聚赛场，角逐多个男女泳池项目。发令枪响，选手们纵身入水，破浪前行，划水、转身、触壁，干净利落，一气呵成。高海拔赛场之上，运动员们克服高原环境挑战，全力冲刺，奋勇争先。
1: 挺激动的，状态的话还是挺好，但是还是会有一点缺氧。在这边游泳的话可能会更累一点，对心肺的要求的话会更高一点，希望能进决赛取得好名次。
0: 藏旗、极刃等智力项目平稳开赛。藏旗赛场六地市21名旗手身着民族服饰，参与国王与大臣旗、九旗项目角逐。快旗赛限时紧凑，落子迅捷，九旗赛事沉稳绵长，选手沉着布局，步步深思。赛场安静有序，选手以旗会友复盘交流，在对弈中传承传统旗类文化。有着藏式克郎球之称的极刃比赛同样趣味十足，看点满满。五地市13名选手同台比拼，选手以指带杆，弹指落子，凝神瞄准，精准发力，黑白棋子在台面飞速游走，竟显指尖博弈的智慧与定力。
2: 我今天参加的是藏旗里面的国王大旗，早上对上的两轮都是阿里，两个选手都很强，我自己也能学到很多东西。这次算是一次亮相，一些强的对手学习。
0: 力量赛场上，压加61公斤、68公斤、76公斤级别1/8决赛轮番上演，选手压低重心，全力相持，拉锯对抗，紧张刺激，一次次力量僵持与极限逆转，引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经过激烈角逐，各级别晋级名单全部出炉，后续将开启1/4决赛比拼。
3: 心情有点激动，因为之前我也打比赛，之前拿的是西部赛拿了第一，我觉得这个比赛氛围很好，我希望大家都能取得好成绩。
0: 作为本届新增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板鞋竞速赛场看点十足。赛事考验三人团队默契配合，步调协同。受降雨影响，赛道湿滑，多支队伍出现打滑、掉板失误，但选手们迅速调整，坚持完赛，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赢得全场掌声。最终，拉萨队包揽男子60米、100米双冠，昌都队斩获女子60米冠军，东道主日喀则队拿下女子100米冠军。
4: 我们现在的心情就是特别开心，能顺利的完赛也特别的激动，为了这次比赛也将近训练了一个月左右，也付出了很多。
5: 因为60米已经失误了，
6: 我们想为那个100米还争取一下第一名，非常的棒，你及时调整了心态，我们一直在相互鼓励，为家乡争取荣耀。
7: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篮球、乒乓球、羽毛球等球类项目接连上演精彩对决，高原健儿在赛场上敢打敢拼，尽显群众体育的蓬勃活力。
8: 五人制篮球女子组赛场，拉萨代表队与昌都代表队上演跌宕起伏的攻防大战。开赛之后，昌都队率先找到节奏，首节以21-17抢占先机。第二节，拉萨队迅速调整战术，提速攻防转换，单节打出16-8，实现反超。一边再战，拉萨队延续火热手感，持续扩大优势，稳住胜局。最终，拉萨队64-59战胜昌都队。
1: 今天这场比赛赢得比较艰辛，对手的攻势也比较强，我们队在进入状态比较慢，在防守方面呢还不够好，明天也就是最后一场比赛了，希望我们能够发挥出我们队自己的风格，打出我们拉萨队女篮的应有的水平，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8: 乒乓球台之上，赢球飞舞、扣杀、弧圈、削球轮番上演，各路选手各展所长。区直机关代表队队员陈超雪出战2场混双，先后迎战拉萨队教育系统代表队，其中一局较量开局先胜，此后比分紧咬，交替领先，双方鏖战至最后，队伍惜败1-2，止步本轮。
9: 有点遗憾吧，本来是很有希望的，参加这种比赛相对来说比较少，经验不足，我们可能平时打长焦的那个经验不足，回球啊那些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吧，也认识了很多朋友，很高兴。
8: 运动会羽毛球混双团体赛迎来第5轮比拼，各代表队轮番登场较量。赛场上大力扣杀、轻巧吊球、细腻的网前小球不断呈现，选手们每球必争，多拍拉锯战频频上演。

0: 赛场比拼紧张激烈，选手们不畏挑战，在赛场上敢打敢拼，充分展现高原运动健儿的精神风采。
1: 我是第一次来参加这次这个全区的运动会，我内心还是非常忐忑的，但是真正到达比赛的赛场的时候，还是抱着全力以赴的心态，一个是不辜负我们自己的训练成果嘛，一个就是展现出那群运动员的精神风貌和那群的风采。
0: 作为自治区优质数字文化资源直达基层项目系列活动之一，10号至15号，浙江省文化惠民调研团在纳曲、拉萨等地开展采风调研，依托浙藏对口援藏协作机制，搭建起跨越山海、交融互鉴的文化互通桥梁。
2: 由浙江省文旅业务骨干、高校专家、文化保护研究人员、专业文艺创作者组成的调研团首站抵达藏北纳曲，在拉伊大赛决赛、极地纳曲服饰秀等特色活动中，用声音和文字捕捉草原歌舞、传统服饰、民俗节庆里的高原文化符号。在赛马场文旅黑帐篷内，两地文艺工作者与当地群众围坐，开展文化互动交流，与拉伊民歌传承人、格萨尔说唱艺人促膝长谈，积累大量原生态一手创作素材。
3: 西藏的音乐虽然是原生态，它的音乐节奏是非常丰富的，我觉得可以做一些音乐融合性的一些东西。
4: 这两天采集了很多跟西藏原生态音乐有关的那个素材，会有一种新的视角，能否给它提炼一下一些，然后进行一个艺术创作。那另一方面呢，希望今后能跟西藏有更多的对接，深入基层还是有很大的合作的空间。
2: 从鲜活热闹的民俗现场到厚重严谨的档案库房，调研团不断拓宽采风维度。自治区档案馆调研团通过参观查阅馆藏历史资料，沉浸式感受我区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在档案史料当中汲取灵感，为接下来的文艺创作积累素材。
5: 作为我们档案部门来讲，我觉得更多的可以用声音的这种方式去留存记录、保存记录，让我们档案的形态更加的丰富，然后呢，为我们今后文化文艺的创作能够提供更多原始的素材。
2: 当调研团来到墨竹工卡县，他们与民间非遗传承人和群众谈心交流，现场录制原生态民间曲调，悠扬的扎念琴声伴着群众的民间歌谣，声声相融，拉近了浙藏群众心与心的距离。
6: 现在都在说新大众文艺，所以我们脚下一定要扎根泥土，然后才能创造出为人民而舞的作品。我们一起载歌载舞，特别的真诚，收获颇丰。
7: 我觉得特别有意义。87岁的一位老大妈，她不会说汉语，但是当她用歌声来表达的时候，我觉得我跟她之间都没有语言的障碍，这就是艺术的魅力。
8: 这次调研团过来，我们希望能借助他们的专业视角，深入挖掘民族团结故事和非遗资源，推出一批墨竹题材的优秀作品，让天边墨竹文化品牌传播得更远。
2: 本次西藏自治区优质数字文化资源直达基层项目，是自治区群艺馆联合浙大城市学院共同开展的一次跨专业、跨领域协同创新探索。下一步，项目团队将持续以文艺为纽带、数字为载体，深化浙藏文化双向交流交融，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9: 此次调研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采风，而是围绕真实的素材、真实的人物和真实的生活开展系统性的文化调研。我们也将认真地整理采集到的资料，创作一批贴近西藏、贴近群众、贴近时代的原创文艺作品。
0: 连日来，第二届红色昌都振兴奋进群众性比赛活动市级决赛集中开展。本次赛事共设置理论政策宣讲、传统生产生活技能、现代技艺歌舞等7大类31项竞赛内容。赛场之上氛围热烈，活力涌动，歌舞演绎、故事诵读、政策宣讲、技能比拼轮番精彩呈现。参赛选手精神饱满，奋勇争先，充分展现出昌都各族干部群众昂扬奋进、团结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
10: 获得一等奖，我们非常感动，也特别欣慰。为了完美展现作品，我们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我们在台上讲述故事，也是在传递一种信念。在党的光辉照耀下，每一个平凡的人都能书写不平凡的篇章。
11: 比赛让我收获满满，在跟大家交流 切磋的过程中，进一步提升了技能，还通过社长社区推荐找到了稳定的工作，已经和公司签订了协议，特别开心。
12: 让你在那下个安达摩去淘铁，等等你要做啥些的忙一把，我工作啥些的，真的当个日币用了四句呢，忙错了，卡啥些过得平安的，装着时候就等着这个下雨哟。
0: 据了解，本次群众性赛事自去年十二月启动，实现层级全覆盖、领域全贯通。活动通过红色诵读、政策宣讲，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浸润人心、落地基层。依托现代技能竞技，搭建起培训、比拼、就业、增收的完整赋能链条。累计开展各级各类活动近2.5万场次，参与群众突破300万人次，累计挖掘各类传统技艺、现代技能人才7000余名。带动3.7万人实现就业，助力群众增收2100余万元，真正实现了文化润民、技能富民、实干惠民的良好成效。
13: 下一步，我们将活动与三农工作进行深度融合，推动成果转化，持续建好人才库，对接就业市场，让赛场直通市场，让群众在参与中得实惠、长本事、有奔头，为实现一切向东、建设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引领示范市工作目标贡献力量。
14: 8月15号晚上，融于自然，味在灵芝。2026年第二届灵芝松茸美食文化季正式启幕，工部公园、享健广场热闹纷呈，现场设置松茸展销区、特色农副食品区、特色饮品区、文旅展示区，50家本地企业集中参展，集中展示销售新鲜松茸、松茸深加工产品及灵芝特色物产。
15: 今天我们以村集体的名义，对我们拉格村的松茸进行一个展示展销，向全国各地的游客推介我们拉格村的松茸。对于我们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么一个平台促进我们村集体的一个增收。
16: 今年我们销售这个新鲜松茸有1000多斤，卖到了我们的北京、上海。今天这个活动对我们的品牌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9月17号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林芝松茸去参加广西南宁东盟博览会。
17: 刚才品尝了这个刚下山这个松茸刺身，蘸了酱料，然后吃的特别鲜，特别好吃。
14: 活动现场内容丰富，亮点满满，文艺演出充分融合本土文化与松茸产业特色，重点企业产销签约仪式搭建起稳固的产销对接桥梁，松茸王评选即公开拍卖引得现场欢呼声不断，最高潮的环节还是松茸厨王争霸赛，6名资深厨师同台竞技，各展所长，以新鲜松茸为主食材，精工细作，匠心烹饪。
18: 我是采用本地的新鲜松茸跟本地藏香猪来腌制这道菜，今天拿到了金奖，心里特别的激动。
19: 我觉得咱们林芝这个松茸发展是越来越好，而且它的空间会越来越大。松茸这个行业，包括咱林下这些产品，包括我们林芝所有的特产，能走出咱们区域外，走到全球。
14: 活动以节庆搭台、经贸唱戏，通过系列特色活动，全方位擦亮林芝松茸金字招牌，推动林下经济提质增效。
20: 这个平台对这个产销渠道是一个良好的一个沟通的一个媒介，擦亮林芝松茸区域特色的产品品牌，拓宽产销对接渠道，拓展林芝林下资源经济，助力农牧民就近就业和增收，同时呢，也走出一条绿色发展、富民兴农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0: 连日来，雪顿节的欢乐气息弥漫整个拉萨，各地游客也纷至沓来，感受这里的节日氛围。来自不同地方的2名游客因为一次拼团在这里相遇，一位初来乍到，一位6次赴藏，他们会解锁怎样的雪顿体验？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21: 来到西藏拍一套心仪的藏装写真是很多游客的必打卡项目。早上9点，游客如兰和张珊珊已经换好藏装，正坐在化妆镜前细细打理妆容。一场属于他们的雪顿节体验就从这满满仪式感的造型开始。
22: 请问您是第几次进藏？
23: 大概是今年的第一次，往年的第5、6次了。我是听说了有这个雪顿节， 就超级极其的兴奋，正好工作也能头排开。
1: 导游有给我们讲上，就说你们来的真的是缘分，正好赶上一个比较重大的一个节日，叫什么雪顿节，就跟我们个旅游搭子，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
21: 原本毫无交集的两个人，却因为这场热闹的节日在拉萨相聚。
3: 份人参果的酸奶，
21: 雪顿节又叫酸奶节，喝酸奶自然不能错过。
3: 这是新出的啊，忍不住了。
4: 节来，咱俩先干为敬。
3: 先干为敬，雪顿节快乐啊！
4: 快乐。
21: 醇厚的酸奶撒上一勺白糖，一口下去是属于这个节日独有的味道。
1: 好像比我想象当中的要酸一点点。
21: 打卡完特色酸奶，他们来到布达拉宫脚下的宗角禄康公园。一入园，扑面而来的便是节日的欢腾。雪顿期间，除了轮番上演的藏戏，公园里还增设了非遗展销，让市民游客的体验更加丰富。
1: 身高不够，
4: 我觉得他这藏戏跟我们河南的豫剧就有异曲同工之处，都好像大家都在讲述一个故事，感受到了国家非遗的文化的魅力所在。
5: 我看你买了好多东西，是不是？
3: 对，有檀香，这两个是药香，是我今天新发现的，又是给朋友的，而且这次政府的力度特别好，还给我省了200块钱。
21: 公园里处处都是欢歌笑语，一群人正伴着悠扬的乐曲跳起朗玛堆鞋，路过的两人不仅被这份热闹留住，并加入到了跳舞的队伍当中。当地人接二连三的善意让他们感到这次体验更多是一场温暖的相遇。
3: 我走到哪里会有热情的关照，虽然我们不知道彼此叫什么，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欢迎你，这个地方欢迎你就特别好。
21: 一杯温热的甜茶驱散了行走的疲惫，也让人们之间的距离渐渐消融。这座日光之城把热腾腾的赤诚传递给每一位到访者，在每一个不经意的瞬间给予人们心灵的慰藉与感动，让人离开时心中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种下了思念的种子，期待着下一次的重逢。
24: 如果说用三个词来总结一下就今天的这个行程，你会用什么？
1: 慢节奏，幸福，开心。是我很开心，我来拉萨真的是别的没有，我真的体验到开心和幸福，幸福指数比较高的一个城市。再来一次，把我没有走过的行程我要把它走完。
3: 生态、国际、包容，这次我对它的文化有了一些更多的捕捉，它很好的在传承，我非常期待能够再一次回到拉萨。
1: 感谢的嘞。
25: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4: 今年以来，依托区位优势，拉萨海关不断优化口岸通关环境，落实智慧监管举措，压缩通关时长。截至目前，我区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三样出口势头强劲，合计出口2.37亿元，同比增长64.5%，高附加值绿色产品持续开拓南亚市场。
25: 今年以来，我区持续加大金融支持民营小微企业力度，通过优化金融服务、丰富普惠金融产品等举措，持续优化金融营商环境，有效激发民营小微市场主体发展活力。截至五月末，全区民营企业贷款余额超761亿元。
14: 近年来，山南市聚力发展牦牛特色产业，抓实良种繁育推广、饲草保障等重点工作，补齐加工冷链产业链薄弱环节。全市牦牛存栏由2021年26.3万头增至2025年31.2万头，增幅达18.6%。产业根基持续夯实，牦牛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25: 15号至16号，西藏珠峰少年合唱团举办公开集训，特邀业内专家围绕气息、音准、声部配合等进行系统指导，团员们专注练习，在反复磨合中提升默契、精进技艺，用清澈童声唱出雪域少年的自信与活力。作为全区重点美育品牌，合唱团将持续以童声传承高原民族文化，擦亮我区青少年文艺特色名片。 近日，2026年米林市十六子一家亲青少年夏令营在广州珠海举办。活动设少年研学与青年创业两组，涵盖红色教育、文化寻访、大国工程等内容。米林的青少年们与珠海凤凰小学学生结对，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化粤藏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
14: 日前，内乌旗县举办星空下的音乐会，各族群众齐聚一堂，悠扬山歌与深情民谣轮番唱响，非遗英鼓舞刚健豪迈，篝火燃起，众人牵手踏歌，欢声笑语飘向夜空，绘就了一幅民族团结、文化交融的雪域画卷。
25: 近日，深扎县举办第二届纳

0: 汤法治演讲比赛暨法治文艺宣传活动，活动中来自基层调解一线的干部群众结合工作生活实际，分享身边法治建设与生态保护的鲜活实践。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切实强化各族群众法治意识，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社会氛围。
1: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立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0: 探古寻来路，考古说文明。欢迎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是主持人伊静璇。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关于粮食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农业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基础，其中所包含并体现的中华文化元素，至今都是中华文化最具生命力、最具感染力、最具传播力的元素，也是世界认识中国的基础和源头。民以食为天的中国，很早之前就是农业发源的一个中心。考古学家发现，世界上有几大农业起源中心，亚洲东西两端都是重要的驯化中心。作为东西亚交流中间桥梁地带的青藏高原，农业是从何时而起？高原先民们是从何时何处踏入农业文明的大门的呢？高原上的最初的人类种的是什么粮食，吃的是什么？今天我们请到了兰州大学的杨晓燕教授，请他带我们回到高原农业文明的源头，寻找西藏第一粒种子的来源。有请杨教授。杨教授您好。
1: 你好。
0: 我们这边请。
1: 好。
2: 杨晓燕，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甘肃省领军拔尖人才，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主要从事环境考古研究，带领团队通过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古环境 DNA、 古 DNA 以及同位素考古，开展农业起源、传播与影响方面的研究。
0: 杨教授您好，欢迎来到珠峰讲堂。我们知道杨教授从事的主要是环境考古方面的工作，先后主持了多项国家级重大重点项目，但其实我们普通人对于环境考古不是特别的了解，您能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门怎样的科学吗？
1: 好，考古主要指的是人的历史，环境呢指的就是自然环境，所以呢环境考古呢研究的是过去人与其所生存的自然环境之间的一个关系。
0: 那我们对西藏农业

0: 我们讲农业的话，它包括两个主要部分，一个是农作物，一个是家养动物。所以呢，我们去讲它的历史呢，其实就是人与植物、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
1: 好的，谢谢杨教授的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非常期待杨教授能给我们还原出高原第一批农作物生机勃勃的景象。杨教授，我们这边请。
0: 好，谢谢您。荧幕前的朋友们，有没有到访过青藏高原，到过西藏呢？我想，即使还没有去过高原，你也一定听说过青稞，听说过糌粑。是的，现在一提到西藏，提到青藏高原的农业，大家首先就会想到青稞。青稞和糌粑可以说是雪域高原的代表性食物。藏族朋友喝酥油茶，用手捏糌粑，这几乎成为藏族人民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其实，青稞的学名叫裸大麦，它是大麦的一个变种。它在西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3500年前，相当于商代的早期。不过，考古学家发现，在这之前，西藏就已经有农业了，种的是现在在西藏并不太常见的粟和黍。粟呢，俗名叫谷子，它脱了壳呢就是小米；黍呢，俗名叫糜子，脱了壳就是黄米。通过对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和植物遗存进行鉴定和分析，考古学家发现世界上有几大农业起源中心。亚洲的东西两端是两个重要的驯化中心，在亚洲的西端，也就是西南亚，驯化了大麦、小麦、豌豆、黄牛、绵羊、山羊和猪；而在东亚，也就是现在主要的中国境内，在南方驯化了水稻，在北方驯化了粟和黍，这两个区域呢，分别也驯化了家猪。这些作物和家养动物在起源地被驯化以后，很快向外传播。西亚起源的麦类作物和牛羊向东进入到亚洲东部地区，而东亚起源的粟类作物呢，也传入西亚，进一步向西进入欧洲。这个过程呢，也被称为欧亚大陆史前食物的全球化。青藏高原位于欧亚大陆的中部，就是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作物和家养动物分别传入高原，高原上才开始出现了农业活动。当然，这个传入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不同的农业因素是陆陆续续一波接着一波传入的。下面呢，我们就按照时间的顺序，为大家描绘一下西藏史前农业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前面我们说到，西藏地区最早出现的作物呢是粟和黍，也就是小米和黄米。小米和黄米呢是在距今10000年前在中国北方被驯化的，同时也驯化了家猪。粟、黍和家猪也就是粟作农业的三大核心要素，也大致在这一时间呢出现了定居的生活方式，粟作农业逐步走向成熟。我们都知道，仰韶文化是中国北方极具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它持续的时间大约在距今8000年到距今5000年间。随着仰韶文化时期人口的扩张，中国北方适合农耕的区域都建立起了粟作农业聚落。在距今5500年前后，粟作农业技术也逐渐走向成熟。我们做的最新的研究表明，在中国北方出现了人吃粟米，猪吃麸壳，猪粪又作为肥料的一种集约化的粟作农业系统。也就是说，这时候已经形成了农业一条龙，循环利用，生生不息。这一时期也是粟作农业向青藏高原传播的关键节点。当粟作农业传到黄土高原西部以后，它又何去何从呢？它有两支路线，一个呢是继续向西，沿着黄河还有它的支流进入到青藏高原东北部的河谷地区，还有一支传播路线，它是沿着青藏高原的东缘一直向南，从黄河流域进入到长江流域，穿过四川和云贵高原，一直可以进入到中南半岛。在南下的这个路线呢，有一个分支，它越过高山峡谷， 进入蓝

昌江和雅鲁藏布江的锁骨地区。距今4800年前，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和林芝波密拉坡遗址都发现了碳化的粟和黍的种子，并且粟的出土概率和数量都非常高。这就是西藏地区目前已知最早的农业证据，是新时期的农业化向高原扩散的第一波浪潮。那后面我们来看看这两个重要的考古遗址都给我们提供了哪些研究材料呢？卡若遗址呢，是西藏考古的一张名片了，它位于西藏的昌都市境内，在澜沧江畔，海拔呢大约有3100米。在这里不仅发现了粟和黍的碳化种子，还出土有石刀等农业工具，发现了距今4800年前的储藏坑、房子等设施，表明呢这是一处定居的农业村落。拉坡遗址呢，在现在的林芝波密境内，海拔有2800米，它呢位于雅鲁藏布江的一个支流叫波堆藏布的河岸上。这两年呢，由西藏文物保护研究所牵头，然后带着兰州大学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正在这里发掘，揭露出来的遗迹呢也越来越丰富。遗址里的储藏坑、柱洞、陶窑、墓葬等等遗迹也表明拉坡是一处定居的农业村落。我们通过对卡若遗址和拉坡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分析，发现这两个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大部分都属于野生动物，包括鹿，还有野生的羊、羚羊等，但也有少量的猪的骨骼。但是通过骨骼形态呢，是非常难鉴定的，它到底是家猪还是野猪，因为家猪是由野猪驯化来的，二者之间的骨骼形态呢本身就有很大的重合性。加之考古遗址出土的骨骼呢一般都是破碎的，不完整，很难鉴定，就是从形态学上它是非常难鉴定的。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选择一些保存较好的骨骼呢直接进行骨 DNA 的分析，结果就显示这些骨骼呢都是家猪。所以现在呢我们知道藏香猪很有名气，市场价值也很高。其实在这个区域4800年前人们就已经开始养猪了，吃上了猪肉，但是呢它什么时候真正的变成了藏香猪，还需要我们后面更多的就是从遗传学、从骨 DNA 上进行分析。在我们引入骨 DNA 分析以前呢，一般都认为粟作农业在向高原高海拔区域传播的过程中，家猪是越来越少的，野生动物的狩猎是越来越多的。比如以卡若文化的小恩达遗址为例，研究者就认为这里的肉食资源都是来自于渔猎活动，并提出了粟作猎人的说法。我们团队引入骨 DNA 分析手段以后，发现粟作种植和家猪饲养它是作为一个包裹一起传到西藏高原的。除了骨 DNA 分析以外，我们还对拉坡遗址出土的动植物遗存进行了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就发现呢家猪呢它里边有很多碳四的信号，也就是它吃了粟类作物的副产品，有可能就是它的腐壳呀、茎叶呀当饲料，然后进行了喂养。而且呢这些粟属农作物它的氮同位素值特别高，明显的高出了自然植被，说明呢它们有过施肥的行为。这就说明呢在中国北方非常流行的这种集约化的粟作农业形式也在青藏高原出现了。集约化的粟作家猪系统和渔猎采集，它们呢共同支撑了西藏河谷的定居活动。它表明西藏开始进入到新石器时代，农业文明的光亮开始照耀着青藏高原。

刚才呢已经跟大家介绍了西藏的新石器时代是以宿作农业文化的传入为开端的，到了新石器

时代的晚期阶段，也就是在距今3600年到距今3000年这个阶段，农业在西藏蓬勃发展，各地出现了很多新的作物和家养动物，最明显的就是出现了来自于西亚的动植物，比如大麦、小麦、豌豆、绵羊、山羊和黄牛，还有在高原本土驯化的牦牛，以及驯化中心可能在西南和喜马拉雅东段的荞麦，并且农业生产的范围从海拔大约3000米左右的藏东河谷地带扩展到了海拔3500米以上的雅鲁藏布江中游甚至阿里地区的向泉河流域。由于西藏地域辽阔，它不同的区域环境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各地的作物结构也是不一样的。在这个阶段新出现的作物里边，大麦、小麦、豌豆、荞麦，它们都是耐寒作物，在西藏的种植上限可以达到海拔4000米左右，尤其是大麦也就是青稞，它的种植上限可以达到海拔4700米。所以这些作物遗存在考古遗址的发现为我们探讨它们在本地种植提供了线索和证据。粟和黍呢，它是喜温作物，在前一阶段它出土的海拔呢一般在海拔3000米以下的昌都或者林芝。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的种植资源调查中，科学家发现这个区域呢仍然种植有粟黍，而在这个阶段粟黍出现在了海拔超过3500米以上的拉萨地区，也出现在海拔3900米的拉孜地区。这些区域呢都超过了我们已知的就是粟黍种植的海拔上限，所以呢它到底是当地种植的还是从低海拔地区交换而来的这是一个大家都关注的问题。现在呢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方法都在探讨，我相信就是未来几年的研究呢会给大家一个比较明确的答复。上个世纪50-60年代呢，在拉萨和日喀则农场的试种结果发现呢，粟和黍的部分品种可以生长并结实，所以呢，雅江中游海拔3700米的河谷地区出土的粟黍遗存很有可能是当地种植的。拉孜阔雄遗址海拔是3900米，这个粟和黍能不能在当地种植有待于我们后边的研究，但至少可以说明阔雄遗址有对粟类作物的消费，这在3000年前的雅江中游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刚才讲到呢，大麦、小麦和豌豆都起源于西南亚，那它们是如何进入到西藏地区的呢？这个呢是我们要放在这个西南亚作物包裹向东扩散的大的背景下来看。以麦类为代表的作物向东的传播呢，大致可以分为南北两条路线。北路呢，主要是经过中亚，进入新疆，通过草原之路或者绿洲之路，进入到中国的北方地区。到达甘青地区的麦作农业呢，可能还沿着刚才我们讲到的粟作农业的传播路线进行传播，也就是沿着青藏高原的东缘进入横断山区，进入澜沧江。我们知道的卡若遗址的，它也发现了个别的小麦遗存，可能呢就是从这条线路来的。而南边的路线呢，主要是经过中亚，进入到南亚次大陆。西藏地区早期的麦作农业很可能呢就是从南亚传入的。现代分子生物学研究呢也显示，青藏高原南部的大麦与南亚地区的遗传关系相对紧密，可能就是暗示着它是由南亚北部传入高原的。当然我们暂时也无法排除南亚北部的麦作农业也可能跨喜马拉雅直接进入青藏高原，这都是以后我们要进一步探索的地方。总的来看，在新石器晚期阶段，距今3500年以后，西藏的农业在雅江中游形成了粟麦混合为主的多种作物种植结构，这种多样化的农业可以有效地抵御风险，就是有的耐寒有的耐旱而且可以互相补充，它呢与畜牧业和狩猎活动一起共同支撑了新石器时代的晚期人们对高原腹地的生活，尤其是他们的定居化

西藏农业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麦作主导的农业。我们的研究发现，在这一时期呢，大麦在西藏农业的生产中的地位非常重要。这个阶段材料最丰富的是阿里地区，考古发现的农作物有大麦、小麦、有荞麦、有粟黍，还有水稻。大麦、小麦可能还包括荞麦，它是本地种植的，但是粟黍、水稻，我们认为呢，它是从低地、低海拔的区域进行贸易来的，是与喜马拉雅南麓的低海拔区域垂直贸易的结果。很有可能他们利用高原地区的动物产品来换取低海拔地区的谷物，比如我们知道现在西藏种植水稻的地方大部分就是在林芝的察隅，墨脱都在喜马拉雅山的南麓。在这个阶段呢，阿里地区的农业还是以大麦为主，其他作物的出土概率和占比都不是特别高，这个呢也与阿里地区现代的农业格局是一致的。从目前的发现来看呢，小型的聚落遗址中基本只有大麦出土，而那些粟黍、水稻等小众作物，它们呢主要出自大型的聚落，只有通过贸易才能获得，体现出大型聚落组织和获取资源的能力。这些外来作物从公元前3世纪一直到吐蕃政权时期，在阿里地区都有发现，表明当时的垂直贸易应当是相当活跃而且持续的。阿里地区的卡尔东遗址出土的夹毛牛的骨骼就被意识的证据，也就是说当时可能有一个牦牛粮食运输队来进行这些贸易活动。在雅鲁藏布江的中游的日喀则拉萨山南一带，这一时期有一个遗址叫邦嘎遗址，它出土的植物遗存分了早晚两期，在早期也就是距今3000年到距今2000年出头，以及到2000年到距今750年啊，作物的遗存呢都是以大麦为主，还有一小部分小麦和荞麦，并没有发现粟和黍。林芝地区呢，它这个时间在这一时段呢，主要它的证据主要来自于拉坡遗址、丽影遗址，还有一些啊，就是在波密那边桃花谷里边的一些遗址的调查数据。这里出土的农作物呢，有大麦、有小麦、有粟黍和豌豆，其中呢以大麦和小麦出土的频率呢是最高的，表明呢在这一时间段，在林芝地区它的农业生产中主要是大麦和小麦。粟类作物的出现非常非常少啊，已经跟我们刚才讲的早期阶段呢是完全不一样了。在雅鲁藏布江流域呢，这一个时期基本也形成了以麦作为主的作物结构。现代高原农业的格局呢，其实在那个时候它的雏形已经出现了。同时呢，还有一个趋势，就是海拔较低的，尤其是降雨，就是降雨量相对高的一些区域，小麦在麦作农业中的比例相对较高，应该是与小麦对水分的需求相对较大有关。而这一传统呢，在距今3000年前，比如说丽影遗址已经出现了，是非常悠久的。从作物的生理学特性看，麦类作物总体上喜光、喜比较凉的气候，喜欢长的日照时间。我们知道拉萨是叫日光城，还有气候比较凉爽的这些特点，这就使得高原的地理环境优势和麦类作物的长处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大家可能都不知道，高原上的麦类作物的千粒种啊，就是1000粒种子的重量，比低海拔地区都高，就是它的产量更高啊。与小麦相比呢，大麦就是青稞，它更耐旱、更早熟，可以种植在更高海拔的地方，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青藏高原的高海拔区域，大麦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几乎都是青稞的农田。最后呢，我想从人们如何食用这些农作物，来带大家看看西藏史前农业。从烹饪方式看，西亚起源的麦作主要是粉食，也就是说，人们利用大麦的时候，比较多的方式是把它们先磨成粉，然后再加工做面条啊，干什么的。而东亚起源的粟作呢，主要是历史传统，就比如说我们吃小米，吃大米。大家都是只用磨成粉，直接煮着吃，对吧？啊，这就是利用麦类作物和粟类作物的不同传统。这个传统呢，也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知道青藏高原呢，风气稀薄，气压低，水的沸点也很低，所以呢，在西藏大部分地区，水最多到80度就沸腾了，就是有的地方呢，可能沸点更低。通过蒸煮来加工食物是非常难的，又耗时，对燃料的需求也非常大。而高原本身呢，生物量低，燃料就比较少，所以呢，这种烘焙食物的粉食的方式，就更适应高原的特殊环境。适合磨粉的麦类作物呢，也就被高原的先民所青睐。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初，我们提到青稞是藏族同胞的一个主要的粮食作物。他们呢，一般就是先把青稞脱离以后炒熟，然后磨成粉，加上酥油茶，然后做成糌粑来食用。畜牧经济呢，来自距今3500年前，也逐渐成为西藏主要的经济方式之一。但是呢，它的特点就是流动性更强。所以呢，它对食物，就是对耐储存的、便于携带的食物资源的需求就比较高。那大麦呢制成的糌粑就可以有效地满足这种需求。所以，大麦主导农业是高原特殊环境与新的文化需求共同塑造的，也是在千万年的岁月中，高原先民们在特殊的自然条件下去适应自然、改善生活。择优而行的一个结果，好吧，今天呢，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非常感谢杨教授精彩的分享，不仅让我们了解了西藏农业史的开端与发展，还让我们知道了为什么青稞成为了藏族人民的主食。
1: 对，刚才我讲了整个的农业的发展历史，一直到现在形成以青稞农业为主的这种农业格局。其实呢，青稞农业还包括开始讲的素作农业，它其实都是主要在锁骨地带发展起来的，比如说澜沧江河谷、雅鲁藏布江河谷，一直到阿里的香泉河。但是呢，在这些非农业的区域呢，还有就所谓的农业的化外之地，还有其他一些经济方式的存在。
0: 那么在更广阔的不适合种植业发展的区域，我们能不能理解成是适合牧业发展的区域呢？
1: 对，首先呢，我们刚才讲的这些素黍啊、大麦呀、青稞呀，这些它其实都属于就是农作物的种植，我们可以把它称为种植业。和它相对的呢，我们经常会讲它是牧业，对吧？比如说现在西藏它的农业结构呢，其实是一种二元结构，比如说河谷地带有种植，然后在高海拔不适合种植业的地方呢，它是牧业。但是呢，西藏的地域是非常广阔的，除了种植业、牧业，其实它同时期还存在着狩猎采集人群。这狩猎采集人群呢，其实它进入高原的时间是非常非常早的啊，我们可以把历史追溯到甚至20万年前，还有包括我们现在向王老师讲的马不错遗址，就是狩猎采集人群它的遗留下来的这些区域呢，还有这样的一些人群的存在。
0: 还是非常丰富的。
1: 对对对，
0: 好的，杨教授，非常感谢您的精彩分享。寻找高原第一粒种子的微光，就是探寻高原文明之源。一粒种子在高原炽烈光照中被撒下土地伊始，便是高原农业文明开启之时。而通过对考古学相关材料的研究，不仅深化了对青藏高原史前定居活动的认识，还丰富了史前食物全球化的图景。东西方文化因素至少在距今4500年就到达了高原腹地，是跨高原文化交流网络的一部分。跨区域的交流与碰撞不仅繁荣了史前的青藏高原，并且为高原丝绸之路的开辟奠定了基础。未来我们的考古学家们还会在关键通道上开展更多的考古学研究，进一步明确青藏高原早期文化的发生、发展过程及其与周边的互动关系，以跨区域的视角研究高原文明。感谢杨教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考古故事，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们下期见。

0: 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以后在京海见到我高启强，把他们低下做人。
1: 那请翻供了。
2: 翻供跟我有关系吗？
0: 你选的呀？你跟我讲什么关系啊？你们俩单独在一起，你跟他讲什么？
2: 这么相信你，就这么报答我，合适吗？

0: 那天上山只招待了一个客，所以我没有看清他的脸。我在甲板上放哨，黄翠翠是临时叫我去沏茶倒水的，所以我没有仔细搜他的身，让他把录音笔带上去。
1: 这录音笔上到底录了什么？
0: 我不知道。靠了岸，黄翠翠领了2000块钱。我本想的这个事情已经了了，但是没过几天，黄翠翠给我打电话说她需要钱，让我出20万去买那只录音笔。
1: 这个事情你跟我讲过。
0: 她说如果我要不买，就把她送到纪委。我当时就炸了，把她约出来狠狠地打了一顿。娘们的嘴太硬了，她什么都不说。我去她家什么都没有搜出来，我也害怕，我就把她交给了徐江。后面的事我就不知道。
1: 所以这个录音笔到底也没有找到，对吧？
0: 没有，我也是害怕，索性就把自己送到拘留所过年了。后面的事你最清楚，安心。今后咱俩见面难了，好好干。

0: 一共三份，18张，查查全不全。听见没有啊？
1: 发完了。
2: 听见了。你再给他们打个电话，你问问他们有没有收到。
0: 你就别操心了，好好歇着吧。啊，剩下的就交给静海的同志们了。
2: 这是徐江啊，这么重要的人抓捕我不在，太遗憾了。
0: 放心吧，你有机会亲自审他。
1: 至于吗？
0: 行了行了行了，
1: 挂了啊。
2: 太疼了呀。
3: 安全
0: 到了。
3: 到了。
0: 一共三份口供，有关徐江的部分我都标注出来了。
4: 好，我马上向检察院提请逮捕决定。
0: 冯驴子呢？
5: 这是麻子呢？
6: 这是国振的，现在正式交接了啊。另外，车我给你协调4辆，3辆押送嫌疑人，1辆负责开道。
5: 这太周到了，
6: 我再给你派一个侦查员，连同嫌疑人的车辆一并给你们开回去。
0: 这真是帮了大忙了，幸亏有你们的支持。
6: 这次时间紧任务重，我都没好好招待你们俩。这样，下次来西平，老路上。

0: 我这儿不让抽烟，对不起啊。我姓朱，您叫我朱律师就行。您有什么事要咨询啊？
1: 是这样的哈，朱律师，我有个朋友啊，犯了点错，如果他那个主动去自首的话，像这样的情况他要判刑吗？
0: 这个得看具体情况。您这位朋友啊，犯了什么错？
1: 一开始啊，他这个错他就很小嘛，然后他也觉得自己是无心的，所以他就对谁都没说。后来这个小错就越搞越大，搞到后来就有点收不了尾。现在就是，
0: 您这样说呢，我也没办法判断。您得说清楚，他呢到底犯了什么事。按照您说的这些情况，您这位朋友已经涉及到比较严重的刑事犯罪，而且是犯了好多条。一般情况下呢，会数罪并罚，刑期最少也要十年。
2: 爸，
3: 小兰子，你怎么回来了？
2: 二哥让回来说有急事儿啊。
3: 你放假了？
2: 我没放假呢，哥。
3: 我来。你从哪里过来的？
4: 火车站。
3: 少一块，都是好兄弟，好兄弟，顺利啊，畅通。
2: 喝酒了？
3: 没喝，一点点。
4: 哎哎哎，多大个人了，下来，你哥的腰。
2: 哎呦，哥。
4: 没事。给你煲了汤，快进去把它喝掉。
2: 有这么好，哥？对了，抓我回来到底什么事儿啊？

0: 是不是你把小兰叫回来的？
1: 是我叫的。
0: 你神经病，叫她回来干什么？她正在上学呢。
1: 我为什么不能把她叫回来？她是你妹，她也是我妹啊。
0: 对了，我的事情你没告诉过她吧？
1: 哎，高启强，你不是要自首吗？这样，你先跟小兰自首，你看看你能不能过小兰这关。
0: 小声点啊！
1: 你以为你去坐牢，我们真能安生的过日子呀？好，不说我有生意，我自食其力。你说说小兰，两年毕业，毕业之后她要结婚嫁人，她要生孩子的，她怎么跟人介绍她自己？你好，我叫高启兰，我的哥哥是个罪犯，他在坐牢，是这样吗？
0: 你神经病！我的事情是我的事情，跟他有什么关系？
1: 有关系，
0: 混为一谈了你。
1: 有关系，我们是一家人，怎么不可能混为一谈？
0: 我把你牵扯进来，我已经很后悔了。
1: 好，
0: 你不要让小兰进来。
1: 你不想牵扯他是吧？没问题，他可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他可以去过他想要的生活，他可以跟你断绝联系，把断绝关系都他妈可以，是这样吗？你问过他吗？他愿意吗？
2: 喝水。
0: 我酒醒了，没事。
2: 那别喝了。哥，我记得这上面以前很大很大，有足球场那么大呀，这么一点的地方呢？
0: 因为你长大了。
2: 这倒也是。

找我回来什么事儿啊？是这样的啊，哥哥啊，跟一个朋友到外地去做生意了，可能要你二哥多照顾你。 让我去做边境贸易，可能要走好几年，就回不来那种。

0: 他跟你开玩笑的逗你呢，
1: 他就想看你这样。你看你不去的哪有在边境贸易真的能编呢？他做什么贸易啊？他跟哪？他有朋友吗？他
2: 真逗你啊。行了行了，
3: 别那么脆弱，一说什么就骗你的，
0: 真骗你的，
1: 他能去哪儿啊？
3: 你看你当真的假的？我不走，哪都不去，我就在这家里待着，天天待着。你要放学回来，或者是放寒暑假回来，我就给你做面。
4: 那这回来什么事儿？

0: 你要说实话吗？你闭嘴。 哥哥每个月给你800块钱生活费，对吗？哥哥一直没钱嘛。你二哥最近开始做生意了，挣了点钱。他刚才跟我商量了一下，说希望从现在开始，每个月他再多给你700块钱。所以把你叫回来商量商量。
1: 是说700啊，我怕他惯坏你。是
0: 我说的呀，长大了会管钱了，不会管坏他的。那你要不要啊？
1: 我要啊。
0: 那不就行了吗？你为什么非要打电话让他回来？是，
1: 那回来说不就行了吗？对呀。
0: 他非说你不接受，要打电话回来商量。我说不用商量，那肯定同意。
1: 同意，同意的，多好，多好。
2: 为什么他是呢？

0: 具体在什么位置？现在就在前卫。那天我看见徐江亲自动的，我差点怕了，就没敢上前看。
1: 找到了，
2: 我知道了。
3: 白江波尸体找到了，
2: 证据确凿。
3: 哎，大伙儿都别松劲儿啊！ 通缉令已经发下去了，各级机关都在协助咱们。
4: 这次抓捕徐江失败，说明咱们内部还有人在给他通风报信。但大势所趋，徐江一定是逃。

0: 谁是高启胜？
1: 我是高启胜，怎么了？
2: 好吗？
3: 你是哥哥，消息是你透露给徐江的。
1: 对。
4: 再见，再见。

这么相信你们，就这么报答我，合适吗？

0: 松开吧。
1: 没事，大哥。

0: 你们先撤。陈淑婷，啊，你在这儿做什么呢？睡不着，出来散散心。那个，你老公，我们找到了。
1: 谢谢。
0: 节哀，这么晚在这儿散心啊？
1: 这么晚了，不去抓逃犯呀？
0: 我都这样了，还抓什么逃犯？再说你信息这些都没给我们，能抓？
1: 我没有什么信息，怎么去那儿抓逃犯呀？
0: 还是有人会告诉我。
1: 谁呀？
0: 谁呢？
2: 哦，安警官平时不是跟我们说吗？有任何知情的线索都要跟警察汇报吗？
0: 哎，老高最近绝无见长。你怎么就是不信任我？
1: 我信啊，而且我只信你啊。你人呢？
0: 抱歉，遇到点车祸，
1: 我等不及了。
0: 理解。
1: 我什么时候能够把我老公的……你跟我说一声。
0: 当然。
1: 好好养伤，
0: 照顾好小陈。
1: 放心。
0: 你们先回去吧，我走回去啊。小盛，你先回家，我跟你哥聊聊天。
3: 哦，好。
2: 没事，洗好菜刀。
0: 注意安全。
3: 好。

0: 你还真没打架，不算吧？刚才怎么蒙不到我呀？小的时候我也经常在街上打架的。你这种人还会打架？我哪种人？但那时候都不知道疼啊。可是每次打完之后回去，我爸打的。要比在街上打的时候疼。哎呀，
1: 我小时候打架，不管是打赢还是打输，一回家我爸也是揍我。
0: 你爸妈是什么时候走？
1: 13岁。
0: 周岁还是虚岁？
1: 虚岁。
0: 我是周雪。
1: 我听他们说，你爸爸妈妈是警察，怎么走的？
0: 不知道啊，到现在也没有人跟我讲。他们。那你知道吗？他们一走，还真是我就不打架了，就是添了个别的毛病。
1: 什么毛病？
0: 说谎。可能是没有安全感吧。但是后来我改了。有一个叔叔一直跟我讲。说你要是说一个谎，就要好多好多谎去圆，这样好辛苦的。徐雷那个案子啊，我们查了半天，现在有了定论，就是他自己触电溺亡，跟其他任何人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1: 哦，那要赶紧告诉他爸呀，徐江，徐江的疯了，见人的人。
0: 对，就快告诉他了，已经通缉了，
1: 能抓到吗？
0: 一定抓得到。问题来了，如果抓到徐江，那他就会把他知道的所有的事情以及跟他相关的人都供出来。等到那个时候，老高，你说那些跟他相关的人会怎么样呢？
1: 那你们要是抓住徐江以后啊，能不能让我也看看这个人？总听你们说徐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

你是一个好人，至少是我目前这样认为的。可能是因为你有弟弟妹妹的原因吧，我总是觉得你活得真的好辛苦。要不要让自己踏实一下？

0: 做什么事情？他考虑家里人，要不就现在吧。咱们俩坐下聊天，我就总是担心，阿生在家里有没有人给他做饭呢？他没吃晚饭，所以我要回去给他做饭。
1: 老高啊，有些事情就在眼前啊。
2: 对啊，我现在眼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回去给弟弟做饭。
1: 你要不要踏实一下？

0: 要不去我家吃饭？
1: 可能真的没有机会了。
0: 走吧，去我家吃饭。

0: 走。
1: 给你说个好消息，之前你在船上卧底接待那批人，当时我们都留了照片，之前是因为证据不足动不了他们，现在徐江一场通缉令都主动过来投案自首，还有指认呢。
2: 可这样不够啊，我们应该要挖的是徐江背后的靠山，他们怕的也不是徐江，他们怕的就是那座靠山。
1: 你办了徐江你还不知足啊，还要动靠山，光靠咱们那得有纪委和这个反贪局，现在咱们把现在的事儿办好了就不错了。
0: 我觉得我们觉悟还可以再高一点，应该是趁热打铁，顺藤摸瓜。
3: 别摸了，
4: 瓜自己爆出来了。
5: 是谁呀？
4: 安全，还是你说吧。
6: 上午的事，常委会已经有领导主动承认了，他确实上过游艇，是和徐江谈工作。地点是徐将军。至于黄翠翠，他认为只是普通服务员，而且还保证，就是当晚的对话全部录了音，他也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
5: 这话你们信吗？你们怎么看？
7: 我们怎么看不重要，省纪委已经决定给予党内批评，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5: 他闷了这么久，然后早不说晚不说，现在就是在这个人被我们通缉的时候他才承认了，就过去了。
6: 据他说是因为工作太忙，这种小事忘了。
5: 忘了？我能知道这个领导是谁吗？
6: 他会主动找你的。
5: 找我？
7: 该找了。
5: 谁？
8: 局长，市委领导到楼下了。
9: 记住，不管你想说什么，都给我憋住了。
6: 记住，憋住了。
10: 好嘞好嘞，我这照片临时看一下啊。
7: 要不咱们先到休息室坐一下。
9: 好，不用了，我呢就是来看看安心啊。
3: 哎，安心同志呢？
11: 安心，安心呢？
12: 到，
7: 快进来。这位是安心同志。
9: 哎呀，安心同志，胳膊怎么样了？千万要注意啊，别感染了。你的英勇事迹我都听说了，非常感动。我们京海呢有你这样的感情，我们就非常安心了。
13: 我呢好久没有来咱们京海市局了，这个我平常工作比较忙，对你们一线干警呢确实是会心不够。
9: 不过请你们放心，从今以后你们只要有什么困难尽管跟我说啊。当然了，只要在我职权范围之内，我一定会尽力帮你们解决。
5: 好，谢谢领导的关心。
10: 不用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
9: 哎，咱们下边什么行程？
5: 有朋友都请你去当领导人。
9: 啊，
5: 要不咱们今天先这样。
8: 行，
9: 那就先这样。
5: 啊，谢谢领导。
10: 那我就先走了。
9: 好好好，辛苦大家，辛苦大家。
14: 不然再多说几句呗。啊，
9: 下次吧，下次给你做个专访。
14: 好，谢谢领导。
15: 徐江。

0: 回去吧。
1: 慢走。
2: 开叔，我小江，
3: 小江，我不认识，我只知道徐老板。
2: 太叔开玩笑了。

1: 这个总结就到这里，各单位呢都不错，希望大家再接再厉。散会。
2: 张队长，那个我有一件事想和您商量一下。
3: 张师长是这样，您也知道，今年呢，咱们市啊发生了几起恶性事件，可是呢一直迟迟没有解决。有的群众就反映说呢，部分公安民警有不作为、乱作为的现象，所以我就搞了一次督查行动。
2: 我们从
4: 策略，担心理想在上次的西平行动中涉嫌违规办案，请配合我们调查。
3: 通过这次督查行动，
2: 我发现市局直属刑侦支队有严重的作风问题。有的同志啊，正在接受检察院的调查，却跑到别的辖区去抓人。
5: 你去西平县的行动，谁批准的？
2: 当晚的值班局长。
5: 为什么主管局长不知道？
2: 还有的同事啊，到外地办案。 可是申办的理由和目的地完全不符，欺上瞒下，甚至连局长都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干什么去了。张师长，我觉得这实在是太可怕了，这还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警察队伍吗？我认为市公安局有严重的作风问题，必须得整顿整风，严肃纪律。同时呢，取消已经评定的精神文明单位。
5: 停发强奸，
2: 赵书记，这是你主管的部分，你来决定。
5: 啊，好。哦，对了，市局是不是有个年轻的民警，刚刚因公负伤？市公安局，他本身有问题，咱们该处理的处理。至于英雄个人呢，咱们该表彰啊，就要表彰，而且还要隆重的表彰，这样才能激发一线感情的斗志。
6: 怎么那么欠呢？谁让你这么早定钉子的？
7: 这不曹队说的吗？说这个月优秀区的又是我们队，所以我才这么积极。你们两个
8: 别多事儿啊！
7: 你别说话。奖金也没了，
8: 一个二百五，十二个人三千。
6: 就你会算账？
7: 你别说话。到嘴的鸭子说飞就飞走喽。
8: 本来还想拿着钱带我妈去吃顿自助餐呢，
6: 你们就差那点钱？
5: 你别说话。

0: 哎，你干什么呀，师傅？
1: 那个，安心安警官是在这上班吗？
0: 他在这里上班，可现在在不在就不一定了。
1: 这是我在监狱里获奖的荣誉证书的复印件，你帮我把它交给安警官，跟他说老莫放出来了，已经改好了。
0: 哦，好，
1: 谢谢你，谢谢你。哎。这政府发给我的证书，你看看，我已经改好了。
2: 你要是再跟着银行，以后就别再来。
3: 有啊，
4: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呀？家住哪儿啊？
1: 工电焊我都会，干苦力我也行。我做菜主要是比较好，要不我去你后厨帮你做饭。
5: 我们工地呀、啊、不缺人，要不你到别的地方去看看。
6: 莫哥，莫哥，
1: 你认识我？
6: 哎，你忘了，旧厂街一块混的，我哥唐小龙。
1: 小虎，还长这么高了你？
6: 啊，哥，走，找地方聊一聊，聊一聊。
4: 你哥怎么样了？
7: 进去啦。
4: 咱们旧厂区这房子都还在吧？
7: 旧厂街现在拆的都差不多了，你家的房子前几年也都给拆了。你后边什么打算？
4: 刚出来，走一步算一步。
7: 哎，旧厂街就是衰呀。哎，对了，老哥，你对旧厂街以前那个高启强还有印象吗？
4: 是不是他爸以前在咱们厂子里烧锅炉的呀？
7: 对对对，就是那个。现在可是大人物啊，不得了啊！我们很多兄弟啊，现在都跟他混的。
8: 啊，这地方看，还是没什么变化吧？还是老样子啊，破破烂烂的。这个陈记经常来这吃的，是不是？强哥，强哥，
9: 莫哥，莫哥，我带你见强哥。
10: 走。老莫，你好啊，我是高启强。
4: 你好，阿强。
10: 安警官把你的情况都跟我说了，说你在里面表现特别好。
4: 你认识安警官？
10: 很熟，他帮了我很多。哎，我听小五说啊，你现在还没有工作，有什么打算？
4: 走一步看一步。
10: 那你帮我一个忙行不行？你看，这个鱼档是我的，我在这里干了有十年了。最近啊，我做别的生意了，这就丢空了。但是啊，我交给他们租金交了三年。前段时间呢，有个人帮我干这个，干了半天说不干了，能不能这样，我把这个档口转让给你，我不收你转让费，也不收你设备的钱，你每个月你就帮我卖，挣了钱呢你就帮我交租金就可以了，其他你自己留着。
4: 我没做过生意，我怕把你生意做黄。
10: 那还不简单，我教你，你过来，来，你接着看看，我这里啊，一共有八个平米左右，我有25个鱼池。每次呢，你上货的时候记住了啊。一般呢，他们给我送大概13种淡水鱼，你可以把那些小一点的鱼往这边放。

0: 来强，哎，这是干什么呀？
1: 我家里人就家具，给你用。
0: 哎呀，不用啊，
2: 苏哥，水电通不通啊？
0: 啊，有啊。
2: 这个地方是强哥帮你找的，以前是旧厂区的老宿舍，很便宜的，很多年没有人住了，一个月才1-2百块钱。
3: 你有什么事啊就找我们，但这个地方不一定什么时候拆啊，你有事啊就找我们就好了。
1: 谢谢啊，哎，
2: 快点办。
3: 啊，好好，快快快，帮忙。
0: 来来，哎，
3: 往里放，往里放。
1: 我来，
3: 往里放。
0: 我来，我来，我一个人可以。
1: 行吗？一个人，
0: 我一个人可以。
1: 是，
3: 轻一点啊，轻一点。
1: 里面都收拾好了吗？
3: 哎，谢谢，
0: 哎，小王。
1: 哎呀，你看还缺什么呀？你跟小五说。
0: 什么都不缺了，阿强，这回谢谢你啊。哎，等我以后挣了钱，把钱还你。
1: 行，我就等着你还钱。哎，老莫，你是不是有个女儿啊？
0: 啊，6岁了，
3: 有没有照片
0: 啊？啊，有
3: 有，
0: 我给你们拿。
1: 上面那种潮湿的，重新粉刷一下。
3: 啊，我知道。
1: 人中特别像你，出来见过了吗？
3: 莫哥，你出来以后有没有给他妈妈上过香啊？
0: 你认识王翠翠？
3: 不算认识吧，但是见过几回。
0: 小五，我问你个事儿啊。我在监狱的时候问安警官黄翠翠怎么死的，他不告诉我
1: 他怎么死。
3: 你不知道他怎么？
1: 老婆，听我的，别去打听，人死不能复生，事情过去了就别追究了。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孩子，好挣钱，把他接到身边来。哎，那我就先撤了啊。
3: 好，
1: 那老莫有什么呢？你尽管跟我说，能帮上忙的，我尽量。
0: 行，谢谢您啊。
1: 你也早点回去。
3: 好，
1: 你待会儿帮忙看看里面那些电线什么的。
3: 好好好，你放心。
2: 走了啊，哎，拜拜，
3: 老哥。
0: 慢走啊，阿强。
3: 莫哥，我去看看那个电线。

0: 我这里怎么死的？
1: 猛啊，那个小王他已经说了，你先别想这些事儿。
2: 咋死的？
1: 行，反正这儿的人都知道了。我跟你说了，你不能说是我说的。
3: 那个徐江你知道吗？黄队队不知道怎么得罪他，徐江把他抓了，活活给打死了。这救场界的人所有人都知道，徐江啊厉害到不能，谁也不敢惹啊。猛哥，你听
4: 我捶你吧，滚！
5: 去别的地方的。
6: 咋了？
2: 去哪儿了？
6: 啥时候能记住？
2: 去哪儿？来，你告诉我去哪儿打？妈的，去哪儿打？

0: 哎
1: 哎，领导领导领导，我小江，领导你得帮帮我了，
2: 实在没办法，经常天天吵，
1: 我没地方睡觉，我都睡到脚蹬底下，跟他妈的要饭一样，领导你看。
2: 哎呀，我说你慌什么呀？
1: 啊，我说了不管你了吗？
2: 我跟你说啊，中午
1: 全市要开一个表彰大会，到时候路上的警察会很少，我派人啊把你送走。
0: 好好好嘞，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谢谢谢谢领导，谢谢谢谢谢谢，哎哎哎。

周五是安心的表彰大会，你把徐江接出来给他送了走了。他知道的太多了，你觉得把他送到哪儿合适啊？

0: 我们认识多少年了？
1: 怎么的也快20年了吧？
0: 我能不能拿这20年的交情去那办点事儿？
1: 你说，但我不一定答应啊。
0: 我知道郭振的地址是你给高大师，
2: 但我说这话没别的意思，我就想着
0: 你帮小说死，把他们弄出来。
1: 你让他们出来干什么呀？
0: 做冷的。
2: 徐家，
1: 你知道我没孩子，是个老绝户，一直以来呢，我都把你当儿子看待。
2: 是你呀，你看不上我这老头子，伤了我的心。
1: 那个姓高的，我跟他没什么交情，我可以帮你。你们见面之后，你们就各凭本事吧。
0: 礼拜五上午10点半。

0: 安叔。
1: 大晚上你干什么呀？
2: 我就看您这儿亮了灯，我以为您还在。
1: 现在报纸上全是你，赵立忠是把你放在火上烤，你说你得罪他干什么？就为了图一个嘴痛快是吧？
2: 下班需要我吗？我帮你。
1: 别跟我打岔。
2: 知道了，知道。
1: 星期五表彰大会，市里许多领导都来，你别胡闹。
2: 会啊，我就啥也别说呗。领奖，鞠躬，致谢。我走了。

0: 曹正，你在咱们局里这干刑侦资历算是最老的了。
1: 坚持还在一线呢，就属我岁数最大。
0: 我记得你是从地方派出所提调的，是吧？
1: 是从下河街派出所调过来的。我记得那时候派出所对面是个鱼市码头，哎呦，一到夏天那股子臭鱼烂虾的味道啊，直熏眼睛。后来调到咱们市局了，就再也不用闻这些鱼腥味了。进到咱们局之后，老安一直带着我，严格意义上来说他是我的师傅。哎呀，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都这岁数，
0: 你早该提起来了。
1: 嗨，讲究工龄的时候还有机会。我工龄长，逢年过节发的东西最多了，可后来改了，工龄没有学历好使了。咱们局招的小年轻最差的也是大专生，我就彻底没戏了。
0: 这是我当局长关心的不够，我的责任。不过说实话，以前有你这样的老刑侦，我省心多了。
1: 有您这句话心里舒坦，我就扎根在一线，给咱们局里多带几个像样的好徒弟了。
0: 有什么要求和困难，你尽管提，我一定想办法解决。
1: 哎，谢谢孟局啊。
2: 这回弄得动静挺大，市级单位全来了，区县都派代表了。
3: 这个表彰会至于搞这么大吗？
2: 领导重视你啊。
3: 我说什么呀？哎，那些街上巡逻的来了吗？
2: 治安口的，不是都在那儿呢吗？
3: 赵立东会用这个时候搞点什么自己的事情吗？徐强，强吗？
4: 哥，你帮我拿两台 UT118，
5: 拿上这个
4: 两台啊。
5: 这
6: 个呢？
7: 哎，小高，你现在有没有空？陈书记有件东西让我转交给你的兄弟。
6: 哦，去哪里啊？
7: 10点钟，老房顶上，加上你弟弟。
6: 哎，好好好。
8: 哎，阿胜，一会儿跟我出去一趟。
4: 哥，你刚说什么？
6: 哦，我那个要出去一趟，你在家看着店啊。
9: 今天是开什么会呀？这里面这么多警察，
6: 抓坏蛋！
9: 这么多警察抓，那是一个大坏蛋呀！
2: 王石，哎，这是前面两车。
10: 阿信，我现在跟着咱局的一辆警车。
2: 他处理完以后没回局里，现在是奔着外环方向。
3: 你有看清楚车里面的人是谁了吗？
2: 看不着。你那边呢？
10: 能看着谁不在座位上吗？
3: 暂时还没有看到，保持联络。

0: 太叔，太叔，太叔不在，只有我。你约的我，京海是待不下去了。临走之前呢，我们得院里搞一下。
1: 搞什么呀？汽车被通缉了。 你走得出去吗？
0: 他妈啰里吧嗦！
2: 京海这么多年，我花了这么多钱，养肥了这么多人，不就留着今天用的吗？
1: 这养的那些人有用的话，你还用被通缉吗？
0: 那管好你自己了。

致以亲切的慰问，并表示热烈的祝贺。

这个玩家是不是盟军还是暗军？听跟我讲。

0: 谢谢啊。怎么是您二位来颁奖？
1: 我能给你颁奖？
0: 本来讲好的是我师父曹队，
1: 他家里面临时有点事儿。
2: 在就你和我，一对一我怕你吗？现在呢？老曹，好的，干的。
3: 蓝星同志，
4: 到，
3: 讲几句吧。

0: 下。
1: 我们还年轻，我们总要面对许多次选择的机会。
0: 我们要选择做什么样的人，选择做什么样的警察，这决定着我们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1: 有人问我，为了救一个嫌疑人，
0: 把自己搞得相当这么重，到底值不值？我其实当时什么也没有想，我只是觉得眼前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当我扑过去抓到他的时候，我心里踏实了，因为我发现好像我给了他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每个人都会犯错，这个时候我们特别需要重启人生，重做选择。
1: 他这个时候特别会需要有一个人伸出手
0: 帮他一把，让他重新选择。
1: 这是我们警察的职业
0: 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0: 李庄路段，劳岗边场，发现犯罪嫌疑人。
1: 收到，占用。
2: 首长同志，206专案组发现重要线索，请求出警。
3: 静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听我指挥，立刻出发。

杀了你，你他妈是我杀的。

师傅，师傅，你撑住了，咱兄弟马上就到了，你撑住了，师傅。别再叫我师傅了，我犯罪，这把令中找到我，答应让我做副局长。想要得到师傅的救出了你，那我去还前程。别什么了，师傅。

0: 是我通过曹青关系得到了徐强的情报，但是他把情报不准确，所以只告诉了我一个人。
1: 晚到了一步，师傅在抓捕徐强的过程中不幸牺牲了。为什么不提前跟局里汇报？
0: 这种情报十个有八个都是假的，而且当天是安心的表彰大会，师傅不想抢了他的风头。关于这件事，安心的证词跟你完全不同。
2: 我当时就在现场，我说的都是我亲眼看的。
3: 进来，
4: 天道，
3: 姓访犯收到的匿名信你找到的，堆在袋处理的文件都给我回了。

0: 真是太好了！哎，有人听过没有？
1: 没有，那里面会有熟人，找到之后直接就给我了。
0: 好。
2: 徐江那案子进展的怎么样了？
0: 公安局说还在找证据呢。
2: 还在找证据？找什么证据啊？那个案卷我都看过了，证据充分，逻辑清楚，早就应该结案了。
3: 他们呢这么偷着，是不是想把水搅浑了？包庇什么人呢？
0: 完了，再去。
2: 发现徐江死亡现场的一个年轻人叫什么来着？
3: 哦，李想。
2: 对，李想，没错，叫李想。这个年轻人有前途啊。操场死以后，这个支队长的位置是不是还空着呢？
0: 可是他资历很浅啊。
2: 哎，就让他先当个代理支队长，多给年轻人点机会嘛。啊，
0: 我明白你意思。
2: 哎，要注意啊，工作的方式方法，别等得跟指派似的。就让他们在内部先搞一个民主选举。
4: 从弹道上看，基本上符合双方互相射杀的情况，而且在曹队和徐江的手上也提取到相应的设计残留物。
5: 这么说，李想说的是真的？
4: 从目前的证据上看，至少无法证明他说的是假话呀。
5: 上面一直催着结案，如果找不到新的证据，只能这么结了。
6: 宝文怎么了？不高兴啊？妈妈陪你去玩那个滑滑梯，陪你去蹦床好不好？
7: 陈姐，我哥。
6: 你们要干嘛？
8: 陈淑婷，之前的事情，我代表我和弟弟向你道歉。
6: 橘子。
8: 啊，我朋友中彩。
6: 送礼啊。
8: 很好吃，你尝尝。你吃。
6: 新买的衣服。枪驳领的西装呢，要穿的合身才好看，你买大。
8: 没有了，它断码的，打折买的。还可以吧，
6: 把领子翻出来。
8: 翻呢？
6: 我说这衬衫领子翻出来。
8: 这个啊，
7: 我翻了。
0: 这样，
8: 我没有领带。
7: 我看，好像是好看的。
8: 是吧？
6: 找我什么事儿？
8: 我想见见太叔。
6: 见太叔？为什么？
9: 妈妈，我想去那个。
6: 你等一下，小陈。
7: 哎，
8: 妈妈，我带他。
7: 走，陈姐，
8: 我带去吧。
7: 没事，我哥很会带孩子。
8: 我们不进去啊，就在外面玩。哎呦喂，趴着看。
6: 你哥到底想干嘛？
7: 他不跟你说了吗？
6: 见太叔。
7: 啊。
6: 他知道太叔是什么人吗？随随便便就敢见太叔，他想见太叔干嘛？
7: 我不知道他想干嘛。不是，你让他们玩嘛，你看他们多开心啊！我小的时候，我父母走的时候，我就跟小陈这么大，我哥就带着我，我们还有个妹妹，我哥每天接送我们上下学，给我们做吃的。他还要管那鱼档。
6: 你哥孩子多大了？
7: 啊？
6: 我说他孩子多大了？
7: 没谈过恋爱。
6: 啊？
7: 没有。
6: 李哥。
7: 哦。
6: 没谈过恋爱。
7: 没有。
6: 这岁数。真的假的？下去。
1: 别动！停车！就这！李斌，
10: 李翔，
1: 李翔，你要什么时候说真话？那天到底发生什么了？你要不要跟大家讲出来？
11: 你怎么连警服都不穿？
1: 哈，你倒是穿了，你们都穿了。
10: 你不讲真话，你配穿这身警服吗？你说什么呢？
11: 好，阿琴，
1: 去
11: 到那沈阳的面和大虎的面，把你的想法说出来，说师傅的名声不重要，你安心的想法最重要，去做。

0: 太紧张了。
1: 在大钟启动，在空白公路。
2: 老爹，老爹，想不想我？
3: 想。
2: 见到我开不开心？
3: 开心，开心，开心。
4: 那个就是高启强。
2: 傻着干嘛呀？
5: 太叔，我听说您没有孩子，我的父母死也早，如果您不嫌弃的话，我想给您养老。

我知道太叔一定是在试探我。如果我高启强不是这块料的话，今天我也不会站在你面前，我感谢都来不及。

0: 心了，有儿子啦。
1: 一点点心意，请您收下。
2: 干爹，
3: 进来，进来，进来。师娘。徐家的案子还有多长时间能结案？
0: 审理加上财产拍卖，大概半年吧。
3: 半年以后，我把他的本金还买下来。
4: 经省委常委会研究决定，任命孟德海同志为京海市委常委、清华区委书记，不再担任京海市公安局局长职务。经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决定，安长林同志任渤北市公安局局长，不再担任京海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职务。
5: 就不能改改吗？
6: 怎么改？组织部任命都下来了，你改一个我看看。我和老孟这是升职，你不为我们俩高兴吗？
5: 特别高兴。
6: 你少来这套啊！你是巴不得我们老家伙赶紧走。
5: 怎么样？都收拾完了？
6: 没什么可收拾的，一共就是几样东西。
5: 阿姐，以前有咱们俩天天看着你，你不觉着？从今天开始，你做任何事情都要三思。首先要好好保护好自己，你才有机会惩治罪恶。人和警徽一旦分开，你想做的很多事情就会前功尽弃。
6: 阿信，记住你穆叔说的话。

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

0: 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我怎么在这儿？是个中年妇女送你来的，说你晕倒在路旁，被他们发现了，还帮你处理了枪伤，幸亏你小子命大，没伤到要害，多躺几天就行了。
1: 姐，你可算回来了！向警官在搬房间呢，受伤了。

0: 你看到陈浩了吗？他在哪儿？
1: 队长，队长现在应该不在上海了。

0: 长先生吗？
1: 不是，
0: 队长在车里面。
1: 快，哎，轻一点。剩下的事情交给我们。
0: 乔先生，之前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但是小姐告诉过我，你能救队长。我求求你，答应我，一定要救活队长。
1: 放心。

号公安局副局长谭诗月，勾结吉祥国货联营公司，向日本走私军需品，控告红街善堂的老板李建直树，以做慈善为名，其实受日本陆军省指派行间谍之事。东北沦陷，华北事变，是南京政府的步步退让，才让日本得寸进尺。官员包烟闭赌，走私漏税，以致军队军纪废弛，作战不利。更有人在大发国难财，甚至不耻为敌人输血递子弹。我们要求国民政府彻查走私

0: 这是昨天在上海那场集会的录音，当天晚报就把通行证和货单登出来了，今天至少上了上海和南京五家的早报。
1: 虽然谭副局长答应过该顶的罪名他会一个不少顶下来，但这件事我们公司内部也必须要有人来承担责任。

我可以承担全部的责任，但是今天我也要告诉各位，我们画家绝不会从这张桌子上出去。

认识这么久，我们第一次以同志的身份见面。你好，肖远生同志。江海关迫于压力，已经扣留了新荣完豪，洪纪善堂被查封，李健直树也被遣回了日本。

0: 这场集会掀起的声浪比我们想象中要大。今天除了上海、北平还有南京，有大量的群众涌上街头，他们要求释放救国会七君子，也要停止对爱国人士的迫害。
1: 看来我们全国上下抗日的力量越来越强大。
0: 组织对你还有陈浩、季太太做出的努力给出了极大的肯定，你们才是背后的无名英雄。
1: 还是没有陈浩的消息吗？
0: 我现在暂时联系不上老乔，但是陈浩说过他是一个运气好的人，我们会等到好消息的。
1: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这点。
0: 对了，今天我还要给你介绍一位新同志。

0: 夏远生同志，很高兴认识你。这就不用我多介绍了吧？新同志见面，不应该先握个手吗？
1: 什么时候？
0: 是队长向世霞姐提出的申请。程浩向我提出申请之后，我就向组织汇报了，组织已经同意了敏敏的入党申请。不用感谢我。是不是很意外？以后我们就是同志了，我会好好努力的，说不定以后我还能领导你呢。

0: 叫陶南星，南星绘制的南星。大学是在圣约翰医学院学的外科，后来去了同仁医院实习。他是他们那一批最好的外科实习医生。他和他的先生是大学同窗，毕业之后就结了婚，后来又一起加入了共产党。他们的感情一直很好，之前有过一个孩子，但很早的时候夭折了。民国20年，夫妇二人一起加入了赴东北抗日的医疗队。他的先生在战地救援的时候牺牲了，后来季太太一个人回到上海，主持安排他进入了邓先生的小组，公开的身份是紫金裁缝铺的老板。他在组里的任务是负责中转，安排来上海的新同志转移有暴露危险的同志。从那天起，他就成了季太太。
1: 你和季太太认识多久了？
0: 5年。我记得我刚从莫斯科到上海的时候，人生地不熟。那天的上海下着大雨，是他到火车站来接的。
2: 季太太之于你，就像邓先生之于我。

虽然他们的生命在敌人枪响后戛然而止，但我相信他们从未后悔过。

0: 两江两出，一次比一次更舍不得。江海关集会对我们几个感触也挺大的。我跟洪发还有天祥都已经想好了，决定要去参加救国会，为救亡运动也出一份力。
1: 我虽然以前当过逃兵，但这次参加救国会，我肯定不会再当逃兵了。
2: 刘生，要不你别走了，留下给。

0: 跟我们一块儿啊？
1: 就算我不留下来，咱们以后也会走到一块儿的。
2: 这话说的对，我提议啊，咱们四所的一起喝一
3: 个。等会儿，等会儿，喝一个可以。还记得四所的精神是什么吗？
4: 啊，哎，匡扶正义，保护百姓。
2: 哎呦，你还考我们？
3: 来。
2: 哎，袁生，你第一次来四所，你知道所长说什么吗？啊，这小子卖相真好。
3: 我说过这么肉麻的话吗？
2: 得了，你别以为我没听着啊！
3: 听着了怎么着？那人家卖相就是好，是吧？为了卖相好，喝干。
5: 卖相就是好，当初要跟我搭档，还嫌弃我
0: 呢。幸亏我当时抢冬宝抢的比较。那个小玉。东宝之前答应跟你一块开一个早餐铺的，地方我们都选好了，就在我们家红发酒楼隔壁。
5: 对，到时候铺子开好了，我们一起帮你收拾。孩子出生了，我们也一起帮你照顾。这么多人呢，不会让你们受苦的。
2: 你有什么你就招呼，随叫随到。
3: 是是是是是。
6: 谢谢大家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那我就以茶代酒，敬大家一杯。
3: 哎呦，敬了什么？这都是自家人，自家人啊！哎，小小，陈浩那小子有消息吗？这小子真是一点消息也没有，也不知道是生还是死。
1: 所长，你和陈浩认识的时间最久，你应该知道他是个好运气的人，他一定会化险为夷的。
3: 哼，这话说的对，每次这臭小子惹祸啊，准有贵人帮上，你说是邪了门了都。我提个球，马上过年了啊，大冬天的，咱们头一次聚在一起，那我希望啊，以后每年咱们都聚，好不好？
4: 好，
7: 好。
3: 我老左祝在座的所有人，当然了，也祝那个不在这儿的不知道干什么那臭小子，祝大家平平安安，长命百岁。
4: 好，
8: 来，
4: 平平安安，长命。

0: 过你，又怎会记不闪耀的心。
1: 老乔什么时候回上海的？
2: 刚刚，不过马上就走了。我接到任务要返回南京，我知道你在等他的消息。这个是他嘱咐我亲手交给你的。
0: 满天散落的星，
1: 他还好吗？
2: 那天我接送他之后，送他去了医院，这段时间都在康复。不过医生说，他肺里的烂片确实没有办法取出来了。
1: 我之前听姬太太说过，
2: 不过我走之前，她已经有一些枪伤后遗症在慢慢出现了。她很乐观，面对一切可能出现的后果，也都很坦然。
0: 她走过彷徨，前往远方。
1: 那她还会回上海吗？
2: 暂时不会了。
0: 踏着月光，寻找方向。

天各一方，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感觉我们所有人并没有分开。不管将来发生任何事，只要这支队伍不散，我们就无所畏惧。就像看见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就像看见阳光照在晨雾笼罩的平原上，这一刻，我突然觉得。

0: 你的新任务要去哪里啊？去广州。除了任务，组织也是考虑到我的身份在上海和南京会有威胁，去一个陌生的城市，也是对我的保护吧。你呢？我会一直留在上海。
1: 此行裁缝铺用不了了，我想接替季太太的位置，我也想试试赵建宽能不能成为下一个中转点。这段时间我会好好向石小姐学习，希望可以早一点上任。

0: 你去了广州，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1: 不会的。
0: 那我们就在这里说再见吧。拥抱一下吧。下次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了。

至少我们握个手嘛。要是连手都不握，就这样告别的话。

0: 以写信回来，我会想你的。
1: 我选择的是一条自认为正确的道路，并且想要沿着它一直走下去。但我不知道何时才能走到终点。我想告诉你，在上海等我。我也想说，我会在广州等你。但如果从今往后再也见不着面，我宁愿现在不留希望。
0: 我不怕希望落空。我会一直在上海等你的。

0: 莫道秋江，离别难，舟船明日是长安。几个月的时间并不算长，但足以改变太多。
1: 萧远生，你跟我扯哪来呀？
2: 出来！
3: 你这不又给咱添麻烦吗？
2: 你有资格吗？
4: 他们说您加入了共产党，
0: 和谁搭档无所谓，我没有想过在这里需要搭档。
5: 也是这条街，当时的我还坚定地认为自己正走在一条无比正确的道路上，直到我遇到了他们。
6: 当警察是为了匡扶正义，保护百姓。
7: 这就像医生不能选择病人，军人不能选择战场。我一直觉得警察也是一样。
8: 中华崛起，国泰民安，到今天我的理想依然如此。
9: 就是在最慌张的时候，
10: 快上车！
9: 他们也做出了最正确的决定。
11: 你这警察呀，当得挺好。
5: 我才发现，

0: 我其实对脚下的这片土地知之甚少。
1: 她不光是个警员，她还是个女孩子。
2: 你们呢？老的呢？陆明给你的承诺呢？失足的承诺呢？
3: 那个扣子是我从凶手身上拽下来的，它有没有用？
0: 放心，扣子有用，一定会有用的。我来要回我的死者。是他们让我蜕变，让我成长。
4: 警员陆明明，请求归队。
0: 我坐一会儿，
5: 李先生。
0: 有的强大于能力，陆明明，这是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的。
6: 夏警官，
7: 我结婚了。
8: 你结婚了？
7: 哦，他就想给小玉开个澡堂铺，将来得生个一儿半女。
8: 那小日子多美，
7: 东莞是缺你这点钱吗？
8: 你在地方什么？
7: 是在地方我吗？

0: 度这样一些群星闪耀的时刻，是因为他们宛如星辰一般，永远散射着光辉，普照着终将消失的黑夜。
1: 人生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年富力强时，发现了自己的人生使命。
2: 此次一别，虽然心有不舍，但值得庆幸的是，我的内心已然有了方向。

0: 秦剑，爸给你叫个黄包车吧。
1: 不用了，爸，我跑着比黄包车快。
2: 加油啊！
1: 战士把腾云驹往前飞。
2: 看车。啊！
3: 哎，保持啊！3、2、1，看。
4: 莎姐，后天就可以过来取照片了。
5: 好。哎，你的妹妹是今天考试对吗？
4: 对，她报了医科大学，她成绩一向很好，我相信她会考上的。
5: 我大哥也是医生，医生是个好职业，那就提前祝贺她吧。
4: 谢谢。
6: 老秦来上海了，他说想跟你见面，就在老地方见面。
5: 陆敏敏同志，你也应该好好练一下你的表情管理了。
6: 收到，
5: 知道了。
7: 你好，有人吗？
4: 哎，这边。你们是过来拍照的吗？
8: 对，我们想拍一组情侣照片。
4: 好，这边请。莎姐，慢走啊。你们想拍一组情侣照？
8: 对。

你喜欢读诗吗？只读过塔朗基的《火车》。那你知道车头上写的是什么吗？愿你桥都坚固，隧道的光明。

0: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1: 啊，了扛了没有？哎，
2: 我们扛了没有？
0: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3: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4: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

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七至十二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十一个月，每胎产一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了，

讲堂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1937年7月7日，华北局势日益严峻。去年日军强占丰台后，中国军队撤侨，被外军侵袭占领的本地一部分。这次的军队更加重要。
1: 架子拉倒，死门上，走了。

0: 来了吗？
1: 我已把你安全绳拿来，包走。
2: 谢谢。

0: 哎，庄老师回来了。
1: 回来了，晚点啊。哎。
2: 子强哥。
3: 建房。啊，你咋回来了？
1: 我出去几天多了，该回来了吧。
4: 将所命令工程的要紧抗击的计划执行し、国軍が部長に順調に入場できるよう準備しておけ。
5: はい、今日から捕まることやれ。
3: 金峰，
1: 哎，
3: 这次回来有什么任务？
1: 没啥任务，就是回来看看爹娘。
3: 形势这么紧张，上级能让你回来探亲，你呀准有保密任务，就是不告诉。
1: 子强哥真是没有任务，我回到家以后啊就留在古城工作了。哎，我看你刚才背着个包袱，你要出门啊？
3: 先别着急，搁这不负责任开会。
1: 你要有事你赶紧忙，别耽误你正事啊。
3: 我是得走了，接刀的时间快到了。哎，对了，季峰，这个煎饼留下给你吃。
1: 哎呀，
3: 别走啊，就在这儿等着我回来。哎，这么长时间没见了，咱俩好好拉拉呱，
1: 拉拉呱。
4: 急げ、情報兵の計画も早く推進してくれ。
5: わかった。将军您，誠意請求。
4: 以上。
6: 好。
7: 起来。局座，抓捕全城共产党的队伍都准备好了，
8: 准备出发。
7: 是。
9: 哎，
10: 同志们，
9: 好多警察！
11: 警察把学校没收了，要抓人。
12: 你们这，
13: 你是谁啊？
12: 我是庄子强的朋友，到他这来借宿了。
13: 他人呢？
12: 他出去了。
13: 去哪儿了？
12: 俺不知道。要不我帮你找个人问一问啊。
7: 站住！
13: 怎么了呀？你是庄奇峰，共党分子，当年反日游行带头闹事儿的，就是你。开走，
12: 上，
14: 快点！

0: 看到张奇峰，是等于一个飞机高猛无停的，所以讲这是开路多，也是话是呢，看不起来。
1: 誰にも漏らさないように。わかるか？
0: 了解。

0: 你这什么意思呀？对啊，你先把你的人先撤下去啊，别影响我们执行公务。兄弟，我也是奉命办事儿。
1: 奉谁的命？
0: 那当然是李局长的命了。
1: 就是你们李局长答应的刘县长，把这些人放了。
0: 谁？李局长？不知道。
2: 再说了，光听你说，你空口无凭的，我哪知道真假了，是不是？
0: 我看你们已经有人回去报信了吧？那就等着李明京亲自过来。
1: 那就等着。
3: 别了。
4: 张志平，你这是要干什么？
0: 李局长，我们就不用废话了吧？
4: 你有刘祖光的公文，我这儿有省警察厅、省党部的公文啊。
0: 我看不清，拿近点。
4: 哎呀，我也看不清啊。哎，要不你先把你的给我。
0: 李局长，你这么做就是诚心跟我保安团过不去啊。
4: 哎呦，别以为你人多打起来未必占上风，我不是没有准备啊。
1: 来，都出来。
5: 王总，把枪都放下来，都把枪放下。
0: 李明鼎，鬼子马上要来了，咱们的枪口应该对准他们。
6: 李局长，我不相信您真的会下令开枪。
4: 是你先武装要劫法场，我有什么不敢下令的？
1: 弟兄们，准备！
6: 下令了，
4: 开枪！
1: 打死我！来啊！
5: 你们这是干什么？都把枪给我放下！张志平，把枪收了。
0: 县长，
5: 怎么回事？
4: 我这儿有省警察厅、省党部的公文，让我必须要处决这批共产党政治犯。
5: 你这是什么时候的公文啊？
7: 韩主席和共产党的代表已经达成了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协议。根据协议，要求我们立即释放所有的共产党政治犯。我是有韩主席的手令，李局长，你要看看吗？
4: 不用。刘县长说话从来没有虚言，我相信。
7: 那就放人了。
1: 放人！放人！刘县长，刘县长，
8: 刘县长，
0: 过来！
8: 我们还有一个叫庄启峰的人不在。
0: 庄启峰，
5: 李局长，
8: 他们说
5: 还有一个叫庄启峰的呢。
1: 庄启峰。早放了，这会儿都到家了。

0: 们放我出去！你们这些混蛋，放我出去！
1: 我要和大家在一起。
0: 这，我怎么办？

组织决定，你马上去故城，将这封密信亲手交给刘总光。这次任务关乎故城抗战大计，总光先生安危，要绝对保密，不得向任何人透露。

0: 你喊什么喊？
1: 你们这些混蛋，放我出去！开住！
0: 你游泳干什么？
1: 你们不是想让我签字吗？
0: 你不签，
1: 我签。
0: 你签？
1: 我签。你让我见刘素光先生，我就签。我现在马上要见到刘素光先生。
0: 来了。我跟你讲，李局长是不会让你见他的。
2: 目前形势就是这样，各位都表个态吧。

0: 咱们顾城现在可以说是城墙坚固，工事完备，弹粮充足。
1: 我保安团现在士气正旺，而且咱们顾城民风尚武，每个村都有自卫团，只要一招，上万人随时可用。要我说，坚决抵抗。这日本人也不是长得三头六臂。
2: 志平老弟年轻气盛了，你是不知道武器精良、训练有素的日军有多厉害。停军，那么多正规部队都守不住，一个小小的顾城，就你那点功夫。
3: 我倒是赞同张团长的主见，至少是不能轻易的后撤呀。
2: 本来我觉得这话不像是李局长嘴里说出来的，再想想李局长以前的经历，哦，已经有什么安排了吧？
3: 你别跟我血口喷人、含沙射影的啊！我这些年在顾城的作为是有目共睹的吧？
4: 行了，别吵了，别吵了。关于是否撤离，明天我会去济南，我们还要听省里和韩主席的安排。
5: 1937年10月初，日军侵入山东，逼近济南。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不战而逃，济南沦陷。
1: 我们现在呢，要把这个伏击点放到这个位置。大家要知道，这个位置是一个拐弯处，
6: 好不好？
1: 政委啊，回来了。
6: 好，回来了。
1: 怎么样？
6: 二里铺联络站暂时撤销了，我把罗马车辆、粮草和其他物资都运回来了。
1: 好，太好了！来，你们快去帮忙！
7: 是是。
1: 现在部队啊，马上要断粮了，这没有根据地，部队生存太困难。
6: 我们得尽快发动群众，建立起自己的抗日根据地。目前日军是沿着交通线在进攻，国民党政权崩溃，望风而逃。正好在敌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展空间。哎
1: 呀，日军、伪军还有其他各种势力啊，都在跟我们争夺空间呢。
6: 党在山东各地组织了起义，我们现在已经有20000人的武装，就是缺枪少弹。咱们在会马岭起义拉起了这支队伍，200多人，只有9支步枪，再加上咱们的4支手枪，剩下的都是土枪、土炮、大刀、红缨枪，所以我们必须依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联合各方力量，共筑抗日长城。
1: 联合，老周啊，我们要是不打出威风来，谁能瞧得起咱们？战斗力是打出来的，这武器弹药也得跟敌人要。
6: 说得好，我们不是要做统一战线的追随者，而是要做中流砥柱、引领者，要打出自己的威风来。
1: 是。
6: 我刚才看

0: 你在这儿排兵布阵呢、啊？
1: 哎，老周，你看啊，啊，我是想啊，在路上打一场伏击战，而且上级也要求我呢尽快打一仗，好配合我们的兄弟部队啊，来攻击敌人的后勤补给线。
0: 有办法吗？
1: 这小鬼子呀，在正面战场总是获胜，叫混惯了，一定会有分散的小部队出现的。
0: 那武器弹药不足的情况怎么解决？
2: 弹药不足，那就手榴弹补。步枪没有刺刀，那就大刀红缨枪上。那红缨枪长啊，那长过了敌人刺刀，那好使啊。哎，
1: 我都已经分配好了，每三个人一组，三打一，每一组都有红缨枪，我就不相信打不过他们。
0: 好，
3: 这是您要的三副药，一共两块打样，纸币啊要三块。
4: 家里实在没有钱了、啊。您看您能不能给夏老板说一说，再给俺吃这三副药，俺爹吃上回的药好多了，大夫说这药不能停。
3: 您这上次的药钱还没补齐呢，这再说呀，我确实没敢跟老板张口啊。
4: 您行行好吧，俺在这儿给你鞠躬了，
5: 他给你磕头都行。
6: 那再说一会儿，
5: 哎呀，这我给你，再说老板我交代不服气呀，就得给了吧。
6: 这弄这么麻烦，
7: 小强，不能这样说话。
4: 夏老板，夏老板。
7: 大家都有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能帮就要帮一帮。我记得您是曾先生吧？
4: 是的，是的，谢谢您还记得。
7: 这样，你在本子上签字画押，药就可以先拿走了。
4: 夏老板，你真是好人。
7: 我也有过难处，将心比心嘛。嗯。
8: 李局长。先生说没行动之前你不应该来这里。
9: 是，但情况紧急，所以我才想当面请教先生该如何处理呀、啊、
10: 剩下你一个犯人该怎么办呢？
8: 好的，那我这就去请先生出来。
9: 好，
8: 您稍等。李局长，先生说那个人看到了一些不该看到的事情，仁至义尽，就交给你处理了。
9: 好，明白。
11: 放我出去，我要出去打鬼子。
12: 马启峰出来了。
13: 你们总算想到我了。
14: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刑场不服软呐。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只要在这个上面签了字，我可以当场释放你。这日本人来的真够快的，
13: 你们听见没有？
11: 日寇打到家门口了，你们还在采访抗日人士？
14: 我不跟你啰嗦，赶紧把他拉到坑边去，快，
13: 走。走，
14: 快点！来，子弹上膛，举枪，瞄准，预备。
13: 等等，
14: 哎，后悔了？
13: 活埋、砍头都可以。你们要把子弹留下来去打鬼子，你们把我埋了吧？
14: 哎。看着你文绉绉的，还真是条汉子呀！
13: 我不是汉子，真汉子现在在前线打鬼子呢。
14: 埋了吧，他自己找的。

0: 不会是我们侦察兵被敌人发现了吧？
1: 听是有机枪扫射的声音，应该是火力侦察。
0: 啊，
2: 班长，俺想去军中去了。
3: 那怎么回事？其他人都不明，得去两趟啊！吓得吧？怎么自打哆嗦？
2: 天太冷了，
3: 快去喂。

0: 来人了，快快快！
1: 哇！你这活是古城警察局的吧？这日本人叫打过来了，你们还不快走？
0: 你是干什么的？
1: 这你别管，你就说说，你们为么要活埋了他呀？
0: 我倒想以前把他毙了，他说让我们把子弹留着打日本人，自己跳到坑里去了。
1: 哎，你抗日？
2: 啊，我是在县城发抗日传单，被他们抓起来的。
1: 要俺说，你们就放了他吧。
0: 队长，队长，队长，这边鬼子大部队都圆了，但是圆出越来越不劲儿。还有2辆马车，差不多有20多个人，车上还有7、8个小孩收容队的，还有调队的士兵点马车。
3: 敌人现在到哪了？到拐儿处了吗？
0: 还有2、3里地，我到。
3: 好，下次记住啊，不能20个、7、8个的，要数清楚。
0: 是啊。
3: 准备人呢？所有人集中阵地。
4: 是是是。
3: 好。
2: 大侠，你慢一点，我要掉下去了。
1: 你上哪儿去啊？
2: 城南二里铺。
1: 呀！
2: 两位大侠遵心待命。
1: 绿家寨绿营，你下来，自个儿往南走吧，俺要进城了。哎呀呀呀呀！
2: 我，
1: 你就这还抗日？驾驾！
2: 绿姑娘，谢谢你啊！
1: 驾！
2: 谢谢绿姑娘啊！
5: 刘县长，
6: 刘县长，您不能走。您走了，孤城老百姓怎么办呀？我们保安团已经做好了准备，抵抗日寇，保卫孤城。
7: 志平啊，
8: 我已经留下了几经抵抗
7: 与日寇决一死战，可敌寇兵锋甚锐，况且数十万正规军都一败涂地，我等地方民团完全无法与之抗衡啊！我已经接到省里的电话，韩主席都撤离了。县党不陈守，另一帮人早跑掉了。
6: 刘县长，能不能等旅营回来，咱们搞清楚日军的动向再做决定了？

向突进。

殺してやる。

0: 没事吧？
1: 没事，政委。
2: 不要！
3: 哎，大哥，
0: 这一仗咱们发了，
4: 这家伙好，
0: 三八枪31尺，手枪1尺，机枪2挺，子弹好几千发，手榴弹一大堆的。
5: 可是咱们的损失也不小啊！你看啊，投弹不知道隐蔽，补枪也不知道交替装填，尤其是钢枪班，叫打两发就打两发。
6: 哎，对，真是啊。
0: 我们牺牲了不少同志，有些就不该牺牲。主要是我指挥的问题。
5: 没事，老周，你也是第一次参加战斗，能打成这样已经很不容易。
6: 队长，
5: 怎么了？
6: 战场的大佬完了。
5: 嗯，
6: 受伤的重伤员还有牺牲同志已经往村里送了。
5: 好，你回去以后啊，通知所有的战士，今天缴获的所有枪械和弹药，全部要上缴，统一分配。
6: 队长，这是俺拼命叫来的，会战不能用啊！
5: 你都是老战士了，这80军的规矩你知道啊？枪械是你缴的，但是仗是同志们一起打胜的。
6: 是，周书记啊，周书记，
1: 您的信。
0: 好了，有些重要的事情，我要回县里处理一下，你带部队，
6: 不隐蔽了。
5: 好，你注意安全啊！
6: 好。

0: 怎么这么倒霉啊！我这是哪找紫无赦去啊？县长，我都已经做好了布控，我的人都已经上了城墙，他们现在就等着你。
1: 翠萍，别开枪！蒋小雨，你要干什么？你说呢？张团长，把枪放下吧，看看外面是谁呀、啊？
2: 快点！这帮混蛋！
1: 别勉强，你敢抓我未婚妻，我饶不了你。
2: 我不光抓了李英了，我还抓了刘夫人，还有你的五个中队长顾城县城已经被我完全控制了。放了李英，要不然我打死你。那你和刘县长还有刘夫人都得死哦。李英嘛，兄弟们，只能交给你们了。哎呦，
3: 谢谢县长，
2: 要不要试试？
3: 大不了李总部。
4: 真就无耻！县长，这些人身着服装，从长计议，把枪给我，刘县长，给我。
5: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绑我？你们是什么人？周书记。
6: 书记，我本打算进城找刘祖光、张志林协商工农抗敌，没想到毕连明竟这个汉奸抢了县。回去前过来看看你们撤离的情况。
5: 是这样，这边在联络点的撤离。

0: 已经安排好了，正好碰到这个叛徒，准备给他处理了。
1: 先把他送跑。你们去撞车，准备撤离，我跟他单独谈谈。
0: 那
1: 没问题。
0: 好吧。
2: 啊，周书记，我终于见到你了。
1: 我只是接到上级的通知，说你要回故城工作，可是你有什么任务，我可不知道。你能跟我说吗？
3: 你想干什么？
4: 祖国兄是深明大义，我先跟二位宣布一件事：
5: 故城治安维持会正式成立了。
4: 本人就任会长，负责维持故城的治安，迎接日本皇军进城。
3: 李明镜，你原来是个乌龟王八蛋啊！
2: 我怎么早没看到你啊？
3: 李明镜，当年济南惨案，你就跟日本人相勾结，后来化重金开脱罪责，在故城谋了个职位，一直伪装改邪归正。日本人一来，马上认贼作父，原形毕露，你这个败类！
4: 成王败寇嘛，十年前我就知道这日本人一定会回来的，我这叫有先见之明。十年了，也该轮到我要扬眉吐气了。祖光兄啊，顺势而为吧。
2: 周书记，我不能说。
1: 死犟，你到上级组织都工作了一年多了，还改不了这个毛病啊？你就像寿光的杠头，掰不开，咬不动。你就不能就着汤水饶和饶了？
2: 我
1: 谁给你布置的任务，你总得告诉我吧。
2: 周书记，我真的不能说。
1: 你不跟我说，我怎么到上级去帮你伸冤啊？我到那儿找谁去？
2: 周书记，是吴明同志单独跟我说的。啊，
1: 吴明同志，无法联络了。
2: 啊，吴明同志怎么了？
1: 韩副局不战而逃，吴明同志带领起义部队袭击日军占领的铁路车站时牺牲了。

0: 我区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持续提标扩面，农牧民群众畅享生态红利，走出生态持续向好、群众稳步增收的双赢之路。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多项目同步开赛，现代竞技风采与传统体育魅力绽放高原赛场。浙江省文化惠民调研团在藏采风，搭建起文化互通桥梁，推动优质数字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第2届林芝松茸美食文化季启幕，展示林芝特色好物。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大力推进生态富民，是我区深入落实4件大事的壮阔实践中形成的重大成果。10届自治区党委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定践行两山理念，让保护生态与改善民生同频共振。14五以来，我区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持续提标扩面，让广袤高原的每一片草场、每一座青山都成为农牧民家门口的绿色银行，生态红利正通过制度性渠道精准流入百姓口袋。美丽西藏建设走出了一条生态持续向好、群众稳步增收的双赢之路。
2: 生态好不好，群众家门口的风景最直观。在那曲市巴青县，被称为母亲河的义曲河正经历着美丽蜕变。近年来，当地结合气候与地理特征，同步推进河道治理与景观提质。如今水清草绿，树木成行，曾经的高原河道变成了群众的后花园。
3: 14五以来呢，义曲河两岸修复已造林310余亩，带动群众增收超160余万元，全县累计义务植树6.2万余株，成活率超90%，人均环境持续优化。
2: 群众参与生态保护是建设美丽西藏的重要力量。当前，我区已形成全民行动、多元共治的生动局面。在藏东昌都芒康县的林区山野，活跃着上万名生态管护员的身影。他们巡山护林、排查隐患、宣传政策，既是家乡草木的忠诚守护者，更是生态红利的直接受益者。从要我护到我要护，群众在守护绿水青山中尝到了甜头。
3: 现在全县共有生态管护员10721个，每年能实现人均增收4000元，常态护林员4340个，每年能实现人均增收11700元，实现了生态保护和群众增收双赢。
2: 地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域的双湖县，是藏羚羊、野牦牛、雪豹等珍稀野生动物的栖息天堂，也是高原生物迁徙繁衍的关键廊道。管护员洛桑石达和同事们终年坚守在高海拔巡护一线，让守护家园、万物和谐成为这片土地的日常。
4: 那阿姨呢？要么转到那老阿张先生。地那来那个巨人呢？他我都做不能日积缩小了，够卷出去的他。他从地里那里呢，萝卜的、芒草给拿了，养日积缩小，都卷当不得。交不过呀，给日积缩小，没交不交的。等这要拿，养阿做给当个人萝卜芒草拿的，等阿做做回来。
2: 广袤高原的生态保护离不开制度设计的强力支撑，自治区坚持把生态保护补偿作为农牧民群众参与生态建设、实现持续稳定增收的重要制度保障。
5: 特别是生态保护补偿方面，14五期间累计安排资金137亿元，支持实施草原生态保护奖励补助政策，落实资金52亿元。

0: 元，加大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力度，落实资金77亿元，向44万余个生态岗位发放补贴，安排资金240亿元，将全区74个县区均纳入自区补偿范围，加大重点生态功能转移支付力度。
1: 大力推进生态富民，成为我区深入落实四件大事的重大成果。十四五期间，全区各级财政用于生态保护的投入超过800亿元。从疫区河畔的绿意盎然，到羌塘草原的人与动物和谐相处，从全区数十万生态岗位的坚守，到制度保障的全力托举，美丽西藏建设正在生态富民的生动实践中步入崭新阶段。
2: 赛场燃情，逐梦震撼。今天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多项目同步开赛，绿茵球场对决激烈，泳坛赛场破浪争先，藏旗、吉刃、压加、板鞋竞速等民族特色传统项目轮番登场，现代竞技风采与传统体育魅力在高原赛场交相辉映。
3: 细雨微凉，难挡赛场火热。今天足球项目率先开赛，揭幕战由东道主日喀则代表队迎战阿里代表队。雨中绿茵场上，两队攻防有序，拼抢激烈。上半场，日喀则队凭借娴熟传切与高位逼抢率先破门，建立2-0领先优势。下半场，阿里队顽强反击，不断冲击防线，日喀则队稳控节奏，沉着应对，持续扩大战果，最终以3-0完胜对手，拿下开门红。
4: 首场比赛的心情的话还是比较激动的，也比较紧张，但是还好拿下了这场比赛，对于我们日喀则足球队来说还是比较鼓舞气势，发挥还是满意，下一场也是准备先拿下比赛，然后为我们下一次的晋级之路铺垫。
3: 碧波泳池速度对决精彩上演，上午10点，游泳赛事正式拉开帷幕。拉萨、林芝、日喀则、山南、昌都区直机关、教育系统7支参赛队伍的101名选手齐聚赛场，角逐多个男女泳池项目。发令枪响，选手们纵身入水，破浪前行，划水、转身、触壁，干净利落，一气呵成。高海拔赛场之上，运动员们克服高原环境挑战，全力冲刺，奋勇争先。
5: 挺激动的，状态的话还是挺好，但是还是会有一点缺氧。在这边游泳的话可能会更累一点，对心肺的要求的话会更高一点，希望能进决赛取得好名次。
3: 藏旗、吉刃等智力项目平稳开赛。藏旗赛场，6地市21名旗手身着民族服饰，参与国王与大臣旗、九旗项目角逐。快旗赛限时紧凑，落子迅捷。九旗赛事沉稳绵长，选手沉着布局，步步深思。赛场安静有序，选手以旗会友，复盘交流，在对弈中传承传统旗类文化。有着藏式克郎球之称的吉刃比赛同样趣味十足，看点满满。5地市13名选手同台比拼，选手以指带杆弹指落子，凝神瞄准，精准发力，黑白棋子在台面飞速游走，尽显指尖博弈的智慧与定力。
6: 我今天参加的是藏旗里面的国王大旗旗，早上对上的两轮都是阿里，两个选手都很强，我自己也能学到很多东西，这次算是一次亮相，一些强的对手学习。
3: 力量赛场上，压加61公斤、68公斤、76公斤级别1/8决赛轮番上演，选手压低重心，全力相持，拉锯对抗，紧张刺激，一次次力量僵持与极限逆转，引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经过激烈角逐，各级别晋级名单全部出炉，后续将开启1/4决赛比拼。
7: 心情有点激动，因为之前我也打比赛，之前拿的是西部赛拿了第一，我觉得这个比赛氛围很好，我希望大家都能取得好成绩。
3: 作为本届新增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板鞋竞速赛场看点十足，赛事考验3人团队默契配合，步调协同。受降雨影响，赛道湿滑，多支队伍出现打滑吊板失误，但选手们迅速调整，坚持完赛，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赢得全场掌声。最终拉萨队包揽男子60米、100米双冠，昌都队斩获女子60米冠军，东道主日喀则队拿下女子100米冠军。
4: 我们现在的心情就是特别开心，能顺利的完赛也特别的激动，为了这次比赛也将近训练了1个月左右，也付出了很多。
8: 因为 60米已经15了。
9: 我们想为那个100米还争取一下第一名，非常的棒。你及时调整了心态，我们一直在相互鼓励，为家乡争取荣耀。
1: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篮球、乒乓球、羽毛球等球类项目接连上演精彩对决。高原健儿在赛场上敢打敢拼，尽显群众体育的蓬勃活力。
2: 五人制篮球女子组赛场，拉萨代表队与昌都代表队上演跌宕起伏的攻防大战。开赛之后，昌都队率先找到节奏，首节以21-17抢占先机。第二节，拉萨队迅速调整战术，提速攻防转换，单节打出16-8，实现反超。一边再战，拉萨队延续火热手感，持续扩大优势，稳住胜局。最终，拉萨队64-59战胜昌都队。
10: 今天这场比赛赢得比较艰辛，对手的攻势也比较强，我们队在进入状态比较慢，在防守方面呢还不够好。明天也就是最后一场比赛了，希望我们能够发挥出我们队自己的风格，打出我们拉萨队女篮的应有的水平，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2: 乒乓球台之上，赢球飞舞、扣杀、弧圈、削球轮番上演，各路选手各展所长。区直机关代表队队员陈超雪出战2场混双，先后迎战拉萨队教育系统代表队，其中一局较量开局先胜，此后比分紧咬，交替领先，双方鏖战至最后，队伍惜败1-2，止步本轮。
11: 有点遗憾吧，本来是很有希望的，参加这种比赛相对来说比较少，经验不足，我们可能平时打长焦打的那个经验不足，回球啊那些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吧，也认识了很多朋友，很高兴。
2: 运动会羽毛球混双团体赛迎来第5轮比拼，各代表队轮番登场较量。赛场上大力扣杀、轻巧吊球、细腻的网前小球不断呈现，选手们每球必争，多拍拉锯战频频上演。赛场比拼紧张激烈，选手们不畏挑战，在赛场上敢打敢拼，充分展现高原运动健儿的精神风采。
12: 我是第一次来参加这次这个全区的运动会，我内心还是非常忐忑的，但是真正到达比赛的赛场的时候，还是抱着全力以赴的心态，一个是不辜负我们自己的训练成果嘛，一个就是展现出那曲运动员的精神风貌和那曲的风采。
2: 作为自治区优质数字文化资源直达基层项目系列活动之一，10号至15号，浙江省文化惠民调研团在那曲、拉萨等地开展采风调研，依托浙藏对口援藏协作机制，搭建起跨越山海、交融互鉴的文化互通桥梁。
1: 由浙江省文旅业务骨干、高校专家、文化保护研究人员、专业文艺创作者组成的调研团首站抵达藏北那曲，在拉伊大赛决赛、极地那曲服饰秀等特色活动中，用声音和文字捕捉草原歌舞、传统服饰、民俗节庆里的高原文化符号。在赛马场文旅黑帐篷内，两地文艺工作者与当地群众围坐，开展文化互动交流，与拉伊民歌传承人、格萨尔说唱艺人促膝长谈，积累大量原生态一手创作素材。
13: 西藏的音乐虽然是原生态，它的音乐节奏是非常丰富的，我觉得可以做一些音乐融合性的一些东西。
14: 这两天采集了很多跟西藏原生态音乐有关的那个素材，会有一种新的视角，能否给它提炼一下，然后进行一个艺术创作。那另一方面呢，希望今后能跟西藏有更多的对接，深入基层还是有很大的合作的空间。
1: 从鲜活热闹的民俗现场到厚重严谨的档案库房，调研团不断拓宽采风维度。自治区档案馆调研团通过参观查阅馆藏历史资料，沉浸式感受我区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在档案史料当中汲取灵感，为接下来的文艺创作积累素材。
15: 作为我们档案部门来讲，我觉得更多的可以用声音的这种方式去留存记录、保存记录，让我们档案的形态更加的丰富，然后呢，为我们今后文化文艺的创作能够提供更多原始的素材。
1: 当调研团来到墨竹工卡县，他们与民间非遗传承人和群众谈心交流，现场录制原生态民间曲调，悠扬的扎念琴声伴着群众的民间歌谣，声声相融，拉近了浙藏群众心与心的距离。
8: 现在都在说新大众文艺，所以我们脚下一定要扎根泥土，然后才能创造出为人民而舞的作品。我们一起载歌载舞，特别的真诚，收获颇丰。
16: 我觉得特别有意义。87岁的一位老大妈，她不会说汉语，但是当她用歌声来表达的时候，我觉得。

0: 跟他之间都没有语言的障碍，这就是艺术的魅力。
1: 这次第二条过来，我们希望能借助他们的专业视角，深入挖掘民族团结故事和非遗资源，推出一批墨竹题材的优秀作品，让天边墨竹文化品牌传播得更远。
2: 本次西藏自治区优质数字文化资源直达基层项目，是自治区群艺馆联合浙大城市学院共同开展的一次跨专业、跨领域协同创新探索。下一步，项目团队将持续以文艺为纽带、数字为载体，深化浙藏文化双向交流交融，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此次调研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采风，而是围绕真实的素材、真实的人物和真实的生活开展系统性的文化调研。我们也将认真地整理采集到的资料，创作一批贴近西藏、贴近群众、贴近时代的原创文艺作品。
4: 连日来，第二季红色昌都振兴奋进群众性比赛活动市级决赛集中开展。本次赛事共设置理论政策宣讲、传统生产生活技能、现代技艺、歌舞等七大类31项竞赛内容。赛场之上，氛围热烈，活力涌动，歌舞演绎、故事诵读、政策宣讲、技能比拼轮番精彩呈现。参赛选手精神饱满，奋勇争先，充分展现出昌都各族干部群众昂扬奋进、团结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
5: 获得一等奖，我们非常感动，也特别欣慰。为了完美展现作品，我们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我们在台上讲述故事，也是在传递一种信念。在党的光辉照耀下，每一个平凡的人都能书写不平凡的篇章。
6: 比赛让我收获满满，在跟大家交流切磋的过程中，进一步提升了技能，还通过市人社区推荐找到了稳定的工作，已经和公司签订了协议，特别开心。
7: 让你这样的下个案当我就套题，等你要做啥些的满意吧，我们做啥些的真的当个日币用了四句呢，满错了看啥些过得平安的装着手就等你这个下一月。
4: 据了解，本次群众性赛事自去年12月启动，实现层级全覆盖、领域全贯通。活动通过红色诵读、政策宣讲，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浸润人心、落地基层。依托现代技能竞技，搭建起培训、比拼、就业、增收的完整赋能链条。累计开展各级各类活动近2.5万场次，参与群众突破300万人次，累计挖掘各类传统技艺、现代技能人才7000余名。带动3.7万人实现就业，助力群众增收2100余万元，真正实现了文化润民、技能富民、实干惠民的良好成效。
8: 下一步，我们将活动与三农工作进行深度融合，推动成果转化，持续建好人才库，对接就业市场，让赛场直通市场，让群众在参与中得实惠、长本事、有奔头，为实现一切向东、建设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引领示范市工作目标贡献力量。
9: 8月15号晚上，融于自然，味在灵芝。2026年第二届灵芝松茸美食文化季正式启幕，工部公园享健广场热闹纷呈，现场设置松茸展销区、特色农副食品区、特色饮品区、文旅展示区，50家本地企业集中参展，集中展示销售新鲜松茸、松茸深加工产品及灵芝特色物产。
10: 今天我们以村集体的名义，对我们拉格村的松茸进行一个展示展销，向全国各地的游客推介我们拉格村的松茸。对于我们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么一个平台促进我们村集体的一个增收。
11: 今年我们销售这个新鲜松茸有1000多斤，卖到了我们的北京、上海。今天这个活动对我们的品牌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9月17号，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林芝松茸去参加广西南宁东盟博览会。
12: 刚才品尝了这个刚下山这个松茸刺身，蘸了酱料，然后吃的特别鲜，特别好吃。
9: 活动现场内容丰富，亮点满满，文艺演出充分融合本土文化与松茸产业特色，重点企业产销签约仪式搭建起稳固的产销对接桥梁，松茸王评选即公开拍卖引得现场欢呼声不断，最高潮的环节还是松茸厨王争霸赛，6名资深厨师同台竞技，各展所长，以新鲜松茸为主食材，精工细作，匠心烹饪。
13: 我是采用本地的新鲜松茸跟本地藏香猪来腌制这道菜，今天拿到了金奖，心里特别的激动。
14: 我觉得咱们林芝这个松茸发

0: 展是越来越好，而且它的空间会越来越大。松茸这个行业，包括咱临夏这些产品，包括我们林芝所有的特产，能走出咱们区域外，走到全球。
1: 活动以及

0: 同时呢，也走出一条绿色发展、富民兴农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连日来，雪顿节的欢乐气息弥漫整个拉萨，各地游客也纷至沓来，感受这里的节日氛围。来自不同地方的两名游客因为一次拼团在这里相遇，一位初来乍到，一位六次赴藏，他们会解锁怎样的雪顿体验？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2: 来到西藏拍一套心仪的藏装写真是很多游客的必打卡项目。早上9点，游客如兰和张珊珊已经换好藏装，正坐在化妆镜前细细打理妆容。一场属于他们的雪顿节体验就从这满满仪式感的造型开始。
3: 请问您是第几次进藏？
4: 大概是今年的第一次，往年的第五六次了。我是听说了有这个雪顿节，就超级极其的兴奋，正好工作也能够排开。
5: 导游有给我们讲上，就说你们来的真的是缘分，正好赶上一个比较重大的一个节日，叫什么雪顿节，就跟我们个旅游搭子，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
2: 原本毫无交集的两个人，却因为这场热闹的节日在拉萨相聚。
4: 份人参果的酸奶，
2: 雪顿节又叫酸奶节，喝酸奶自然不能错过。
4: 这是新出的啊，
6: 忍不住了。
7: 节来咱俩先干为敬，
4: 先干为敬。雪顿节快乐啊！
7: 快乐。
2: 醇厚的酸奶撒上一勺白糖，一口下去是属于这个节日独有的味道。
5: 好像比我想象当中的要酸一点点。
2: 打卡完特色酸奶，他们来到布达拉宫脚下的宗角禄康公园。一入园，扑面而来的便是节日的欢腾。雪顿期间，除了轮番上演的藏戏，公园里还增设了非遗展销，让市民游客的体验更加丰富。
5: 身高不够，
7: 我觉得他这藏戏跟我们河南的豫剧就有异曲同工之处，都好像大家都在讲述一个故事，感受到了国家非遗的文化的魅力所在。
8: 你买了好多东西是不是？
9: 对，有檀香，这两个是药香，是我今天新发现的，又是给朋友的，而且这次政府的力度特别好，还给我省了200块钱。
2: 公园里处处都是欢歌笑语，一群人正伴着悠扬的乐曲跳起朗玛堆鞋，路过的两人不仅被这份热闹留住，并加入到了跳舞的队伍当中。当地人接二连三的善意让他们感到这次体验更多是一场温暖的相遇。
4: 我走到哪里会有热情的关照，
9: 虽然我们不知道彼此叫什么，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欢迎你，这个地方欢迎你就特别好。
2: 一杯温热的甜茶驱散了行走的疲惫，也让人们之间的距离渐渐消融。这座日光之城把热腾腾的赤诚传递给每一位到访者，在每一个不经意的瞬间给予人们心灵的慰藉与感动，让人离开时心中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种下了思念的种子，期待着下一次的重逢。
8: 如果说用三个词来总结一下就今天的这个行程，你会用什么？
5: 慢节奏，幸福，开心。是我很开心，我来拉萨真的是别的没有，我真的体验到开心和幸福，幸福指数比较高的一个城市。再来一次，把我没有走过的行程我要把它走完。
4: 生态、国际、包容，这次我对它的文化有了一些更多的捕捉，它很好的在传承，我非常期待能够再一次回到拉萨。
5: 拉西德嘞。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0: 今年以来，依托区位优势，拉萨海关不断优化口岸通关环境，落实智慧监管举措，压缩通关时长。截至目前，我区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三样出口势头强劲，合计出口2.37亿元，同比增长64.5%，高附加值绿色产品持续开拓南亚市场。
1: 今年以来，我区持续加大金融支持民营小微企业力度，通过优化金融服务、丰富普惠金融产品等举措，持续优化金融营商环境，有效激发民营小微市场主体发展活力。截至5月末，全区民营企业贷款余额超761亿元。
10: 近年来，山南市聚力发展牦牛特色产业，抓实良种繁育推广、饲草保障等重点工作，补齐加工冷链产业链薄弱环节。全市牦牛存栏由2021年26.3万头增至2025年31.2万头，增幅达18.6%，产业。

0: 根基持续夯实，牦牛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1: 15号至16号，西藏珠峰少年合唱团举办公开集训，特邀业内专家围绕气息、音准、声部配合等进行系统指导。团员们专注练习，在反复磨合中提升默契、精进技艺，用清澈童声唱出雪域少年的自信与活力。作为全区重点美育品牌，合唱团将持续以童声传承高原民族文化，擦亮我区青少年文艺特色名片。近日，2026年米林市16子一家亲青少年夏令营在广州珠海举办，活动设少年研学与青年创业两组，涵盖红色教育、文化寻访、大国工程等内容。米林的青少年们与珠海凤凰小学学生结对，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化越藏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
0: 日前，内乌齐县举办星空下的音乐会，各族群众齐聚一堂，悠扬山歌与深情民谣轮番唱响，非遗英鼓舞刚健豪迈，篝火燃起，众人牵手踏歌，欢声笑语飘向夜空，绘就了一幅民族团结、文化交融的雪域画卷。
1: 近日，深扎县举办第二届纳仓法治演讲比赛暨法治文艺宣传活动。活动中，来自基层调解一线的干部群众结合工作生活实际，分享身边法治建设与生态保护的鲜活实践。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切实强化各族群众法治意识，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社会氛围。
0: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

0: 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哎呦！
2: 啊，怎么了？
1: 我这腿有点软。
3: 这弓我拉着也有点吃力。吉吉说嘛，怎么感觉我们老了？爬个楼梯都喘。
4: 爸妈，你们和夕阳下的湖水一样，都是最美的。时间是最珍贵的礼物，送给了我更加耀眼的父母。以后你们就多做户外运动，注意饮食营养均衡，定期去医院体检。不管什么时候，你们都是我最棒的父母。

上面说的就是应该这样贴，整体的，是吧？因为咱们参加这些艺考考试的时候，要注意这些细节啊，这细节很重要。好，这部分你得注意一下，我来看一下。细化很重要。刚就是2010年毕业于西藏大学嘛，就是刚好可以选择热哈泽其他地区的，可以当美术老师。其实美术老师是我的一个理想的部分，也是很喜欢的一个职业。我能跟很多学生可以交流，然后可以分享一些我个人的一些经验呀，等等。处理。很多人问我为什么留在南木林教书，你看这里的天空有多宽广，孩子们的想象力就应该有多宽广。我教的不仅仅是画画，更是如何观看这个世界。放学后，校园重归静静，踩着自行车穿过熟悉的小路，风轻，心却已先一步飞回那间让我雀跃的工作室。

其实这是一个我的一个个人的一个，算是一个工作室吧，就是比较全面，比较方便。我大部分还是画在 iPad 上，可能 iPad 可能会呈现出一个非常便捷，然后随时可以完成一些自己想法的表达。特殊嘛，非常便捷，随时都可以画一点东西，然后这些软件的一些升级以后你不需要就是刻意找一些或者调出一些新的颜色，所以我觉得 iPad 非常适合一些比较自由的一些职业画家的，随时可以完成一些作品，甚至你的一些灵感就是马上可以记录下来。都没有问题，对，可能这是最大的变化吧。其实

0: 我的作品主要关注就是我对一些生活上的一些感触表达出来，然后让观者就是体会到其中的一些深层次的一些想法吧，可能就是通过我个人的表达，就是产生一个共鸣的一个作用，这也是我的一个创作的一个初衷。从2012年开始加入这个博村艺术空间以后有个七八个人都是当老师的，然后都是喜欢画画，所以聚到一起，然后一起分享一些经验，会分享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喜闻乐见的一些事情，除此之外，可能会多交流一些艺术上的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然后达到共同的一个对艺术的一个进步吧，其实我们可以相互学习，也可以相互探讨。我觉得这个空间是，还是有一定的力量的，对。这些可能灵感来源于现在的服饰颜色，或者生活当中的一些大家都喜欢的一些颜色，但是这个作品整体是一个抽象的形式表达出来的。但没有一个具体的内容，也没有具体的含义，对，是这样子的。我有打算第二次创作的，也就是前面咱们一起看过这些作品，
1: 就
0: 是在这个
1: 那个，
0: 对，然后这个作品基础上，我会用 iPad 一起就是相互合作的形式，就是 iPad 里灵感，然后可能会添加到这上面，用手绘的形式表达出来，就算是第二次创作了。这个作品在2003年时候在西藏博物馆展出过，当时还有韩老师啊，这些达卡老师，对，这是一个系列的。但是我这其中当中，我最喜欢这个颜色，大家也觉得这个颜色可能比较熟悉，是萨迦那边的一种颜色，萨迦的，对。但是排列和这些都不太一样。
1: 这个就是那个女生前面围的那个帮垫上面的那个，是吧？
0: 也有这种感觉，对，也有这种感觉。
1: 嗯，
0: 对。因为这是我在大四的时候可能画的一个自画像吧，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当然，这也算是第二次创作了。先把这个打印下来，然后上面就是用油画颜料进行一些修改。对，这算是我的一个比较写实的一个作品吧。
1: 在大学教室哈。
0: 对，比如说这些作品挺有趣的，可能大家会看到这些场景，也前面看到的是吧？就是我会对有些图像可能印象比较深刻。所以我可能会反复利用，甚至这些都是来自于就是网络上的一些图片，对，这也是那个美国著名动画的一个场景。艺术来源于生活，艺术高于生活，所以我觉得生活和艺术是密切联系的，甚至这个土地跟艺术家的一些灵感有着密切的关系，它能提升你对生活的热情，养育这边土地的一个回报和真实的感受可以表达出来。在南门岭越久，我越清晰地感到我的色彩、我的故事、我的力量都来自这片土地和这群孩子，所以我会用画笔守护着孩子们的当下，也描绘着自己的未来。我看到学生们的这些作品心里还是比较很高兴的，很满足的，因为大家在这个高考这个文化成绩的比较 这个冲刺阶段，这个短时间内啊，就是美术的这些作品，呈现的这些效果也好，画出来这个画面也是。

0: 这就是预期比预期还是挺高的啊，所以我觉得学生们的努力和这个天赋还是离不开这样一个成绩，未来我想他们也会走出走到更广的舞台。
1: 最想上的大学就是四川传媒大学。
2: 我想上西藏大学，
3: 希望能考上四川美院。
4: 我想当一名坦克老师，因为我爸爸是那个坦克老师，然后我想把爸爸的那个技术传承下去。

进中华文明壮阔的长卷里，每一粒闪烁的尘埃都深嵌着历史的记忆。当第一缕晨光亲吻襁褓，大地便

们呀，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心连着心。总书记在回信中说，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那怎么办？再给他送回去啊？
1: 莽夫，一看你就没做过什么思想工作。

0: 西，看这儿，扎西，
1: 看这儿啊，哎，
0: 别动啊，看这儿。
1: 哎，没拍完呢，跑什么？
0: 我不拍，我不喜欢拍照。那咱俩一样，我也不喜欢拍照。没事，我们拍吧，我们在这看着。
1: 来，这样看我啊。
2: 好嘞。
1: 来来来，这不太好看，你来这儿，来这儿，到车头这儿。好，
0: 来过去吧。
1: 这可以。好。2、3。这样，你坐到车头上。哎，好看。哎，1、2、3，好了。
0: 试试。
1: 简单，试试。
0: 我怕弄坏了。不会，相机坚固得很，不会坏的。扎西，你看啊，你呢，你就对着人，就按这个，按。
1: 哎呀呀，好好好，可别按了。你这按得跟机关枪似的，我这卷都是有数的，一会儿给我拍没了。
0: 抠着你，回头再给你买点新的不就行了？拿，扎西拿着，像我刚才教你那样。按这个钮，哎，对，按，哎，
1: 行，哎，别按了，来，扎西，我教你啊。你看啊，你看到这个黑色框了没有？这个叫取景框，你把眼睛对上，手拿眼睛对上，看到影了吗？
0: 我看到了，模模糊糊的。
1: 清楚了吗？清楚了吧？来，用食指按这个。对，对着答案。对，你看，这就是拍了你的第一张照片了。来，你来这儿。来，你看啊，这个叫焦距，大了没有？人大了没有？大了吧？清楚没有？摁快门。这些照片拍的不错吧？你阿爸是最棒的野外生存专家，雪地上特别容易陷车，别人都需要下车观察。他能通过地面颜色的细微差别，不停车就绕过松软的地方。
0: 他的脸和腿怎么是黑色的？是冻的吗？
1: 哎，我也问过你阿爸这个问题，他告诉我，每到交配季节的时候，熊藏羚羊就会变成这种毛色。
3: 黑色更威风一些，更受雌性欢迎。
0: 你在编瞎话，我看出来了。那警察不撒谎的。哎，
1: 你看这张照片更有故事。这个湖我们是跟着一群藏羚羊的脚印找到的，是山顶湖泊还是甜水？我们在这儿看见了沙湖、雪豹、棕熊，简直就是世外桃源。你想去吗？要不下次我带你。这就是你阿爸正在做的事。这么美的地方需要有人保护，不能让它变成狩猎场、垃圾场，对吧？拍这张照片的时候，我们刚把车从坑里开出来，你喜欢吗？喜欢送给你。
3: 喜欢就拿走。
0: 在家里，我从来没见过他笑得这么开心。

0: 张总，
1: 啊，
0: 介绍一下。
1: 哦，对这个说吗？
0: 对。
1: 说是上次我们进城查到的羊皮，藏羚羊皮，有400多种哎，这是最大的一槽。我们四个人差点是在里面，没一圈运出来。一次带不住的话，我们把皮子卖下来，下次再去了。
2: 少姐，你看，多来这不只是大藏羚羊，你看这种小的是沙虎，咬死的也有20多种。
0: 这就是巡山队的日常，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们查获了。

0: 1600余张野生动物皮毛。
1: 队长回来了。
2: 走，队长带我们撤走了，来。
0: 来，把车上东西都搬上去。
2: 什么金香吃的吗？
0: 不是吃的，上去开会。
3: 队长，这是什么呀？别问了，搬就是了。
1: 别看了，过来干活，快点。你怎么才六箱啊？
4: 那有的是，都在医院堆着。
0: 哦。你们这些年轻人，怎么思想还这么保守？
4: 是啊，这多正常的事儿啊。
1: 这里的妇女都很少用到卫生带，他们肯定更没见过了。
2: 队长，你这也太突然了吧，这个跟我们的工作没有关系。
1: 你先把手拿下来。
2: 拿下来就拿下来。
0: 眼睛睁开。
2: 睁开就睁开。
0: 别闹，这是张院长布置给我们的任务，给附近几个乡的妇女同志发放卫生纸和卫生带。我们队里有车，活动范围广，帮个忙也是应该的嘛。
5: 发放，要么这些东西拿到别人家里去。
0: 不拿去别人家里，你拿去哪里啊？去无人区给张良用吗？
2: 反正我是不去。
0: 你不听话了是不是？小何，你表个态。
4: 我泡壶茶去。
1: 哎，你们这都什么态度嘛？这是件好事啊，拿出对待犯罪分子那股劲头来，一起去。
2: 要是我们发这个东西，会把我们当成犯罪分子，是不是嘛？
5: 这个怎么用也不知道怎么跟人家说呀。
1: 你把它拿下来，不是这么用的。
4: 哎，你拿出来干什么？放进去。
1: 你们这群笨蛋，那我去发总行了吧？
0: 哎呀，还得是小白，你给大家做个榜样。
2: 哎，小白，我给小白榜样。
1: 哎，去，少来这套啊！你跟我进去。
4: 没问题啊，你看看你们一个个吓的，这有什么的呀？出发，
6: 走，
1: 快去，
6: 出去！
3: 你能不能别动？
1: 什么人？
6: 出去！
7: 干净的土地，干净的水，羊毛也是干净的，没有什么病的。给我这些干什么？
3: 没说你媳妇得病，预防懂不懂？预防。
7: 听不懂，我不需要的。
1: 你说了不算，我要跟阿佳说。阿佳，你出来！
7: 哎，没事，别走，赶紧走，
3: 你
7: 走，以后别再来啊！去，继续。
1: 要不是该你的，你凭什么替你媳妇不要啊？
0: 行了。别喊，这种人就是
4: 无知。
0: 这种道远呢，
1: 他推你的车，你都不知道来一下的吗？
0: 我拉好几下，
1: 根本就没有，让他一直推我。
0: 我都拉好几下了，你怎么
1: 就是懦弱？
0: 我干嘛呀？

0: 白城，走啊，吃午饭去。
1: 你们去吧，
2: 别减肥了，一块吃面片去。
0: 是啊。
1: 不去了，我今天约人了。
0: 哦，对呀，咱们白芍现在是名花有主的人了。
1: 哎呀，不是这样的，你别乱说好吧。不好意思啊，我们也下班了。
3: 雷猴。
0: 同志，你来晚了，我们现在是午饭时间，你下午再来吧。
3: 我来的不算晚吧？

0: 白霞，白霞，本来想给你买芍药的，别再有纪念意义。下次我一定补给你。你是觉得什么都可以补是吗？
1: 对不起，白霞，
0: 你不用跟我道歉。咱俩已经分手了。不是啊，我们都没有讲过要分手，怎么算分手啊？
1: 那这算什么呢？你拍拍屁股走人了，你没有告诉我你到底去了什么地方，你给我打过一次电话吗？你给我写过一封信吗？这不算分手算什么？
0: 是我的错，分开这段时间我真的很后悔，那个时候的确是我犹豫了，我在退缩，我不该辜负你，丢下你一个人在这里的。
1: 你搞清楚，不是你丢下我，这个地方本来就是我的家，没有你我照样可以过得非常好。
0: 可是我不好啊，讲真的，我没有你我真的想死啊，你要是不原谅我，我现在就去死的了。
1: 好啊，你打算怎么死啊？
0: 我去跳楼。
1: 跳楼是吧？喂，
0: 白乔，
1: 看到了吗？我们县里面最高的楼不超过三层，你不是要跳楼吗？你去，你现在就跳，我看你到底怎么跳。你去啊，你去啊！
0: 你不可没有大家，你就原谅我，没办法，给我救一次。
1: 林卓喜，你把我当什么了？银行吗？你在我心里面随便开一个账户，然后你施舍给我一点感情，让我自己去翻利息。我告诉你一个人，咱俩完了，咱俩没可能了，听懂了吗？
0: 大侠，你就原谅我啊！这次我真的想清楚了。
1: 你想清楚什么？
2: 大侠，你别这么动手动脚了，光天化日的耍流氓啊你！
0: 不是啊，她是我女朋友啊！
2: 什么你女朋友？她是我女朋友，再动手动脚，抓起来抓你啊！
1: 哎，林先生，林先生，谁是你女朋友？这是没你的事啊！你快走！
0: 大侠，
1: 你别管。
0: 你认识她？
2: 哎，没她没什么关系。你放开她干嘛？你干嘛呀你？
0: 你什么手艺？
2: 你谁跟你有关系吗？
0: 我是她男朋友啊！
3: 上次吉祥还没送完呢，这又来。
4: 你下回要穿着警服去，肯定没人敢动你。
3: 说得轻巧。
5: 哎，姐！
6: 哎，这边。
5: 姐，白生，你干嘛呢？
6: 哎，你别喊了啊！
5: 你这是林建设，你头怎么破了？阿喜，哎，阿喜，你回来了！哎，他们俩这是……
6: 哎呀，你别问了，
5: 他俩这样挂什么科啊？
6: 他俩这挂……
5: 妈在吗？
6: 上午去牧区出诊了，估计还没回来呢。
5: 那就行了，就行。怎么了？
6: 妈，你回来了？
5: 出什么事儿了？
6: 我不知道啊。我姐她刚来，我也不清楚。
5: 你头破了？建设，怎么搞的？啊？
6: 我打的。
5: 什么？
7: 不是的，阿姨，其实都怪我了，算是我打的。
5: 你是谁啊？
7: 阿姨好，我叫丁卓喜，你可以叫我阿喜。
5: 行行，你先别说了。干嘛都伤成这样了，赶紧去诊室。你也过来。好。小薇，
8: 哎，
5: 来一下。
8: 啊。哎呀，头大了。
9: 哎，你姐带俩男的来医院，打成这样的，这因为啥能打？
6: 跟你有关系吗？搬东西。

所以，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妈，那我也不

0: 想着呀，那林建设上来就动手，我也拉不动他。
1: 你别打林建设，
2: 你放手。
0: 而且我不知道我这个包上有一个，
2: 我先不跟你说那个，好在他现在伤得不重。你老老实实告诉我，你跟林建设到底是怎么处的？
0: 我不是都跟您说了吗？您怎么不信我呢？我们两个那根本就不算处，顶多算是个普通朋友，而且我早就把话跟他说清楚了。
2: 那人家干嘛那么激动啊？
0: 那我怎么知道啊？一看就是个狗脾气，肯定是家里给他惯坏。
2: 怎么说话呢？那你俩当朋友的时候，你有没有跟那个叫什么
0: 阿喜？
2: 一个什么都没有。跟阿喜有联系吗？
0: 绝对没有。我根本都找不到的。
2: 白芍啊，你跟我说实话，你跟阿喜现在算什么关系啊？

0: 男朋友，大点声儿！他是我男朋友。你们的事儿啊，我真是没工夫管。就给我惹事儿嘛！人家朱一对咱家这么信任，你可倒好。
1: 不是妈，你不能这么怪我呀！我从来没有骗过林建设，而且我也没有占过朱一他们家便宜。
0: 可你把人家儿子脑袋开了！

0: 搞不懂。现在的年轻人咱是搞不懂了，天天喊着自由恋爱，谈个对象很随便，分分合合跟闹着玩似的。咱年轻那会儿不这样吧？现在的男女关系谁搞得清楚啊？
1: 张宇，你一定让白爽小心点，我老觉得那个南方人……
0: 我让你插嘴了吗？
1: 插你插，
0: 还嫌不够丢人啊？跟人家动手，这是上大学的人该干的事儿吗？谁把你教成现在这样的？
2: 朱老师，你别骂建设了，这事儿都是白韶的错，是我这个当妈的没教育好。老林什么时候回来啊？
0: 去乡里了，这几天回不来。等你爸回来，我怎么跟你爸交代呀？

0: 你这孩子啊，话说的有点啰嗦，但我听明白了。
1: 阿姨，你放心啊，我不是乱来的人，我之前犯的错我都会靠行动来弥补，所以这一次我是来邓门真事求分的。
0: 哦，你这应该叫提亲。
1: 哦，提亲，我太紧张了，没讲清楚。
0: 哎呀，讲不清楚就别讲了，听着费劲。
2: 妈，
0: 你自己都想清楚了？
2: 想清楚了。
0: 你决定要嫁给他了？
2: 对。
0: 然后跟他去广州过。

0: 没错。
1: 阿姨，
0: 哎呀妈，你干什么呀？今天你一直铁着个脸，阿姨做错什么事儿了？打林建设的人是我，不关阿喜的事儿，而且明明是林建设犯浑，是他不懂事。
2: 别跟我提林建设，这事儿跟林建设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人之前把你甩了，说走就走，害得你一肚子委屈。现在他说回来就回来，跟我才见第二面就说要娶我女儿，要带她去广州。广州，这离家多远啊？坐火车都得几天几夜。你打小就没离开过我身边，你懂不懂一个当妈的心啊？

姐姐告诉我，那天晚上妈和阿喜聊了很久，但究竟说了些什么她没有听到，可结果却出乎意料。妈说阿喜是个实诚孩子，她很喜欢阿喜，放心他人品。他们在一起吃了晚饭，变得像一家人一样，就好像阿喜天生就属于这个家似的。我们家人总会做出出乎意料的事情，或许这一点都很像妈妈。

0: 你好像把什么东西落在屋子里了。
1: 你看到了？
0: 我又不瞎，就放在我的清明机下面了。
1: 啊，
0: 什么意思？
1: 书嘛，硬送的话可能会不合意，不经意放在那儿，也许你翻着翻着觉得好看就留下了。
0: 那你应该送给贺清源。
1: 没，我就送给你的。
0: 送我干嘛？
1: 你上次说的对，我没说实话，对感情也不够诚实。但你别嫌旧啊，这是1980年重新出的第一版《围城》，我爸的珍藏，我考上大学那天他才说。

0: 的给我，所以他对我的意义很不一样。
1: 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0: 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

0: 我感觉还挺有共鸣的。
1: 你还挺早熟，谈过不少恋爱吧？
0: 哟，没有没有没有，我现在也不同意这本书那几句话了。我想和我喜欢的人在一起。如果我们被困在城内，感到压抑无趣，那就一起努力挣脱出去。如果我们在城外厌倦了漂泊，那就一起找个地方安家。白驹，我上小学的时候特别喜欢我们语文老师，因为他写字好看，说话也温柔，然后还经常夸我作文写得好。我上大二的时候谈了第一个女朋友，是同班同学。
1: 你说这干什么？
0: 然后还有上次你说的对，我是给省城打电话了，但不是报社，是给我一个朋友打的。他在公安厅搞宣传，认识很多人，我托他问问省里有没有林业公安方面的培训，等保护区成立了之后，你可以转入林业公安，然后通过林业公安这个渠道去省城发展。我本来不想说的，是觉得这事儿没谱，提前说了不好。但我想诚实一点，不想对你隐瞒，也不想撒谎。我是不是说的有点多了？你有哪儿没懂，我可以给你解释。
1: 我都没懂。
0: 啊？
1: 你是在给我做规划吗？
0: 是啊。
1: 你为什么要给我做规划？
0: 这如果要走下去的话，那肯定早点规划比较好。对不起啊。我是不是太自作主张了？对不起啊，但是我刚才说我很怕你觉得我
1: 什么走下去？是我妈的话影响到你了吗？
0: 啊？
1: 尚玉飞，我觉得你真的是想多了。不过谢谢你帮我打听林业公安的事情，将来即使做了林业公安，我也不会离开这里的。我的生父母还有养父都葬在这里，我妈一个人把我们拉扯大，这里是我的家，我不会离开这里的。没有家人在这儿，你不会留在这儿。不管你再喜欢一个地方、一件事儿，没有人的牵挂，你也待不久。

0: 妈，你怎么这时候在家呀？今天上夜班啊？
1: 白班。估摸你快到家了，回来迎迎你。
0: 你叫回来啥事啊？这么着急？
1: 大事儿，先吃饭，把菜端上。
0: 啥大事啊？
1: 来。
2: 嗯。妈，我听邵话说，让我把能带回来都带回来，我就知道是好事。

0: 啥事啊？
1: 吃完再说。
0: 你快说嘛！你还是等大姐回来一起宣布。二姐今天回不回来？
1: 喝口面汤。
0: 没事，我卖关子。是不是林叔叔把我调回县里了？啥单位？
1: 不是，不是调回来。
0: 那是啥事儿？
1: 我想让你辞职。
2: 兄弟们，带了很多下条啊！是下条啊！喂，吃下条啊！大寿，吃下条啊！哇，能吃很久哦。
3: 姐，你不吃点儿？
1: 你说他们不会打阿喜吧？
3: 你把我这个警察当摆设了。说说吧，
1: 干嘛呀？审我？
3: 哪能啊，咱妈都判你入罪释放了，我也不能再刑讯逼供了吧。这个丁董事长人很好，也很有实力，就冲他跟队长的交情，我也没什么二话。
1: 你等等，你是不是扯远了？我嫁的是阿喜，又不是他爸。
3: 对啊，问题就在这儿，就是这个阿喜让我不放心。
1: 你有什么不放心的？你怎么跟妈一样啊？你放心吧，阿喜对我是真心的，而且呢，他也告诉我，他以后不想跟着他爸爸继续干了。
3: 那他不跟着开矿了？
1: 哎呀，因为他说他找到了这个世界上最好的金矿。
3: 哟，我的妈呀，真酸呐！哎呀，
1: 好吃吗？
3: 好吃。
1: 干嘛呀？这是我之前攒的10000块钱，你帮我替妈收着。
3: 那你怎么不直接给他？
1: 我给的他能收吗？他知道我过去那边之后想要创业，正是用钱的时候。
3: 对啊，你就应该自己拿着用啊。
1: 你们虽然嘴上都不怪我吧，但是我心里面一直过意不去。
3: 为什么？
1: 我去朱阿姨家道歉的时候，他也没有跟我说什么很重的话。可是出了这个事儿，不管是林叔叔家还是咱们家，脸上肯定都挂不住。我现在可以一走了之了，那你们以后不还是得在这儿生活吗？
3: 哎呀，你别把我们说的好像在这儿受苦似的。妈就不用说了，我在这儿有好多事儿等着我干呢。而且我想干的事儿，还只有在这儿才能干成。你赶我走，我都不走。行，那这个我先替妈收起来了。你干嘛呀？不知道敲门啊？
4: 快来管管，打起来了！
3: 你不是说他们不会打阿喜吗？
1: 我，哎呀，你来！
5: 小兄弟，你别那么激动啊！
0: 不要怪你，骗我钱，还有工作都没了，我干死你！
4: 白姐，
0: 你
4: 这个，
3: 都是你！白姐，白姐，你怎么跑这儿来了？白姐，
0: 你别管，
3: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0: 误会，
3: 你干嘛呀？
0: 我干死他！我干什么？
3: 他没骗我，是我心甘情愿跟他走的。

你知道我是哥你叫我来的，你要有气你冲我撒，你要打你打我！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0: 你是应该把说多节的话说给自己。什么话呀？别光顾着忙工作，也该管管自己孩子了。
1: 林培生，你总这样，有火你就发出来，你别把你在单位那套做派拿家了。
0: 我看你是总这样，
1: 我怎么了？
0: 哎，从小到大，出点事情你就护着他，出点事情你就护着他。你看看现在把他护成什么样子了，我才下去一个多星期就给我闯这么大祸。我也跟你说过。
1: 这种事情要看缘分，你非要撮合，你自己孩子什么样你自己不清楚？
2: 我是撮合，不是强迫。他白芍要是不愿意，他可以说没有人逼他呀。
1: 他要早说，清水不至于闹成这样。再说了，
0: 再怎么样也不能动手吧？谁先动的手？是不是你儿子先动的手？
1: 要不是把人逼急了，谁愿意撕破脸？
0: 那他要早说呢？行了。

0: 我们现在出了这样的事情，大家脸上都不好看。这件事情啊，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以后谁都别再提了。
1: 爸，我不想在马市待着了，脸都丢尽了。哼，行啊，进步了啊，知道丢人了。
2: 林培生，
0: 那我知道，我再打听打听，看看市里边。
2: 我不想在市里待着。
0: 那你想去哪儿？上天。
2: 我想考研。考研？啊！
0: 你自己那两下子，你自己心里没数是不是？高考的时候要不是给你送到市里边的补习班，你顶天就考个大专。
2: 我想出国。
0: 什么东西？你说什么？出国呀！
3: 哎，朱莉，你听见没有？出国！哎，这样，你看看，你能把你爸和你妈能炸出几斤油来？啊，你就去炸，够你出国用的，你就去，你还出国？你怎么不上月亮上去啊？
4: 林县长，林县长在吗？
3: 在。
4: 哎，朱老师。
3: 哎呀，小冯来了，他刚回来，快进屋吧。
4: 哎，
3: 我去做饭。
4: 哎呀，谢谢您。
0: 哎，林县长，
2: 小冯。
4: 哎。
0: 冯叔叔，
2: 哎，
0: 钱叔叔怎么了？不学好，跟人打仗。来，坐。你愣着干什么？给你冯叔倒茶呀。
2: 哎。

0: 好不容易找人给你加急做的喜服，你也不穿。
1: 你还说呢，你做的那个大红大红的，
2: 看着就怪吓人的。你看我这多好看呢。
0: 不穿，那你留下，留给你妹。
3: 我也不穿了。
0: 你们真不打算办酒啊？

你办不办，我都听白小的。我不想办了，我们一路往南开，走到哪玩到哪，就当是为结婚庆祝了。这样好，比婚礼有意义。是吗？这你就不懂了吧，张大妈。这你就不懂啦。 嗯，拿着，新婚礼物，你做的。啊。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

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0: 嗯，拿着，新婚礼物，你做的啊？哦，我看到啊，他自己变的。
1: 你好好对我姐啊，你身份证号我都记下来了，以后要是敢犯事儿，我可都能查得出来。
0: 白警官放心啊，我是良好市民来的。
1: 行了，快走吧，路上慢点开车啊。

你还生我气呢？啊！哎，白姐，你要敢对我姐不好，干嘛？我打爆你的头！你这孩子，我看看，哎呀，出血了吧？哎呀，来，没事啊，雨。白姐，那就说定了。如果之后。 我要你姐姐受一点点委屈，我给你买飞机票，你来广州打爆我的头。

大姐，以后给你的信可能会变少，因为我现在要给两个人写信了。大姐已经跟阿喜去了广州。 大姐在创业，开服装公司，每天忙得团团转。她说在广州走路经常被人撞。阿喜说是因为她走路太慢了。可能吧，我们习惯了走慢一点，因为在草原上走快和走慢没什么区别。

0: 要去的地方就在那里，不会走开。因为林叔叔的关系，白吉辞职回家了，他心里是不情愿的，但现在也在以自己的步调向前走，继续寻找适合他的位置。
1: 阿强，快来，快来，快来！
2: 来来来，
1: 好，人到齐了哈，该看这图纸了是吧？内生带啊！
0: 我觉得我比白吉幸运，没走那么多弯路。虽然还不能说有什么成就，但现在做的事情，我觉得是有意义的。不过，邵云飞说不存在什么弯路、远路，每一步都有它的价值。或许，在某个时刻，你就会突然发现，你可以驾驶你的船，去往世界上任何你想去的地方。我问他为什么是船，他说因为世界是由大海连起来的，但我还是更喜欢草原、雪山和博拉穆拉的星空。他说他也喜欢。我们遇险时聊了很多，没想到

0: 来不及，
1: 快快，把饭吃了，快！今天不行，来不及了，我得赶紧走。那
2: 不吃饭也不行啊，这牦牛要是吃了草才有奶啊。
0: 我给你带着。哎，
1: 别，这盒饭不方便，我们带馍馍了。
0: 我特意给你做的，
1: 吃点。
2: 真来不及了，走吧，师哥。
1: 来了。
2: 你好，
0: 你好，
1: 慢点儿，哎，来，
2: 哎，好，谢谢，
1: 哎，没事儿。

0: 哟，我吃双份啊。
1: 嗯，你辛苦，以后都给你带双份。
0: 那以后都有这个吗？
1: 这个不是你，
0: 这个不是你，我就
1: 吃这
0: 个，我就吃这个。现在知道害羞，摆的时候挺大胆儿。嗯，这都好吃。
1: 哎，这个你也吃吧，多吃点肉。
0: 嗯，
1: 好吃是吧？
0: 嗯。
1: 问你个事儿呗嘛。
0: 啊？
1: 今天和小燕一起去巡诊的那师哥。
0: 医生啊，
1: 我当然知道是医生了。那你们医院这几根葱，我都熟得不能再熟了。我说那师哥，新来的，
0: 上海的医科大学的研究生，是来医疗援助的。听说他妈也是医生，他爸是学药的，医疗世家呢。你别看他细皮嫩肉的，可能吃苦了，学骑马学的也快。燕子刚教了他几回，他就骑得不错了。
1: 你别吃，你就吃一份吧。就最近这脸都胖了，少吃点。我走了嘛，你吃吧。
0: 小气呢？那以后都得有这个。
2: 怎么样？这条件不错吧？
3: 还行。下血本了，
2: 那现在可以叫我拍照吗？
3: 可以。
4: 哎，模特在这呢，拍我。
3: 正好，来拍他。
2: 那你摆个姿势。你这是在干啥？
4: 你猜。
3: 淘金。你是不是淘金呢？
4: 哥，你真厉害，一下子就看出来了。
2: 那当然厉害了，你俩也算当过同行。

0: 行了。
1: 行，你可以去。
2: 哥，你也当过沙娃子？
1: 我没当，没当，这个姿势特别不好，别动了，来，放下，上车，你看啊，对，特别配，好，你动作有机一点，握个方向盘，挂个档。
0: 哎，摆摆姿势就行了。
1: 对。
0: 哎，别！别动啊！你起开，下来！再给我撞坏了，撞坏了还得我修。
1: 别老乱动啊！
0: 以后不许再蹬车了。
2: 好。姐，你能教我学开车吗？
0: 不能。
2: 我给你洗一个星期的衣服。
0: 没门。
2: 两周。
0: 哎呀，少来。
2: 一个月。
0: 我考虑考虑。
2: 两个月。三个月。
0: 成交。
1: 哎呀。还美呢。扎西，我跟你说，这种人放在旧社会那就是黄世仁。
3: 神经病，不嘛都等着啥嘞？
1: 啥意思？
3: 惨无人道。
1: 太准确了。
0: 那也是人家自己乐意的呀。
2: 给。
3: 就这个。
4: 不够吃吗？
3: 昨天还有洋芋呢。
5: 我的这份餐饭你吃吧。
6: 给。昨天是张硕叔叔的生日，所以有好吃的。我们平时就吃这个。
1: 不得瑟。
3: 你说的是什么？英语吗？
5: 是呀，他背单词背魔怔了，情境学习法，不用理他。
3: 那疙瘩汤怎么说？
4: 疙瘩汤叫疙瘩烧肥呗。
3: 那这个呢？
4: 这个，
3: 糌粑。
4: 我看你下次考试又考不过了，你的英语还没我们扎西好呢。
7: 就是。

0: 君乐，
1: 你擦枪呢？
0: 可不是嘛。自从被你批评过之后，每个人都把枪擦得很干净。
1: 得了吧，也就韩月超擦得干净点。
0: 你和小少卫生纸发的怎么样？
1: 就那样吧。
0: 有事啊？
1: 给10000块钱。
0: 这么多钱，哪来的？
1: 借我姐的，她存着不用，放着也是放着，你先拿去救急吧。
0: 谢谢你，姐姐。
1: 没事，那我走了。
0: 哎，等一下，这个2000块钱你拿去给小贺。
1: 我借钱是让你赎房子的，你这是干什么？
0: 我赎啊，把钱用来赎房子，这个2000块给队里，不是2全其美吗？
1: 不够吧。
0: 也是。

0: 对李倩，那家吃的太差了。我是说房子，你还欠人家1万块呢。你说，我要是先还给人家6000，看在亲戚的面子上，他应该不会把我操上说走吧？这样曹畅也保住了。 还能给队里多捞1000，剩下的以后我慢慢再还。你觉得怎么样？
1: 不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你是精明还是傻呢。

0: 么呢？
1: 我挤奶呢。
0: 哎呀，你快放过牛吧，我刚挤过了。哦。这么多年没干了，小心被他踢了。啊。
1: 那我干点啥？
0: 去晾衣服吧。哎呀。来，歇一会儿，喝口茶。
1: 我马上就弄完了，一会儿再喝。
0: 一会儿就凉了。
1: 我口袋里有个东西，你拿出来。这边。
0: 这个吗？
1: 打开看看。
0: 你把钱还了？
1: 我还了大半的钱，还剩一点，人家就把借条还我了。
0: 你哪来的钱？又去借了？
2: 哎呀，我的羊！你卖了几只羊啊？
1: 我一根羊毛都没卖，是队里的钱。蔡仁，我平时不在家，辛苦你了。
0: 我也有个好消息，我好了。啊！我今天早上去复查，张院长说我全好了。哎
1: 呀，那可太好了！还是得听张院长的话，以后要用好那些卫生纸。

0: 白吉，
1: 哎，

0: 林叔叔，你躲什么呀？
1: 没呀，没躲。你给朱毅拿药。
0: 啊，他不是给后进生开小灶补课呢吗？只能我来了。你这是卖盒饭的？
1: 啊，在家闲着也闲着，做点小生意。
0: 给我来两盒。
1: 哎，好。哎哎，别别别！我不能收你钱，我妈知道会骂我的。
0: 你做你的生意，她管不着。嗯，
1: 林，那我找你钱呢，林叔叔。
2: 拿着吧。
0: 嗯，两块钱的盒饭，能做成这样，真不错。没想到白吉这孩子还有这手啊。
3: 进来，张院长。哎，好，放这吧。我也真是没想到。院里从职工到病人都说他做的饭好吃，他呀每天早早就起来准备做饭，比干什么都上心。
0: 但是白吉还这么年轻，要是一直做这个也不是个事情啊。
3: 挺好的，他喜欢做饭，放他在身边我也放心。
0: 老张，要是朱莉跟你说了什么，别往心里头去啊。
3: 哪的话啊，你可别瞎猜啊。都是当妈的，朱老师已经很照顾我的面子了。本来也是白芍做事欠妥，是我没管好，我的错。
0: 你看你看，这种事情说到底哪有谁对谁错啊，咱们当家长的都是一厢情愿，想让两个孩子交朋友，可缘分是他们自己的呀，咱们管不了，也揽不到自己身上去。
3: 是，是。
0: 咱们两家以后该怎么样还怎么样，要是因为这个事情从此不来往了，那不成让别人看笑话了吗？所以我看，还是让白吉回去。你说呢？
3: 没有不来往，就是白吉这事儿，实在不好意思再麻烦你了。
0: 哎呀，你就是绕不过来这个弯弯嘛。这关系到孩子的前途。要我说，朱莉说你这个事情办得糊涂呢。
3: 我就是怕你们多想。其实白吉自己也想回来，真的。进来，
4: 张院长，药开好了。
3: 哦，好。嗯，朱老师的药，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吃饭，吃饭。
5: 皮卡的板滑松了，如果今天他们修不好，明天让老韩去买配件。
6: 哎呀，
7: 你叫我吗？
5: 你阿爸叫你回去的事，你怎么想的？
7: 我跟他说了，让我回去就拿出这样的话，他是不懂，我也没办法。
5: 行，知道了。
7: 嗯，回下去了。
5: 机油买够了吗？
6: 哦，还差一点，我再去借点钱。得把赊的账补齐，人家才肯卖。
5: 好，尽快。
8: 啊，这回方便面能不能再多带点？之前那些量七个人进去，基本上最后都得饿三天。
5: 六个人？
8: 队长，你算术是扎西教的？
5: 小邵过两天就走了，这次进山没有他，你不知道。
8: 哦，
5: 啊，其实也能理解，小邵的假期已经超了很久了，条件这么艰苦，这几次进山他都能跟下来，对于一个记者来说已经很难得了。
8: 他就不是个怕吃苦的人。
5: 啊，对对对，他是一个能豁得出去的人。哦，昨天

0: 他把写的初稿给我看了，写得很不错。不过我们队里，除了你以外，他都采访过了。小蛇跟我抱怨了好几次，说你老是拖着不配合。咱们队里，就你一个女同志，一个公安，你不说点啥，不合适吧？
1: 我没什么好说的。他们不嫌冷吗？哎呀，你也不懂呀。那边宽敞，主要是冬季出来了，好发挥嘛，免得把瓶瓶罐罐都打碎了。哦，
2: 我们也有辣椒呀。
1: 不用，少云飞细皮嫩肉的，肯定打不过小白。哦，
3: 怎么感觉你最近有点躲着我？
2: 没有啊，我就是不太喜欢被采访。不是，你比领导还难搞，终于是采访上你了。
3: 我最烦那种有事去找领导的，你在学校是不是老找老师告状啊？赶紧开始吧，你要问什么？
2: 你多大？
3: 我多大你不知道啊？哪里人？你在我们家住了那么多天，天天跟我妈聊天，你不知道我们家哪儿的？
2: 每个人都是这个流程。
3: 那你还采不采了？不采我先回去了。
2: 你的理想是什么？你在这儿写小学作文呢。好，那我换一个问题。
3: 哎，算了，不用换了，就这个。 我小时候想像我妈一样当个医生，后来喜欢打枪，就当了警察，进了巡山队。好不容易从龙板大上毕业了，就想巡好山，做个真正的警察。
2: 嗯，你妈说你就不喜欢坐办公室。
3: 邵云飞，你是不是没懂我的意思？ 你可能不知道，我之前宁愿调回去做办公室，也不想在巡山队待着。我知道，当时你想进巡山队长，不让你进。我是觉得，他把我要来就是把我当个勤杂工，当个摆设，连个机会都不给，就先入为主的否定了我，让我按照他的那一套来，凭什么？我觉得。 我与其耗在这儿，还不如回局里。我就是去户籍股，那也是户籍股里面最能干的，工作干得比谁都好。警察有很多种，就像你们记者也有很多种。把一种干好，干到自己的极限，做一个真正的警察，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2: 那你对未来有什么规划吗？就比如保护区成立了之后，
3: 没有。我上次不都说过了吗？我就想待在这儿，继续当我的警察。
2: 白馨，你能不能稍微配合我一点？我是真的没有，真的。
3: 没有规划就不行吗？我爸就是个不做规划的人，只想脚踏实地的把眼前的工作做好，不管大事小事，全力投入。我觉得这样挺好啊，规划的再远，也不如看好脚下。可是生活当中又不只有工作，
2: 还有家庭、朋友、爱人。
3: 那些更没法做规划了，
2: 是吗？啊，我看你就挺愿意给人规划的。
3: 我干嘛了？
2: 连贺清源追女孩，你没少泼冷水吧？有点不厚道。
3: 我怎么不厚道了？在队里能跟我说上几句话的人也就他了，他去追别的姑娘了，我干嘛？我跟着一起追呀、啊？
2: 那你也不能让大家都打一辈子光棍吧？
3: 我又不是真的拦着他不让他谈恋爱。再说了，爱情来了，谁能拦得住？

0: 那你呢？
1: 我怎么了？
2: 有单位不好好上班，成天请着创作家外头跑，没个定性。哎，你是不是每到一个地方，除了采访就是追女孩啊？
1: 我追谁了？我

0: 最后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亲我？
1: 啊？
0: 五人区碰到雪那次，为什么亲我？
1: 你是问出言幻觉了吧？
0: 所以你并不知道我知道你亲我了是吧？我很确定你亲我了，我感觉到了，只是那时候身体做不了什么反应而已。
1: 我那不是看你快死了
0: 啊？
1: 是你说的让我拿枪打死你的
0: 啊？那你怎么不亲张错呢？
2: 哎，小蜜蜂这边看，是暗号吗？
3: 快点，小冲！
4: 哎，快点，你捣乱！你别。

也许是我想多了，但我确实认真想过，也试着开始规划。不过你说的对，规划的再好也不如看好脚下，因为有时候想的再好，也可能只是一厢情愿。

0: 我希望通过你把这份笔记直接送到省里相关部门领导的手上，林业厅、土地管理局、农牧厅，只要和这件事情相关的部门，你都去跑一跑。
1: 关于建立自然保护区，你们不是会递交正式的报告吗？那这个笔记的作用是？
0: 自然保护区正式的报告我会抓紧做，但是等整理出完善的报告，再通过县里报到市里，送到省里，太慢了。
1: 所以你想在这之前让领导对这里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是吗？好，您放心，我一定尽力。
0: 谢谢你了。
2: 对，稍微分开点，两个座。
1: 对，
2: 桑妈，你坐那儿，

0: 看看，我看一下。
1: 这么认真呢？
0: 大合照啊！这可是我在巡山队最宝贵的纪念了。
1: 哦，是吗？这是最宝贵的吗？
0: 是啊，我还打算把它作为我的配图放在我报道的最后呢。哦、嗯。
1: 治安大队今天有任务，白局去局里帮忙了，来不了。挺可惜的。
0: 没事儿，他不来送我就不来送呗。
1: 哦，我是说，我们队今天人没到齐，不能全员上报纸，挺可惜的。
2: 战术好了没有？叫队长下来。
3: 哎，老汉，老汉，来来来，
4: 来了。好，来来，队长，
2: 上去这调半天了都。
4: 我说这么。好，来，差不多啊，
2: 坐好了，坐好了，
4: 好，来了啊，看镜头啊，坚持一下。

0: 现在可以挂档了。
1: 抬头抬头，
0: 换挡要看着前面。
1: 回轮回轮，
0: 别低头，往前看。
1: 你这全都得是惯性，以后养成惯性，明白吗？啊。
2: 上报纸了，
3: 来看看，
2: 上报纸了，
4: 你看，
2: 上报纸了，你看一眼吧。

0: Okay.哎，是给你喝的。
1: 我又不是老韩，不好这口。
0: 我觉得你需要喝一点。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汉古寻来路，考古说文明。欢迎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是主持人伊静璇。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关于粮食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农业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基础，其中所包含并体现的中华文化元素，至今都是中华文化最具生命力、最具感染力、最具传播力的元素，也是世界认识中国的基础和源头。民以食为天的中国，很早之前就是农业发源的一个中心。考古学家发现，世界上有几大农业起源中心，亚洲东西两端都是重要的驯化中心。作为东西亚交流中间桥梁地带的青藏高原，农业是从何时而起？高原先民们是从何时何处踏入农业文明的大门的呢？高原上的最初的人类种的是什么粮食，吃的是什么？今天我们请到了兰州大学的杨晓燕教授，请他带我们回到高原农业文明的源头，寻找西藏第一粒种子的来源。有请杨教授。杨教授您好。
1: 你好。
0: 我们这边请。
1: 好。
2: 杨晓燕，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甘肃省领军拔尖人才，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主要从事环境考古研究，带领团队通过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古环境 DNA、 古 DNA 以及同位素考古，开展农业起源、传播与影响方面的研究。
0: 杨教授您好，欢迎来到珠峰讲堂。我们知道杨教授从事的主要是环境考古方面的工作，先后主持了多项国家级重大重点项目，但其实我们普通人对于环境考古不是特别的了解，您能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门怎样的科学吗？
1: 好，考古主要指的是人的历史，环境呢指的就是自然环境，所以呢环境考古呢研究的是过去人与其所生存的自然环境之间的一个关系。
0: 那我们对西藏农业起源的研究也是属于高原环境考古中的一项吗？
1: 对，属于环境考古研究领域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也讲了，环境指的是自然环境在地理学里边，自然环境呢主要有五大要素：地貌、气候、水文、土壤、生物。我们讲农业的话，它包括两个主要部分，一个是农作物，一个是家养动物。所以呢我们去讲它的历史呢，其实就是人与植物、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
0: 好的，谢谢杨教授的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非常期待杨教授能给我们还原出高原第一批农作物生机勃勃的景象。杨教授，我们这边请。
1: 好，谢谢你。荧幕前的朋友们，有没有到访过青藏高原，到过西藏呢？我想即使还没有去过高原，你也一定听说过青稞，听说过糌粑。是的，现在一提到西藏，提到青藏高原的农业，大家首先就会想到青稞。青稞和糌粑可以说是雪域高原的代表性食物，藏族朋友喝酥油茶，用手捏糌粑，这几乎成为藏族人民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其实青稞的学名叫裸大麦，它是大麦的一个变种。它在西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3500年前，相当于商代的早期。不过考古学家发现，在这之前西藏就已经有农业了，种的是现在在西藏并不太常见的粟和黍。粟呢俗名叫谷子，它脱了壳呢就是小米。黍呢俗名叫糜子，脱了壳就是黄米。通过对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和植物遗存进行鉴定和分析，考古学家发现世界上有几大农业起源中心。亚洲的东西两端是两个重要的驯化中心，在亚洲的西端，也就是西南亚，驯化了大麦、小麦、豌豆、黄牛、绵羊、山羊和猪；而在东亚，也就是现在主要的中国境内，在南方驯化了水稻，在北方驯化了粟和黍。这两个区域呢，分别也驯化了家猪。 这些作物和家养动物在起源地被驯化以后很快向外传播。西亚起源的麦类作物和牛羊向东进入到亚洲东部地区，而东亚起源的粟类作物呢也传入西亚，进一步向西进入欧洲。这个过程呢也被称为欧亚大陆史前食物的全球化。青藏高原位于欧亚大陆的中部，就是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作物和家养动物分别传入高原，高原上才开始出现了农业活动。当然，这个传入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不同的农业因素是陆陆续续一波接着一波传入的。下面呢，我们就按照时间的顺序为大家描绘一下西藏史前农业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前面我们说到，西藏地区最早出现的作物呢是粟和黍，也就是小米和黄米。小米和黄米呢是在距今10000年前在中国北方被驯化的，同时也驯化了家猪。粟、黍和家猪也就是粟作农业的三大核心要素，也大致在这一时间呢出现了定居的生活方式，粟作农业逐步走向成熟。我们都知道仰韶文化是中国北方极具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它持续的时间大约在距今8000年到距今5000年间。随着仰韶文化时期人口的扩张，中国北方适合农耕的区域都建立起了粟作农业聚落。在距今5500年前后，粟作农业技术也逐渐走向成熟。我们做的最新的研究表明，在中国北方出现了人吃粟米，猪吃猪壳，猪粪又作为肥料的一种集约化的粟作农业系统。也就是说，这时候已经形成了农业一条龙，循环利用，生生不息。这一时期也是粟作农业向青藏高原传播的关键节点。当粟作农业传到黄土高原西部以后，它又何去何从呢？它有两支路线，一个呢是继续向西，沿着黄河还有它的支流进入到青藏高原东北部的河谷地区，还有一支传播路线，它是沿着青藏高原的东缘一直向南，从黄河流域进入到长江流域，穿过四川和云贵高原，一直可以进入到中南半岛。在南下的这个路线呢，有一个分支，它越过高山峡谷，进入澜沧江和雅鲁藏布江的河谷地区。距今4800年前，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和林芝波密拉坡遗址，都发现了碳化的粟和黍的种子，并且粟的出土概率和数量都非常高。这就是西藏地区目前已知最早的农业证据，是新石器的农业化向高原扩散的第一波浪潮。那后面我们来看看这两个重要的考古遗址都给我们提供了哪些研究材料呢？卡若遗址呢是西藏考古的一张名片了，它位于西藏的昌都市境内，在澜沧江畔，海拔呢大约有3100米。在这里不仅发现了粟和黍的碳化种子，还出土有石刀等农业工具，发现了距今4800年前的储藏坑、房子等设施，表明呢这是一处定居的农业村落。拉坡遗址呢，在现在的林芝波密境内，海拔有2800米，它呢位于雅鲁藏布江的一个支流叫波堆藏布的河岸上。这两年呢，由西藏文物保护研究所牵头，然后带着兰州大学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正在这里发掘，揭露出来的遗迹呢也越来越丰富。遗址里的储藏坑、柱洞、陶窑、墓葬等等遗迹也表明拉坡是一处定居的农业村落。我们通过对卡若遗址和拉坡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分析，发现这两个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大部分都属于野生动物，包括鹿，还有野生的羊、羚羊等，但也有少量的猪的骨骼。但是通过骨骼形态呢，是非常难鉴定的，它到底是家猪还是野猪，因为家猪是由野猪驯化来的， 二者之间的骨骼形态呢，本身就有很大的重合性。加之考古遗址出土的骨骼呢，一般都是破碎的，不完整，很难鉴定，就是从形态学上它是非常难鉴定的。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选择一些保存较好的骨骼呢，直接进行骨 DNA 的分析，结果就显示这些骨骼呢都是家猪。所以现在呢，我们知道藏香猪很有名气，市场价值也很高。其实在这个区域4800年前人们就已经开始养猪了，吃上了猪肉，但是呢它什么时候真正的变成了藏香猪，还需要我们后面更多的就是从遗传学，从骨 DNA 上进行分析。在我们引入骨 DNA 分析以前呢，一般都认为宿作农业在向高原高海拔区域传播的过程中，家猪是越来越少的，野生动物的狩猎是越来越多的。比如以卡若文化的小恩达遗址为例，研究者就认为这里的肉食资源都是来自于渔猎活动，并提出了宿作猎人的说法。我们团队引入骨 DNA 分析手段以后，发现宿作种植和家猪饲养，它是作为一个包裹一起传到西藏高原的。除了骨 DNA 分析以外，我们还对拉坡遗址出土的动植物遗存进行了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就发现呢，家猪呢，它里边有很多碳四的信号，也就是它吃了粟类作物的副产品，有可能就是它的麸壳呀、茎叶呀等。

料，然后进行了喂养。而且呢，这些素鼠农作物它的蛋同位素值特别高，明显的高出了自然值倍，说明呢它们有过施肥的行为。这就说明呢，在中国北方非常流行的这种集约化的素作农业形式也在青藏高原出现了。集约化的素作家猪系统和渔猎采集，它们呢共同支撑了西藏河谷的定居活动。它表明西藏开始进入到新石器时代，农业文明的光亮开始照耀着青藏高原。

刚才呢已经跟大家介绍了西藏的新石器时代是以素作农业文化的传入为开端的。到了新石器时代的晚期阶段，也就是在距今3600年到距今3000年这个阶段，农业在西藏蓬勃发展，各地出现了很多新的作物和家养动物，最明显的就是出现了来自于西亚的动植物，比如大麦、小麦、豌豆、绵羊、山羊和黄牛，还有在高原本土驯化的牦牛，以及驯化中心可能在西南和喜马拉雅东段的荞麦，并且农业生产的范围从海拔大约3000米左右的藏东河谷地带扩展到了海拔3500米以上的雅鲁藏布江中游甚至阿里地区的象泉河流域。由于西藏地域辽阔，它不同的区域环境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各地的作物结构也是不一样的。在这个阶段新出现的作物里边，大麦、小麦、豌豆、荞麦，它们都是耐寒作物，在西藏的种植上限可以达到海拔4000米左右，尤其是大麦也就是青稞，它的种植上限可以达到海拔4700米。所以这些作物遗存在考古遗址的发现为我们探讨它们在本地种植提供了线索和证据。粟和黍呢，它是喜温作物，在前一阶段它出土的海拔呢一般在海拔3000米以下的昌都或者林芝。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的种植资源调查中，科学家发现这个区域呢仍然种植有粟黍，而在这个阶段粟黍出现在了海拔超过3500米以上的拉萨地区，也出现在海拔3900米的拉孜地区。这些区域呢都超过了我们已知的就是粟黍种植的海拔上限，所以呢它到底是当地种植的还是从低海拔地区交换而来的这是一个大家都关注的问题。现在呢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方法都在探讨，我相信就是未来几年的研究呢会给大家一个比较明确的答复。上个世纪50-60年代呢，在拉萨和日喀则农场的试种结果发现呢，粟和黍的部分品种可以生长并结实，所以呢，雅江中游海拔3700米的河谷地区出土的粟黍遗存很有可能是当地种植的。拉孜阔雄遗址海拔是3900米，这个粟和黍能不能在当地种植，有待于我们后边的研究。但至少可以说明阔雄遗址有对粟类作物的消费，这在3000年前的雅江中游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刚才讲到呢，大麦、小麦和豌豆都起源于西南亚，那它们是如何进入到西藏地区的呢？这个呢是我们要放在这个西南亚作物包裹向东扩散的大的背景下来看。以麦类为代表的作物向东的传播呢，大致可以分为南北两条路线。北路呢主要是经过中亚进入新疆，通过草原之路或者绿洲之路进入到中国的北方地区。到达甘青地区的麦作农业呢，可能还沿着刚才我们讲到的粟作农业的传播路线进行传播，也就是沿着青藏高原的东缘进入横断山区，进入澜沧江。我们知道的卡若遗址的，它也发现了

个别的小麦遗存，可能呢就是从这条线路来的。而南边的路线呢，主要是经过中亚，进入到南亚次大陆。西藏地区早期的麦作农业很可能呢就是从南亚传入的。现代分子生物学研究呢也显示，青藏高原南部的大麦与南亚地区的遗传关系相对紧密，可能就是暗示着它是由南亚北部传入高原的。当然我们暂时也无法排除南亚北部的麦作农业也可能跨喜马拉雅直接进入青藏高原，这都是以后我们要进一步探索的地方。总的来看，在新石器晚期阶段，距今3500年以后，西藏的农业在雅江中游形成了粟麦混合为主的多种作物种植结构。这种多样化的农业可以有效地抵御风险，就是有的耐寒有的耐旱啊，而且可以互相补充。它呢与畜牧业和狩猎活动一起共同支撑了新石器时代的晚期人们对高原腹地的生活，尤其是他们的定居化的发展。

西藏农业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麦作主导的农业。我们的研究发现，在这一时期呢，大麦在西藏农业的生产中的地位非常重要。这个阶段材料最丰富的是阿里地区，考古发现的农作物有大麦、小麦，有荞麦，有粟黍，还有水稻。大麦、小麦可能还包括荞麦，它是本地种植的，但是粟黍、水稻我们认为呢，它是从低地低海拔的区域进行贸易来的，是与喜马拉雅南麓的低海拔区域垂直贸易的结果。很有可能他们利用高原地区的动物产品来换取低海拔地区的谷物。比如我们知道，现在西藏种植水稻的地方大部分就是在林芝的察隅、墨脱，都在喜马拉雅山的南麓。在这个阶段呢，阿里地区的农业还是以大麦为主，其他作物的出土概率和占比都不是特别高。这个呢，也与阿里地区现代的农业格局是一致的。从目前的发现来看呢，小型的聚落遗址中基本只有大麦出土，而那些粟黍、水稻等小众作物，它们呢主要出自大型的聚落，只有通过贸易才能获得，体现出大型聚落组织和获取资源的能力。这些外来作物从公元前三世纪一直到吐蕃政权时期，在阿里地区都有发现，表明当时的垂直贸易应当是相当活跃而且持续的。阿里地区的卡尔东遗址出土的加毛牛的骨骼就被意识的证据，也就是说当时可能有一个牦牛粮食运输队来进行这些贸易活动。在雅鲁藏布江的中游的日喀则、拉萨、山南一带，这一时期有一个遗址叫邦嘎遗址，它出土的植物遗存分了早晚两期。在早期，也就是距今3000年到距今2000年出头，以及到2000年到距今750年，作物的遗存呢都是以大麦为主，还有一小部分小麦和荞麦，并没有发现粟和黍。林芝地区呢，它这个时间在这一时段呢，主要它的证据主要来自于拉坡遗址、丽影遗址，还有一些就是在波密那边桃花谷里边的一些遗址的调查数据。这里出土的农作物呢，有大麦、有小麦、有粟黍和豌豆，其中呢以大麦和小麦出土的频率呢是最高的，表明呢在这一时间段，在林芝地区它的农业生产中主要是大麦和小麦。粟类作物的出现非常非常少已经跟我们刚才讲的早期阶段呢是完全不一样了。在雅鲁藏布江流域呢，这一个时期基本也形成了以麦

作为主的作物结构。现代高原农业的格局呢，其实在那个时候它的雏形已经出现了。同时呢，还有一个趋势，就是海拔较低的，尤其是降雨，就是降雨量相对高的一些区域，小麦在麦作农业中的比例相对较高，应该是与小麦对水分的需求相对较大有关。而这一传统呢，在距今3000年前，比如说丽影遗址已经出现了，是非常悠久的。从作物的生理学特性看，麦类作物总体上喜光，喜比较凉的气候，喜欢长的日照时间。我们知道拉萨叫日光城，还有气候比较凉爽的这些特点，这就使得高原的地理环境优势和麦类作物的长处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大家可能都不知道，高原上的麦类作物的千粒重啊，就是1000粒种子的重量，比低海拔地区都高，就是它的产量更高。与小麦相比呢，大麦就是青稞，它更耐旱，更早熟，可以种植在更高海拔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在青藏高原的高海拔区域，大麦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几乎都是青稞的农田。最后呢，我想从人们如何食用这些农作物来带大家看看西藏史前农业。从烹饪方式看，西亚起源的麦作主要是粉食，也就是说人们利用大麦的时候比较多的方式是把它们先磨成粉，然后再加工做面条啊干什么的。而东亚起源的粟作呢，主要是粒食传统，就比如说我们吃小米吃大米，大家都是只用磨成粉直接煮着吃，对吧？这就是利用麦类作物和粟类作物的不同传统。这个传统呢也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知道青藏高原呢空气稀薄，气压低，水的沸点也很低，所以呢在西藏大部分地区水最多到80度就沸腾了，就是有的地方呢可能沸点更低。通过蒸煮来加工食物是非常难的，又耗时，对燃料的需求也非常大。而高原本身呢生物量低，燃料就比较少，所以呢这种烘焙食物的粉食的方式就更适应高原的特殊环境。适合磨粉的麦类作物呢也就被高原的先民所青睐。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初，我们提到青稞是藏族同胞的一个主要的粮食作物。他们呢一般就是先把青稞脱粒以后炒熟，然后磨成粉，加上酥油茶，然后做成糌粑来食用。畜牧经济呢来自距今3500年前，也逐渐成为西藏主要的经济方式之一。但是呢它的特点就是流动性更强，所以呢它对食物，就是对耐储存的便于携带的食物资源的需求就比较高。那大麦呢制成的糌粑就可以有效地满足这种需求。所以大麦主导农业是高原特殊环境与新的文化需求共同塑造的，也是在千万年的岁月中高原先民们在特殊的自然条件下去适应自然改善生活择优而行的一个结果。好吧，今天呢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非常感谢杨教授精彩的分享，不仅让我们了解了西藏农业史的开端与发展，还让我们知道了为什么青稞成为了藏族人民的主食。
1: 对，刚才我讲了整个的农业的发展历史，一直到现在形成以青稞农业为主的这种农业格局。其实呢，青稞农业还包括开始讲的素作农业，它其实都是主要在索谷地带发展起来的，比如说澜沧江河谷、雅鲁藏布江河谷，一直到阿里的香泉河。但是呢，在这些非农业的区域呢，还有就所谓的农业的化

0: 啊外之地，还有其他一些经济方式的存在。
1: 那么，在更广阔的不适合种植业发展的区域，我们能不能理解成是适合牧业发展的区域呢？
0: 对，首先呢，我们刚才讲的这些素薯啊、大麦呀、青稞呀，这些它其实都属于就是农作物的种植，我们可以把它称为种植业。和它相对的呢，我们经常会讲它是牧业，对吧？比如说现在西藏它的农业结构呢，其实是一种二元结构，比如说河谷地带有种植，然后在高海拔不适合种植业的地方呢，它是牧业。但是呢，西藏的地域是非常广阔的，除了种植业、牧业，其实它同时期还存在着狩猎采集人群。这狩猎采集人群呢，其实它进入高原的时间是非常非常早的啊。我们可以把历史追溯到甚至20万年前，还有包括我们现在向王老师讲的马不错遗址，就是狩猎采集人群它的遗留下来的这些区域呢，还有这样的一些人群的存在。
1: 还是非常丰富的。
0: 对对对。
1: 好的，杨教授，非常感谢您的精彩分享。寻找高原第一粒种子的微光，就是探寻高原文明之源。一粒种子在高原炽烈光照中被撒下土地伊始，便是高原农业文明开启之时。而通过对考古学相关材料的研究，不仅深化了对青藏高原史前定居活动的认识，还丰富了史前食物全球化的图景。东西方文化因素至少在距今4500年就到达了高原腹地，是跨高原文化交流网络的一部分。跨区域的交流与碰撞不仅繁荣了史前的青藏高原，并且为高原丝绸之路的开辟奠定了基础。未来，我们的考古学家们还会在关键通道上开展更多的考古学研究，进一步明确青藏高原早期文化的发生、发展过程及其与周边的互动关系，以跨区域的视角研究高原文明。感谢杨教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考古故事，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们下期见。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县，平均海拔4200米左右。我们是国网曲松县供电公司女子无人机巡检队，共有8名队员，都是20几岁的年轻姑娘。我们把青春安在了雪山与银线之间。很多人问，你们这么年轻，为啥遭这份罪？我们的答案很简单，因为这里需要电，需要光明，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守护这份光明。
1: 观察它的外观是否是有破损的。
2: 飞机本体先要打开这个遥控器，因为遥控器先要接通，以防止飞机失控，所以说绝对不能掀开这个，以防它这个连接到其他的遥控器上面。
0: 刚学无人机的时候，因为我们队伍中超过一半的队员之前没有接触过无人机，所以在实操训练中遇到过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经受住了这份考验，我们走过的每一步都是青春最真实的样子。
3: 青春是什么？
4: 青春是告别繁华，奔赴高原，把初心种在缺氧的土地。青春是迎着风雪，握紧操控器，让无人机飞越雪山与峡谷。我们是绽放的格桑花，不畏惧严寒，不退缩风雨，用一双双年轻的眼睛凝视每一根引线，排查每一处隐患，用一次次精准的起飞守护高原的输电动脉，点亮藏乡的万家灯火。海拔很高，责任更高，风雪很冷，初心滚烫。我们以青春为翼，以坚守为舵，在世界屋脊之上书写属于我们的光明誓言。青春无悔，雪域有声，我们用奋斗致敬最美的年华。
0: 我们的日常就是和天气赛跑，因为我们这边冬天-10几度，无人机电池几分钟就会动关机，我们就揣在怀里捂热，然后再继续工作。有时候大风一刮，无人机随时可能会失控，我们就只能一遍遍地练抗风操作，练得手都僵了，眼睛酸得不行，也不敢停下来。以前人工巡检的时候，就10几公里山路要翻山越岭的走4-5个小时，确实危险又吃力，但是现在我们用无人机差不多半小时就能完成全线巡检，隐患发现率也确实高了很多。
5: 他们总问我们累吗？我们总是报喜不报忧。在这里我们不仅要面对缺氧头疼、嘴唇干裂、手脚冻僵等一系列问题，还要面对体力不支的困难，这些就是我们的日常。但每当看到偏远村落里亮起的灯光，看到牧民家用电热壶烧开热水，看到孩子们在明亮的灯光下读书写字，我们就觉得这些辛苦都不算啥。我们巡检过的线路、消除过的隐患、守护过的人家，这些数字就是我们青春最好的答案。
6: 在群山之间，
4: 银线穿梭，连接雪山与村庄，在风雪的征途之上，巾帼出征，用温柔扛起担当。我们不畏惧山路崎岖，不畏惧高寒缺氧，用细致与耐心做电网的守护者，用坚韧与勇敢做光明的传递者。每一次起飞都承载着期盼，每一次排查都守护着平安。我们把汗水洒在高原，把青春献给电网，让每一盏灯温暖长夜，让每一份安心 照亮藏乡。

章，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以青春之名不负时代重托，以巾帼之姿守护万家灯火。

0: 工作之外，我们也是爱漂亮、爱热闹的普通女孩。我们还相互打趣谁晒得更黑，休息时一起唱唱歌，想家了跟家里人视频。爸妈总担心我们外面吃苦，我们每次都说这里很好，我们很坚强。
1: 我们也有过迷茫，有过想放弃的时候，但看着身边一起作战的姐妹，看着这片需要我们的土地，我们又鼓起勇气。老西藏精神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一步步走出来的路。青春的意义也不是享受安逸，而是在最需要我们的地方活出自己的价值。
2: 是青浦松江143线路78号杆上没有缺陷。
3: 松江143线路78号杆无缺陷。
0: 从啥也不会到所有队员都熟练地掌握无人机，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克服困难，一起在风雪里往前冲。我们是同事，是战友，更是家人。我们很普通，也只是千千万万高原电力人中的一员，但我们也特别骄傲，因为我们的青春在雪域高原真真切切闪着光。
4: 致敬青春，
5: 致敬在
6: 高原奔跑的我们，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把最美的年纪留给最值得的坚守。致敬青春，致敬绽放在雪域的玫瑰。迎风而立，向阳而生，用柔弱的肩膀扛起责任与担当。银线为弦，雪山为证，我们以青春为笔，书写忠诚。无人机为翼，光明为梦，我们以奋斗为帆，远航前行。守护每一缕电流，温暖每一个家园，让光明翻越群山，让希望洒满高原。青春不息，奋斗不止。
7: 我们是国王许嵩县供电公司女子巡检队，以守护光明之约，致敬最美青春。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你帮他杀了仇人，还得谢谢你。他还说，你做的事情记得的事儿，都写上了。
1: 这股风已经挖到了牡丹江，
0: 赶紧收拾收拾心愿，
1: 我们找一个安生的地方。
2: 拼了命的活下去，活着就有希望，
3: 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

0: 老丈人啊，
1: 那咱爷俩唠唠呗。
2: 唠唠。
1: 哪儿人啊？
2: 兰家村。
1: 啥营？
2: 刨坑种粮食。
1: 来干啥？
2: 寻闺女。
1: 闺女叫
2: 姓兰，名花。
1: 兰花儿，大名香啊。他来从山干啥呀？
2: 这儿有远房亲戚啊。
3: 假的。
0: 那兰家村儿早让鬼子给洗了，那儿的人都让他们抓进笼子里去了。
2: 是，你说的对。这一开始啊，俺就让花跑出来了。这俺不是这现在在满世界寻他吗？这一不小心，一脑袋扎进这坨子盆了。多亏碰见了山帮，下面的事儿你也全都清楚了。这再后来嘛，俺就寻着您那马的蹄子印儿啊，就到了山寨门口，在这蹲着啊。但没想到等来等去，你把俺闺女给领进来了。
0: 不对呀，你蹲到俺家门口，那你是想干啥呀？
2: 那根山背了多少条人命，你也知道。

0: 就这么让你给劫去了，俺心里不痛快。可万没想到啊，这个俺闺女现在在你手里呢，这心思啊就不再动了啊。
1: 那你是个明白事理的人儿。
2: 对了，还有个人呢吗？
0: 啊，那是俺侄子，俺没赶上他来。 万一俺在这儿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俺家得留个后吧。您这名号啊，俺以前也听说过。嘿，这十里八乡的，把你给说的我别聊十里八乡的事儿啊，甭跟我来这套。
3: 不是，那这嗑咋往下唠啊？
0: 我听老二说，你身上有本事啊？啥本事？亮亮。 嗯，让俺们这帮兄弟开开眼，你这个本事，要给俺们这帮兄弟看顺心了，那咱就接着往下唠。要是不顺心。

0: 白马，仗义人，劫大户，他不伤人，吃大肉，给百姓骨头棒，你浑身尿性无处撒，哎，占山为王，乐逍遥。哎，但往昔义勇军打小日本，你是双枪开路打头炮，还我山河一声吼，多少人听了眼泪是哗哗掉，你啪的一枪打死了骑白马的日本官，多少鬼子吓得是鬼哭狼嚎，喊爹又找娘，从此通山出了个小白马，八方传颂美名扬。
1: 好，我这老丈人啊，你这打哪儿学的这本事啊？
0: 你不是让俺亮活吗？啊，俺也就这点本事了。主要是您过去干过响亮的事儿。
1: 哎，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啊，咱不聊以前的事儿。这小鬼子现在归屯病户啊，那林子里都成无人区了。俺现在就是带着俺们这帮兄弟啊，定做山头手把勺，我是能吃一勺，我吃一勺。哎，有没有点刚才他那意思？
0: 这一听啊，这个白马兄弟呢，是个明事理的。哎，能不能让俺把闺女给带走啊？
1: 不行。
0: 那能让俺先看闺女一眼不？
1: 这行。就你刚才给俺亮的活儿，俺都得给你这面子。嘿，
2: 丫头，爹可找着你了。
3: 爹，哎，我一会儿再也见不到你了。爹，
4: 哎呀哎呀，行了行了，你俩好好唠吧啊。
2: 你这脚咋了？
3: 受了点小伤。
2: 我看看。枪打的？
3: 没事儿，打了点皮。爹，
2: 哎，
3: 你咋来了？
2: 这说来话长了。

0: 是伤是手啊？
1: 搜的不能再搜了，搜透了，一照面那眼泪夸夸往下流啊，都成串了。
0: 这好啊，手好。
2: 这一锅全给闷熟了呀。
1: 大哥，你不会是动了真情了吧？
2: 这情我肚子疼。
1: 那嫂子性格可烈啊。
2: 嫂子。

0: 让我这个。我跟你俩说这些干啥呀？
1: 唠唠呗。
0: 唠啥呀？
2: 二班长为了救我，你们太冷鬼子。
3: 德元这个人吧，福大命大，造化大，危点子也多，他应该不会有事的。
2: 您去巴克松了吗？还有谁活着？
3: 小棍儿跟俺在一起呢，俺们也是为了躲鬼子进了林子，好不容易走出来，这不就撞上小白马把你带到这山上来了吗？我就跟过来了，这巴克松还没去呢。
2: 都怪我，我害死了我娘。
3: 咋回事啊？
2: 我想我娘了，我回家偷偷看她一眼，结果我娘出来给我送干粮，被鬼子发现了。

0: 李山这小子最近有点消停，
1: 他最近天天拉肚子，没精打采。就这个发霉的饼子，咱们每次都吃一半扔一半，他可倒好，一点不挑食，每顿都吃一整个，他能不喘气吗？就吃这玩意儿，还没有咱们挖的野菜强呢。再这么吃下去，不用饿死，全都要死。哎，我看那个朝鲜族人，最近总跟他们组那几个人在一块聚堆，还不让别人靠近。你说，他们是不是在研究逃跑这事儿啊？
0: 有可能，谁不想跑？

0: 我看见有车拉着囚的炸药往山里走，这附近会不会有个囚库？囚库在哪儿啊？听见那头了？走过来一个，几个人来一个，我看看。起来了，嘿！
1: 小团长，太君，这个陆氏在是太厉害了，我一直揣在怀里，还热乎。哟西，太君，这深山老林不好洗澡，我给藤本少佐和您备好了洗澡水，敞开了用。
2: 副团长。
1: 大日本皇军讲卫生、爱干净、爱洗澡，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让我手下的兄弟们天天洗澡，洗干净的都脱皮了，
3: 这都脱
1: 啊！
3: 走走走！
1: 哎，有洗，哎呀！ 不瞒你说，他们现在身上没吃的，头上也没了。
3: 肖团长，有什么要帮忙？我们的关系，你直说就好。能不能适当的时候，
1: 在藤本少佐面前美言我几句呢？
3: 那你得是知道的，正在建设的工事都是皇军的机密。
1: 让你运送物资已经是最大的心的想换差事很难，不要添麻烦。
3: 是，我知道难，不难我能请您出山。应该您还需要什么，尽管跟我说。对了，马上就是秋日祭了，会需要很多的准备。
4: 小
1: 团长，你的，わかる？わかる？わかる？
4: よし。おい、さっさと始めろ。
1: 始めよ。
4: 何を見てんだ。
1: じゃあ、お前、水兵に進んでくれ。
2: うん、頼んだ。
1: さようなら。

0: 哎呀，老陈儿，这咋了？眼睛是迷了，还是让泪珠子顶的呀？
1: 你说嘞？
0: 要我说，那肯定是见着闺女乐的吧。老丈人，坐。
1: 哎呀，别一口一个老丈人的，听着别扭啊。
2: 那咱就顶着日头说话。你闺女，俺相中了。
1: 你相中了又能咋的？俺这闺女儿，相中的人多了，还告诉你，她打小性子就烈，你要是敢对她下粗手，有个什么好歹的？你们跟俺们可就结下梁子了。
3: 你们？哈，嗯？
2: 你到底是啥人呢？
1: 白山黑水的人。
3: 哟，你们吓唬谁呢？

0: 你还真有两下子能耐呀，
1: 咋说吧。
0: 虽然是个匪，但是五清六律，七不抢八不劫，那是俺崇山的规矩。俺崇山小白马这名号，在十里八乡，那也是个响当当的汉子。你甭瞧不起俺，俺看上你，要是也看上俺了，那俺用一辈子对他好。 可要是没相中俺，俺也不屑用强。这可是你说的，
1: 老丈人，你一个唾沫，一个钉。听俺闺女说，你在林子里杀了小鬼子，救了他。
0: 嗯。
1: 俺在这里，
0: 谢了。那欺负咱的女人，必须得杀她。
1: 俺闺女现在有伤，腿脚不利索，能否在你的寨子上养几日？
0: 能。
1: 过一阵，俺会来接她。
0: 她可得是个全乎人。成，俺答应你。可是这话。 说到前头，到时候你闺女要是不愿意跟你走了，那可就是我小白马的能耐了。
1: 俺家的闺女，她的事儿自己做主。
0: 好。

0: 这是一位老郑杆子的梯子，讲究人啊！老郑，你不是一般人啊，俺这儿的行话，你门儿清啊！
1: 春天半开，好山把头子的，岳师爷。

0: 别打了，咱们人手本来就不够，如果打伤了的话，咱们又减少一个。现在马上就入冬了，工程能完工就行了呗。
1: 干死你们！今天工作完不成，但不许吃饭。开火！
2: 大家快点啊！快点！把小林都俩快点！
3: 一会儿点啊！今年秋膘，
4: 你说天啊！
3: 这多大了，长得还没有葱高呢。
2: 这小皮蛋，
3: 不是喝酒也是这样，他爷们儿啊！

0: 哎，老三，我跟你讲，我娘做那萝卜条，哎呀，配上辣椒，配上碴子粥，我们干好几碗。嗯，香迷糊了都。嗯嗯嗯嗯。
1: 你们这几个光膀子的，把衣服往上撸撸。那个还有个事儿啊，这干点活，吆五喝六的，都小点声。
0: 就你嗓门大，跟驴好不似的。
1: 完犊子了，人家不要，哎，当家的心思全白费了。你可是没看到，哎呦，那个手跟那腿啊，被那羊喇子弄得血酥乎拉的。
2: 咋的？你整点啥玩意儿，人姑娘非得要呗？你先整你兜里去呗。
1: 不是，我说的是当家的这个心意啊！啊，他亲自上书弄这木条子，那老分手，那小花布条子缠了四五遍，那才满意。为啥呀？那咱当家的，这再怎么说也是一寨之主，那啥时候为个女人这样掏心掏肺的？你
3: 咋的？就你明白，你啥都知道，不也被整的心里突突转、脑塞的吗？
4: 不是老二啊，
1: 你给我塞脸是不是？
3: 你塞脸咋的？
1: 不是你说咋的？你给我塞脸咋地吧？
0: 啥是啥时候拿回去呢？完犊子了！完犊子了！完犊子了！小点声啊！姑娘，慢点啊！快点！

0: 等一下，你们当家的呢？
1: 咱俩再也不会喊去。
0: 别，告诉你们当家的，弄点素的，再吃流鼻血了。

0: 瞅着也不吓人。
1: 你以为走在大街上的都是鬼啊？
0: 哪听他们说的，跟阎罗殿似的。咱在这街上都绕两圈了，你到底啥打算呢？

0: 老师还在街那头呢。你盯着这皮货行干啥呀？
1: 他也收身了。

0: 道吗？这批货行的姓朱的掌柜的给咱林子里送粮食，俺跟他接触过。
1: 哦，那这就是说你说的松林镇的交通站呗。
0: 嗯，
1: 今晚咱在这歇脚啊。
0: 这大晚上的就先别打扰人家了啊。

错，就是这儿了。

0: 这位爷，我们小店儿已经打烊了。
1: 打扰了，借口水喝。
2: 来的都是钱，请进来。
0: 爷，您请。
3: 大兄弟，请坐。陪我上茶。大兄弟，贵姓啊？
1: 免贵，姓朱。
3: 哎呦，这可太巧了，咱们是本家呀。从哪儿来？
1: 牡丹江。
3: 你可来对了，咱们这松林镇呐，四方进宝，八方来窃呀。
1: 听这话，掌柜的是本地人，
3: 土生土长的。
1: 祖上呢？
3: 山东黄县。请。大兄弟，你这是寻亲呐？
1: 都说兴隆号的皮货，闭眼买也错不了。
3: 过江了，这边请，大兄弟。

0: 老东的坯子，刘姓插了的。
1: 行家，这一开口就是行家。大兄弟，头场雪过了之后，你再来，保你满意。
0: 掌柜的，我要的货不太一样，你看。
1: 魁梧，你先回去，把门关上吧。
2: 哎。

0: 透个底儿吧。
1: 掌柜的，我要你压箱底儿的货。
0: 小本买卖，有什么压箱底儿？虎皮熊皮，还得见定见。
1: 掌柜的，这话不实在。
0: 我哪儿不实在？
1: 你这后面还藏着几张人品吗？

0: 鬼道谱的换老核桃，但是是笨个铁花子儿。
1: 鬼才是小鬼是王，炮仗响了，我笨个开门红。

0: 事儿。
1: 你有事叫我啊。
0: 睡你的吧。
2: 大叔，什么时候？
3: 安藏，安藏好像听到枪响了，你听到吗？
2: 没有。

0: 明天一大早你去趟镇里，到皮货行看看，离他远点啊。这心里咋就觉得那么不踏实呢？
1: 成，交给我吧，你快睡吧，叔。

0: 平时偷奸耍滑的，今天卖点力气啊，要不然我出去正法。
1: 哪里有脸？快跑两步。

0: 没有了，
1: 没有了，
0: 再去查。
2: 要我说啊，咱这山里山外呀，啊，三江南北，除了日本人，就有一个人敢这么要人命。
3: 你是说尤世龙？
4: 哎，小头鬼，有啥新鲜的？给我们哥几个透露透露。哎，这小子你看，
2: 来来来，吃吃吃。
5: 日头底下无心事儿，周掌柜遭了横祸，阎王爷手里啊，也是一摊子糊涂账。

0: 咱银子掏着，螃蟹照着，真脏，多少年都不来日本人了。
1: 可说呢，咱咋着唠着嗑，那螃蟹这会儿啊忙得脚都不着地。
2: 他那叫浇花子赶五更，穷忙。是不是大哥？这
3: 可比不了你田螺讨食夜里忙。
2: 可不，我这忙了一整宿，我这把老骨头啊带的是金刚钻，来好酒。想当初我逃难来到松林镇啊，是朱掌柜他爹给了我头一口吃的，还指点我进这棺材铺当来伙计。这一眨眼也快40年了，也该着那朱，也该着朱掌柜有福气，你刚好闲了副新才子。我这不吩咐伙计连夜赶工给上这棋呀。
1: 你这批才子呀料可不咋样。
2: 要不说他不知玲珑呢。料子是一般啊，可就急在眼前呢。
4: 行行好吧，行行好吧，
5: 老何呐，这事真是日本人干的？
2: 那是不是日？这是不是日本人？
3: 小铜盆，
6: 哎，
3: 打碗水。
2: 昨天晚上我去，朱掌柜小子这么大，从东北往外头冒险，那霍家倒着，霍家后头还有一暗格，那暗格里头还有三个人，那穿着那个抗日的衣服，那身上全枪骨。
7: 回来了，叔，皮货航母没了。咋回事？
8: 但想想真悬了，要是咱俩昨晚在交通站歇脚，那咱俩不也
7: 很可能鬼子早就盯上那地方了，到处都是敌人，除了鬼子，伪军、汉奸，以后咱俩做事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啊。
8: 那现在交通站也没了，咱去哪找大部队啊？
7: 先把这颗参给处理了，然后直接去巴克松看看咱的人回来几个，只要人在啥事都好说。
8: 叔，我在那酒馆见着老山参说的那朴掌柜了。
9: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

0: 极致，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武井镇的无极之水，武井镇的古老窖池，武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武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武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窖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九十九元喝好酒，
4: 九十九元喝正宗武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武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武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武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武井镇的无极之水；二，武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武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武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4: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武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武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武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武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窖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

0: 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1: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2: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1: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2: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3: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6: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5: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6: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5: 哎，是的，下半年节日喜事走亲戚拎2箱，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2: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1: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

0: 特别放心。
1: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2: 这是珍藏级的徽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5: 看，王老师上线了！上线
6: 欢迎！欢迎！
7: 欢迎！欢迎！
8: 欢迎！欢迎！欢迎！
9: 辛苦了，
10: 小明快乐，
9: 杀青快乐！哎，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11: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12: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我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啊，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绿化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

0: 是不是？江肘子，巨富楼的，烤鸭瓤，四季青的，还有血肠，刚刚宰的小猪，那血冒，香气啦！我知道您在这儿，特意给您送来，
1: 大太牙戏，
0: 赶明儿回到城里，我再好好给您安排。
2: 我知道你的话是什么意思，也知道你在想什么。

0: 你不就是想换一个有水更大的差事？我说的对吗？我们一直以来对你多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做了什么我们都知道。其实你也老了不少了，对吧？
1: 太君，您这话什么意思啊？没有的事儿啊，没有的事儿。
2: 小端长。 我批给你的那些经费，你到底花到哪里去了？那些钱绝对不是买那么一点东西。你的工作很重要，你要知道，你是在我们这里唯一可以自由进出的中国人，足以体现帝国对你的信任度。你一直以来的表现也很好，没犯过什么大错。 所以，帝国也肯定不会亏待你的。至于其他的一些事情，你就暂时不要多想了。わかりますね。
3: 今天是个好日子，皇军开恩，只有老。
0: 弱、
3: 兵、残，皇军，从你们进山里头收拾。
0: 这是个机会啊！啥机会啊？正好能近身看看他们到底在做啥。
3: 是。
0: 看看他们到底在做啥。
3: 集结。
0: 要不然的话，能行吗？我看着不是好事。
3: 知道了。
0: 对，没别的办法了。
3: 你。
0: 我跟你一起去，不行，没有点啥事不能都搭在这儿。
3: 我去，
0: 听我的。
3: 出来。

0: 你这么冷，拉肚子、拉稀，这都是水。
1: 你都这熊样了，赶紧跟他们走吧。哎，
2: 将军，下不去，下。你们所有人上车，其他的人掌控伞，出去。

0: 何目的？告诉我。
1: 我不知道。
0: 发烧了。行，你不说，我就去告发你。
1: 不行，不行。他们根本就不是去休假，而是被送进去当土耗子，是去送死。
2: 送死？啥土耗子？
1: 就是他们专门挑一些干不动活的人，让他们抱着炸药进去加山。承诺他们只要能活着出来，就给他们一条活路。但是还有人不愿意进去，他们就拿枪击着他们，逼他们进去。
2: 这跟他们送死有什么关系啊？
1: 引线实在是太短了，只要一点着进去，嘣，从来没有人活着出来过。
3: 不能去，
4: 不能去，放给我，不能去。
3: 你现在去不是帮他，你是在害他。先蹲下来。

0: 不当面说啊，你就往老子手上出来。三个公子，
1: 戻れ。仕事に戻れ。
2: 长官，
0: 你不当面说啊，拉着的巴子的，老子这鞋可是日本进口的鞋子，你赔不起吗？啊，老子眼睛瞧，你比老子眼睛还小啊！
3: 来，我孙子。冲那边去！
1: 走。
3: 滚！滚！滚！
0: 妈了个巴子！
2: 哥，
0: 叫我哥，你还认得我呀？
2: 不是，你这下手太狠了。
0: 狠吗？对你这种人就得狠。到后山干嘛去？你以为日本人真让你在这儿疗养？跟我说实话，干嘛去？
2: 我不知道啊，那日本让我过去。
0: 你别扯了，不知道的。正面说瞎话。告诉我，怎么混到这儿来了？
2: 抓弗朗抓来的呗。
0: 是弗朗还是弗鲁？
2: 弗朗，真是弗朗。
0: 哎呀，你也有今天啊！啊，想当初跟我掰环那样玩，好家伙，跟我谈什么民族大义？请问你的民族？你的大义，指着天指着地拍着胸脯说要把小日本赶出去，你赶出去了吗？你吹牛不过脑子呀，啊！我要是不看在你爹你娘的份上，我都懒得管你。妈的，一说到你爹你娘，要不是老子，他俩早死了个球了。
2: 哥，那我爹我娘现在咋样啊？哎呦，
0: 你还知道你有爹有娘啊？

0: 我错了，真的，我想回家，我真想回家，你能帮我吗？
1: 真敢开呀！想当初我让你帮我那会儿，你帮了吗？啊，
0: 撒丫子就跑啊！你呀，属于典型的提上裤子不认账那种。
1: 错了，哥，我真错了，
0: 真错了。
1: 反正呢，马上日本人要搞求职季，那天呢，我指定把车开在那儿，指定是开车来。结束后，我指定是开车回家。就你还想回家？想得美！小东呢？
2: 到。
1: 把他带走。
2: 是。
3: 悠远，慢点，慢点，慢点。走。你这天天整的也太丰盛了，谢谢啊。
4: 行了，别谢了。 天天谢，你那谢子都快把我耳朵眼给堵死了。
3: 那这样出啥事儿了？
4: 皮货行的朱掌柜，咱们三个抗联，日本人找上门，很傻。

0: 你怎么还不回家呀？
1: 。
0: 日本人一般不来这镇上，周掌柜出事是有人捅开日本人。
1: 你咋知道？
0: 这你就别问了。五龟呢，就是周掌柜得罪了尤世龙，尤世龙就跑到了日本人那儿，把皮虎横给点了。往后这松林镇上再没有兴隆庇护行这一行。
1: 有老大有什么？
0: 对，
1: 这人什么来的？
0: 他是这一代大名鼎鼎的道上人，青面獠牙，心狠手辣。
1: 这人在哪儿？
0: 我哪知道，
1: 长啥样啊？
0: 我哪知道，我真不知道，我又没见过，怕是这整个镇上都没人见过的。
1: 你一个大活人没人见过？
0: 听老客说，见过他的人都死了。行了，别瞎琢磨了，你就是长得三头六臂都渡不过他，能捡着一条命你就好好活着吧。
1: 不是他要活着，死的人就更多。
0: 跟你有啥关系啊？作死的鬼，老娘当初就不该救你。
1: 那你也救完了，
0: 那我跟你认错呗。吃饭吧，吃饭都堵不上你的嘴。
2: 想吃啥就吃啥，
3: 快点儿吧，这桌上的主都馋死了。

0: 干啥呢？
1: 哎，你咋回来了？我以为你回不来了呢。
0: 有点意外。
1: 人回来了比啥都强。你脸咋了？让人打了？谁打的？
0: 谁打了你就甭管了。但是这个打挨得值了。

0: 想在您这儿出手，这么回事啊？
1: 哎，
0: 吓死我了！不是，这大，主要是这棵草啊，味儿太大了，深夜打扰，您见谅啊。
1: 不是，总得长长眼吧？
0: 哎。

0: 先给开个价呗。
1: 这个价要开低了结仇，开高了我也收不起，这还是别开了吧。
0: 那这镇子上谁收得起呢？
1: 开钱庄的，开金铺的，开宝局的，他们都不差银子，但是他们也得找我长眼呢。你们要是不怕这宝贝见天，我可以帮你们打听打听。
0: 成，那就拜托您了。
1: 没事，包我身上。
2: 这真是宝贝啊。
1: 不过我要是打听好了，我怎么找你们呢？
0: 俺们会找你的，收收。
1: 这可得包好了。
3: 叔，听这朴掌柜意思，这身也不是一天两天能搬出去的。
0: 这宝贝儿实在太压手了，咱得沉得住气啊，沉得住气。
1: 信得过，我把事儿跟他挑明了说。
4: 好啊，那你现在去把他争取过来。
0: 我有个事儿需要大家帮忙。
1: 跟你说个事儿，
5: 这朋友咋回来的？
1: 可大了，这个对他不算啥，等以后慢慢跟你说。
5: 早就看出来你们不是普通老百姓，你们到底干啥的？我也不想问。说吧，找我啥事儿？
1: 我看你也挺有肝的，敢跟日本人？我也不跟你绕圈子了。
5: 想，而且必须把我兄弟们都带出去。
1: 行。

0: 你需要哪位帮忙？我叫李哲浩，你咋称呼？我叫万福庆。
1: 大当家回来。

0: 你了，
1: 。摁着点儿，
2: 忍着啊，老三。
1: 三当家多大了？
3: 三十。
1: 想娶媳妇不？想。
4: 三，停住！
5: 少佐来了，你们一个都别上锅。最后问一遍，能不能干活？
6: 你们带领大家罢工，等你们这边闹起来，我趁乱去侦查一下。

0: 貴様のところだけ絶食がストライキが起こるんだ。
1: 力不足で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はい。
2: 大家辛苦了。有什么不满，尽和我说，我会给大家解决。
3: 别动，我来。我们每天睁开眼睛就干活，吃的都是坏了的发了霉的饼子，而且给的量也不够，喝的都是不放盐的野菜汤，甚至想喝口水也不给，很多人都病倒了，这样下去是没法成功的。

0: 这里的伙食有问题吗？
1: 马上就要入冬了，我们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尽快完工。
2: 你是达迦的代表，
0: 我们没有代表，
2: 就是不想再吃猪食了。
1: 我们想吃人吃的东西。
0: 你们是所有人都觉得这里的伙食有问题吗？

这里的工作必须在冬天之前完成，你们的要求马上赶上。为帝国服务的工人们应该大大有待，但是你们两个带头的必须接受惩罚。现在大家可以干活了。

0: 小日本，
1: 咱俩唠唠嗑呗。
0: 你这不出声，我还以为你憋死了呢。
1: 你是不是听不见我说话呀？你把你左边那个耳朵贴到桶上，就能听见我说话了。
2: 我耳朵坏了，不是听不见。
1: 我知道啊，你不是聋，你不用说话这么大声。哎，白天的时候你跟他们说的啥呀？
0: 你咋跟我一样也被装桶里了呢？
2: 这和你没有关系，你是一个中国人，我们不一样。
1: 对，咱俩不一样，你那桶比我的大一圈。
0: 你那里边有人上头，有你妈给你做的饭团子。
1: 你慢点吃啊，别噎着啊。
2: 你别再说了，就是因为你们我会受到这样的屈辱，我没有办法回到家看我的 Marco。
1: 哎，这可不怨我啊，要怨也怨你那天皇陛下，要没有他能有这场战争吗？
0: 要没有这场战争，咱俩犯得着一见面不是你死就我活吗？要太平日子，我吃个猪耳朵多好，咬你耳朵干嘛呀？
1: 哎，这回行了，你跟我全关在这个劳工营，
0: 能不能见着明早太阳都不一定。
1: 你要想活呀，还真得跟我团结起来。
0: 信你那个天皇陛下没用，你以后还信我吧，没我你早就拉山里面了。
1: 我以后就是你爹，
0: 可以了吗？不听你爹的，脑子磕大包了吧？
3: 该，
0: 闭嘴。

0: 黑龙江，我得赶紧送送去。哎，花儿姐，我送送你。要不到，甭送了。
1: 花儿姐啊，嗯，你看咱们寨子吧，一群糙老爷们儿，没有一个会说好听话的。
0: 但是呢，我们心里贼拉感谢你，救了老三。
1: 老三也是个苦命人。
0: 你们对我也很好，将心比心。

0: 这段日子辛苦了，你们也看到了，我们又用了一批人，他们将要顶替你们干自己累的工作，而你们可以歇一歇，干点轻快的活。看见这片地了吗？你们从今天起就负责挖这里，要挖一个大大的坑。
1: 干活，把铲出来。不是你说那身真那么宝贝啊？
2: 金掌柜啊，
1: 这么些年你信不过我这双眼睛吗？我说，还有你没见过的品相，
2: 我不能说没见过。 就是记不清上次见了，那是猴年马月的事儿了都。袁掌柜，你就别抻着了，把那宝贝拿出来，给我们哥几个开个眼，
3: 是不是啊？
2: 哎呀，我要是把那只孙拿出来啊，可能黄你们个大跟头。
1: 又越说越悬了，还。
3: 就算是大宝贝吧，可那架子顶到天上去了，顶到天上倒没啥，就怕扯着命啊。
1: 你能收着，也未必能留得住。我要是这么想的，所以才把你们几个招来嘛。
4: 这松林镇，你们几位要是不收，那就没人能收得起了。嗯，
1: 这话也对。
4: 开始。
5: 我听说日本人活埋人就是让自己挖坑，这坑要一人多深了。啊，今天咱俩应该是过不去了。
6: 这样死了有点窝囊，
5: 我想上去跟他们拼了。
6: 阿奇，挖这么大的坑，应该不会只埋这些，肯定还有其他老工友。
5: 你的意思是，咱们还有机会逃跑？

0: 听说马上就是你们的秋收季了，啊？
1: 去，
0: 有啥讲究不？
1: 讲究，吃年糕。
0: 哎，会大气的杀人。
1: 你们国家的节日，都家人吗？

0: 属耗子的呀，半夜闹腾。腿小刚好一点就到处溜达，有狐狸勾搭你啊？你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刘彪子泥鳅不找你也就算了，咋还上赶着撩不上了？
1: 这事儿我自己盘明白了。
0: 啥事儿啊？
1: 我不是他们送来的第一拨人吧？
0: 不是，
1: 金把头跟泥鳅多久来一次你见？个把月吧。矿上死人了，需要棺材，让老何都直接送过去，就地埋了不就得了吗？为啥非得巴巴的把尸体运到松林镇，放棺材在运回去啊？所以这是个固定的买卖。每月矿上死人，他们家把尸体运到镇上。 吃肉饼，骗钱，骗的钱，金把头、泥鳅、尤世龙三家。
2: 这个月这几个肉饼子还没喂熟吗？
1: 矿上要是没死人，尤世龙催了，他们就弄死几个当肉饼。

0: 你还挺聪明。我告诉你啊，这事跟你没关系。
1: 跟我无关？咋能跟我无关呢？我告诉你，现在不光是为我自己报仇了，就这三个畜生。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

0: 化、发酵、蒸馏和沉住，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2: 99元喝好酒，
3: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3: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3: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3: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2: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3: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5: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汇丰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0: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1: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0: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酒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2: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5: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4: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5: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4: 哎，是的，下半年节日喜事走亲戚拎2箱，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0: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1: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0: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2: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